警告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风暴般。

0: 够促成美国和伊朗谈判的成功。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日前表示，巴基斯坦的调解进程尚未失败，但承认目前正处于困境之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在十七号报道，美方在回应伊朗提案时提出了五条极其严苛的条件。
2: 伊朗武装部队与外交部当天相继发表声明，强硬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并且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维护能源市场稳定为借口，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来进行辩护。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七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的和平提案时列出了五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要求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以及要求所有战线停火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强调，即便伊朗满足上述所有条件，美国及以色列方面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威胁仍将持续存在。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提出的这一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同日，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同时强调，若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维护全球能源市场和平与稳定为由，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巴加埃指出，这是美以为其非法战争制造的又一个巨大谎言。他表示，美以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外交进程，并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军事侵略，故意向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却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巴加埃强调，这种做法是美以制造危机，再借机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另据韩国外交部十七日消息，外交部长官赵显当天下午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要求伊方就韩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一事作出回应。赵显表示，韩国政府正就货船被袭事件展开调查，希望伊方也能就韩方已发布的内容表明立场。他并强调了霍尔木兹海峡自由安全航行的重要性。阿拉格奇则向赵显就当前的中东局势表明伊方立场，强调海峡内的对峙局面应尽快结束。此外，双方还商定将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内的韩国船只和船员的安全继续保持沟通。本月四日，韩国一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两枚不明飞行器袭击，目前仍未查明确切的袭击者身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十七号报道，伊朗议员和军方媒体正研究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数据光纤电缆收取通行费。报道提到，伊朗国民议员还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媒体曾经开会研究，要求谷歌、微软、亚马逊、元宇宙等美国科网巨头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纤电缆支付许可或者使用费，日常的维修保护费要交由伊朗企业独家承办，那如果不遵从，其数据传输将会面临中断。那如果如此的话，将会威胁到欧洲、亚洲乃至波斯湾之间的海量互联网数据流量，打击国际金融和商业活动。文章指出，这些威胁还不会成为事实，但反映出伊朗国内有人希望将霍尔木兹海峡从石油咽喉扩大为数据咽喉，从而增加伊朗在面对美国压力时的筹码。
2: 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十七号发表声明说，位于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设施当天遭到了无人机袭击，并且引发了火灾，但是并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还没有相关方来承认对袭击负责。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就表示，袭击无论是由主要肇事者直接实施，还是通过其代理人之一进行，均构成了危险的局势升级。阿联酋国防部就称，有三架无人机从阿联酋西部边境发射，其中两架被成功拦截，另外一架击中了巴拉卡核电站外围的一台发电机。 相关的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

0: 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就确认，袭击所引发的火灾并未影响核电站的安全，所有的机组目前均正常运行。袭击发生之后，阿联酋外长与包括沙特外长在内的多位地区外长通了电话，并且在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的通话当中对袭击予以强烈谴责，将之称为一起无端恐怖袭击事件。他强调，阿联酋完全有权依据国际法对这些恐怖袭击作出回应。巴拉卡核电站于2020年投入运作，是阿拉伯半岛唯一一座核电站，而这也是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这座核电站首次成为袭击的目标。
1: 沙特阿拉伯国防部发言人马利基在17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上午有3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到了沙特领空之后被拦截摧毁。马利基强调，沙特国防部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作出回应的权利，并将会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措施以应对任何侵犯沙特主权安全的企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行程已经结束了，伊朗民众到底如何看待他的访华成果以及他再次发出的战争威胁呢？来看一下记者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
2: 在不战不和的氛围中，德黑兰的民众已经慢慢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市中心的大巴扎里可以看到人流很大，店主和顾客讨价还价，一切看上去都十分平静。当然，时局还是会关心的。有民众表示，他十分关注特朗普访华的新闻，他认为这次特朗普访华不是很成功，没有得到太多东西。特朗普在回到美国后又发出了对伊朗的战争威胁，对此有民众表示，无论打还是不打，他什么都得不到。至于战争的风险，有市民表示，目前民众的状态和社会秩序和战争前差不多，他对伊朗的军事力量有信心。
3: الان می‌بینید تو وضعیت بازار و جامعه را دارید می‌بینید همون زمان جنگ هم همین شرایط بود وضعیتی که الان هست گویای این موضوع است اصلا نگران نیستیم چون به نیروهای نظامی خودمون نیروهای امنیتی خودمون اطمینان داریم。
2: 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和平谈判仍在僵持状态，特朗普不时发出战争威胁令外界担忧，但伊朗民众已经经历过2次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显然已经有些习惯，压力还是很大，但日子还是要耐心地过下去。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都还来报道。
1: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7号报道，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卡利巴夫据报将会负责协调伊朗国内不同部门和中国之间的相关事务与合作。
0: 美伊战争僵持不下，土耳其专家分析指出，伊朗希望利用当前局势的优势来弥补战争所带来的损失。
4: 自美伊首轮谈判无果而终后，尽管双方多次释放愿意再次对话的积极信号，但由于在核心立场和谈判条件上难以达成一致，局势依然陷入僵局。土耳其专员指出，伊朗正试图借助当前局势中的主动地位弥补此前损失，为未来的安全与利益争取更多保障。
5: İran'ın taleplerine de bakıldığında büyük bir bedel ödedi, çok ciddi bir zayiat verdi ama en nihayetinde bu savaşta savaş uzadıkça kazanan tarafta olduğunu düşünen ve Amerika'yı baskıladığını düşünen bir İran var ve bu uğradığı kayıpları bir şekilde kompanse etmek ve bunları bir kazanıma dönüştürme arayışı içerisinde. Dolayısıyla bir daha Amerika'nın kendisine ve İsrail'in müdahale etmesini engelleyecek bir güvenlik düzenlemesi, garantisi bunu talep edecektir.
4: 尽管土耳其此前多次呼吁各方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问题，但目前土方保持着相对中立的立场。随着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加之两国边境相连，土耳其正面临经济与安全层面的双重压力。专家认为，土方未来或将发挥自身地区影响力，推动局势降温，避免战火重燃。
5: İran'a dönük bu saldırının haksız, hukuksuz olduğunu Türkiye düşünüyor ama diğer taraftan İran'ın da körfeze saldırılarının da bir geçerli nedeni olmadığı kanaati içerisinde. Diğer taraftan Hürmüz konusunda bazı kaygıları var Türkiye'nin. Hürmüz konusunda savaş öncesi düzenlemelerin geçerli olmasını istiyor. O da geçiş serbestliğinin olması. İran'ın beklentileriyle çok da uyuşmayan bir pozisyonu var. Ama Türkiye taraflar nezdindeki etki gücünü kullanarak mevcut gerginliğin bir savaşa dönüşmeden diyalog yoluyla çözülmesi noktasında bir pozisyon belirleyecektir.
4: 专家同仁分析，虽然美伊双方在各自的立场和谈判条件上互不相让，但是长期战争消耗对双方都不利。因此，从整体利益出发，美伊双方在较大程度上依然倾向于保持对话渠道的畅通。凤凰卫视记者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0: 尽管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在早前达成了停火协议，但是以色列对于黎巴嫩真主党所控制的南部地区的袭击没有停止。以色列在17号对黎南部多个城镇发布了强制撤离令，并且发动了空袭。同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已经击杀了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并且声称已经击毙了所有策划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事件当中的人员。
6: 以军时7日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地区，从黎南城镇奈拜齐耶望过去，可见浓烟升起。半岛电视台也述，黎巴嫩经济部长比萨特表示，自3月2日以来，以黎冲突升级，已使黎巴嫩估计损失高达20亿美元。比萨特指出，战争致使人们失业、农场停产、制造企业关闭以及游客流失，对黎巴嫩经济造成沉重打击。 虽然以色列与黎巴嫩在华盛顿推动下早前宣布了延长停火，但停火协议并不包括针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真主党17日发表声明，批评黎巴嫩当局与以色列谈判将黎巴嫩带进了死胡同。除了一系列的让步外，不会有任何结果。另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在特别内阁会议上证实，以军在15日对加沙的空袭中击杀了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并声称以军也击毙所有策划10月7日袭击事件的人员。
7: בחטיפה, בשבי של החטופים, הוא השתמש בחטופים כמגן אנושי, והוא כבר איננו.
6: 内塔尼亚胡又表示，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其在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他指出，现在以色列在加沙的控制面积由过去的50%增至60%，以加强对哈马斯的控制，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多次对加沙实施打击。据加沙当局统计，自停火以来已有约770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的攻击中丧生。此外，以色列政府同日批准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对此， 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政府有关决定，批评此举公然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并称这是以色列将巴勒斯坦土地犹太化和殖民化计划的一部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关注的是，古巴指责美国政府捏造虚假文件，为可能的军事侵略找借口。一会儿见。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不好
2: 都可以咁講。
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5: 美軍揚言升級對伊朗攻擊，美國防長承認也有撤軍 B 計劃。伊朗最高領袖活動頻繁，是談是打，有新動作。台灣對美巨額軍購，台軍前上將提出五大質疑，買美制坦克最為荒謬。美軍日本強化第二島鏈反潛導彈。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美国白宫17号公布，称中方承诺连续3年采购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白宫表示，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成果。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到初步成果，双方将会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根据白宫的说法，这每年170亿美元的采购并不包括中国2025年10月所购买的大豆的承诺。白宫又称，中国将会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来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且恢复进口非禽流感疫区的州份禽肉。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在今年显著下降，2025年同比骤降65.7%，至84亿美元。那此外，白宫声明当中也包括了中国承诺购买200架美国所制造的波音飞机，又证实中方先前的声明，两国将共同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以及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
7: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在17号发表声明，说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特朗普向李在明介绍了日前中美元首会晤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双方就经贸议题达成的共识，以及朝鲜半岛事务和中东局势。
6: 声明就称，特朗普表示将会与韩国密切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此外，两人还讨论了去年所签署的双边贸易协议的实施情况。
7: 那另外，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魏胜洛在17号表示，韩美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问题上正在保持沟通，双方在条件和目标时间上分歧并不大。魏胜洛表示，对于美方向韩方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目标时间，双方意见基本一致，并没有出现相差5年到10年的情况。韩方将会在今年下半年编制此项事项的路线图。那对于韩方是否计划在2029年的第一季度之前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魏胜洛表示，本届韩国政府坚持在任内尽早收回，预计两国高层将会就此进行讨论。对于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的问题，魏胜洛表示，驻韩美军既接受美国总统的指挥，也处于韩国的主权之下，即便美方有意提高驻韩美军灵活性，也必须要在韩方尊重的范围之内进行。
6: 再来关注一下，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有2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
7: 在表演期间，有2架战机原本是一前一后的飞行，突然间却上下交叠在一起，无法分离，纠缠了几秒钟之后，依然是无法脱困。最终，2架战机4位飞行员弹射逃生，2架飞机则是螺旋式向下坠回地面，变成了一颗火球。当地媒体称， 出事的两架飞机是 EA-18J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四位飞行员全部平安着陆，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6: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的报道，美国国务院上一周正式解雇近250名的外交官，另外有1000名的文职人员受到波及。多位前外交官员就形容美国国务院正在被掏空。
8: 报道称，美国国务院从2025年7月开始裁员。据美国外交服务协会估计，2025年约有2000名外交人员离开国务院。此外，还有不少拥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外交官因缺乏晋升空间，主动选择退休。有前外交官员认为，部分被裁撤的办公室本可为伊朗战争提供指导，比如能源外交办公室的一大工作重点正是限制伊朗的石油出口能力，利用政策工具来削弱伊朗政权。他可就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必要性进一步发出警告。

0: 国务院也本可利用离职人员的经验，协助战争爆发初期的撤侨行动。另外，目前美国在全球的195个大使职位中有115个空缺，包括中东、乌克兰和俄罗斯，而伊朗、俄乌战事等最敏感的外交谈判，这由特朗普的商业伙伴和家族成员主导，而非具备地区专业知识的资深外交团队。多位前外交官员表示，经验丰富人员的流失将对美国当下及未来数年的力量投射和实现优先事项的能力产生深远影响。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否认国务院正在被掏空的说法，坚称裁员计划是为了消除冗余职位，并不影响国务院应对问题的能力，人员精简后反而能更迅速有效的行动，并赋予前线人员更多权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报道，美国政府机密情报显示，古巴已经获得了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开始讨论对美国发起无人机袭击。这一评估可能成为美国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而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就立即指责美国政府在捏造虚假文件，为收紧对古制裁以及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借口，同时也批评部分美国媒体在散布相关谣言。报道称，古巴近期已经在讨论利用无人机来攻击美国关塔纳摩湾基地、美军的舰艇以及距离古巴最近的佛罗里达州城市基韦兹特。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鉴于无人机作战技术的发展以及伊朗的军事顾问身在哈瓦那等因素，美国将古巴视为日益严重的威胁。报道指出，美国中情局局长特拉克利夫日前访问古巴时，曾经严厉警告古巴官员不得参与敌对行动。古巴据报自2023年以来，一直从俄罗斯和伊朗获取攻击型无人机，并将它们藏匿在了国内的战略要地。近一个月以来，古巴向俄罗斯寻求更多的无人机和军事装备，并试图向伊朗学习抵抗美国的经验。
2: 乌克兰无人机17号袭击了俄罗斯的多地，造成比尔格罗德州有一人死亡，莫斯科州有三人死亡，17人受伤。俄媒就称，这是2026年以来莫斯科州遭遇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此外，拉脱维亚同日发现了一架无人机侵入。
3: 莫斯科州谢姆基市17日遭遇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表示，当地一处住宅被击中，一名女子遇难，还有一人被埋。此外，梅季西区一处村庄的两名男子在袭击中身亡，多处高层住宅和基础设施受损。在莫斯科市西北部的克拉斯诺格尔斯克市，一栋高层住宅遭袭受损。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自午夜起，共有81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被击落。莫斯科市三处房屋受损，莫斯科炼油厂附近有多人受伤，炼油厂设备未被损坏，运营未受影响。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俄防空部队连夜拦截俄境内556架无人机，天亮后又击毁30架。塔斯社报道指，这是2026年以来乌克兰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同日，在拉脱维亚东部卢扎区，有民众拍到一架无人机在上空飞行。拉脱维亚武装部队发布声明指，一架无人机在17日早上6时飞入该国领空，随后驶离。拉军方出动防空部队和北约战斗机进行应对，至上午8时，领空威胁解除。今年5月初，曾有两架乌克兰无人机从俄境内飞入拉脱维亚领空，时任国防部长斯普鲁兹因处置不力被解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共同社于16号和17号进行的全国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为61.3%，比4月份上次调查时下跌了2.5个百分点；不支持率为26.8%，比上次上升了0.8个百分点。日本政府在4月份修改了规定防卫装备出口规则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针。更改了安全保障政策。民调显示，对于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反对的受访者占到了57.2%，赞成的为37.1%。对于中东局势紧张导致的原油供应不足，70.5%的受访者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呼吁节约资源并且加强节能，25.4%的受访者认为不需要呼吁。此外，关于作为塑料原料的湿脑油，70.6%的受访者回答会因为采购不足而感到生活不安，那表示不会感到不安的占

0: 26.3%。
1: 秘鲁选举当局17号确认了4月所举行的第一轮选举投票结果，由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以及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所胜出，两个人将会在6月7号进入第二轮选举。根据15号所公布的总统选举计票结果，藤森庆子是以17.18%的得票率领先，桑切斯是以12.03%的得票率紧随其后。由于没有候选人得票过半，总统选举将会于6月7号举行第二轮投票。现年50岁的国会议员藤森庆子是已故前总统藤森的女儿，她在计票的初期就已经领先。而桑切斯曾经在前总统卡斯蒂略执政时期来担任外长。两名候选人击败了其他的33名对手，但是二人的得票率均不足20%，这也意味着两个人必须要在接下来的时间积极组建政治联盟，才能够在第二轮的选举当中争取更多票数。
0: 稍后回来关注的是广西柳州市发生了5.2级地震，有3人失联，一会儿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18号的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南宁、河池等地有震感。而截至18号的凌晨4点钟，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3人失联，转移群众7000余人。
1: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了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0: 另外，在广西河池市环江县，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16号的晚上9点钟左右，在过桥时坠入河中。截至17号的晚上7时30分，河池市环江县政府发布情况通报称，坠河遇险的15人当中，有5名生还者获救上岸之后，生命体征平稳，没有生命危险；而1名遇难者已经打捞上岸，另外9人处于失联的状态。
2: 河池市环江县政府17号晚上召开新闻发布会，环江县委副书记、县长毛华慧等人通报了最新搜救情况。据介绍，过桥车辆坠河险情发生后，广西消防部门已调动42辆消防车、190名救援人员、16艘消防艇以及声呐、水下机器人、拦截网等75套装备跨区域救援。
3: 我们在江面啊也设置了这个拦截网，利用消防艇和声呐设备以及无人机，开展了多轮次的搜救。我们国家消防救援局也协调了上海消防研究所，调派2套航磁无人机设备、6人的专家小组，于今天下午到达了现场，对下游的江面开展这个金属航拍探测，继续全力的搜救落水失联人员。
2: 国家防总办公室17号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搜救工作。此外，发布会上救援人员还介绍了当前搜救工作面临的3大核心难点。
4: 一是强降雨引发河水暴涨，加之河道地形复杂，水流湍急，水势凶险，救援作业难度大。二是水体泥沙含量高，浑浊发黄，水下能见度极低，传统的搜救手段受限。三是搜救河段跨度大，整体搜救排查任务艰巨。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17日22时42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到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台湾新北市长选战掀起主体性之争，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17号重申双北共治的主张，而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并不认同，并且喊出了要让新北市卫星变繁星，不再以台北为中心来思考。
5: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7日出席9份妈祖山城绕境起驾仪式，点燃骑马炮为选情祈福。李四川也向支持者喊话，期盼年底顺利接棒。李四川连日来以双北共治为主轴杠上民进党对手苏巧慧，苏巧慧则认为新北不应是台北的卫星城，而应让新北市卫星变繁星，言下之意不愿再绕着台北转，也要断开李四川与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联合竞选战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澳门立法会在17号举行一年一度的开放日，有大批市民走进全体会议厅等地沉浸式打卡，了解立法会的运作。那现场呢还有选民登记服务和法律宣传摊位，以及有多场文艺表演，一起跟随记者镜头去感受一下。
6: 早上10点钟左右，澳门立法会大楼外面已经排满专程前来的市民，大家都想把握机会，一睹平时只在新闻画面看到的议事殿堂。市民可以参观大堂、全体会议厅、多功能厅及委员会会议室等设施，现场还有议员及工作人员做讲解，同时设有多场学生文艺表演供市民观赏。
7: 我感觉好开心，同埋好期待。 我平時見到佢哋係好嚴肅，但係我今日見到佢哋，我覺得佢哋好 nice 咯。
8: 其實我覺得呢度咧好大啦，而且今次可以了解到一啲公民嘅有關公民嘅一啲知識啦，了解到立法會點樣運作啦。其實我覺得好榮幸，都好高興嘅。
9: 都希望咧，我哋啲市民啦，我哋啲選民啦，同埋我哋將嚟會成為選民嘅啲學生啦，都可以有機會嚟到立法會，令到立法會咧可以履行到一個立法同埋監督嘅職能嘅。都更加好，令到立法會咧可以起到一個溝通市民、聯絡市民同政府之間嘅咁個功能嘅。
6: 現在跟隨立法會議員黃嘉倫的腳步，由他親自帶領參觀。一進到會議廳，馬上感受到議員開會時候的氣氛。
10: 平時咧，我哋咧去表決嘅時候咧，我哋有幾個制啦，一個咧贊成啦，一個反對啦，一個咧棄權喎。各方面的文具都在這裡，尤其是我們有兩本重要的我們的議事規則和我們的澳門的基本法，被我們隨時要來參考用。而我們這個空間就主要是討論澳門關於澳門的財政方面的所有的財政的公共開支各方面的事務，都在這個會議發生。
6: 市民透過親身走進來參觀議員開會的地方，了解法律制定的过程，可以拉近立法会与市民的距离。
11: 行政共结局在开放日也有提供选民登记自助服务，让澳门市民真正做到认识立法、参与立法。凤凰卫视戴显阳、吴建明，澳门报道。
0: 稍后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世卫组织宣布，非洲近期爆发埃博拉病毒疫情，已经进入国际卫生紧急状态。一会儿见。
1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美股上周冲高回落， AI 与芯片股热潮推动指数多次刷新纪录，但是地缘紧张、油价上涨以及通胀数据压力之下，周五出现了明显的获利回吐，全周小幅震荡整理。
5: 美股上周初延续近期强势，芯片股与 AI 概念持续发力，纳斯达克指数与标普500指数多次创下历史新高，道指一度重返50,000点关口。但受中东局势影响，油价走高，通胀数据偏热，以及周五集中获利了结影响，美股三大指数周五全线下跌，全周涨幅有限或小幅收跌，结束连续多周上涨势头。累计全周道琼斯工业指数跌0.17%，收报49,526点，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跌0.08%，结束此前六周连升走势。标普五百指数仍微升0.13%，连涨七周，创2023年底以来最长连涨纪录。 展望本周，美联储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公布四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市场关注联储官员对于加息前景的讨论。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也将在周四公布，周五则有五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具体公司方面，重磅科技股英伟达将在本周公布财报，同时包括沃尔玛在内的一系列消费企业也将发布业绩，市场关注通胀高企下的消费韧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亚太股市在上周初声势凌厉，那其中韩国股市几度创下历史新高，但是并没有带动香港股市显著走强，港股在周五更是跟随着外围市场走低，失守了26,000大关。港股市场在周一到周四呈现出了窄幅震荡的格局，那恒指在26,000点关口上方反复争执，缺乏明显上升动力。周五亚洲股市出现集体回调，那恒指也跟随下行，跌穿26,000点关口，周线也转跌，总结全周收报25,962点，累计下跌430点，跌幅1.63%。展望本周，中国四月份的经济运行数据将会出炉，百度和网易等多家内地大型科网也将会公布财报。
0: 一起关注一下，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非洲刚果金由于近期爆发埃博拉病毒疫情，已经进入国际卫生紧急状态。本次疫情是由罕见的苯迪布胶毒株所引发，尚无疫苗可用。
1: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16号就指出，本轮疫情爆发之后，已经出现了有88例的死亡病例和336例疑似病例。
5: 世卫组织17日正式宣布，非洲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警告称，目前掌握的感染人数及疫情扩散范围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这是刚果金历史上第17轮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卫生部指，关键问题在于此次疫情由较为罕见的苯迪布胶型病毒引发，而现有埃博拉疫苗和药物主要针对的是致死率更高的扎伊尔型病毒，对于苯迪布胶型毒株则尚无获批的有效防护方案，也没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法。世卫组织日前证实，病毒已蔓延至邻国乌干达，当地一名59岁男子于14日死亡，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世卫组织已要求刚果和乌干达建立紧急行动中心，加强感染监测与接触者追踪。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指，疫情影响地区既包括采矿活动频繁区域，也涵盖人口密集的城市环境，加之靠近边境人口流动频繁，区域性传播风险极高。埃博拉病毒平均致死率高达50%，主要通过接触感染者的体液、血液或破损皮肤传播，可在短时间内导致人体严重出血和器官衰竭。根据最新防疫指引，确诊患者必须立即隔离，并在间隔48小时的两次特定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后方可解除隔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因应世界卫生组织将刚果和乌干达所爆发的埃博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启动埃博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而截至目前为止，香港本地没有录得确诊个案。根据世卫通报，这种病毒病目前未有专用治疗药物或是疫苗，而目前埃博拉病对香港人口健康造成的即时影响暂时较低，香港将会采取一系列的防控措施，严防输入个案，包括在机场加强对由非洲抵港航班的旅客进行健康筛查，怀疑个案会立即被转接到公立医院来进行隔离治疗，直至样本对病毒呈阴性反应为止。卫生防护中心也会在所有入境口岸加强宣传以及健康教育工作，包括广播和海报提醒旅客，向机场管理局和本地的航空公司提供有关病毒的最新情况。
1: 美国官员在17号表示，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市在周末发生至少10起随机枪击事件，导致4人受伤，其中有1人伤势严重，目前已经有2人被捕，警方正在追捕第3名嫌疑人。奥斯汀市长沃森在17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16号夜间到17号清晨，至少发生了10起随机枪击事件。那发生地点包括2个消防局，导致有多人受伤。那警方已经成功拘捕了2名嫌疑人，而且正在追捕第3名嫌疑人。警方发言人表示，当局在进行追捕过程当中，曾经一度呼吁奥斯汀市南部地区的居民要就地避险。 在拘捕了两位嫌疑人之后撤销了避嫌警告。那警方称，嫌疑人在逃窜途中疑似至少四次盗取车辆，以逃避警方追查和追捕。那当局暂时还不知嫌疑人犯案的动机。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东区当地的16号晚间发生了一起车辆冲撞事故，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奥克兰消防局就说，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16号的晚上11时许，有一名司机驾车撞上了多辆汽车和人行道，3人当场死亡，另外有5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肇事司机受到轻伤，事发之后他试图逃离现场，但是被其他的路人截停和抓住。事故的原因仍然在调查当中。另外是现转向泰国，因为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所发生的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当中，2名司机均已被警方立案，控告鲁莽驾驶引致他人死亡的罪名。而涉事的火车司机的尿液更是被检验出含有毒品成分。总理阿努廷当天到曼谷的一家医院去探望留医的6名伤者，其中2人在加护病房，另外4人则是在一般病房，包括事故当中的2名司机。事故至今已共造成了8人死亡，32人受伤，而死者均为公交车上的人员。阿努廷下令要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出事现场已经解封，交通恢复正常，有民众留下鲜花来悼念死难者。不少人都说，他们一直担心会发生这类的惨剧，因为很多人都不遵守交通规则，在灯号禁止行车时仍然强行冲过。
1: 中国关税政策调整正在为南非的葡萄酒行业带来新机遇。在开普敦等主要产区，随着中国对部分进口商品实施零关税政策，南非对华葡萄酒出口动能回升，当地生产和装瓶旺季出货明显加快。
15: 随着中国自5月1号起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政策，南非葡萄酒业界表示，作为全球重要葡萄酒市场，中国此项举措除了推动订单和产量增长，也同时带动就业与投资。
16: So I think the produce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is at a really high standard, and I think markets like China actually demand that quality. So I think overall from South Africa, having that agricultural opportunity to export to a country of such significance in the world trade is a great opportunity.
15: 如今企业更聚焦规模化生产，并追求品质稳定和品牌建设，这一趋势反映出中非经贸合作持续深化，高附加值农产品正成为双边贸易新的增长点。
16: I think there will be a lot more labor required to supply the demand. So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excitement and a lot of great opportunities for more work. And I think it will at the end filter down into a local community, more income, and I think will hopefully also lift up a middle class that South Africa so desperately needs.
15: 专家认为，出口增长还将带动物流、航运和供应链等相关行业发展，为当地创造更多就业和收入。中国市场潜力巨大，南非与中国经贸合作持续深化，互利共赢成果不断显现。中国对非洲零关税政策正为南非葡萄酒产业打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让当地企业对未来增长前景充满信心。华视萨伊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0: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动态。内地近日迎来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17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从降雨进程来看，强降雨的范围将自西向东、自北向南推进。
1: 预计18号华北的降雨将会收尾，那主雨带将会南落，并且会转为西南东北走向，从山东、江苏到广西、广东一带都可能会出现大的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那19号强降雨的范围会继续南压缩减，进入到收尾阶段。
17: 16号傍晚开始，北京城区迎来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17号午后开始，北京雨势逐渐增大。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统计，截至17号下午3点，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史家营，达到52毫米。重庆市渔阳县17号上午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导致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部分乡镇河流涨水。 气象部门提醒，由于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易引发山区道路边坡垮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相关部门和市民需要加强防范。在湖南湘西州花垣县，16号晚上下起的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被淹，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最深处约40厘米，景区步行道、临水街区受淹，多名游客和居民被困。17号上午10点，降雨已经停止，截至14点，街道积水水位逐步下降。当地居民自发开展自救互助，拿起扫帚、铁锹、水桶等工具，及时清理门前积水，疏通家门口排水管，并同步进行环境消杀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截至17号，全镇已经安全转移受灾群众共计230人，未造成人员伤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17号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保加利亚选手达拉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了以色列选手，这也是首次由保加利亚选手在欧洲歌唱大赛上夺冠。
5: 保加利亚歌手达拉在决赛中凭借舞曲《邦加兰加》以516-343的比分击败早前在公众投票中领先的以色列歌手贝坦，首次夺得欧洲歌唱比赛冠军，上届冠军亲自为他颁奖。
18: This is yours.
5: 之后，达拉为现场观众演唱获奖曲目《邦加兰加》。达拉在赛后的记者会上难掩激动，直言获胜的感觉像做梦一般。
18: Really.It's unbelievable. It's the first win for Bulgaria in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You know, nobody believed that we can win and that Bangaranga can win. And having this love from all of the juries and all of the audience tonight, it feels like a dream.
5: 而以色列连续两年获得了亚军，贝坦在演唱过程中遭到现场观众的嘘声。受加沙战争影响，西班牙、荷兰、爱尔兰、冰岛和斯洛文尼亚五个长期参赛国今年选择抵制赛事，抗议以色列获准参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再来看娱乐快递。
5: 坊间流传，天王刘德华将于今年内在香港举行演唱会。刘德华所属公司在社交平台发声明，澄清相关安排，提醒歌迷演唱会门票正式售卖方式。当中意外公告了世界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将于今年12月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声明提醒歌迷，演出日期及详情以演唱会官方网站公布为准，希望公众提高警觉，提防受骗。香港歌手詹天文与钟荣梅出席活动，詹天文受访时透露好友姚卓菲即将回港的消息。
19: 我有一个小小的预告，就是之后会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节目，跟住 Chantel 同埋我同埋另外一啲星梦的学员都会上去，系啦，咁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佢就嚟翻嚟噶啦。
20: 阿 Yumi 咧，我见你早排都 po 咗咧个 post 咧，系你有好多唔同造型嘅短片咁样，有个比较成熟啲，好似着西装咁啊，
21: 想试下啲可能成熟啲啊。因為係咯，即係我哋都長大了，所以我哋係時候要試下啲唔同類型嘅嘢，咁就希望可以俾到新鮮感大家。
5: 香港藝人吳永威與演員李凱賢首度聯手主持一個訪問各行各業女性的節目，玄學家唐碧霞師傅也參與其中，三位接受了我們訪問，分享他們的合作感受。
22: 其實就我覺得很開心的，因為呢個節目第一啦，我覺得呢個卡司好勁啦，有 Brian 同埋五姑娘啦，我覺得好開心，即係心感榮幸啦。
23: 自己想唔想都唱下歌，唱翻歌咧？
24: 我暫時唔好想住啦，阿師傅叫我做主持好啲喎，嚇、師傅係咪？阿師傅叫我拍戲多啲。
5: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0: 感謝您搭乘今天的鳳凰早班車，祝您開啟全新一天。
1: 更多消息也歡迎各位持續鎖定我們稍後播出的各界新聞。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各位早安，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为您跟进美伊战局。美国和伊朗谈判依旧陷入于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在警告如果伊朗

0: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就在讨论美伊之间陷入到了僵局的和平谈判。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阿克西奥斯等媒体报道，特朗普16日在其位于弗吉尼亚的高尔夫俱乐部会见了国家安全团队的高级成员，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中东事务特使威特科夫均有出席，讨论伊朗战争的下一步走向。特朗普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正在流逝，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时间至关重要。特朗普日前拒绝伊朗的和平方案，反映两国在浓缩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议题上立场差异巨大，难以调和，战争可能再次爆发。以色列媒体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与特朗普通电话，持续约半小时，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高级官员声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而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警告，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风暴般的回应。战争阴霾持续笼罩中东，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7日会晤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简短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纳克维表示，伊朗与巴基斯坦此前关系便已十分紧密，如今更是亲上加亲，他希望巴基斯坦能够促成美国和伊朗谈判的成功。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日前表示，巴基斯坦的调解进程尚未失败，但承认目前正处于。
0: 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17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谈判已经在碰壁，所以他认为美国应该要采取行动，进一步打击削弱伊朗。
2: My analysis is there's nothing to suggest that the people in charge now are any different in terms of the regime's goal to terrorize the world, destroy Israel, come after us. So what do you do next?

0: 各方未达成全面协议，结束地区危机所做出的努力，并强调有关各方应该要积极响应相关斡旋和调停，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和稳定创造条件。穆罕默德又强调，航行自由这是一项不容妥协的基本原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将其作为施压手段，只会进一步加剧危机，损害到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 他表示，各方应该遵守国际法和睦邻友好原则，维护地区和地区人民的利益。就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之际，日前宣布推出欧佩克组织的阿联酋正在加速建造一条要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管道。那么，根据官方的最新声明，到了2027年，阿联酋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出口能力将能够实现翻倍。 再来看到，这是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的声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正在加速建设一条要通往到阿曼湾富查伊拉港的输油管道，以及在2027年前能够通过富查伊拉港的原油出口能力要提高大约有一倍，并且确保未来的出口免受到霍尔木兹海峡的中断威胁。而目前这个新的管道已经正在建设当中，预计在2027年能够投入运营。而在当前的中东油气出口的格局当中，只有阿联酋和沙特拥有可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直接外运原油的输油管道。而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现有的管道的输油能力为每一天是150万桶油，还不到通常出口量的一半。在霍尔木兹海峡中断期间，帮助阿联酋维持了部分原油的出口。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行程已经结束，那么伊朗民众是怎么样来看待他的访华成果，以及他再次发出的战争威胁？来看一下我们记者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最新观察报道。在不战不和的氛围中，德黑兰的民众已经慢慢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市中心的大巴扎里，可以看到人流很大，店主和顾客讨价还价，一切看上去都十分平静。 当然，时局还是会关心的。有民众表示，他十分关注特朗普访华的新闻，他认为这次特朗普访华不是很成功，没有得到太多东西。
2: حالا ترین اخباری که من از رسانه ها دنبال کردم سفر ترامپ به چین خیلی موفقیت آمیز نبودش درسته خیلی با تشریفات فراوانی رفتش ولی واقعیتش اون دستاورد سیاسی که میخواستش خیلی به اون نرسید یعنی به هدفش نزدیک نشدش
1: ترامپ 在回到美国后又发出了对伊朗的战争威胁对此有民众表示 无论打还是不打，他什么都得不到。至于战争的风险，有市民表示，目前民众的状态和社会秩序和战争前差不多，他对伊朗的军事力量有信心。
3: الان هم میبینید تو وضعیت بازار و جامعه را دارید میبینید همون زمان جنگ هم همین شرایط بود وضعیتی که الان هست گویای این موضوع است اصلا نگران نیستیم چون به نیروهای نظامی خودمون نیروهای امنیتی خودمون اطمینان داریم
1: 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和平谈判仍在僵持状态，特朗普不时发出战争威胁，令外界担忧。但伊朗民众已经经历过两次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显然已经有些习惯，压力还是很大，但日子还是要耐心的过下去。凤凰卫视郑凯吕·穆森对他的报道。
0: 好，换一个焦点，为您跟进到，尽管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早前达成了停火协议，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所控制的南部地区的袭击未有停止。以色列十七号对黎南多个城镇发布了强制撤离令，并且发动了空袭。而在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已军已经击杀了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并且声称已军已经击毙所有策划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事件当中的。
4: 相关人员。以军十七日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地区，从黎南城镇奈拜齐耶望过去，可见浓烟升起。半岛电视台引述黎巴嫩经济部长比萨特表示，自3月2日以来，以黎冲突升级，已使黎巴嫩估计损失高达20亿美元。比萨特指出，战争致使人们失业，农场停产，制造企业关闭，以及游客流失，对黎巴嫩经济造成沉重打击。
0: 虽然以色列与黎巴嫩在华盛顿推动下早前宣布了延长停火，但停火协议并不包括针对

0: 真主党的军事行动。真主党17日发表声明，批评黎巴嫩当局与以色列谈判将黎巴嫩带进了死胡同，除了一系列的让步外不会有任何结果。另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在特别内阁会议上证实，以军在15日对加沙的空袭中击杀了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并声称以军也击毙所有策划10月7日袭击事件的人员。
1: היה אחראי לרציחתם, לפציעתם, לחטיפתם של אלפי אזרחים ישראלים וגם חיילי צה"ל. הוא השתמש בחטיפה, בשבי של החטופים, הוא השתמש בחטופים כמגן אנושי, והוא כבר איננו.
0: 内塔尼亚胡又表示，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其在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他指出，现在以色列在加沙的控制面积由过去的50%增至60%，以加强对哈马斯的控制，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多次对加沙实施打击。据加沙当局统计，自停火以来已有约870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的攻击中丧生。此外，以色列政府同日批准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对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政府有关决定，批评此举公然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并称这是以色列将巴勒斯坦土地犹太化和殖民化计划的一部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来聚焦朝鲜。朝鲜领导人金正恩17号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师师旅指挥员会议，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一线部队，要把边境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
3: 金正恩17日在朝鲜劳动党总部大楼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就一系列重要军事问题进行了交谈。金正恩强调，练兵备战是军队的本职工作。他提出了关于适应现代战争变化模式和朝鲜人民军发展趋势、整顿训练体系、加强实用训练的方针。金正恩说，以后将采取措施从军事编制和军事技术上升级朝军。随着军事技术装备快速现代化，要重新定义各方面作战概念，且积极推进将之运用于各部队战斗训练的计划工作。金正恩谈到领土防卫政策时说，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第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他指出，今后将采取措施在军事组织结构改编和从军事技术上加强第一线部队等重要部队，以更加坚决地遏制战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官员在17号表示，德州首府奥斯汀市周末发生了至少有10起的随机枪击事件，导致了4人受伤，当中1人伤势严重，目前已经有2人被捕，目前警方正在追捕第3名嫌犯。奥斯汀市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16号的夜间一直到17号的清晨，至少就发生10起的随机枪击事件，发生的地点当中就包括有2个消防局，导致有多人受伤，而警方也成功拘捕了2名嫌犯，目前正在追捕第3名嫌犯当中。警方发言人表示，当局在进行搜捕行动时，曾经一度呼吁奥斯汀市的南部地区居民要就地避险，但在拘捕2名嫌犯过后，就撤销了相关的避险警告。警方说，嫌犯在逃窜途中疑似至少有4次想要盗取车辆，要躲避警方的追查和抓捕，当局暂时未知道嫌犯的犯案动机。还有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4: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5: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4: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

0: 2026年5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进行国事访问，这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首次访华，也是自2025年初以来，中美关系在经历一系列贸易摩擦、技术竞争和地缘政治紧张后的最高级别面对面会晤。5月14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举行了欢迎仪式，随后两国元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正式会谈。
1: 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先生，很高兴啊，同你在北京见面。这是你时隔9年再次访华，我们的会面现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我向你和美国人民表示祝贺。我始终认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特朗普则表示，此次会谈举世瞩目，中美关系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外媒普遍认为，这次访问是中美稳定关系和寻求共识的重要机会。
2: Well, President Xi,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You and I have known each other now for a long time. In fact, the longest relationship of our two countries that any president and president has had. And that's to me an honor. And I just want to say on behalf of all of the delegation that we have the greatest businessmen, the biggest and I guess the best in the world. We have amazing people and they're all with me.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we asked the top 30 in the world,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said yes. And I didn't want the second or the third in the company. I wanted only the top. And they're here today to pay respects to you and to China. And they look forward to trade and doing business. And it's going to be totally reciprocal on our behalf.So I really look very much forward to our discussion. It's a big discussion. There are those that say this is maybe the biggest summit ever. They can never remember anything like it. It's, I can say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people aren't talking about anything else. But it's an honor to be with you. It's an honor to be your frien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is going to be better than ever before.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0: 特朗普此次率领的是一个被媒体称为首席执行官与州长混合体的超规格豪华商务天团， 包括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以及波音、高盛、黑石、高通、花旗等企业高管、美国商界顶级领袖。这个名单就像是一张清晰的美国对华利益诉求地图。特斯拉在中国拥有巨大的工厂和市场，同时其星链业务也涉及敏感的太空和通信领域。马斯克的出现代表了美国在新能源汽车和商业航天这两个未来产业上与中国的复杂竞合关系。2025年，特斯拉全球交付量中有超过三分之一来自上海工厂，然而特斯拉在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因此，马斯克此行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与中方高层及合作伙伴沟通，为特斯拉下一阶段的在华发展争取更有利的环境。而苹果公司库克的出席则毫无悬念。苹果超过四分之一的营收和庞大供应链扎根于中国。过去数年，贸易战倒逼苹果把相当一部分组装产能从中国迁往印度、越南。但中国不仅是苹果最大的组装基地之一，更是全球最大的 iPhone 消费市场。关税叠加，供应链重构的代价已经体现在苹果的财报上。这次的对话，苹果需要的是一个更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框架，好让它能在两国市场之间从容腾挪，而不是两面受损。黄仁勋代表的英伟达，其高端 AI 算力芯片是中国科技企业竞逐人工智能前沿不可或缺的燃料，但同时也处于美国对华尖端技术出口管制的风暴眼。2025年4月，美国政府宣布英伟达 H20 芯片出口中国需事先获得政府许可，并指出该限制将无限期生效。曾经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 AI 算力市场，在禁令之后实际上对英伟达关闭了大门。2026年，随着特朗普政府开始对华姿态松动，中美之间有关 AI 合作的官方讨论逐渐浮出水面。此次访华，英伟达的目标很清晰，打开那扇被关上的门。而花旗、黑石等金融巨头的参与，则代表了华尔街对于进一步打开中国金融

0: 市场，参与中国财富管理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渴望。整个代表团涵盖了从消费电子、人工智能、半导体、航空航天到金融、农业等关键领域。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在所谓去风险的喧嚣中，确保自己在中国这个巨大市场中的现有利益和未来机会，同时为特朗普带回能够在国内变现的政治资本。
1: 这次特朗普访华，英伟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差点没来成。白宫5月11日公布的随行美国企业家的名单里没有黄仁勋，事情是怎么反转的呢？媒体报道说，特朗普又打电话给黄仁勋，邀请他加入。那黄仁勋起初为什么会被排除在访华团之外呢？这可能跟他一再批评白宫的芯片政策有关系。4月份，黄仁勋甚至公开说，芯片不是浓缩铀，卖给中国怎么了？这就得罪了华盛顿的对华鹰派势力。那为什么特朗普在最后一刻又邀请黄仁勋入团呢？别忘了 Taco， 特朗普总是临阵退缩，特朗普总是临阵变卦，所以就有了黄仁勋的临阵入团。好玩的是，黄仁勋临阵入团之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骂 CNBC， 说 CNBC 错误报道黄仁勋未获邀请随行访华，而事实是黄仁勋此刻就在空军一号上， CNBC 假新闻。可是特朗普要不要解释一下，白宫5月11日公布的名单上怎么没有黄仁勋的名字呢？
0: 特朗普这场备受瞩目的访华之旅可谓一波三折。早在2025年11月，他就宣布计划于2026年4月访问中国，随后白宫在2026年2月20日进一步敲定，计划在3月31日至4月2日成行。
2: Yeah, I'll be visiting President Xi in April. Look forward to it. He's coming here later in the year.And I look very much forward to it. No,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 very good right now.
0: 然而，2月底，美国与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战争，中东局势骤然升级。3月19日，特朗普以中东局势升级为由，宣布原定访华行程暂时推迟。一时间，外界猜测此行可能被无限期搁置，直到2026年3月，行程才重新敲定。特朗普之所以在战事未平、国内事务繁杂之际，仍如此急切地要推动访华成行，不少评论就认为，根源在于他正面临上任以来最严峻的国内政治困境。首先是法律与政治危机交织。2026年2月，美国联邦法院以6-3的裁决，认定特朗普政府依托《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推行的全球关税政策违宪。这对其标志性的美国优先贸易政策构成重大法律挫败。其次，经济与民意压力空前。尽管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数据显示增长，但普通选民最切身的感受是持续的生活成本压力。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从2月的39%下降至4月的37%，创下本届总统任期内的最低点。而不支持率则从2月的60%上升至62%，创下其两届任期的历史新高。随着美伊战争将全球经济推入危机，约有66%的受访民众不满意他处理伊朗局势的方式，特朗普深陷负面评价。此外，中期选举的诅咒迫在眉睫。2026年11月的中期选举是对特朗普第二任期前半程的全民公投，历史规律和当前民调都对执政党不利。一旦失去国会至少一院，特朗普将立刻沦为跛脚鸭，其后续议程将寸步难行。所以对他而言，中期选举是一场不能输的战役。特朗普此次访华对他而言是一剂关键的强心针。重要性远超一般外交活动，他急需一份亮眼的经济成绩单和一场高调的外交胜利。

0: 力来塑造解决问题者的强势形象。因此，这场访问本质上是特朗普摆脱国内政治困局、争取实际利益、巩固执政基础的关键一步。
1: 刚才讲了，英伟达的黄仁勋这次差点没能跟随特朗普来中国。另外呢，这次特朗普访华还有一个特殊的随行者引人关注，请看下节分解。
0: 在特朗普当上美国总统之后，这里俨然成了冬季白宫。
2: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聚明赞助播出。
3: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凌公重机。
4: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2: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5: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6: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7: 有钱嗰啲咯。我之后觉得唔系咁啱，
6: 因为佢唔够靓，身材
7: 不好，都可以咁讲。
8: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特朗普的二儿子埃里克这次跟着特朗普到了北京，引起媒体关注。特朗普有3个儿子，老三巴伦还在念大学，这里就不多说了。特朗普的大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主抓政治，是特朗普的头号政治代言人，也被认为是特朗普政治上的接班人。啊，别看特朗普前几天说万斯和卢比奥谁谁谁比较有可能竞选下一届总统，其实自己的亲儿子这位小唐纳德才是他心目中的2028竞选总统的最佳人选。这次跟着特朗普到北京的老二埃里克特朗普是特朗普家族商业帝国的实际管理者。媒体关注的是埃里克会不会利用这次机会来做自家的生意呢？特朗普集团发言人说，埃里克这次跟随访华不涉及商业活动，埃里克在中国没有商业项目，也没有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计划。特朗普这次出发去北京之前对媒体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在今年年内访问美国。而2017年特朗普第一次当美国总统，是特朗普先邀请习近平访问美国，特朗普后访问中国。
0: 2017年4月6日至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了中美元首会晤。这是特朗普政府就职以来中美元首首次面对面沟通。选择在海湖庄园而不是白宫，会晤地点同样引人关注。海湖庄园落成于1927年，1985年被特朗普以500万美元购得， 成为特朗普名下的私人奢华庄园，占地约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万平方米，有126个房间。在特朗普当上美国总统之后，这里俨然成了冬季白宫。特朗普在这里进行过多场重要会客和外事活动。当地时间4月6日傍晚，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乘坐专车抵达海湖庄园。打着红领带的特朗普和身着红礼服的梅拉尼亚在门口迎接，中美元首夫妇握手寒暄，合影留念。随后在大厅茶叙并参加晚宴。特朗普在宴会开始前主动表达了对习近平的欢迎和荣幸，并对和习近平建立伟大的友谊充满信心。
9: It's an honor to have you in the United States. We've had a long discussion already, and so far I have gotten nothing, absolutely nothing. But we have developed a friendship, I can see that, and I think long term.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very great relationship, and I look very much forward to it.
0: 虽然这场举世瞩目的会晤只有一天时间，但两国元首进行了超过7个小时的交流，既有双方正式的工作会谈，也有充满温馨的家庭会面和轻松的散步交谈。会晤期间，习近平表示，中美关系正常化45年来，两国关系虽然历经风风雨雨，但得到了历史性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巨大实际利益。特朗普也表示，美中两国作为世界大国责任重大，双方应该就重要问题保持沟通和协调，可以共同办成一些大事。他希望同习近平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推动美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会晤结束后，特朗普特意在推特上发文说，会面让中美双方建立起友谊，时间将会做出证明。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特朗普的外孙女和外孙还为习近平夫妇演唱了中文歌曲《茉莉花》，并背诵了《三字经》和唐诗。不久后的2017年7月7日至8日，20国集团领导人第12次峰会在德国汉堡举行。在 G20 峰会闭幕后，习近平与特朗普进行了会面，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4月海湖庄园会面后的又一次会面。但是在这之前的一周里，美国政府围绕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都做出了一些小动作，让两国关系受到一些消极因素影响。于是在汉堡会晤中，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
10: 当前的国际形势纷繁复杂，各种矛盾是层出不穷。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的稳定与繁荣，也符合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利益。
0: 特朗普表示，中国是美国重要贸易伙伴，美方愿同中方拓展各相关领域的对话和互利合作，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保持沟通协调。
1: 2017年11月。中美元首第三次会面，11月8日至10日，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是他第一次访华，也是他人生第一次踏足中国的土地。根据多家媒体2017年的报道，当总统之前，作为商人的特朗普跟亚洲各国做了几十年的生意，可是他本人却从来没有来过中国，没有商业考察，也没有私人旅游，这确实让人有点意外。2017年那次访华给特朗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今年2月，特朗普回忆起那次访华，还在赞叹中国仪仗队阵容强大，动作整齐划一。他说，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士兵，身高完全一致，相差不过几毫米。
0: 2017年11月8日下午，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3天的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首次访华，极具特殊意义，受到全球媒体关注。而11月8日，也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1周年的日子。在这一年中，特朗普推出的重要法案没有一条获得通过， 而他当时的支持率只剩36%，成了70年来上任首年支持率最低的美国总统。同时，他还正在面临通俄事件调查。有评论分析，国内压力山大的特朗普迫切需要通过军事和外交来提振自己的士气，为2018年的中期选举拉回一些底气。11月9日上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在正式双边会谈时，习近平强调，合作是中美唯一正确的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并重申了太平洋同时容得下中美两国的观点。
11: 我们认为，中美关系事关两国人民的福祉，也关乎世界的和平、繁荣、稳定。对中美两国来说，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
0: 特朗普则表示，美中均是世界重要大国，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双方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合作前景广阔，加强对话与合作很有必要。美国政府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12: My feeling toward you is an incredibly warm one. As we said, there's great chemistry, and I think we're going to do tremendous things for both China and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look forward to many years of success and friendship, working together to solve not only our problems but world problems and problems of great danger and security. I believe we can solve almost all of them.And probably all of them.
0: 在2017年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两国企业共签署合作项目34个，金额达到2535亿美元，既创造了中美经贸合作的记录，也刷新了世界经贸合作史上的新纪录。但这场极为华丽的国事访问家和2535亿美元的贸易大单，并没有如外界期待的那样让中美关系进入蜜月期。相反，它成为了中美关系走向结构性剧烈博弈的转折点。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在华盛顿签署总统备忘录，依据301调查结果，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
12: In particular with China, we're going to be doing a Section 301 trade action. It could be about $60 billion.
0: 2018年7月和8月，美国分两批对从中国进口的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2018年9月，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10%的关税。在美国对中国关税层层加码的背景下，2018年12月1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 G20 峰会期间，习近平应邀与特朗普举行会谈。经此会谈，两国元首达成共识，停止加征新的关税，并指示两国经济团队加紧磋商，朝着取消所有加征关税的方向达成互利双赢的具体协议。2019年6月29日，习近平与特朗普在大阪 G20 峰会上再度会晤。习近平认为，当下中美关系遇到的困难对双方无益，两国应该把握协调合作以及稳定的基调，不应跌入冲突的陷阱。特朗普则表示，希望通过协商解决两国贸易平衡，为两国企业提供公正待遇，对达成彼此接受的贸易协议持开放态度。
1: 在美国，反对特朗普的党派主要是民主党，对特朗普是100个不满意。今年3月份，他们开了个特朗普批判大会，请看下节分解。
0: 要说特朗普第一任期在国家战略上有何得意之作，其精心打造的印太战略绝对算是一个。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 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缅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2: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各位，今年3月24日，特朗普的反对派开了个特朗普批判大会。批判什么？批判特朗普对华政策的三大罪：一，极度摇摆，毫无战略，在极限施压和突然缓和之间剧烈横跳；二，团队混乱，各自为政。民主党说特朗普政府的国安委、国务院、财政部各说各话，对华信号混乱；三，破坏盟友，自废武功。民主党批评特朗普单边主义严重，削弱美国联合盟友对华施压的能力。他们还重点批判了特朗普的印太战略，在拜登政府当过国安委中国事务主任的拉什多须说，特朗普的印太政策不是战略，而是情绪波动。特朗普的印太政策导致美国印太影响力倒退。
0: 要说特朗普第一任期在国家战略上有何得意之作，其精心打造的印太战略绝对算是一个。2017年11月，特朗普正式宣布印太战略将取代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政策。2017年年底至2018年年初，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先后出炉，从国家层面对美国印太战略进行阐释。
17: I've had the honor of sharing our vision for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 place where sovereign and independent nations with diverse cultures and many different dreams can prosper.
0: 2018年5月30日。美军将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一年后，美国印太战略军事片面世。五角大楼在2019年6月1日发布的美国国防部印太战略报告，可谓美国对该战略最为详尽的官方表述。美国国防部印太战略报告开篇便将印太地区描述为对美国未来最重要的地区，对美国的稳定、安全和繁荣具有重要意义。报告指出，美国相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优势正逐渐削弱，地区力量不平衡可能加大竞争对手挑战印太地区繁荣和稳定的风险。鉴于此，美国将持续扩大在该地区的投入和存在，以维持优势地位。时任美国五角大楼负责印太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薛瑞福，2019年6月26日在华盛顿阐述美国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并不意味着冲突，美国与中国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继续合作，在利益分歧时在规则框架内竞争。
18: Let me also be clear, as our report points out, a competitive strategy with China is not meant to lead us to conflict. A competitive strategy is defined as a deterrence strategy to prevent conflict going forward. In fact, while we compete vigorously with China, our military-to-military contacts

0: continue and are aimed at reducing risk and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standards.
1: 分析人士解读，美国国防部印太战略报告核心聚焦对挑战国的军事威慑与备战，推动盟友协同部署导弹防御，深化联合军事行动，同时将经济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把对华经济关系与安全防范直接绑定，凸显了美国的战略针对性。
2: 亚太战略和印太战略看上去只差一个字，背后却是美国几任总统完全不同的执政思路与地缘布局。奥巴马搞的是亚太再平衡，主打多边协作，试图把战略重心从中东转向亚太，稳住美国在亚太的主导地位。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直接官宣终结亚太再平衡，第一次提出印太战略，把地理范围从太平洋延伸到印度洋。印太战略的要害是抛弃多边框架，奉行美国优先。去年特朗普重返白宫，继续还是他第一任的那一套，没有多边框架，没有盟友协作，只有赤裸裸的利益索取和战略操控。
1: 2025年10月27日，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抵达东京羽田机场，正式开启对日本的访问。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任后与特朗普的首次正式面对面会晤。访问伊始，日本方面便摆出极高礼遇，东京多地地标建筑全线点亮灯光以示欢迎。日本天皇德仁亲自接见特朗普，双方进行了30分钟的简短交流，全程营造出美日同盟牢不可破的友好氛围。但这场表面的温情很快就被实质性的利益谈判打破。2025年10月28日上午，特朗普与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此次会谈没有过多无关议题，全部聚焦美国核心诉求。据日本共同社、路透社等多家国际媒体报道，双方会谈的核心议题只有三个：巨额对美投资落实、防卫费用分摊、贸易关税博弈。早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就职初期，美方就已向日本施压，要求其承诺5500亿美元对美投资，涵盖核电、人工智能、关键矿产、高端制造业等多个领域。在防卫费用问题上，特朗普延续其一贯的盟友责任论，要求日本进一步提高驻日美军经费分摊比例，大幅增加对美军事装备采购，包括新增 F-35 战机采购订单、升级反导系统、加大美日军工技术合作投入等。日本共同社评论指出，特朗普政府此举本质上是让日本为美国的军事部署全额买单，进一步转嫁美国亚太军事部署成本。日本朝日新闻评价称，这不是一次平等的盟友互访，更像是一场美国对日本的利益催收。日本政府为维系美日同盟关系，不得不被动接受美方的各项施压，在经贸、军事领域做出全方位让步。会谈结束后，美日双方发布联合声明，名义上宣称深化美日全面战略同盟，实则明确了日本5500亿美元对美投资的分期落实计划、驻日美军经费分摊提升方案，以及日本扩大美国能源、农产品、军工产品进口的具体细则。美国实现了此次访日的全部既定利益目标。随后在2025年10月29日，特朗普结束日本之行，火速飞往韩国首尔。韩国方面同样给予超高规格礼遇，以金色礼遇迎接特朗普。韩国总统李在明与特朗普举行闭门会谈，会谈时长远超预期，核心争议点集中在3500亿美元对美投资、美韩贸易关税、驻韩美军军费、半岛安全合作四大议题。其实早在2025年7月，美韩就已达成贸易协议初步框架，韩国承诺向美投资3500亿美元，但双方始终在投资规模、期限、利润分配、关税减免等细节上存在分歧。特朗普在会谈中态度强硬，要求韩国尽快敲定全部细节，

0: 明确2000亿美元现金投资，1500亿美元造船产业合作的具体执行方案，设定年度投资上限，确保资金快速落地美国。在军费与安全议题上，特朗普直言不讳地表示，韩国作为美国盟友，享受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必须承担更多防务开支，要求韩国大幅提升驻韩美军分摊费用，加大采购美国军工产品，深化美韩联合军事演习，配合美国在半岛及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韩国中央日报报道称，面对美方的强势施压，韩国政府虽有不满，但出于半岛安全局势的考量，最终只能妥协。此次日韩之行，特朗普没有参与任何多边外交活动，彻底摒弃传统亚太外交的多边协商模式，全程采用双边施压、一对一谈判的方式，从两大盟友手中斩获9000亿美元巨额投资承诺，同时敲定军费分摊、军备采购、贸易让步等多项利好美国的协议，创下美国对亚太盟友单次外交利益索取的新高。
1: 基辛格有句名言说，做美国的敌人是危险的，做美国的盟友是致命的。特朗普的印太战略正在演绎基辛格的这句名言。美国在印太的盟友价值就是被美国利用，被美国牺牲，直到被美国抛弃。前面讲到的今年3月啊，民主党搞的特朗普批判大会上，那位拉什多西说，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一上来就对中国加征145%的关税，把中国人逼到了墙角，迫使他们动用稀土这个工具，彻底改变了局面。多西说，中国的稀土工具一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明显就软了，而这就让中国人知道自己能作为美国真正的对等方，并且经受住了美国的全面施压。事实上，中美关系的这种现实不是特朗普的对华战略造成的，而是中国的实力造成的。换谁当美国总统，对中国采取软的或者硬的战略，都只会有这么一种结果。这真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就已经超过了9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马上带您看国新办正在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最新现场。
1: 大家关心的问题，出于今天，现在请傅林辉先生做介绍。
2: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按照惯例呢，我先通报一下四月份主要经济指标的情况，然后呢，和我的同事呢，共同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一到四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一到四月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成长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一、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较快。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制造业增长5.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4.5%，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6%，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1%和7.0%个百分点。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股份制企业增长6.0%，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3.9%，私营企业增长5.2%。分产品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0.9%、36%、25.7%。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1%，环比增长0.05%。四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5%，比上月上升1.1%。一到三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6960亿元，同比增长15.5%。二、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一到四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分行业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

0: 商务活动指数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三、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服务零售增长加快。一到四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9%。
1: 好，我们刚刚带您看到的是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鼎晖正在介绍四月份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他指出，一到四月份的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就业和物价基本稳定，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再来看到的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在5月18日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浏南区发生了5.2级地震，震央是在浏南区的太阳村镇，震源深度大约有8公里，柳州、桂林、南宁、河池等地都有出现震感。另外，根据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消息，截至到了18号的8点14分，救援队伍在太阳村镇的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了2名被困人员，经由医务人员确认，他们没有了生命体征。那么剩余1名的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还在进行当中。根据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消息，在浏南区的5.2级地震前后发生至少有5次2.2级到3.2级的地震，直至到18号的凌晨4点钟。地震已造成了房屋倒塌有13栋，送医4人，转移群众大约有7000多位。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的通知，决定从18号的凌晨1点钟启动地震的3级应急响应，而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在地震发生过后，广西地震局迅速调派了华西队23人赶赴到现场。此外，南宁、柳州、桂林、贵港、来宾5个消防支队的地震专业救援队紧急在驰援，一共出动有51辆的消防车，315名的消防救援人员。好，换一个焦点，带您看到的是美国白宫17号公布称，中方承诺会连续3年采购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白宫表示，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成果。根据白宫的说法，这每年的170亿美元的采购其实不包括中国2025年10月份购买的大豆的承诺。白宫又称，中国将与美国的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且恢复进口非禽流感疫区的州份禽肉。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在近年显著在下降，2025年同比就骤降在65.7%到84亿美元。此外，白宫声明当中也包括了中方承诺购买200架的美国制造的波音飞机，又证实中方先前声明，两国将会共同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以及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下节回来继续带您关注更多。特朗普警告伊朗必须迅速行动，否则将会一无所有。金正恩要求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筑牢边疆。

0: 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2: 不好都可以咁講。
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

0: 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持续陷入于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7号再次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伊朗如果不迅速行动，将会一无所有。而特朗普在当天还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而在德黑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就在讨论美伊之间陷入到僵局的和平谈判。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阿克西奥斯等媒体报道，特朗普16日在其位于弗吉尼亚的高尔夫俱乐部会见了国家安全团队的高级成员，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中东事务特使威特科夫均有出席，讨论伊朗战争的下一步走向。特朗普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正在流逝，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时间至关重要。特朗普日前拒绝伊朗的和平方案，反映两国在浓缩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议题上立场差异巨大，难以调和，战争可能再次爆发。以色列媒体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与特朗普通电话，持续约半小时，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高级官员声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而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警告，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风暴般的回应。战争阴霾持续笼罩中东，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7日会晤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简短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纳克维表示，伊朗与巴基斯坦此前关系便已十分紧密，如今更是亲上加亲，他希望巴基斯坦能够促成美国和伊朗谈判的成功。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日前表示，巴基斯坦的调解进程尚未失败，但承认目前正处于困境之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美国有参议员格雷厄姆在17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在碰壁，所以他认为美国就应该采取行动，进一步打击削弱伊朗。
3: My analysis is there's nothing to suggest that the people in charge now are any different in terms of the regime's goal to terrorize the world, destroy Israel, come after us. So what do you do next? You weaken them further. I'm calling to hurt this regime. If you do the same old thing, you're going to get the same result. Hurt them more, maybe they'll make a deal if you hurt them enough.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y're trying to wait us out. I think they're playing games.
1: 我们再看到，这是伊朗华尔斯通讯社在17号报道，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案时提出了5项极其严苛的条件，而伊朗武装部队还有外交部在当天相继在发表声明，强硬在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并且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维护能源市场稳定作为借口，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进行辩护。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的和平提案时列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要求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以及要求所有战线停火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强调，即便伊朗满足上述所有条件，美国及以色列方面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威胁仍将持续存在。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提出的这一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同日，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 发言人同时强调，若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维护全球能源市场和平与稳定为由，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巴加埃指出，这是美以为其非法战争制造的又一个巨大谎言。他表示，美以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外交进程，并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军事侵略，故意向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却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巴加埃强调，这种做法是美以制造危机，再借机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另据韩国外交部17日消息，外交部长官赵显当天下午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要求伊方就韩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一事作出回应。赵显表示，韩国政府正就货船被袭事件展开调查，希望伊方也能就韩方已发布的内容表明立场。他并强调了霍尔木兹海峡自由安全航行的重要性。阿拉格奇则向赵显就当前的中东局势表明伊方立场，强调海峡内的对峙局面应尽快结束。此外，双方还商定将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内的韩国船只和船员的安全继续保持沟通。本月4日，韩国一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两枚不明飞行器袭击，目前仍未查明确切的袭击者身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有线新闻网在17号报道了，伊朗议员和军方媒体目前正在研究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数据光纤电缆要收取通行费。报道提到了伊朗的国会议员，还有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媒体，曾经有开会研究，要求像是谷歌、微软、亚马逊，还有元宇宙这些美国的科网巨企，会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纤电缆要支付许可或者是使用费，日常的维护保护费也要交由伊朗企业来独家承办。如果不遵从，其数据传输就会面临中断。如果城市的话，将会威胁到欧洲、亚洲还有波斯湾之间海量互联网数据的流量，打击国际金融还有商业活动。文章当中就指，这一些威胁还不会成为事实，但这反映出的是在伊朗国内有一些人希望将霍尔木兹海峡从石油的咽喉要扩大变成数据的咽喉，从而要增加伊朗在面对美国压力时的筹码。卡塔尔外交部在当地时间的17号发表声明，指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在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重点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穆罕默德在通话中重申，卡塔尔全力在支持各方为达成全面协议、结束地区危机所做出的努力，并且强调有关各方应该要积极响应相关的斡旋和调停，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和稳定创造条件。而穆罕默德还强调，航行自由这是一项不容妥协的基本原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将其作为是施压的手段，只会进一步加剧危机，损害到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他表示，各方应该遵守国际法和和睦友好的原则，维护地区和地区人民的利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在受阻之际，日前宣布退出了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联酋，目前正在加速要建设一条要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管道。那么根据官方的一个最新声明，一直到2027年，阿联酋要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出口能力可能可以实现翻倍。根据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的声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正在加速建设一条通往到阿曼湾的富查伊拉港的输油管道，以期在2027年之前能够通过富查伊拉港的原油出口能力要提高一倍，并且确保未来的出口免受到霍尔木兹海峡中断的威胁。目前这样一个新的管道正在建设当中，预计在2027年可以投入运营。而在当前中东油气出口的格局当中，只有阿联酋和沙特是拥有可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直接外运原油的输油管道。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现有的管道的输油能力为每一天150万桶油，还不到平常出口量的一半，在霍尔木兹海峡中断期间帮助阿联酋维持了部分的原油出口。 好，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行程已经结束。

0: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你应该是安全了，相位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1: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呢是漫长的一天，哎，感觉现在就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2: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3: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4: 平静的澳大利亚也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5: 那有些地方高达80%-80%的房屋都倒塌。
6: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7: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8: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9: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0: 日本代表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一步走向受用区。
11: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2: 3月1号发生，
13: 停
12: 战，
13: 停战。
14: 大事发生，看凤凰。欢迎报道，欢迎回来。俄媒在17号表示，俄军不断在改进和完善无人机，要替代前线的运输工作，因此成功减少了人员和装备的伤损。俄军前线运输的这些无人机到底是如何在进行工作？一块跟随记者镜头去看一下。
15: 这里是俄军西部军区一个作战群部署地。今天我们来到了作战群后勤保障的中心。保障中心建在地下，前线离阵地只有5公里多。这里显然也是乌军火炮和无人机的火力区。保障中心主要是由食品制作坊和食品配置厂等组成。每天，厨师们

0: 班四组轮流上岗勤务，为了按照标准热量配制食品，第一道工序是要按质量实施配菜，包括每片面包要配多少奶酪，每根肉类肠需要分成多少段等，能够确保士兵健康营养的食品标准。
1: Вакуумируем сало для последующего сброса. Вакуумация дольше сохраняет срок годности. То есть, если в обычных условиях оно хранится в районе 10 дней, вакуумация оно может продержаться до 30 дней.
0: 厨师们还按照斯拉夫民族的饮食习惯做到了三道菜不重样。厨师们制作也十分科学，加热后要基本保证食品的原汁原味。食品制作完毕后，这个配送中心还专门组建了无人机系统排，利用智能车或无人机将食品送到前线各镇位。一些厨师还兼任操控手，亲手将食品送到前线的每一个镇位。该中心为一个营的兵力制作每日三餐加一餐的口粮和副食品等。中心还为若干连队配送牛奶、饮品和茶点。现在由于无人机的火力，俄乌两军都利用无人设备实施对前线的运送食品，但是由于没有敌我识别的系统，运送食品的无人机或者无人车也常常被对方和己方攻击和拦截。在复杂的灰色地带，有时这种拦截率达到了80%。但是对于这支部队的后勤保障中心来说，有时对一个阵地实施补给运输要不厌其烦地进行多次。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苏梅前线的报道。
2: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17号召开了朝鲜人民军全师师旅指挥员会议，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
3: 金正恩17日在朝鲜劳动党总部大楼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就一系列重要军事问题进行了交谈。金正恩强调，练兵备战是军队的本职工作。他提出了关于适应现代战争变化模式和朝鲜人民军发展趋势，整顿训练体系，加强实用训练的方针。金正恩说，以后将采取措施从军事编制和军事技术上升级朝军。随着军事技术装备快速现代化，要重新定义各方面作战概念，且积极推进将之运用于各部队战斗训练的计划工作。金正恩谈到领土防卫政策时说，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第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他指出，今后将采取措施在军事组织结构改编和从军事技术上加强第一线部队等重要部队，以更加坚决地遏制战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带您看到，这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17号的报道。美国政府的机密情报显示，现在古巴已经获得有300多架的军用无人机，并且开始要讨论对美国发起无人机的袭击，而这个评估可能会成为美国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报道称，古巴最近是在讨论要利用无人机要攻击美国的关塔纳摩湾基地、美军舰艇以及距离古巴最近的佛州的城市基韦斯特。有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鉴于无人机作战技术的发展以及伊朗军事顾问身在哈瓦那的这些因素，美国将古巴视为是日益严重的威胁。报道就指，古巴的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古巴时，曾经严厉在警告古巴的官员不得参与敌对行动。而古巴据报自2023年以来，一直从俄罗斯和伊朗在获取攻击性的无人机，并将它们藏匿在国内的战略要地。而近一个月时间以来，古巴就向俄罗斯寻求更多的无人机还有军事装备，并且试图要向伊朗学习怎么样来抵抗美国的经验。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本。这是共同社的报道，共同社是在16号到17号进行的全国电话舆论的调查，结果显示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大约是在61.3%，这比4月份上一次调查时又下跌了2.5个百分点，而不支持率为26.8%，比上一次上升了0.8个百分点。日本政府在4月份修改规定，防卫装。

0: 备品出口规则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以及运用指针，更改了安全保障政策。宣告就显示，对于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的出口，反对的受访者就占了57.2%，而赞成大约是只有37.1%。对于中东局势的紧张导致的原油供应的不足，有70.5%的受访者认为日本政府应该要呼吁节约资源，并且要加强节能，但是也有25.4%的受访者认为其实不需要呼吁。此外，关于作为塑料原料的石脑油，70.6%的受访者回答会因为采购不足而感到了生活的不安，而表示不会感到不安的则大约是只有26.3%。秘鲁选举当局在17号已经确认4月份举行的第一轮的投票选举结果，是由右翼人民力量党的候选人藤森庆子以及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的候选人桑切斯胜出，而两人会在6月7号再进行第二回合的选举。好的，你看到这15号公布的一个总统选举的计票结果，藤森庆子是以17.8%的得票率领先，而桑切斯是以12.03%的得票率紧随在后。由于没有其他的候选人得票过半，所以总统选举会在6月7号举行第二回合的投票。现年50岁的国会议员藤森庆子，他是已故前总统藤森的女儿，他在计票的初期已经领先，而桑切斯曾在前总统卡斯蒂略的执政时期担任的是外长的职位。这两名候选人是击败了其他的33名对手，但两人的得票率都不到20%，最意味着是两人在接下来的时间必须要积极的组建政治联盟，才能够在第二轮的选举中争取更多的票数。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在15号举办的和平统一前景研讨会，有多位的两岸问题学者围绕在两岸关系发展、台湾社会的现况以及未来在统一之后的制度安排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1: 针对近期中美元首会晤，与会学者表示，台湾问题仍是中美关系最核心、最敏感的议题。中方再次强调，台湾问题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也反映希望美方避免干涉台海事务。
2: 整个局势发展到现在，应该来说，台湾的筹码越来越少。他们那个原先还想说是用什么以巴咬狗啊，来那个促使中美之间发生冲突，然后他再从中牟利，达到一个台独的目标。这东西老早就不仅是被我们识破了，也被美国所识破了。我想双方都不会上这个当。
1: 谈到两岸关系及统一前景，学者表示，近年台湾岛内支持两岸交流的声音增加，希望透过这次研讨会让台湾民众更了解和平统一后的制度安排与生活前景。另外，有学者指出，台湾当前面临青年住房压力、区域发展失衡等问题，认为未来若实现和平统一，将有助改善台湾经济民生发展。
3: 通过中国大陆这种超强的治理能力，把台湾的深层的矛盾解决掉，包括说解决他的我们说这个南北问题，包括这个三中一清，这个中南部中低收入、中下阶层，我想通过这种哈，这个只有回归到祖国大陆，它的根本性的矛盾才能解决。
1: 也有与会学者认为，随着两岸交流持续深化，和平发展与融合发展仍是两岸关系未来的重要方向。凤凰卫视杨希、侯友运北京报道。
0: 下节回来关注更多消息。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7: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8: 美军讲演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5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4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8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

0: 他是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带您看到这是在美国爱达荷州的芒廷霍姆空军基地十七号举行飞行表演时，有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且坠毁，不过机组人员及时的弹射逃生。在表演期间，你看到这两架飞机原本是一前一后在飞行，不过突然间却上下交叠在了一起，无法分离，纠缠大约有几秒钟之后就马上的往下坠落，而最终这两架飞机的四名飞行员及时的弹射逃生，两架飞机则螺旋的向下坠落，变成了一颗火球。媒体指出事的两架飞机是 EA-18G 型咆哮者的舰载电子战飞机，四名飞行员全部是平安着陆，事故原因尚在调查阶段。日本横须贺市宣布，美国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十七号已经返回了日本神奈川县的驻日美军横须贺基地进行补给还有休整。乔治华盛顿号是隶属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是首艘以日本为母港的美国核动力航母，在五月十号驶离了基地，相信是为了实施维修和保养之后要进行试航。再来看到的是，从健康中国的国内实践到护航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对健康风险的应对举措，中国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就率中方代表团参加了第七十九届世卫大会，传递出了中方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承诺。
5: 第七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开幕前夕，中方举行媒体见面会，代表团团长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副团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贾桂德以及国家疾控局局长沈鸿兵等共同出席，介绍健康中国和公共卫生体系等发展及成效。雷海潮表示，中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已提升到33.7%，建成了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111万所医疗卫生机构中基层机构超过50万所，提升了医疗服务可及性和公平性。
6: 未来五年还是非常渴望可期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到2030年，在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15规划当中提到，我们要使得中国居民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
5: 雷海潮称，中医药在医疗服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全国年诊疗人次近106亿。其中20%为中医药服务，中国医学科研和创新药研发能力也在迅速提升。
6: 去年一年，我们在新药研发方面，这个仅仅是创新药的海外专利授权，这一项交易就超过了1356亿美金，应该说是了不起的成效。也可以说呢，中国研制的一些创新药品正在为全球改善健康而提供服务。
5: 沈鸿兵介绍称，中方已联合多部门出台气候变化健康适应行动方案，建立高温、寒潮、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健康风险预警机制。
7: 今年国家疾控局还将发布气候变化健康适应社区行动指南，旨在推动指导基层社区共建强化气候变化健康韧性。
8: 中方表示，愿同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并强调将通过技术合作、资金支持、医疗援助和公共卫生经验分享，持续为发展中国家提升卫生体系能力提供帮助。放回是张博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4: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在十七号证实，该国的国家微生物的实验室经过了复核检测，已经正式确诊有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成员感染了汉坦病毒。 好，这名患者是在三天之前开始出现像是发热、头痛这些轻微的症状，随后就被送医。其十五号的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就成为阳性，十六日就被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卫生部门通报为推定阳性，也就是疑似的病例。该患者正在进行隔离治疗，不过他的伴侣的检测结果目前是阴性。加拿大的公共卫生署在十七日发表的声明指，目前还没有发现其他的病例，所有高风险的接触者都已经进行隔离当中，并且会接受当地的公共卫生部门密切的监测。对于加拿大的普通民众来说，这一次的汉坦病毒的感染总体风险依旧是比较低的。目前加拿大一共还有十人因为红迪二四号疫情在多省被隔离观察21天。而世界卫生组织在十七号宣布，非洲的刚果金由于近期爆发了埃博拉病毒疫情，已经进入到国际卫生紧急状态。这次疫情是由罕见的本迪布胶毒株所引发，尚无疫苗可以用。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在十六号就指，本轮疫情爆发以来，已经出现了88例的死亡病例，以及336例的疑似病例。
9: 世卫组织十七日正式宣布，非洲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警告称，目前掌握的感染人数及疫情扩散范围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这是刚果金历史上第十七轮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卫生部指，关键问题在于此次疫情由较为罕见的本地不交型病毒引发，而现有埃博拉疫苗和药物主要针对的是致死率更高的扎伊尔型病毒，对于本地不交型毒株则尚无获批的有效防护方案，也没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法。世卫组织日前证实，病毒已蔓延至邻国乌干达，当地一名59岁男子于14日死亡，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世卫组织已要求刚果和乌干达建立紧急行动中心，加强感染监测与接触者追踪。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指，疫情影响地区既包括采矿活动频繁区域，也涵盖人口密集的城市环境，加之靠近边境人口流动频繁，区域性传播风险极高。埃博拉病毒平均致死率高达50%，主要通过接触感染者的体液、血液或破损皮肤传播，可在短时间内导致人体严重出血和器官衰竭。根据最新防疫指引，确诊患者必须立即隔离，并在间隔48小时的两次特定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后方可解除隔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泰国媒体在十七号报道，在曼谷十六号发生的火车和公交车的相撞事故当中，两名司机已经被警方给立案，控告鲁莽驾驶引致他人死亡的罪名，而涉事的火车司机的尿液被验出含有毒品的成分。总理阿努廷当天是到曼谷一家医院去探望留医观察的6名伤者，其中有2人是在加护病房，另外4人是在一般病房，包括事故当中的2名司机。事故到现在一共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死者都是公交车上的人员。阿努廷下令彻查事故发生原因，也要全力救助伤者，出事现场已经全面解禁，交通也在恢复正常，有民众是留下了鲜花悼念死难者。不少人都说他们一直担心会发生此类型的惨剧，因为有很多人都不遵守交通规则，在灯号禁止行车时还是会强行的闯过。在广西河池市的环江县，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16号晚间9点左右过桥时坠入到河中，直至到17号晚上的7点30分，河池市的环江县政府发布了情况通报，指坠河遇险的15人有5名生还者已经获救上岸，生命挺真平稳，没有生命危险，1名遇难者也已经被打捞上岸，另外9人依旧处于失联的状态。
10: 河池市环江县政府十七号晚上召开新闻发布会，环江县委副书记、县长毛华慧等人通报了最新搜救情况。据介绍，过桥车辆坠河险情发生后，广西消防部门已调动42辆消防车、190名救援人员、16艘消防艇以及声呐、水下机器人、拦截网等75套装备跨区域救援。
11: 我们在江面啊也设置了这个拦截网，利用消防艇和声呐设备以及无人机，开展了多轮次的搜救。我们国家消防救援局也协调了上海消防研究所，调派2套航磁无人机设备、6人的专家小组， 于今天下午到达了现场，对下游的江面开展这个金属航拍探测。

0: 继续全力的搜救落水失联人员。
1: 国家防总办公室17号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搜救工作。此外，发布会上救援人员还介绍了当前搜救工作面临的三大核心难点。
2: 一是强降雨引发河水暴涨，加之河道地形复杂，水流湍急，水势凶险，救援作业难度大。二是水体泥沙含量高，浑浊发黄，水下能见度极低，传统的搜救手段受限。三是搜救河段跨度大，整体搜救排查任务艰巨。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官员在17号表示，在德州首府的奥斯汀市周末发生至少10起的随机枪击事件，导致了4人受伤，当中1人的伤势严重，目前已有2个人被捕，警方正在追捕第3名的嫌犯。奥斯汀市长沃森在17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16号的夜间一直到17号的清晨，至少发生10起的随机枪击事件，而发生地点当中就包括了2个消防局，导致了多人受伤。警方已经成功拘捕了2名嫌犯，目前正在追捕第3名嫌犯当中。警方就说，当局在进行搜捕行动过程中，曾经一度呼吁奥斯汀市的南部地区的居民要就地避险，但在拘捕完2名嫌犯之后就撤销了避险警告。警方就指，嫌犯在逃窜的途中疑似至少有4次想要盗取车辆，要避开警方的追查和抓捕，当局暂时不知道嫌犯的作案动机。另外，在美国加州的奥克兰市的东区，在当地16号晚间发生一起车辆的冲撞事故，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奥克兰消防局就说，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大约是在16号晚间的11点多，一名司机驾车撞上了多辆的汽车和人行道，有3人是当场死亡，还有5人受伤，其中有2人的伤势严重。而这一名肇事司机受到了轻伤，事发之后还想要逃离现场，但被其他路人给截停并且抓住。目前事故原因也持续在调查当中。再来看到，这是在墨西哥媒体在报道，该国中部的普埃布拉州17号发生一起武装袭击事件，造成有10人死亡。普埃布拉州的公共安全部门就说，遇难者中就包括了6名男子、3名女子，还有1名儿童，他们是在特维青戈市遭到了武装分子的袭击。继续带您看到的是，中国关税政策调整为南非葡萄酒行业也带来了新机遇。在开普敦等主要的产区，随着中国对部分进口产品实施的零关税政策，南非对华葡萄酒出口动能回升，而当地的生产包括装瓶旺季的出货也在明显加快。
4: 随着中国自5月1号起对53个非洲尖交国实施零关税政策，南非葡萄酒业界表示，作为全球重要葡萄酒市场，中国此项举措除了推动订单和产量增长，也同时带动就业与投资。
5: So I think the produce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is at a really high standard, and I think markets like China actually demand that quality. So I think overall from South Africa, having that agricultural opportunity to export to a country of suchSignificance in the world trade is a great opportunity.
4: 如今企业更聚焦规模化生产，并追求品质稳定和品牌建设。这一趋势反映出中非经贸合作持续深化，高附加值农产品正成为双边贸易新的增长点。
5: I think there will be a lot more labor required to supply the demand. So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excitement and a lot of great opportunities for more work. And I think it will.At the end, filter down into a local community, more income, and I think will hopefully also lift up a middle class that South Africa so desperately needs.
4: 专家认为，出口增长还将带动物流、航运和供应链等相关行业发展，为当地创造更多就业和收入。中国市场潜力巨大，南非与中国经贸合作持续深化，互利共赢成果不断显现。中国对非洲零关税政策正为南非葡萄酒产业打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让当地企业对未来增长前景充满信心。华视萨伊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3: 好，下一节新闻还会有更多消息会持续为大家关注报道，敬请继续要留意收看了。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剧名赞助播出。大国农香，和美五粮。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眼睛进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警告伊朗必须要迅速行动，否则将会一无所有。卡塔尔与伊朗两国外长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以色列对黎巴嫩多个城镇发布了强制撤离令，并实施空袭。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仍然是陷于僵局，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7号是再次于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伊朗如果不迅速行动的话，将会一无所有。而特朗普在当天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于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而在德黑兰，伊朗伊斯兰议会的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纳克维，讨论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阿克西奥斯等媒体报道，特朗普16日在其位于弗吉尼亚的高尔夫俱乐部会见了国家安全团队的高级成员，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中东事务特使威特科夫均有出席，讨论伊朗战争的下一步走向。特朗普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正在流逝，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时间至关重要。特朗普日前拒绝伊朗的和平方案，反映两国在浓缩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议题上立场差异巨大，难以调和，战争可能再次爆发。以色列媒体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与特朗普通电话，持续约半小时，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高级官员声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而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警告，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风暴般的回应。战争阴霾持续笼罩中东，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7日会晤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简短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纳克维表示，伊朗与巴基斯坦此前关系便已十分紧密，如今更是亲上加亲，他希望巴基斯坦能够促成美国和伊朗谈判的成功。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日前表示，巴基斯坦的调解进程尚未失败，但承认目前正处于困境之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在17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经碰壁，美国应该采取行动进一步的打击削弱伊朗。
2: My analysis is there's nothing to suggest that the people in charge now are any different in terms of the regime's goal to terrorize the world, destroy Israel, come after us. So what do you do next? You weaken them further. I'm calling to hurt this regime. If you do the same old thing, you're going to get the same result. Hurt them more, maybe they'll make a deal if you hurt them enough.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y're trying to wait us out. I think they're playing games.
0: 我们再来看到，卡塔尔外交部在当地时间的17号发表了声明称，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重点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穆罕默德在通话当中重申，卡塔尔全力支持各方为达成全面协议、结束地区危机所做出的努力，并强调有关的各方应该积极响应相关的斡旋与调停，为了实现。

0: הוא השתמש בחטיפה, בשבי של החטופים, הוא השתמש בחטופים כמגן אנושי, והוא כבר איננו.
1: 伊罕尼亚胡又表示，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其在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他指出，现在以色列在加沙的控制面积由过去的50%增至60%，以加强对哈马斯的控制，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多次对加沙实施打击。据加沙当局统计，自停火以来，已有约870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的攻击中丧生。 此外，以色列政府同日批准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对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政府有关决定，批评此举公然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并称这是以色列将巴勒斯坦土地犹太化和殖民化计划的一部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针对由美国媒体在17号报道指古巴军方已经采购了超过300架的军用无人机，并考虑对关塔纳摩美军基地等美方的目标发动袭击一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同一天于社交媒体上就发文指出，美国政府捏造虚假的文件，旨在为了收紧对于古巴的制裁以及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1: 罗德里格斯在提文中说，美国政府日复一日地编造虚假文件，旨在为对古巴人民发动残酷的经济战和最终的军事侵略提供正当性。罗德里格斯又批评部分美国媒体散布谣言，强调古巴不以战争威胁他国，坚持捍卫和平，同时会依据联合国宪章承认的合法自卫权，做好应对外来侵略的准备。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德克西奥也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反古势力为发动军事侵略编造的借口愈发荒诞。 他强调，美国是侵略者，古巴将对侵略行为行使合法自卫权。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天早些时候，援引美国机密情报文件报道称，古巴军方在俄罗斯和伊朗协助下采购了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于近期开始讨论利用这些无人机袭击关塔纳摩美军基地、美军舰船及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市的可能性。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政府将古巴视为威胁，这些情报文件可能成为美国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 此外，集装箱航运巨头法国达菲海运集团和德国赫伯罗特船务公司17号分别宣布暂停接收所有往返古巴的航运订单，直至有进一步通知为止。两家公司都表示，此举是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签署的行政令做出，旨在避免合规风险。根据特朗普的行政令，任何在能源、国防、矿产以及金融服务等领域与古巴政府开展业务的个人或企业，都将受到美国制裁，其在美资产将被全额冻结。
2: 有消息人士指，两家公司的做法将危及古巴6成海运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下一节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金正恩要求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筑牢边界。根据日媒民调，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较上一次调查时下跌。
3: 身高、学历、职业，边有紧要啲？
4: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5: 有钱嗰啲咯，我之后觉得唔系咁啱。
4: 你话佢唔够靓，身材都好，
3: 都可以咁讲。有好多男男女女都会俾一啲条条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条条框框，其实距离个幸福唔系好远。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优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8: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4: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地震台湾正式测定，5月18号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了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震源深度为8公里。柳州、桂林、南宁、河池等地均有震感。另外，根据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消息，截止到18号的8点14分，救援队伍在太阳镇村太阳村社区受灾的现场搜救出了2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的确认，已无生命体征。剩余的1名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根据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消息，在柳南区5.2级地震的前后发生了至少5次2.2至3.2级的地震。截止到18号的凌晨4点，地震已经造成了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转移群众7000余人。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通知，决定从18号的凌晨1点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地震在发生之后，广西地震局迅速调派了华西队23人赶赴现场。此外，南宁、柳州、桂林、贵港、来宾5个消防支队地震专业的救援队紧急驰援，共出动了51辆消防车和315名消防救援人员。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17号召开了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的指挥员会议，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要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
3: 金正恩17日在朝鲜劳动党总部大楼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就一系列重要军事问题进行了交谈。金正恩强调，练兵备战是军队的本职工作。他提出了关于适应现代战争变化模式和朝鲜人民军发展趋势、整顿训练体系、加强实用训练的方针。金正恩说，以后将采取措施从军事编制和军事技术上升级朝军。随着军事技术装备快速现代化，要重新定义各方面作战概念，且积极推进将之运用于各部队战斗训练的计划工作。金正恩谈到领土防卫政策时说，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第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他指出，今后将采取措施在军事组织结构改编和从军事技术上加强第一线部队等重要部队，以更加坚决地遏制战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共同社于16号和17号进行的全国电话舆论调查的结果显示，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为61.3%，比4月上次调查的时候下跌了2.5个百分点；不支持率为26.8%，比上次上升了0.8个百分点。日本政府在4月修改了规定防卫装备品出口规则的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以及其运用指针。更改了安全保障政策。民调显示，对于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反对的受访者占到了57.2%，赞成的为37.1%。对于中东局势紧张导致的原油供应不足，70.5%的受访者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呼吁节约资源并加强节能，有25.4%的受访者认为无需呼吁。此外，关于作为塑料原料的石脑油，70.6%的受访者回答会因采购不足而感到生活不安，而表示不会感到不安的则是占到了26.3%。根据俄媒在17号的表示，俄军不断的改进和完善无人机的替代前线给养运输，因此成功的减少了人员和装备的伤损。俄军前线运输无人机如何工作？跟着我们的摄影机一起来一探究竟。
4: 这里是俄军西部军区一个作战群部署地，今天我们来到了作战群后勤保障的中心。保障中心建在地下，前线离阵地只有5公里多，这里显然也是乌军火炮和无人机的火力区。保障中心主要是由食品制作坊和食品配置厂等组成，每天厨师们分班4组轮流上岗勤务。为了按照标准热量配置食品，第一道工序是要按质量实施配菜，包括每片面包要配多少奶酪，每根肉类肠需要分成多少段等。 能够确保士兵健康营养的食品标准。
5: Вакуумируем сало для последующего сброса. Вакуумация дольше сохраняет срок годности. То есть, если в обычных условиях оно хранится в районе 10 дней, вакуумация оно может продержаться до 30 дней.
4: 厨师们还按照斯拉夫民族的饮食习惯做到了三道菜不重样。厨师们制作也十分科学，加热后要基本保证食品的原汁原味。食品制作完毕后，这个配送中心还专门组建了无人机系统排，利用智能车或无人机将食品送到前线各镇位。一些厨师还兼任操控手，亲手将食品送到前线的每一个镇位。该中心为一个营的兵力制作每日三餐加一餐的口粮和副食品等。中心还为若干连队配送牛奶、饮品和茶点。现在，由于无人机的火力，俄乌两军都利用无人设备实施对前线的运送食品，但是由于没有敌我识别的系统，运送食品的无人机或者无人车也常常被对方和己方攻击和拦截。在复杂的灰色地带，有时这种拦截率达到了80%。但是对于这支部队的后勤保障中心来说，有时对一个阵地实施补给运输要不厌其烦地进行多次。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苏梅前线的报道。
2: 从健康中国的国内实践到护航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对健康风险的应对举措，中国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率中方代表团参加了第79届世卫大会，传递中方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承诺。
6: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开幕前夕，中方举行媒体见面会，代表团团长、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副团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贾桂德，以及国家疾控局局长沈宏兵等共同出席，介绍健康中国和公共卫生体系等发展及成效。雷海潮表示，中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已提升到33.7%，建成了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111万所医疗卫生机构中，基层机构超过50万所。提升了医疗服务可及性和公平性。
7: 未来5年还是非常可望可期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到2030年，在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15规划当中提到，我们要使得中国居民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
6: 雷海潮称，中医药在医疗服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全国年诊疗人次近106亿。其中20%为中医药服务，中国医学科研和创新药研发能力也在迅速提升。
7: 去年一年，我们在新药研发方面，这个仅仅是创新药的海外专利授权，这一项交易就超过了1356亿美金，应该说是了不起的成效。也可以说呢，中国研制的一些创新药品正在为全球改善健康而提供服务。
6: 沈宏兵介绍称，中方已联合多部门出台气候变化健康适应行动方案，建立高温、寒潮、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健康风险预警机制。
8: 今年国家疾控局还将发布气候变化健康适应社区行动指南，旨在推动指导基层社区共建强化气候变化健康韧性。
9: 中方表示，愿同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并强调将通过技术合作、资金支持、医疗援助和公共卫生经验分享，持续为发展中国家提升卫生体系能力提供帮助。放回是张博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2: 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在15号举办了和平统一前景研讨会，多位两岸问题学者围绕着两岸关系的发展、台湾社会的现状以及未来统一之后的制度安排等议题展开讨论。
10: 针对近期中美元首会晤，与会学者表示，台湾问题仍是中美关系最核心、最敏感的议题。中方再次强调，台湾问题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也反映希望美方避免干涉台海事务。
11: 整个局势发展到现在，应该来说，台湾的筹码越来越少，他们那个原先还想说是用什么以巴咬狗啊，来那个促使中美之间发生冲突，然后他再从中牟利，达到一个台独的目标。这东西老早就不仅是被我们识破了，也被美国所识破了。我想双方都不会上这个当。
10: 谈到两岸关系及统一前景，学者表示，近年台湾岛内支持两岸交流的声音增加，希望透过这次研讨会，让台湾民众更了解和平统一后的制度安排与生活前景。另外，有学者指出，台湾当前面临青年住房压力、区域发展失衡等问题，认为未来若实现和平统一，将有助改善台湾经济民生发展。
12: 通过中国大陆这种超强的治理能力，把台湾的深层的矛盾解决掉，包括说解决他的我们说这个南北问题，包括这个三中一清，这个中南部中低收入、中下阶层，我想通过这种哈，这个只有回归到祖国大陆，它的根本性的矛盾才能解决。
10: 也有与会学者认为，随着两岸交流持续深化，和平发展与融合发展仍是两岸关系未来的重要方向。凤凰卫视杨希、侯友运北京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0: 你心中一直希望能够有一个硬核的武侠片能够再度展示给观众。
1: 以前拍武长龙啊都是很潇洒很飘的一种，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尝试一下拍拳拳到肉的真打实干的那种武侠。
0: 你就说现在武术指导还是不错的，但是经验少一些，激情少一些。
1: 中国电影比较贵，所以很多中国电影都没有开拍了。
0: 这条武侠电影之路是不是很苦？
1: 苦一定苦了，比拍文戏拍喜剧是苦很多了啦，全部是硬打硬摔的那种。
0: 所以你是一个一直往前走不会回头看的人哈。
1: 一直想以前的东西，你就没有创新的动力了。
0: 这次标人播出之后评论都还是蛮好的，您会关注这些评论吗？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
1: 没有，我拍完戏就很少关注评论的。你说好也可以看一看，开心一下，不好啊我看怎么改进，这评论是给我一个提示吧。
0: 但是即使如此，你看有这么多年都没有硬核的武打片了，现在大家有很多的评论也是给您提示嘛，有没有一些您以前的这些武行的老朋友给你打电话啊，说好看啊，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给你提醒啊，有没有？
1: 有朋友跟我讲啊，这听了就算了，对吧？好这样自己好坏去心中有数了，对吧？
0: 好，那我要知道您说戏好坏你心中有数，您跟我们说句实话，十分你打几分？你心中的数
1: 十分我打七八分以上吧。如果没有这信心也不要拍了。
0: 那你以前很出名的比如说醉拳啊这些，你也会打几分？
1: 以前不会打分。真的以前不会打分。这第一部第二部导演啊还拍完就算了，这等于是训练系导演的技巧吧，所以就没有什么打分的啊。
0: 所以你是一个一直往前走不会回头看的人哈？
1: 很少，那你回头看，一直想以前的东西，你就没有创新的动力了，所以我就很少回头看，回头看就是怀念一下，我以前这样拍，现在我要怎么拍，比以前好一点，就这样。因为后面好坏都已经成了事实了，就要看未来嘛。
2: 到了一旦出枪，必置之严后，
3: 管我们痛痛快快大闹一场。
4: 妈的，你们我就是天下第一的镖人。
5: 我是墨家的阿姨呀，我就是大
0: 好像是在四年多前拿到这个漫画吧，好，从漫画拿到版权，然后做成剧本，找到演员，再开拍，将近四年的时间。
1: 有了，那个谈那个漫画版权谈了半年多了，有多了的，还有找编剧怎么写啊，起码有个大纲出来了，我才知道找什么演员来演的吧。所以这是需要时间的，就尤其是武侠片啊，那人物设计、那个服装啊道具啊，怎么设计，还是花很多时间进去的。
0: 您花最多精力的地方在哪里？最困难的在哪里？
1: 最近就好像我还没有花太多时间，那是我女儿总制片去找的，对吧？花最多时间啊，我还是看景。到新疆去看景啊，因为我感觉这个是到新疆拍这个景比较好看一点点的，是吧？就有个大漠的那种宏大的气拍出来，我觉得
0: 真实
1: 一点，对。所以我又去新疆看了起码两个月的景吧。
6: 我大爷日夜搞了一百天的工
1: 作，这次很开心，这么多武侠人聚在一起。而我能做到的，就是把眼前的每一个镜头都打磨好。
7: 预备啊！
8: 一枪二，手枪三，开始！
1: 希望为大家呈现一个最纯粹的武侠世界。
0: 把 八爷好像有点擤鼻子了。
1: 没有没有，我眼睛是眼干真的是有点眼干，哦、不管是
0: 对，先不弄，不管您先喝，您先喝。
1: 眼干了呢，这看眼科的，那个眼的泪腺堵塞了嘛，那要
0: 帮忙，
1: 要
0: 人工泪腺帮忙。
1: 对对对，嗯。
0: 哦，你这么辛苦还去大漠拍，风沙一起，你看得到吗？眼干的话，
1: 可以戴眼镜啊，看是没问题的。
0: 哎，你是不是一个？决定了一定做，而且你就相信做得成的人啊，好像感觉你这四年就是一直在推动你的创作，没有想过有什么困难可能做不了的吗？
1: 因为你设计看这个剧本这个故事，你知道能不能做到，很多东西可以帮你的，对吧？由于现在科技那么发达，对吧？以前我就实打实的这样拍，等于我以前拍那个奇门遁甲吧，哇，真的很难，拍了我差不多大半年，那个170多个工作天了，哇，因为没有特效的时候了，我每一个特效效果都要自己找那个懂物理来搞，或者啪一打，手指有火出来，你怎么的啊？那个时候没有特效，没有什么，所以就比较是难一点。现在拍就比较简单很多了，这个因为特效那个科技进步得很好，我觉得办法比困难多吧。
0: 知道您女儿说80岁正当时，
1: 对，
0: 你是不是也这样觉得？
1: 还是心态吧，这心态这兴趣在那边，所以就可以保持这。我想这场戏怎么琢磨的拍出来，可能比想象中好的啊，那要看演员啊，看现场环境啊，这可能比我想象中好的，所以有时候就比较开心的出来了。
0: 那标人拍摄过程中就是拍了下来说，哎呀，超乎你的想象，你好开心。
1: 嗯，有的。
0: 哪几个场景？
1: 有的，就是大沙包啊，跟那个火刀的这些场景都是我喜欢的，拍出来效果比我想象中好看。

0: 有人说镖人啊是中国武侠江湖的集结号，你觉得为什么一呼百应？
1: 可能是给面子吧，还是感觉那个友情还是在的呢。
0: 你会不会觉得是一种信任？是因为以前你这种打磨武侠片的这种精神和您的能力，他们会觉得跟着绝对没错。
1: 可能你会有些感觉，如果你是平均来讲你东西不好的，他们不会来的了。那平均来讲你武打动作都很出彩的，他们一定跟着来的。
0: 我知道吴京还带了他的训练班的人来，
1: 对对，
0: 让他们来学习。他们在现场能够学习到什么？
1: 现场很多，
0: 比如说，
1: 那从马上摔下来，学校不会教你这些了，是吧？所有拍戏啊，才练这个的，好像打怎么打，每个镜头教授跟学校有点不一样，是吧？所以这个传承就用我们经验教他们啊，怎么打是好看，怎么打不好看啊，让他们知道了。
0: 但您想啊，不同世代的演员，他有自己的演戏的方式，他还有他的习惯，可能对武侠的理解都不一样。
1: 不一样。
0: 这些差异性在片场怎么展现？展现的是可能会是挑战呢，还是会碰出很多的火花？
1: 碰出火花是有可能，就有一个镜头，这动两个人打的动作，两个都会打的，两个都是动作武术根底的很好的话，你们两个掏照给我看。现在我就这样看，哎，我觉得他们会有新的灵感给我，对吧？他们那个看不错，改良一下动作就出来就拍了这样。我经常会这样子的，对吧？训练他们去可以去做武术指导，自己套照啊，也可以先。
0: 但会不会有挑战？你要把他们都调和好。
1: 有挑战，可是挑战不大。
0: 什么样的挑战？
1: 有时候很多动作，你一改，他不顺手，不习惯这样打，不顺手打了一定不好看，是吧？就打他们哦，顺手了，而且动作比较太容易发挥的，我们就可以这样拍，是吧？
0: 哦，对，您说要做变成一个肌肉的记忆，
1: 对，
0: 所以如果他做不了，你改成他做得了的，
1: 啊，对对，
0: 这就是武术指导的能力了，
1: 可以这样说吧，
0: 加上你又是导演，说了算，
1: 有时候不一定说了算的，可能很多演员啊，我要求再做一个另外一个动作，还可以看看，可能是这样的，好好去做。我是比较公开的，我就没有那么死板的了，这个也可以用，你就这个做动作给我看，我就回剪片，我就看哪个好，我就选了，这样。
0: 我也这样发现了，所有来参加镖人的这些演出者，都自己想要更好，更好。
1: 对，
0: 还不需要你要求，自己来。
1: 啊，对啊，如果每个演员有上进心的，就一定会这样要求的。你要给他们一个信心吧，他们要再来，可能他们做得更好，或者好，我们就让他们去演了。但是，是不是真的最好呢？也不一定，可能选出来，我还选第一条了。好像我拍啊陈丽君嘛，第一个镜头射箭，怎么拍，他都不好看的，那镜头角度跟他那表演都好像不配合，啊，再重拍也，这样，我真。再拍你漂亮一点点的，你的角度，你的戏怎么好？有时候新人也是可以给他机会这样做的，
0: 帮他找到最好的发挥的方式。
1: 对对，后面他已经发挥得很好了。我就去看还有进步，再看，哎，又进步一点就这样。
2: 大家都是反复追求最完美的那一镜。
3: 能再来一遍吗？
4: 我觉得很难得，这部电影能够给新的演员这么丰富的经验去演出，尤其在动作上面，希望他们可以带着这个经验帮助他们的未来吧。
5: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 由长隆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隆。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你说你都不看评论，但是我们知道，标人也同时在海外播出了。嗯，海外的回响怎么样？你不看，但是总是会有同事告诉你。
1: 回响很好。
0: 怎么好法？
1: 很好，那个番茄打分的98啊，很多观众打分都很高了，是吧？
0: 98
1: 啊，96、98我忘了，观众是98，啊，他们会打评分的，是吧？
0: 我知道有很多的外国的从影人员对于香港的很多的武侠片，或者说您拍的很多的作品，其实是他们对于中国功夫或者是武侠的认知。你觉得这种跨文化的传播打动他们的是什么？有什么共通点吗？
1: 我打动他们的还是动作吧，动作要是国际语言，谁都看都知道，在台上都知道了，是吧？你中国传，还有我踢你一脚，观众听看到没有？在动作中我把戏放进去了，动作为骨干了，是吧？那戏也是皮肉了，把这个动作推到最高，用戏来推，就这样啊。
0: 那为什么他们会喜欢像《精武门》啊，或者是这个《卧虎藏龙》这一类的武侠片？
1: 《精武门》最先是李小龙打出来的，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国功夫了的。《卧虎藏龙》是那个武侠片嘛，是这动作比较很飘逸，外国人都从来没拍过那么飘逸的动作的，那些竹林上面飞啊，这样啊，踩着竹林走啊。因为我拍《卧虎藏龙》的时候，李安说要拍轻功，我就轻功好像
0: 太夸张的轻功。
1: 对呀，他说我觉得好像不要像超人吧，对吧？而轻功我是有力点的，不要太夸张，飞了上天半天没有下来，我就有力点下地，再点点再去，点点再去，就这样。所以还是外国观众看的还是比较很新奇，
0: 而且很合理，又很优美，
1: 对，
0: 而且打得也很好看，
1: 对，动作是有点美感这种啊。

0: 有很多人评价，就因为《黑客帝国》还有《莎士比尔》，您把一批原家班怎么样子训练演员，怎么样做动作设计，包括威也的使用、镜头的调配，带进了好莱坞，影响了好莱坞的武打片的电影工业。
1: 对，对他们的这武打电影工业影响很大。在外国拍《黑客帝国》吧，每个演员都不会来，我要打一场看看，打，哎呀，不行，他们是习惯西洋拳的这样，我说这不是中国功夫那种腰马没有啊，出拳怎么就没有啊？啊，他们训练4个月，这个才拍，你不训练根本就拍不到，不像功夫嘛的，拍出来也是给人家笑话，对吧？所以训练头2个多月从基本功开始训练，开了的啊，有点鸡腿啊，怎么扎马怎么出拳了？后面的1个多月就每场戏动作掏出来让他们练了，啊，练好才拍。有时候他们那导导演故意是那个反应了，整场戏2-3个月套好，他们练好了到现场就困停了，啊，我不想这样拍，不想这动作，再换一个动作给我看，考功夫，我就5分钟不到我就全部改过来，这是考不掉我们了。我们在中国现场拍戏都是现场套现场拍的，就在那边就改，没问题，很快就改完了。不过现在他们很多动作片嘛，都沿用我们在《黑客帝国》的那个动作，他们都会用了，全部都啊，欧亚啊什么，还有教会一批徒弟吧。
0: 哎，那很有名的那个弯腰子弹飞是怎么来的？
1: 那个我没有兴趣拍的，是好好去看看他们。他说用他们的特效科技融合我们的中国功夫，有另一种新的看法。我想，哎，对哦，我就兴趣来了，可以尝试一下吧。

0: 大家好像你这样跳，要我们来讲是很普通一个铁板桥功夫而已啊。哎，他炸的特效极大的，哎，真的是另外一种看法，就不一样了，是吧？所以有时候科技是可以帮忙，动作好看而已啊。
1: 那您在那里学到了什么回来？
0: 大概知道他们的特效怎么做。
1: 但是有很多时候，您说以前拍武侠片的时候，动作片的时候成本低，所以就打磨打磨一个动作，把它打磨到好。但是后来因为成本高了，就不用打磨了，一句话，特效就好了。你怎么看用特效就好了这样的时代？
0: 不是用特效就好的事，是恰到好处才是好的。你滥用特效也不好，动作就一定是真人打的，特效是帮动作的。你好像丢人那个大沙包，那有点特效的沙尘滚滚，他们在打，我们在设计沙尘啊，风沙从哪里来，我们就顺风逆风，我们这样写。谢谢，这样就可以帮助很多动作的，很多景大不了那么大的，可能特效帮一帮嘛，是吧？很多特效我们是用的比较少，有些动作方面我们还是真人打比较多的。
1: 所以你觉得特效应该用在刀口上，加
0: 对，
1: 强效果，
0: 我
1: 加
0: 这样
1: 大
0: 想，
1: 效
0: 像
1: 果。
0: 我哎，有一点新的看法，好像黑客帝国这样。都可以很新的看法的，怎么利用特效创新啊？
1: 据说在拍《镖人》的时候，中间只有很短的时间，几个小时，你都要跑大概2个多小时的车程去看电影。您告诉我们说，不记得那个电影的名字了。
0: 我都不知道。
1: 所以看电影对您来说是减压呢，还是娱乐，或者是去做功课？因为你说好片坏片都得看。
0: 对，这是我的习惯吧，都是看他啊，人家手法怎么好看啊，这样拍啊，这样拍他的风格也比较好看的，我就模仿一点点吧，
1: 学习一点。
0: 对，
1: 那不好的呢？
0: 不好的不好就啊，这样是观众不喜欢的，你就不要这样拍了，就这样，就所以有时候好不好都看知道啊，好是在哪里，不好是在哪里，你。都知道了。
1: 你看，你这么爱看电影，你又从事电影工作，你在你的职业生涯当中，有没有哪一部电影或哪一位导演对你影响最深的？
0: 还是我们中国的电影啊，胡金铨啊，跟张彻啊，这两个比较影响我比较多一点点。
1: 影响你什么？
0: 他的镜头怎么摆的，什么景都比较漂亮，对吧？我跟我啊，漂亮景，我动作怎么设计？那当然，现在看就主要是很旧、很老头，很旧。所以我们就把它改得比较现代一点，观众喜欢啊接受的这个动作。
1: 中国的武侠片的黄金时期，那您是参与了全过程啊？你觉得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黄金时期？是人才、技术，还是一些精神？
0: 人才。不可缺少的了，技术也需要的。那个时候90年代，为什么电影那么好呢？他们就是喜欢看电影而已啊，很多东西都没有给他们另外一种娱乐吧。现在娱乐事情太多了，是吧？很多新的玩的东西出来，他们都很有兴趣的，手机啊，游戏啊。
1: 您之前接受采访，我不知道是不是您说的啊，您就说现在，武术指导还是不错的，跟你们那个年代还是差不多，但是经验少一些，激情少一些，没有让人惊艳。
0: 啊，因为香港来讲呢，是武行已经没有了，是吧？原因是武打片小了，
1: 市
0: 太
1: 场
0: 小
1: 少
0: 了，
1: 了。
0: 市场少了。因为动作片那些武侠片啊、武打片，投资费用比较高啊，因为需要时间来设计动作的，每个动作都有时间来拍的，所以这投资比较大一点点，很多动作电影都没有开拍了，所以中国武行还是经验不够吧。比如说他们怎么打，每个人的武术都根底很好的啊，就是怎么设计动作呢？他们是还没有成熟吧？ 人物性格、武功这些多高，要自己了解才拍。好像整个剧本宏观来讲，叫做我第一场我这样，这样到 ending 怎么对决，这是一种考验来了，是吧？就从头到尾你就自己怎么写怎么想的，那观众看出来的动作是很好看，惊喜里是很特别的动作出来。
1: 你觉得现在的武行还有激情做这些创新和惊喜吗？
0: 我觉得还是有的，是吧？有没有机会给他们而已的。
1: 最后一幕我也很喜欢，一众主角策马扬鞭，准备要去长安了，
0: 对对对，
1: 感觉好像有下集哎。
0: 其实还没有计划，有是预备有的，
1: 有是预备有的。
0: 我这剧本还没有写好嘛，没有剧本，就看漫画我们抽拿一段出来拍了。
1: 但是编剧开始设想了吗？
0: 在现场，
1: 在现场中哈，就这次的开拍就跟上一次第一次开拍的时候没那么难了吧？因为演员也有了。
0: 其实难度是一样难的，电影演员有了，你还是要里面的是戏什么
1: 细节、
0: 什么好看，对吧？
1: 对对对，
0: 动作怎么设计的好看，还是有难度的。
1: 你也曾经说过啊，你觉得《镖人》如果拍得好，观众接受了，对于未来想拍这样类型的武打片，就是会有机会了。你觉得《镖人》达到这个目标了没有？
0: 应该是达到了，可能是刚刚出了一个苗头吧，真的啊。
1: 小苗火哈。
0: 因为差不多有十多年没有武侠片了的，所以可能是年轻一代的都不了解什么叫武侠的，所以我们就中国的武侠重新呈现出来给年轻一代观众看，要我们拍得好看，给他们感觉啊，中国武侠还是好的，是吧？
1: 您在彩蛋的时候跟您的那几个我们叫做老法师们啊，就说走了走了，后面是年轻人的事情了。如果在此时此刻你想给看我们节目的观众可能未来会接下这一柄镖啊，武侠之镖的观众说什么？
0: 苦一定苦了，比拍文戏拍喜剧是苦很多了，花的时间也长。我觉得他们要能吃苦啊，要自己有这个毅力吧，这样想我一定把它干好，找自己新的方向嘛。我觉得创新谁都会讲，可以做出来，你看怎么做，是吧？
2: 这两个小子功夫很厉害。还不知道是谁教的呢。
3: 又活了40多年，什么时候那个江湖上还能见到这么好的顺手？
4: 那是年轻人的事了。
0: 年轻人
5: 还行吧，
6: 还不看。
7: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居民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红旗 HS6 P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国一汽红旗 HS6 P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hurt them more, maybe they'll make a deal if you hurt them enough.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y're trying to wait us out. I think they're playing games.
1: 美国接二连三警告，伊朗如果不迅速行动，将会一无所有。
2: הוא היה בעצם מספר אחד בזרוע הצבאית של החמאס, וזה הזרוע של החמאס, זה החמאס. בעזה הוא חוסל.
3: 内塔尼亚胡证实已经击杀哈马斯军事领导人。
1: 金正恩召开会议，要求加强守卫南部边境一线部队。
3: 国家统计局表示，内地前四月主要经济指标稳中有进。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3: 各位午安，我是林鹤轩。午间头条带您关注到的是，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然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如果不迅速行动，将会一无所有。特朗普当天还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1: 而在德黑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阿克西奥斯等媒体报道，特朗普16日在其位于弗吉尼亚的高尔夫俱乐部与国家安全团队的高级成员开会，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中东事务特使威特科夫均有出席，讨论伊朗战争的下一步走向。特朗普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正在流逝，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以色列媒体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与特朗普通电话，持续约半小时，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高级官员声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17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碰壁，美国应该采取行动进一步打击削弱伊朗。
0: My analysis is there's nothing to suggest that the people in charge now are any different in terms of the regime's goal to terrorize the world, destroy Israel, come after us. So what do you do next? You weaken them further. I'm calling to hurt this regime. If you do the same old thing, you're going to get the same result. Hurt them more, maybe they'll make a deal if you hurt them enough.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y're trying to wait us out. I think they're playing games.
4: 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警告，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风暴般的回应。战争阴霾持续笼罩中东。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7日会晤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尖端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纳克维表示，伊朗与巴基斯坦此前关系便已十分紧密，如今更是亲上加亲。他希望巴基斯坦能够促成美国和伊朗谈判的成功。卡塔尔外交部在当地时间17日发表声明称，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穆罕默德在通话中重申，卡塔尔全力支持各方为达成全面协议、结束地区危机所做出的努力，并强调有关各方应积极响应相关斡旋与调停，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创造条件。穆罕默德还强调，航行自由是一项不容妥协的基本原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将其作为施压手段，只会进一步加剧危机，损害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各方应遵守国际法和睦邻友好原则，维护地区及地区人民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有线新闻网17号报道，伊朗议员和军方媒体正在研究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数据光纤电缆收取通行费。报道提到，伊朗国会议员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媒体曾经开会研究，要求谷歌、微软、亚马逊、元宇宙。

0: 让民众到底如何看待他的访华成果，以及他再次发出的战争威胁呢？来看一下记者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
1: 在不战不和的氛围中，德黑兰的民众已经慢慢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市中心的大巴扎里可以看到人流很大，店主和顾客讨价还价，一切看上去都十分平静。当然，时局还是会关心的。有民众表示，他十分关注特朗普访华的新闻，他认为这次特朗普访华不是很成功，没有得到太多东西。特朗普在回到美国后，又发出了对伊朗的战争威胁。对此，有民众表示，无论打还是不打，他什么都得不到。至于战争的风险，有市民表示，目前民众的状态和社会秩序和战争前差不多，他对伊朗的军事力量有信心。
2: الان می‌بینید تو وضعیت بازار و جامعه را دارید می‌بینید همون زمان جنگ هم همین شرایط بود وضعیتی که الان هست گویای این موضوع است اصلا نگران نیستیم چون به نیروهای نظامی خودمون نیروهای امنیتی خودمون اطمینان داریم。
1: 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和平谈判仍在僵持状态，特朗普不时发出战争威胁，令外界担忧。但伊朗民众已经经历过两次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显然已经有些习惯，压力还是很大，但日子还是要耐心地过下去。凤卫视郑凯、李日木森都看了报道。
3: 伊朗媒体18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17号在中部的马里卜省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
0: 报道还附有据称为被击落无人机残骸的相关图片，以及无人机坠毁燃烧的视频。美方尚未证实有无人机在也门被击落。根据美国媒体此前的报道，每架 MQ-9 死神无人机造价大约$3000万。
3: 我们再来关注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1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设施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并引发火灾，但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当地的核辐射安全水平造成影响。目前还没有相关方承认对袭击负责。
0: 阿联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卜杜拉谴责攻击民用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违反国际法。沙特阿拉伯谴责相关的袭击，并且指当天三架无人机从伊拉克的方向进入沙特领空之后被拦截摧毁。
4: 阿联酋国防部称，三架无人机从阿联酋西部边境发射，其中两架被成功拦截，另一架击中了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确认，袭击引发的火灾并未影响核电站的安全，所有机组目前均正常运行。巴拉卡核电站于2020年投入运营，是阿拉伯半岛唯一一座核电站，这也是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这座核电站首次成为袭击目标。袭击发生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卜杜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通电话。阿卜杜拉在通话中强烈谴责了当天发生的是一起无端的恐怖袭击事件。他表示，以民用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为目标的袭击行为，公然违反了国际法。他强调，阿联酋完全有权依据国际法对这些恐怖袭击作出回应，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以及公民安全。阿卜杜拉重申，阿联酋坚定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地区和安全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阿卜杜拉还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穆罕默德表示，卡塔尔强烈谴责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遭无人机袭击事件，并重申卡方支持阿联酋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关键设施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穆罕默德同时强调，各方应积极响应当前正在进行的调解努力，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危机，最终达成可持续协议，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阿卜杜拉还与沙特和约旦等区内国家的外长通电话，沙特谴责无人机袭击。在阿联酋国防部指，该三架失袭的无人机是从沙特阿拉伯飞往阿联酋境内之后，沙特国防部发言人马利基17日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有三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后被拦截摧毁。马利基强调，沙特国防部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做出回应的权利，并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措施，应对任何侵犯沙特主权安全的企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东局势再起波澜，美以如果再发起攻势，那么伊朗到底应该如何？

0: 应对呢？相关话题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去了解情况。
1: 你好，郑凯。
2: 主持人你好。
1: 那么，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新一轮威胁，伊朗当局和军方有哪些最新的回应？此外，我们看到消息指出啊，伊朗可能会收取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通行费，是否可以解读为伊方的反击方式之一呢？
2: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啊。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看了一下消息呢，昨天呢有政界和军界还有议会方面的三个人士都发出了声明。第一个就是最高领袖的顾问维拉亚提呢，他就昨天就说，如果在以色列的诱导之下，美国进入了和伊朗的再一次战争，美国将会陷入一个无底的深渊。另外呢，国防部的军方发言人呢也昨天就是说，如果就是特朗普必须要明白。如果威胁和对伊斯兰共和国进行打击成为现实的话，那么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资产、军事设施将成为非常将遭受到非常严厉的回应。另外，就是议会的副主席呢，叫哈吉巴巴伊，昨天也说了，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的石油设施，那么伊朗也会损害整个地区的石油设施，让整个地区的石油都无法出口到别的国家。这是。伊朗当局对昨天美国的威胁的一个回应。至于第二个问题，其实呢，就是这也是其实在面对美国更加越来越强烈的威胁和军事打击这个情况之下呢，伊朗的另一个施压的措施。因为霍姆兹海峡不仅是一个能源的通道，同时也是一个数字通讯和金融交易的一个重要的通道，也都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线缆、光缆。所以呢，他这样的说法呢，虽然现在并没有实施啊。说收费呀，或者怎么回事儿？但是明显也是在一种政治施压，希望对方能够，明白这种霍尔木兹海峡的非常重要的地位，能够尽快的解除对海峡的封锁，也是伊朗政府对美国和对美国的一种施压的一种方式。主持人，以上就是我的观察和分析。
0: 好的，了解，谢谢郑凯从伊朗带回来的最新消息。
1: 尽管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早前达成了停火协议，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控制的南部地区袭击未有停止。以色列17号对黎南部的多个城镇发布了强制撤离令，并发动了空袭。同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已经击杀了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并声称以军已击毙所有策划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事件当中的所有人员。
3: 以军17日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地区，从黎南城镇奈拜齐耶望过去，可见浓烟升起。半岛电视台引述黎巴嫩经济部长比萨特表示，自3月2日以来，以黎冲突升级已使黎巴嫩估计损失高达20亿美元。比萨特指出，战争致使人们失业、农场停产、制造企业关闭以及游客流失，对黎巴嫩经济造成沉重打击。虽然以色列与黎巴嫩在华盛顿推动下早前宣布了延长停火，但停火协议并不包括针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真主党17日发表声明，批评黎巴嫩当局与以色列谈判将黎巴嫩带进了死胡同。除了一系列的让步外，不会有任何结果。另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在特别内阁会议上证实，以军在15日对加沙的空袭中击杀了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并声称以军也击毙所有策划10月7日袭击事件的人员。
4: בסוף השבוע אנחנו חיסלנו את רב המרצחים עז א-דין אל-חדד. הוא היה בעצם מספר אחד בזרוע הצבאית של החמאס, וזה הזרוע של החמאס, זה החמאס. בעזה הוא חוסל. המחבל הנתעב הזה היה אחראי לרציחתם, לפציעתם, לחטיפתם של אלפי אזרחים ישראלים וגם חיילי צה"ל. הוא השתמש בחטיפה, בשבי של החטופים, הוא השתמש בחטופים כמגן אנושי, והוא כבר איננו.
3: 内塔尼亚胡又表示，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其在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他指出，现在以色列在加沙的控制面积由过去的50%增至60%，以加强对哈马斯的控制，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多次对加沙实施打击。据加沙当局统计，自停火以来，已有约870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的攻击中丧生。此外，以色列政府同日批准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对此， 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政府有关决定，批评此举公然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并称这是以色列将巴勒斯坦土地犹太化和殖民化计划的一部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炸死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之后，以方称将会持续军事行动。当地民众就斥责以军的无预警轰炸给平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5: 在数次暗杀行动失败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于日前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证实此次针对加沙城里马勒街区一栋居民楼的导弹袭击目标为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
6: 以
5: 军此次刺杀哈达德的行动锁定了加沙城里马勒街区的一处公寓与一辆车辆。据推测，遭袭车辆原本用于接送哈达德离开该居民楼。在加沙战争期间，哈达德曾数次躲过暗杀，随着其他领导人相继遇袭身亡，他也成为以色列头号目标。那声明中还提到，内塔尼亚胡与卡茨在此背景下宣称，以色列将强势果断地持续开展军事行动，并强调会毫不松懈地追击其认定的相关涉及人员。
7: The attack was carried out with 13 missiles, resulting in 7 deaths, including 3 women and a child, in addition to more than 50 injuries. We have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白宫称中国将会增购美国农产品，并且恢复对美国牛肉市场准入。
1: 广西柳州5.2级地震已导致2人遇难，一名被困人员获救。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2: 不好都可以咁講。
3: 有很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些條條框框限制了自己，只要肯放低那些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不是很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6: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4: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的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震源深度8公里。目前地震已经导致一对夫妻遇难，另有一名被困人员被安全救出。根据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消息，在柳南区5.2级地震前后，至少发生了5次2.2到3.2级地震，导致房屋倒塌13栋。那么，截至今天的11点10分，救援队伍在柳南区太阳镇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

0: 搜救出了最后一名被困人员。经过医务人员确定，生命体征平稳，已经送医救治。地震发生以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柳州市都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迅速调集应急公安、消防人员开展救援工作，组织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目前已经转移群众7000多人。柳州绕城高速的太阳村路段发生了地震造成的山体滑坡，导致交通中断，相关车辆只能够绕行通过。
1: 有地震专家分析认为，柳州区内有一些小型活动断裂带，17号以来陆续发生至少有3次地震，震级分别为2.5级、3.2级和5.2级，其中5.2级为主震，震中位于2条断裂带的交汇点附近。
2: 柳州呢，基于两个地带，一个就是在这个宜州到柳州的这样一个山际型的一个构造，另外一个是桂林到囊林的这个主要的构造带，在交汇的一个地点。在目前的话，在震中的位置的话，有2条相对小一点的，这2条断裂呢，就是摆旁断裂，还有这个柳杨柳断裂，这个刚好是在这2个断裂的一个交汇点附近。
0: 另外，柳州有这个特点，它是一个岩溶地区，岩溶比较发育，它的震级的话，这个可能造成的这个地面的破坏会有放大的作用。美国白宫17号发布特朗普访华事实清单，指出美中双方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且达成了历史性协议，涉及中方采购美国农产品和对美稀土出口等的事项。
3: 白宫事实清单称，中方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的3年间，每年采购至少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且这一数字不包括中方去年10月就采购美国大豆已做出的承诺。美方清单又指，中方将与美方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恢复对美国牛肉的市场准入，并恢复从没有发生禽流感的美国各州进口禽肉。 此外，中方还将着手解决美方对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涵盖锂、矿、铝、铟等金属，并将解决美方对禁止或限制出售稀土生产和加工设备及技术的关切。美方清单同时证实，美中两国将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以优化两国经济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韩国总统朴青瓦台17号发表声明称，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特朗普向李在明介绍了日前中美元首会晤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双方就经贸议题达成的共识，以及朝鲜半岛事务和中东局势。声明称，特朗普表示将会与韩国密切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此外，两人还讨论了去年所签署的双边贸易协议的实施情况。
0: 日本的横须贺市宣布，美国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17号返回了日本神奈川县的驻日美军横须贺基地进行补给和休整等。乔治华盛顿号隶属于美国海军第7舰队，是首艘以日本为母港的美国核动力航母于5月10号驶离基地。那么，相信是为了实施维修保养后的进行试航。
4: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有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表演期间，有两架战机原本是一前一后在飞行，突然之间却上下交叠在一起，无法分离，纠缠了几秒钟之后，仍然无法脱困。最终，两架战机4名飞行员弹射逃生，两架飞机则是螺旋式向下坠落地面，变成了一颗火球。
0: 当地媒体就称，出事的两架飞机是EA-18机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4名飞行员全部平安着陆，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当中。北约18号发布声明称，北约年度海军演习“活力猫鼬2026”于当天开始，将会持续到5月29号，旨在演习反潜防御任务。 演习由北约盟军海上司令部主导，来自北约的多个成员国的分队参与。演习进行区域传统上是法罗冰岛线地区，也就是格陵兰冰岛英国联合防线，这是北约在这个海域的反潜防御带，布置有美国的水下监听系统。
4: 再来关注到的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17号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
3: 金正恩17日在朝鲜劳动党总部大楼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就一系列重要军事问题进行了交谈。金正恩强调，练兵备战是军队的本职工作。他提出了关于适应现代战争变化模式和朝鲜人民军发展趋势、整顿训练体系、加强实用训练的方针。金正恩说，以后将采取措施从军事编制和军事技术上升级朝军。随着军事技术装备快速现代化，要重新定义各方面作战概念，且积极推进将之运用于各部队战斗训练的计划工作。金正恩谈到领土防卫政策时说，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第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他指出，今后将采取措施在军事组织结构改编和从军事技术上加强第一线部队等重要部队，以更加坚决地遏制战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媒体17号表示，俄军不断改进和完善无人机替代前线给养运输，因此成功减少了人员和装备的伤损。俄军前线的运输无人机究竟是如何工作？来跟随我们的镜头一探究竟。
1: 这里是俄军西部军区一个作战群部署地，今天我们来到了作战群后勤保障的中心。保障中心建在地下，前线离阵地只有5公里多，这里显然也是乌军火炮和无人机的火力区。保障中心主要是由食品制作坊和食品配置厂等组成，每天厨师们分班四组轮流上岗勤务，为了按照标准热量配置食品，第一道工序是要按质量实施配菜，包括每片面包要配多少奶酪，每根肉类肠需要分成多少段等，能够确保士兵健康营养的食品标准。
2: вакуумируем сало для последующего сброса. Вакуумация дольше сохраняет срок годности. То есть, если в обычных условиях оно хранится в районе 10 дней, вакуумация оно может продержаться до 30 дней.
1: 厨师们还按照斯拉夫民族的饮食习惯做到了3道菜不重样。厨师们制作也十分科学，加热后要基本保证食品的原汁原味。食品制作完毕后，这个配送中心还专门组建了无人机系统排，利用智能车或无人机将食品送到前线各阵位。一些厨师还兼任操控手，亲手将食品送到前线的每一个阵位。该中心为一个营的兵力制作每日3餐加1餐的口粮和副食品等。中心还为若干连队配送牛奶、饮品和茶点。现在，由于无人机的火力，俄乌两军都利用无人设备实施对前线的运送食品，但是由于没有敌我识别的系统，运送食品的无人机或者无人车也常常被对方和己方攻击和拦截。在复杂的灰色地带，有时这种拦截率达到了80%。但是对于这支部队的后勤保障中心来说，有时对一个阵地实施补给运输要不厌其烦地进行多次。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苏梅前线的报道。
4: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内地宣布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一会见。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

0: 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华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
5: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一下股市动态。亚太股市今天大多下跌，除了韩国股市反复上扬，日本与台湾股市都震荡走低，双双下跌大约0.8%，暂时失守整数关口。
6: 内地股市是先跌后回稳，主板指数低开后很快收复失地，随后在平盘线附近波动，而科创五十指数是逆势升接近1%。沪指中午报在了4126点，下跌9点，跌幅0.22%，半日成交8748亿人民币。深证指中午报在了15513点，跌48点，跌幅0.31%，半日成交10534亿人民币。而香港股市受到了中东局势再度恶化的拖累，恒指低开后跌幅扩大，科技股市集体调整，阿里和腾讯跌超过1%，理想汽车大跌超过了14%，恒指中午报在了25612点，跌350点，跌幅1.35%，半日成交1612亿港元。
5: 内地今年前四个月份的经济数据出炉，主要指标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就表示，四月份部分的指标增速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综合累计数据和结构性指标，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改变。
7: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四月单月同比增长4.1%，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8.7%和12.6%，分别快于整体增速3.1%和7%。从产品来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以及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增速领先。内需方面，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四月单月则同比增长0.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8%。服务消费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较一至三月加快0.1%，其中通讯信息、旅游咨询以及文体休闲等服务类零售额增长较快。在投资领域，一至四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6%，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则转为增长1.3%，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幅回落至4.3%，制造业投资增幅回落至1.2%。此外，在高技术产业领域，航空航天器以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速均超过10%。至于就业形势则保持总体稳定，一至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单计四月份失业率为5.2%，是三个月来最低。国家统计局指出，四月份部分指标增速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总的来看，一至四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但外部形势复杂多变，国内供强虚弱仍较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中国商务部等部门18号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的具体措施。通知指出，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实行小额抽检制， 自今年的7月1号开始，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照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核验；而对于退税销售额10000元及以上的退税申请单，仍要逐单进行实物核验。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并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到28天。同时还提出要进一步推动增加国际客运航线航班，便利游客入境等的具体措施。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不希望看到台湾走向独立，在台湾的政坛掀起了议论。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就宣称，民进党的主张一向就是维持现状。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就反问，民进党是否要删除台独党纲？
8: 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县市长改选，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为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不希望见到有人将台湾带上独立，也不愿因此被卷入战争，两人隔空对呛。
9: 应该要问的是，民进党要删除台独党纲吗？
10: 现在是台独前途决议文啊，现在没有这个台独党，很奇怪，他为什么会？他不是写法律的吗？
8: 沈柏阳宣称，民进党的主张一向就是维持现状，依循的是台湾前途决议文，也就是主张台湾的命运应交由全体住民公投决定。而对于沈柏阳反对续办上海台北双城论坛，蒋万安也再次予以驳斥。
10: 当你有这样的一个交流的时候，你就会产生这样的破口。那我们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的资料被流出？
9: 对于哪一个具体的数据被渗透，你们可以问问他。
8: 蒋万安和沈柏阳针锋相对，虽然距离年底的选举还有约6个多月，但台北市的选战温度已经开始升温。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6: 台湾年底的地方选举，国民党在高雄市面临着艰难选情，参选人柯志恩拼路战、请跑行程和基层座谈，批评民进党造谣抹黑，并喊话支持者要做自己的分身，帮忙拉票，让国民党赢得高雄选战。
11: 2026地方选举，国民党力求能翻转南台湾的艰困选区。在高雄市，国民党参选人柯志恩请跑行程，与基层座谈，面对面沟通。
12: 啊，你不是自己讲要砍预算，你不是要挡军购？我讲，啊，你想看卖诶，杀人也要有前提，对不对？啊，我甲高雄三预算要创啥？当然是我要做市长，预算愈多愈好，钱愈多愈好，对不对？所以无可能去改三预算。
11: 柯志恩批评民进党抹黑，不断造谣他砍高雄预算，实在毫无道理。而他分析，国民党这次在高雄有机会胜选。虽然过去2次大选，国民党在高雄选票大幅流失，但数据显示，并非选民认同民进党，而是多数人不愿出门投票。因此，柯志恩呼吁在场乡亲替他宣传大票。
12: 民进党的对手，我比一个靠有机会，比一个靠有国际观，大家来搞啊！这柯志恩的分身，真正去洗头。洗头来减洗脑吼，拜托个吼，陈其迈做了好，无问题。但是伊要传承，伊要接棒个，是一个上好的好选人。但这个好选人不一定是爱民进党啊，对不对？
11: 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则成立高雄里长后援总会，号召各区里长共同成立组成后援会，展现基层最强战力。
13: 阿妈做一个上支持你长的市长。未来，我不管是咱的补助，还是咱的事务费，我会继续来支持。
11: 赖瑞龙拥有高雄执政资源与常年组织庄脚，但他个人特质不够鲜明。反观柯志恩，主打高学历、国际观、女性的特质，参选以来逐渐缩小双方的差距，也让这场选战存有翻盘的可能变数。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5: 国际氢能论坛2026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香港环境及生态局署理局长黄淑贤在致辞当中表示，快速有效的绿色转型对未来至关重要，香港正积极推动氢能发展。
14: Looking ahead, with our roles as super connector and super value adder, Hong Kong will position ourselves as a demonstration base for hydrogen technologiesfacilitating the export of innovations developed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Crucially, we'll leverage our strengths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to provide the green financing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required to scale up these hydrogen initiatives regionally and globally.
5: 论坛期间，香港机电工程署分别与韩国国土交通部及韩国燃气安全公社签署谅解备忘录，推动两地氢能生态系统发展以及加强气体安全领域的技术合作。黄淑贤表示，本次合作结合韩国世界级技术实力与香港的策略性城市环境，相信可以发挥协同效应，推动两地经济的绿色转型。他并认为，在绿色技术发展方面，如果可以在香港人口稠密的环境当中成功应用及推广，将会成为正面模范，为全球现代城市提供具有高度可行性的参考方案。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日本媒体指出，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比四月份下跌了2.5个百分点。
6: 古巴批美国所谓的古巴购无人机袭美是为侵略找借口。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共同社16号和17号进行的全国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为61.3%，比4月份上次调查时下跌了2.5个百分点；不支持率为26.8%，比上次上升了0.8个百分点。日本政府在4月份修改了规定防卫装备品出口规则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针，更改了安保政策。民调显示，对于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反对的受访者占到57.2%，赞成的为37.1%。而对于中东紧张局势导致的原油供应不足，70.5%的受访者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呼吁节约资源并加强节能，有25.4%的受访者认为无需呼吁。那么此外，关于作为塑料原料的石脑油，有70.6%的受访者回答会因采购不足而感到生活不安，表示不会感到不安的占到了26.3%。
1: 美国媒体17号指出，古巴军方已经采购了超过300架的军用无人机，并且考虑对美方目标发动袭击。
0: 而对此，古巴外长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政府捏造虚假文件，旨在为了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2: 罗德里格斯在提问中说，美国政府日复一日的编造虚假文件，旨在为对古巴人民发动残酷的经济战和最终的军事侵略提供正当性。罗德里格斯又批评部分美国媒体散布谣言，强调古巴不以战争威胁他国，坚持捍卫和平，同时会依据联合国宪章承认的合法自卫权做好应对外来侵略的准备。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德克西奥也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反古势力为发动军事侵略编造的借口愈发荒诞。他强调，美国是侵略者，古巴将对侵略行为行使合法自卫权。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天早些时候援引美国机密情报文件报道称，古巴军方在俄罗斯和伊朗协助下采购了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于近期开始讨论利用这些无人机袭击关塔纳摩美军基地、美军舰船及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市的可能性。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政府将古巴视为威胁，这些情报文件可能成为美国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此外，集装箱航运巨头法国达菲海运集团和德国赫伯罗特船务公司17号分别宣布暂停接收所有往返古巴的航运订单，直至有进一步通知为止。两家公司都表示，此举是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签署的行政令做出，旨在避免合规风险。根据特朗普的行政令，任何在能源、国防、矿产以及金融服务等领域与古巴政府开展业务的个人或企业，都将受到美国制裁，其在美资产将被全额冻结。有消息人士指，两家公司的做法将危及古巴60%海运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秘鲁选举当局17号确认了4月举行的第一轮选举投票结果，由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以及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胜出，两个人将会在6月7号进入第二轮的选举。根据15号公布的总统选举计票结果，藤森庆子是以17.18%的得票率领先，桑切斯是以12.03%的得票率紧随其后。由于没有候选人的得票过半，总统选举将会于6月7号举行第二轮投票。现年50岁的国会议员藤森庆子是已故前总统藤森的女儿，她在计票的初期已经领先。而桑切斯曾经在前总统卡斯蒂略执政时期担任外长。
0: 美国官员17号表示，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市周末发生了至少10起随机枪击事件，导致4人受伤，当中1人伤势严重。目前有2人被捕，警方正在追捕第3名嫌疑人。奥斯汀市市长沃森在17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16号夜间到17号清晨，至少发生了10起随机枪击事件。发生地点当中包括有2个消防局，导致多人受伤。警方已经成功拘捕了2名嫌疑人，并且正在追捕第3名嫌疑人。警方发言人表示，当局在进行搜捕行动时，曾经一度呼吁奥斯汀市南部地区的居民要就地避险，但在拘捕了2名嫌疑人后，撤销了避险警告。警方还表示，嫌疑人在逃窜的途中，疑似至少4次盗取车辆，以逃避警方的追查和抓捕。当局暂时未知嫌疑人的犯案动机。
1: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了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 这名患者于三天之前出现了发热、头痛等轻微的症状，随后被送医，其15号的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呈阳性，16号被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部门通报为推定阳性，也就是疑似病例。该患者正在进行隔离治疗，其伴侣的检测结果为阴性。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发表声明称，尚未发现其他的病例，所有高风险接触者均已隔离，并且将会继续接受当地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目前加拿大一共有10人因为红迪厄斯号疫情在多省被隔离观察21天。
0: 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非洲刚果金由于近期爆发的埃博拉病毒疫情已经进入到国际卫生紧急状态。本次疫情由罕见的本迪布胶毒株引发，尚无疫苗可用。非洲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6号指出，本轮疫情爆发以来已经出现了88例的死亡病例和336例的疑似病例。
3: 世卫组织17日正式宣布，非洲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警告称，目前掌握的感染人数及疫情扩散范围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这是刚果金历史上第17轮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卫生部指，关键问题在于此次疫情由较为罕见的本迪布胶型病毒引发，而现有埃博拉疫苗和药物主要针对的是致死率更高的扎伊尔型病毒，对于本迪布胶型毒株则尚无获批的有效防护方案，也没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法。世卫组织日前证实，病毒已蔓延至邻国乌干达，当地一名59岁男子于14日死亡，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世卫组织已要求刚果和乌干达建立紧急行动中心，加强感染监测与接触者追踪。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指，疫情影响地区既包括采矿活动频繁区域，也涵盖人口密集的城市环境，加之靠近边境人口流动频繁，区域性传播风险极高。埃博拉病毒平均致死率高达50%，主要通过接触感染者的体液、血液或破损皮肤传播，可在短时间内导致人体严重出血和器官衰竭。根据最新防疫指引，确诊患者必须立即隔离，并在间隔48小时的2次特定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后方可解除隔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17号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赢下了一场激烈的缠斗，包揽本站两回合冠军的同时，为自己和车队拿下了赛季10场比赛以来的第5冠。
0: 赛后，张雪表示，拿下第5冠会使得总积分大幅上涨。张雪机车准备要冲击年度总冠军。本赛季 WSBK 一共有12站，第6站的西班牙阿拉贡站将于5月29号到31号举行。
1: 同时，也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0: 继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川猎，由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巨名赞助播出。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
1: 巡优入微，才能洞察机先。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试探试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5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4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8次海试。相信请宇文航、宇文讯、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担风雨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上周六在广州，一个小男孩给几位外卖小哥送了一份特别的礼物，里面有男孩用压岁钱买的保温杯，还有一封感谢信和一幅画，画里呢是外卖小哥水中救人的场景。上周五下午，广州突发强降雨，越秀区的马路瞬间变成了浑浊湍急的河道。一个小男孩骑车涉水时不慎摔倒，连人带车栽进了急流，眼见着瘦小的身躯就要被冲走，几个外卖小哥呢，果断地扎进洪水之中，一起把男孩捞了起来。小哥们浑身湿透，还有人跑丢了鞋，而确认男孩平安之后，他们就继续跑单去了。暴风雨中总是有温暖的故事，同时也提醒我们出行要小心再小心。上周五下午，广州市出现了1小时20多毫米的短时强降水，而今后三天水汽依旧充沛，同时高空继续维持西北侧有冷涡、东侧有高压的环流形势。

因此，大量水汽将沿着这条近似南北走向的传送带深入到内陆，继续给中东部带去明显的降水。那具体降水范围有多大，雨又会下多大呢？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一周降水将覆盖南北方多地，尤其是南方，降水不仅耐力持久，而且局地的爆发力十足。具体来看，今天大到暴雨会集中在黄淮、江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的东部等地，其中像湖北局地呢，还将会遭遇大暴雨。到了明天，降水的重心进一步的南压，其中像山东、江苏、安徽以及湖南、江西北部、贵州和广西等地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20号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强降水将呈现东西走向，主要呢是占据长江中下游一带。与此同时，北方也有降水经过。相比于北方总体平缓稳定的降水，贵州、广东、广西一带对流性更为显著，尤其是华南局地将会出现短时强降水。提醒大家，当一小时雨量超过20毫米，低洼路段呢就很容易积水，带来安全隐患，尤其是暗坑一定要小心防范。上周五，广州男孩落水时，附近呢疑似有一个井盖，如果说男孩被冲入下水道，后果呢将不堪设想，幸好有外卖小哥及时出手。因为一副热心肠和时间赛跑的快递小哥，遇到陷入困境的人会选择停下来伸出援手，而未来强降雨会愈加频繁，在风雨中奔波的小哥也要多加小心。好了，就是这样了，我们晚上再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1: صرنا سنين عايشين نحن وإخواننا المسيحيين سمن وعسل.
0: 一片土地，两种信仰。
2: بعد هالشغلة ما دعيت فيها يا أولاد الكلب عم تتبرجلوا.
0: 一场纷争，两败俱伤。
3: صبرنا عجيب بهن ضيعة تنتو.
0: 一群人究竟何去何从？吾等何处去？5月28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以色列总理证实以军已击杀哈马斯军事领导。特朗普发文警告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会一无所有。澳大利亚财长宣布会大举投资昆士兰州的基础设施。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新闻，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美国白宫在十七号发布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事实清单，指美中双方同意要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且达成了历史性协议，涉及中方采购美国农产品和对美稀土出口等事项。
1: 白宫事实清单称，中方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的三年间，每年采购至少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且这一数字不包括中方去年10月就采购美国大豆已做出的承诺。美方清单又指，中方将与美方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恢复对美国牛肉的市场准入，并恢复从没有发生禽流感的美国各州进口禽肉。此外，中方还将着手解决美方对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涵盖锂、矿、铝、铟等金属，并将解决美方对禁止或限制出售稀土生产和加工设备及技术的关切。美方清单同时证实，美中两国将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以优化两国经济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欢迎焦点为您跟进到的是，尽管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早前达成了停火协议，但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控制的南部地区袭击未有停止。以色列17号对黎南多个城镇发布了强制撤离令，并且发动空袭。而在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已经击杀了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并且声称以军已经击毙所有策划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事件当中的相关人员。
2: 以军17日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地区，从黎南城镇奈拜齐耶望过去，可见浓烟升起。半岛电视台引述黎巴嫩经济部长比萨特表示，自3月2日以来，以黎冲突升级已使黎巴嫩估计损失高达20亿美元。比萨特指出，战争致使人们失业，农场停产，制造企业关闭，以及游客流失，对黎巴嫩经济造成沉重打击。虽然以色列与黎巴嫩在华盛顿推动下早前宣布了延长停火，但停火协议并不包括针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真主党17日发表声明，批评黎巴嫩当局与以色列谈判将黎巴嫩带进了死胡同，除了一系列的让步外不会有任何结果。另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在特别内阁会议上证实，以军在15日对加沙的空袭中击杀了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并声称以军也击毙所有策划10月7日袭击事件的人员。
3: בסוף השבוע אנחנו חיסלנו את רב המרצחים עז א-דין אל-חדד. הוא היה בעצם מספר אחד בזרוע הצבאית של החמאס, וזה הזרוע של החמאס, זה החמאס. בעזה הוא חוסל. המחבל הנתעב הזה היה אחראי לרציחתם, לפציעתם, לחטיפתם של אלפי אזרחים ישראלים וגם חיילי צה"ל. הוא השתמש בחטיפה, בשבי של החטופים, הוא השתמש בחטופים כמגן אנושי, והוא כבר איננו.
2: 内塔尼亚胡又表示，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其在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他指出，现在以色列在加沙的控制面积由过去的50%增至60%，以加强对哈马斯的控制，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自去年十月加沙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多次对加沙实施打击。据加沙当局统计，自停火以来已有约870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的攻击中丧生。此外，以色列政府同日批准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对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政府有关决定，批评此举公然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并称这是以色列将巴勒斯坦土地犹太化和殖民化计划的一部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就在炸死哈马斯军事领导哈达德之后，以方称还会持续军事行动，当地民众就在斥责以军的无预警轰炸给平民带来深重灾难。
4: 在数次暗杀行动失败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于日前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 证实此次针对加沙城里马勒街区一栋居民楼的导弹袭击目标为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
5: تقول إننا حققنا لذا خرج بالأمس نتنياهو وكاتس ليتحدثوا بتباهٍ عن اغتيال عز

0: عايشين في منطقة آمنة مليئة بالخيم هبطوا العمارة فيها أطفال وفي شهداء وفي جرحى لا زالوا في المستشفيات.
1: سحبت حالي واجهت جراي على المبنى أشوف لقيت خليل محطوط على الأرض مرمي على الأرض وفوق عمود بطون وزوجة الشهيدة الله يرحمها وهذا اللي بصير غلط.
2: 那声明中还提到，内塔尼亚胡与卡茨在此背景下宣称。 以色列将强势果断地持续开展军事行动，并强调会毫不松懈地追击其认定的相关涉及人员。
3: The attack was carried out with 13 missiles, resulting in 7 deaths, including 3 women and a child, in addition to more than 50 injuries. Ihad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4: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持续陷入到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伊朗如果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特朗普在当天还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性。而在德黑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到僵局的和平谈判。
5: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阿克肖斯等媒体报道，特朗普16日在其位于弗吉尼亚的高尔夫俱乐部与国家安全团队的高级成员开会。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中东事务特使威特科夫均有出席，讨论伊朗战争的下一步走向。 特朗普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正在流逝，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以色列媒体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与特朗普通电话，持续约半小时，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高级官员声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17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碰壁，美国应该采取行动进一步打击、削弱伊朗。
6: My analysis is there's nothing to suggest that the people in charge now are any different in terms of the regime's goal to terrorize the world, destroy Israel, come after us. So what do you do next? You weaken them further. I'm calling to hurt this regime. If you do the same old thing, you're going to get the same result. Hurt them more. Maybe they'll make a deal if you hurt them enough.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y're trying to wait us out. I think they're playing games.
5: 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警告，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风暴般的回应。 战争阴霾持续笼罩中东。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7日会晤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尖端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纳克维表示，伊朗与巴基斯坦此前关系便已十分紧密，如今更是亲上加亲。他希望巴基斯坦能够促成美国和伊朗谈判的成功。卡塔尔外交部在当地时间17日发表声明称，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 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穆罕默德在通话中重申，卡塔尔全力支持各方为达成全面协议、结束地区危机所做出的努力，并强调有关各方应积极响应相关斡旋与调停，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创造条件。穆罕默德还强调，航行自由是一项不容妥协的基本原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将其作为施压手段，只会进一步加剧危机，损害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
7: 各方应遵守国际法和睦邻友好原则，维护地区及地区人民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特朗普的访华行程已经结束，伊朗民众怎么样来看待他这一次的访华成果，以及再次诱发出的战争威胁？来看一下我们驻当地记者从现场发回来的观察报道。在不战不和的氛围中，德黑兰的民众已经慢慢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市中心的大巴扎里。 可以看到人流很大，店主和顾客讨价还价，一切看上去都十分平静。当然，时局还是会关心的。有民众表示，他十分关注特朗普访华的新闻，他认为这次特朗普访华不是很成功，没有得到太多东西。
2: حالا طی این اخباری که من از رسانه ها دنبال کردم سفر ترامپ به چین خیلی موفقیت آمیز نبودش

0: درسته خیلی با تشریفات فراوانی رفتش، ولی واقعیتش اون دستاورد سیاسی که میخواستش خیلی به اون نرسید، یعنی به هدفش نزدیک نشدش.
1: 特朗普在回到美国后又发出了对伊朗的战争威胁，对此有民众表示无论打还是不打他什么都得不到。至于战争的风险，有市民表示目前民众的状态和社会秩序和战争前差不多， 他对伊朗的军事力量有信心。 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和平谈判仍在僵持状态，特朗普不时发出战争威胁，另外解担忧。 但伊朗民众已经经历过两次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显然已经有些习惯，压力还是很大，但日子还是要耐心地过下去。王卫视、郑凯、吕木森都和他报道。
2: 澳大利亚财长查莫斯18号宣布会为昆士兰州要投入大量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据悉这将是为2032年的夏季奥运会在铺路。
3: 在未来10年内，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将在基础设施方面获得比其他州更多的资金，为2032年奥运会所建立的各项改善工程资金也将会受到特别的拨款。昆士兰州作为澳大利亚人口居住第三大州，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18号，澳大利亚住房部长奥尼尔并宣布了在昆士兰州建设50,000套经济房，并将21,000套房留给本国首次购房者。
4: This is a huge day for housing in Queensland as the Alb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Crisafulli government sign a deal to build 50,000 homes for Queenslanders, 21,000 of which will be reserved just for first home buyers. Australians see a housing system stacked against them, and we want to help them out. We want them to get ahead. We want them to do it in a home of their own.
3: 在本届澳大利亚预算案中，政府为改善房屋紧缺问题引进了复扣税，而导致总理阿巴尼斯民调下降。澳大利亚财长查莫斯认为，政府目前最为紧要的是让更多的国人能拥有自己的房屋。
5: Tens of thousands of new homes for Queenslanders, including tens of thousands of homes for first home buyers. This is how you make a tangible difference to the housing market in this country, taking difficult decisions, building more homes, making more of those homes available to first home buyers. That's what the budget was all about.
6: 据悉，在未来10年，昆士兰州的各项综合投资将超过2000亿澳元，仅仅在昆士兰州的黄金海岸的投资将达到 600亿澳元，这被经济学家称为“昆士兰黄金时代”的到来。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2: 下期回来继续为您报道，内地前4个月的经济数据主要指标稳中有进。缅甸推出了反电诈草案，要重点打击跨境电诈犯罪。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2: 都可以咁講。
3: 有很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些條條框框限制了自己，只要肯放低那些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不是很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放眼全球局勢，波谲雲詭，
5: 以見識謀全局，深入盤點，
4: 立足政治經濟學邏輯，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發展脈絡，
4: 從大國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4: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6: 欢迎回来。内地今年前四个月的经济数据出炉，主要指标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表示，四月份的部分指标增速有所回落，这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综合累计数据和结构性指标，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7: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四月单月同比增长4.1%，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8.7%和12.6%，分别快于整体增速3.1%和7%。从产品来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以及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增速领先。内需方面，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四月单月则同比增长0.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8%。服务消费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较一至三月加快0.1%，其中通讯信息、旅游咨询以及文体休闲等服务类零售额增长较快。在投资领域，一至四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6%，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则转为增长1.3%，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幅回落至4.3%，制造业投资增幅回落至1.2%。此外，在高技术产业领域，航空航天器以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速均超过10%。至于就业形势则保持总体稳定，一至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单计四月份失业率为5.2%，是三个月来最低。国家统计局指出，四月份部分指标增速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总的来看，一至四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但外部形势复杂多变，国内供强虚弱仍较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再来看到，根据公布香港今年的首季经济增长5.9%，有资深的经济学者认为增幅相当大，相信是受惠于消费、外贸、投资方面的强劲增长。
8: 香港今年首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5.9%，较上一季的4%增幅加快。经季节性调整后，按季比较，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明显上升2.9%。资深经济学者庄太亮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增幅超出预期，但认为要长期维持高增幅是有难度。
9: 咁都系相当高啫，5.9%啊，咁对上一次高啊5.9%都系要睇翻2001年啦。咁但系嗰次就不可以作准嘅，因为嗰次系一个即系 Covid 嘅反弹啦，系咁啊 ，Covid 嗰阵时系跌得好犀利，之前嗰啲2020年啦，咁如果嚟講咧，可能喺十幾年嚟最高噶啦，係算係即係相當之唔錯嘅一個數字嚟噶。咁你今次就承接上年即係第四季嗰個衝勁啦嚇，咁就去到5.9%啊。咁但係長期維持5.9%或者以上就比較難啲嘅。
8: 他指出，增幅受惠于消费、外贸、投资方面的强劲增长，包括财富效应下使得消费增长，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增加使得转口贸易数字上升等。而中东局势也为香港融资带来机遇。
9: 相信因为可能中东战事即有啲资金即系去离开咗中东个地方啦，咁可能去咗全世界各地嘅金融中心，譬如瑞士啊、新加坡啊，咁香港都系其中金融中心啦，咁都有部分资金嚟咗香港啦。咁另外就系即系实体嘅投资都多咗嘅，即系有啲譬如买一啲即系譬如家族办公室啦，或者系一啲买卖或者是一些比较大型的一啲商厦的买卖客，主要啲国内资金嚟香港买啲商厦，咁样多咗嘅。
8: 庄太亮预计，除非美联储突然加息，否则香港第二季经济有望持续增长，可达3%至4%的增幅。凤凰卫视杨凯燕香港报道。
6: 台湾年底的地方选举，国民党在高雄市正在面临艰困的选情。参选人柯志恩在力拼陆战、勤跑行程和基层座谈，他批评民进党在造谣抹黑，并喊话支持者们要做自己分身，帮忙拉票，让国民党能够赢得高雄选战。
10: 2026地方选举，国民党力求能翻转南台湾的艰困选区。在高雄市，国民党参选人柯志恩勤跑行程，与基层座谈，面对面沟通。
11: 你不是自己讲在砍预算，你不是在挡军购？我讲，你想看卖，杀人也要有前提，对不对？我甲高雄三预算要创啥？当然是我要这起就预算愈做愈好，几愈做愈好，对不对？所以我可能去改三预算。
10: 柯志恩批评民进党抹黑，不断造谣他砍高雄预算，实在毫无道理。而他分析，国民党这次在高雄有机会胜选。虽然过去两次大选，国民党在高雄选票大幅流失，但数据显示，并非选民认同民进党，而是多数人不愿出门投票。因此，柯志恩呼吁在场乡亲替他宣传大票。
11: 民进党的对手，我比一个靠机会，比一个靠国际观，大家来搞我这柯志恩的分身，真正去洗头。洗头来减洗脑吼，拜托个吼，陈其迈做了好，无问题。但是伊要传承，伊要接棒个，是一个上好的候选人。但这个候选人不一定是爱民进党啊，对不对？
10: 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则成立高雄里长后援总会，号召各区里长共同成立组成后援会，展现基层最强战力。
12: 阿做一个上支持里长的市长。未来，我不管是咱的补助，还是咱的事务费，我会继续来支持。
10: 赖瑞龙拥有高雄执政资源与常年组织庄脚，但他个人特质不够鲜明。反观柯志恩，主打高学历、国际观、女性的特质，参选以来逐渐缩小双方的差距，也让这场选战存有翻盘的可能变数。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6: 再来关注到缅甸政府最近提出打击跨境电诈新法草案，最终可被判处死刑，而草案里包括将会成立反诈中央委员会，草案预计会在6月重启的联邦议会当中进行讨论。
13: 缅甸政府近日公布打击跨境网络诈骗的新法律草案，对经营诈骗园区与相关犯罪行为技出重刑，最终可判处死刑。草案规定，涉及非法拘禁、虐待、威胁受害者从事诈骗活动者，最低可判处10年有期徒刑。若造成受害人死亡，则必须判处死刑。总统米昂莱曾表示，彻底铲除网络诈骗集团是国家责任。此外，政府也将成立由内政部主导的反诈中央委员会，整合外交、移民、军警与央行等部门，共同打击诈骗犯罪。泰缅边境地区妙瓦底议员则认为，若法律能严格落实，将有助于有效遏制诈骗问题蔓延。
14: 这种路来的内面话，多少哦，的诈骗给啥的，的牟利给啥的，多少加你啊？他偏偏这偏偏这偏偏呢，无理的这种路包包了哦，这种路啊，知道吗？这偏偏呢，水牛话嘛不？他那个嘛是无理的，这个另外木他来呢，然后那边的这个意见多的，就他的是嘛木多。这个这种路啊，这种路无理开开嘛嘛，这种路知道话的哟，别太木的这种路啊，
13: 目前缅甸境内的网络诈骗集团主要盘踞在上邦北部与克伦邦妙瓦底等边境地区，建立大规模封闭式园区，内部聚集大量从事诈骗工作的人员。这些诈骗势力同时透过公司与地下洗钱网络， 将影响力渗透至仰光、曼德勒等大城市。去年底，缅甸当局曾高调突袭妙瓦底的水沟谷与 KK 园区，甚至炸毁部分建筑。但根据当地消息来源，不少诈骗集团之后又重新恢复运作，或转移至周边较隐秘地区。有议员指出，若无法彻底切断背后利益链与相关势力，诈骗问题恐怕难以真正根除。
15: 我初夜个咧，见到大个啵，哦，黑皮子子落破落到庙，见到路，地图里个，见到地里嘛，包围不得的路里阿龙啊咧，地龙眼的，发表证明地龙眼的，做咩事物？地龙眼的，牙路对，什么皮肤出来个？现在咱们所以喏，地龙眼个叫发表单嘛，批发的，会是的苦。包括也包括你个，就这库库几年没出现咯，将那单笔啊地都打到八标铺，人家开开你把的。
13: 缅甸政府虽持续强化打击跨境电诈力度，并推动重刑法案与反诈机制，但草案未来是否能在议会顺利通过并落实执行，以及是否真正切断背后利益链，备受外界关注。凤凰新闻上蒙缅甸仰光报道。
6: 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期新闻。
4: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香港人喜歡吃甜品，無論是中式或是西式都各有支持。近期甜品界掀起一股黑色風暴，各大連鎖店和自家蛋糕店都相繼推出以黑芝麻做主角的甜品。

0: 好中意食芝麻嘅，系啊，所以就专过嚟咗。
1: 自己系咪都系芝麻控嚟咧？
2: 都可以咁讲啦，而家兴啊嘛。
3: 芝麻其实会红，其实系一定有佢原因喺度。佢嘅味道系啱我哋香港人最大要求，就系佢唔系好甜，佢健康啲，对皮肤好啲啊，对头发好啲啊。
4: 本地蛋糕甜品店多如繁星，新铺靠创新突围，老字号亦都转型求变。
5: 我觉得香港人系好识食，对食好有要求嘅，一定系 keep 住出新嘢。
6: 你唔不斷創新咧，其實好快會被市場淘汰。我啲客人流失得好犀利啊！即係佢哋話嚇你冇新嘢啦，即係你冇其他口味啊！
0: 如果特首成規咧，淨係做舊嘅嘢咧，我頂唔住，我覺得好悶。即係做到生意得嚟咧，都要好壞。
4: 乘住呢一股黑芝麻热潮，呢、这、一个全港第一个嘅黑芝麻市集，一年三日吸引大批芝麻控嚟尝鲜。去到市集嘅最后一日，中午时分，多个摊档都出现排队人龙。
0: 我觉得咁样聚埋一齐咧买咧方便，虽然人多咗少少，但系咁样可以聚埋一齐食咧开心嘅。特登食少啲，跟住就过嚟嘅，系啊，留定个肚，系要翻去做好多运动。
4: 同樣是芝麻控的陳小姐專程由新界跨區過嚟，她覺得只要本地商户花多啲心思，始終會有捧場客。
2: 早兩年就開心果啦，咁今年就輪到呢、這個黑芝麻啦。咁我自己都好中意黑芝麻嘅，咁既然有，咪今日咪走過嚟湊下熱鬧，同埋試下唔同嘅 product 咯。呢啲芝麻幾香，咁因為本身我自己都好中意麻薯。咁佢咁樣夾，我覺得都幾 match 咯。其實係好事嘅，經濟唔係咁好，咁即係坦白一句，香港人又亦都唔少人不想消費啦。我自己就支持留港嘅，咁都希望即係香港嘅食業界即係諗多啲呢啲新業，令到多啲香港人願意留翻喺香港消費。
6: 蛋糕要大概呢個 size， 定係你想試下玩呢個 challenge？ 要唔要試下？嚇、啊？好啊好啊！咁你話俾我聽，邊個位落刀咯？
7: 多少少？
6: 多少少 ？OK？
7: 多多啲啲。
6: 多多啲啲。
7: 呢度啱？
6: 呢度啱 ？OK， 好。182g， 爭少少。
4: 第一次嚟摆市集嘅西式甜品主厨 Ricky， 除咗卖甜品，亦都搞搞新意思，增加同客人之间嘅互动。
6: 谂咗一啲 game 出嚟，就系、是如果大家估中咗，切中200g 咧，咁我呢个蛋糕就唔使钱啦，系请个客人食嘅。咁所以at the end 都好多人想玩呢个 game 啦。点解会有呢个构思啊？首先我哋未试过做一个长形嘅 cheesecake 去计 gram 啊嘛。咁外國好多都出現咗，咁就想將呢個文化試下帶過嚟香港睇下 work 唔 work 啦。
1: 咁你想中嘅人多定唔中嘅人多咧？
6: 咁梗係中嘅人多啦，冇所謂啦，開心啊嘛，成件事係。即係你如果咁犀利可以估中200g，我自己都唔得啦。係啊，咁梗係請你食啦，即刻。
4: 原本甜品店分布喺港島同埋觀塘人流較旺嘅位置 ，Ricky 都擔心市集位處喺街市會對生意有影響。不過冇諗到人流絡亦不絕，生意情況都較預期好。
6: 我覺得幾創新，因為未出現過呢樣嘢黑芝麻市集，每間唔同嘅品牌都做黑芝麻 product， 亦都冇一個相沖嘅地方啦，即係每間有自己嘅特色。咁我覺得成個市集搞好成功，今次成個人流係已經好誇張，係真係比我預期中係爆好多，我冇諗過咁誇張。五日我哋係已經比第一日預多咗3倍貨量㗎啦。但我哋6点前已經冇嘢買，所以我哋今日都再預多咗再幾倍嘅貨量，係啦，咁所以就希望今日可以即係頂得住。我對今次佢哋即係主辦商去搞呢個市集，我十分滿意啦，即係佢哋個宣傳效果都好，即係好理想，係啦。咁所有人流都知道我哋有呢個市集，因為你擺市集可以知道有咩人中意，會有一個效果就係你睇到唔同嘅客人嘅年齡層，然之後我再去即係諗下之後嘅 product 可以點樣發展咯。老人家又有，後生嘅又有，好 surprise 真係，因為我自己做鋪頭我都唔會遇到咁多唔同客路嘅客人，所以今次我覺得我都幾開心，係
8: 參加芝麻市集嘅朋友。

0: 以喺買完嘢之後去埋其他食堂嗰度睇。
1: 個阿志啦，咁就係咧呢一個芝麻市集嘅其中一個主辦方。我哋冇諗過會咁多人，呢個地方始終唔係啲好主要嘅旺位啦。第一日九點鐘完未完場嘅時間，已經有兩間鋪頭係賣曬所有嘢食㗎啦。咁我哋嗰時候就知道今次嘅市集應該會係幾成功嘅。當時其實我哋有好多嘅 idea 啦，咁可能係有講過芫茜啦，有講過懷舊。首先我哋用 AI 去推算翻由舊年到今年年頭嘅時候，咁有啲咩 topic 係咩會比較多人講啲啦。咁後屘發覺芝麻就開始慢慢喺越近年尾嘅時候就越嚟越多人提及台灣啊嗰啲地方，佢哋都開始有芝麻嘅甜品熱潮。芝麻佢有個好處就係佢成本好平，味道係啱我哋香港人最大依個就係佢唔係好甜，對皮膚好啲啊，對頭髮好。咁呢啲樣樣嘅種種加埋嘅原因，就係令到佢會變成一個更加潮流或者更加多人會 enjoy 嘅一個甜品。
2: 直播啲啊！呢個勁流心啊！好有驚喜啊！這個真的很好吃啊！呢個真係唔係朱古力多嘅。跟住咧，諗住試一試啦。佢首先係有雪糕啦，個雪糕係好濃稠，三倍正。然後入邊嘅呢個浸太完嘅醬係極多。都有驚喜嘅係咧，佢有塊麻薯皮喺度噃，因為大家都而家中意食麻薯啦、煙煙等等啦。跟住呢個夾埋呢個係三重嘅享受咯。
3: 做过几年饮食记者，一直好中意为大众搜罗平价美食嘅 YY 系一个 content creator。呢一日佢都嚟到市集凑下热闹。
4: 我觉得香港人系好识食，对食好有要求，一定系 keep 住出新嘢，因为人都系贪新忘旧。今日食到呢个杜拜朱古力糯米糍，咁但我下次经过呢度，咦，点解都系得呢样嘢嘅？咁我未必会想再试，因为我试过啦嘛。咁可能你枕住出咯，你咪睇住个 trend 而家系行紧啲乜嘢咯。甚至乎你话出个系咖喱鱼蛋嘅糯米糍，其实可以系你引起嘅一个 trend， 跟住令到其他去店铺去模仿你都得噶。
3: 近年美食 KOL 风气盛行，利用抢眼嘅相、短影片喺社交平台分享试食体验，已经成为帮商户提升曝光率、为产品谷人气嘅行销手法。
4: 我覺得我哋嘅存在咧，有少少係似係網絡版嘅宣傳單張，收廣告一定噶啦。如果你冇錢，真係營運唔到落去。我每次食都要錢噶嘛。咁我覺得收廣告，如果我又真係幫到嗰間餐廳嘅話，其實係冇壞處。覺得呢個係相輔相成。
3: 不过在创造巨大流量的背后，这些美食 KOL 的食评又是否可信呢？有14年 content creator 经验的 YY 就说，外界普遍对饮食 KOL 的印象负面。
4: 外界對 foodie 呢個詞咧，其實好貶義，個個啲人都會覺得呢個行業好似好易做啦。老實講都好易做嘅，因為你有部手機，你識剪片、識拍片，簡單嘅剪接，你都已經可以話自己係一個 foodie 啦，或者 content creator 啦。但係你可以堅持到落去，令到更加多觀眾認識你，或者繼續 follow 你咧，其實係好難。我一定唔係最 top 嗰班，我都係做緊我中意做嘅嘢，所以我會堅持到落去做呢件事。呢個初心係真係因為純粹為食啫，同埋我已經當我個 page 係我個仔嚟嘅，我都覺得幾難先做起。我經營呢件事，我唔係為賺錢，因為講真，你唔俾錢我，我覺得你呢件事好食，咁我係咪都食？點解我唔介紹俾人哋知咧？好多觀眾有時都會同我講：，哇，我就係睇你啲片去揾食㗎啦！即係佢真係會 feedback 翻係好多好正面嘅 feedback， 我見到呢啲都好開心㗎。講真，做咗咁多年，我係都有啲迷茫期啊、低落期啊，真係會覺得，唉，係咪要繼續做呢？因為其實好攰㗎。你因為而家個 trend 變啊嘛，你之前就係影相啦，而家就係拍 reels 啦。咁你由影相到 reels 到配音到拍到剪接到後制，其實係要用你好多好多時間。基本上佢係融入咗嘅生活噶啦。咁所以我覺得真係唔簡單。所以我都希望觀眾見到都唔使咁反感 foodie 呢樣嘢，係啦，或者其實可以 appreciate 佢哋，因為講真，佢哋都係用緊自己嘅時間、自己嘅金錢去介紹啲佢哋覺得好食嘅嘢，覺得係可以多啲鼓勵嘅聲音咯。咁先會令到呢個行業越做越好咯。
3: 阿志有份经营的新媒体饮食平台有超过110,000粉丝追踪，原本和很多 KOL 一样分享吃喝玩乐的资讯，不过近年也都倾向转型，举办更多好像今次市集的实体活动。
1: 如果就咁單純嘅宣傳啊、拍 views 啊、出 post 啊，坦白講，今時今日香港好多好多唔同類型嘅平台都做緊呢啲嘢。如果就咁做一個網上面嘅虛擬平台，首先你唔夠突出，其次嘅係其實你都好難說服到好多我哋已知有嘅受訪者啊，或者係啲品牌商家，其實你嘅 power 係去到邊度？你點樣可以肯定到我今個禮拜生意好係因為上個禮拜 召咗呢個訪問啦。咁而家今次嘅活動就可以證明到，你做完訪問之後真係就人山人海喎。咁可以用呢個方法嚟做宣傳。唔同嘅網嘅媒體其實去到最後都要翻去一啲實體嘅活動，去令到自己嘅品牌嘅 brand building 啊，或者係令到成件事係真係可以接觸到多啲你嘅 follow 啊。實體活動嘅成本其實平咗好多。你租鋪啊、揾吉鋪啊、揾空鋪啊啲嘢咧，比以前係容易咗好多好多。你跟住去到佢都係冇人做嘢噶，咁你就問佢咯，問佢，其實好可能佢就肯噶啦，即係反正佢都係跟咗喺度噶啦，咁咪開翻啲水，開翻啲電俾大家做嘢啫咪。
3: 近年不少食肆因为不敌港人北上和高昂租金下相继执笠，除了借助网络宣传，继续坚守的商户可以怎样挽回劣势呢？下一节再看。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
5: 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参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 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呢一间喺深水埗北河街开业近50年嘅老字号，主打中式传统糕点糖饼。佢哋嘅角仔、鸡仔饼长年热卖。
1: 呢、这个老婆饼个酥皮，用一年咯，一年到咯，上手识少少啦，都识少少嘅，因为始终成日见啊，细个饼又唔难啊，传统嘅嘢最难应该系包种啦，学极都学唔识。
0: 人称爆缸嘅吴振刚系呢一间饼店嘅第二代负责人。糖饼俾人嘅印象从来都系传统守旧。八年前接手饼店嘅爆缸，一开始都有同样嘅谂法。
1: 我叫吴振刚啦，今年38岁。咁我系由2018开始全职做呢度嘅，本身冇，系30岁翻嚟呢度做开始有。我系搵乐趣嘅，其实好闷嘅啲。咁你所有嘢都 routine 啦，朝头早焗包，之后就打包，之后就整糖饼，入炉啊，案板啊，之后出炉啊，之后就执嘢啊，洗嘢啊，咁样。其实每日都系个 routine 嚟嘅。如果我唔整呢啲嘢咧，系个生意越嚟越差嘅。望住买老婆饼嘅人越嚟越少，买呢啲传统嘢又越嚟越少啊。其实不嬲都跌紧嘅。
0: 经过日复日做糖饼的过程，爆缸发现不同糖饼配不同馅料可以有很多变化，慢慢在做饼上找到乐趣。近年更加积极推出新口味吸客，成为少数活力十足的传统饼家。
1: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传统的，即糯米糍都是传统的，但是多些选择而已。即以前是花生、黑芝麻、豆沙，现在多了开心果、榛子咁样。如果墨守成规咧，净系做旧嘅嘢咧，我顶唔好，我觉得好闷。咁我咪试下摆啲新元素啊。

0: 好玩啲咯，即係做到生意得嚟咧，都要好玩嘅，我覺得。我不嬲都擔心得失啲舊客嘅，所以我都堅持住以前嘅味都繼續有。咁啊，多個選擇啦，咁我都會 sell 嘅。喂，你試下啦，我即係啲可能年紀大少少嘅客，你試下新啦，我即係都會俾你食試食噶嘛，可以。有好有唔好嘅，一定係有賺有彈。咁有人唔好嚟咯，覺得好食咪繼續推咯。咁另外爸爸媽媽支唔支持？點樣先叫支持咧？都冇實質嘢支持咯，咪話你初試嘅時候，哇你嘥錢啊，買食材翻嚟啊，抌曬啊咁樣。咁你唔啱就抌噶啦嘛。而家我又唔係賭錢，我又冇嗰啲不良嗜好，咁應該使得幾多啊？咁樣咁啊，繼續試啦，唔好嚟啦。唔聽呢啲嘢，唔好聽，雜音嚟嘅，係啊，諗自己啦。
1: 越嚟越多老字号不敌时代洪流而画上句号，爆光主理的饼店反而能够在逆市中突围。虽然店面不大，但凭着它招牌爆馅糯米糍、开心果角仔等赢得食客的青睐，背后有什么秘诀呢？
0: 口味第一，一定要好吃先，把握个口不掠先。第二价钱，因为始终竞争大，周围都有你糯米糍，很多家都有嘛，香港。我覺得賣相是不要太離譜的。我開心果餡就一路推一路賣，我最後用了7個月才去到現在這個比例。我現在都還在吞，可能會減糖，所以就不會 perfect， 根本由我試即刻出的了，我不想了，我不會去到 perfect 才出的。
2: 每次要推出一個真的話令到大家要排曬隊慕名而來的產品難
0: 嗎？難啊，這個真是撞彩啊，這個因為我失敗過太多次了，我抌過很多東西了，即是很堅持地推那樣東西，推了兩個禮拜這樣，那真的會賣不到的嘛，我經常都試過賣不到，那就要抌的嘛，東西你日日都抌那麼多東西，那真的不行啦，即是市場沒有 noise 啦，即是人們試過不 share 啦。即如果有些東西是好的話，比如開心果糯米糍很快推上去的，我不用怎樣做什麼的。開心果角仔那些月餅也是，這個我覺得是運氣，這個是我不是很喜歡創新的，但是我就會覺得對的就會做，是啊，即是我都是做現在興奮的東西，未必說要創新的，你轉一下口味，你要保留你做做法，但是你的口味轉一點，或者用一些好一點的材料，賣貴啲啲咁樣，又唔使太成日轉口味嘅，久唔久？因為你夾硬諗咧，又太辛苦、太勉強。咁你咁啱諗到，你咪試下咯。要啊，可能季節性都要做一次。係啊，都係大勢所趨。你好。
3: 一個黑芝麻的樽子，25蚊，多謝小姐。
1: 不斷上升的爆肝，近年更加衝出深水埗這個舒適圈，到處開 pop up 店，每次都會吸引大批人慕名而來。
0: 第一次過嚟呢個市集，通常都是主打糯米糍啊，開心糯米糍啦，開心果榛子花生黑芝麻啦，同埋杜拜個麻薯棉花糖都好喎，都人流不錯喎，有啲喜出望外啦。呢個商場樓上係寫字樓嚟噶嘛，咁你翻得工都係可能20歲到50歲寫字樓，所以都是比較年輕的客群咯。搞市集是啊，即係好似個好處就是多啲人認識你啦，做多啲生意啦，同埋即係你都要養夥計噶嘛，咁維持到健康啲咯，嗰個鋪頭嗰個即係出到糧咯，成功啦，多人幫襯咯，多人中意食咯，就最大嘅滿足感咯。
4: 如果 我做呢個行業，我唔不斷諗啲創新嘅嘢去挑戰自己，我個工種好悶啊！每一日即係你好似一個機器咁，每日翻工放工，咁我唔會一日十幾個鐘 stay 到喺個廚房，即係冇一個 passion， 個 quality 做得好好。
1: 同樣最深喺甜品事業嘅，仲有3年前由澳洲回流翻嚟香港嘅黃達文 Ricky。 佢而家喺一间本地大。

0: 糕甜品店担任主厨，专门研发多款中西合璧的甜品。
1: 我哋而家整紧就系我哋嘅黑芝麻巴斯克芝士蛋糕，加咗个麻薯入去嘅，系啦，咁所以食落去咧口感方面又有多少层次。黑芝麻 powder 咧，我哋都系用咗日本嘅黑芝麻酱，所以就啲口味就比较浓少少咯。当然我哋嘅黑芝麻蛋糕亦都唔系卖得好平啦，比正常即系中等价钱。我哋唔想喺个成本度偷工减料，所以我哋一定系落翻足咁多嘅材料落去先至夠膽賣咁嘅價錢咯。
0: 巴斯克芝士蛋糕是店入面的招牌產品。去年 Ricky 再下一城加入黑芝麻系列，濃郁的黑芝麻結合有咬口的麻薯，豐富的層次口感，成功俘虜一眾甜品控的胃。
1: 黑芝麻呢樣嘢，我就自己本身都中意嘅。我見香港很多人都喜歡吃中式甜品，其實你見糖水鋪夜晚都排到很厲害，是的，那我就不如試一下將這個中式元素放進去我們的蛋糕或甜品裡面，即是試一下個效果。你不斷創新呢，其實很快會被市場淘汰。香港的市場很誇張，每天都變通。那我在外國的話，可能一個 product 你是賣20年，但香港不是，很快即可能3-4个月就沒有人吃那樣東西了。但如果我不保持變，即是 我的客流失得很厲害，即是他們說，你沒有新東西了，即是你沒有其他口味，即是都想給一些不同的衝擊的客人。
0: 熱愛創新的 Ricky 推出新口味的時候亦都會偶爾失手，食客反應麻麻，不過他從來沒有因為這樣而氣餒，反而屢敗屢試。
1: 我很喜歡茶味的東西，我也很喜歡用中式的茶普洱或者陳皮，這件事我覺得很特別。我也想慢慢將這些 product 即怎樣可以 mix 進一個西式的法式的蛋糕，但是又不會太過標奇立異，即 over 了，現在都研發即不同的口味去試，真的看口味。我試過做完出來他們是即沒人買的，沒人問津，是的， 我都叫做一個試驗，那就立即轉，是的，沒所謂的。所以我而家都摸索緊，即係大部分即係想要啲咩，但係我都會一路 keep 住創新，即係唔會話太怕，哇會唔會做咗出嚟冇人買蝕啊，即係唔開心成件事。試咗啦，咁試完之後唔 work， 咁咪即刻轉咯，唔使即係有咩灰心。
0: 而家香港嘅蛋糕甜品店開到成行成市 ，Ricky 話競爭好大，但佢堅持唔會麻木跟隨主流，最重要嘅係做好品質。
1: 好似麵包鋪咁，你見到成條街都係噶。咁如果間間都賣一樣嘅，咁你個競爭咪變咗一個有機會係一個惡性競爭咯，係啊。等於我唔會做翻糖蛋糕一樣，好多都做緊。咁如果我又特別叉只腳埋去又做呢樣嘢，咁其實我就好雜啊，變到我做嘅嘢，我唔想做到咁咯。我自己做產品，我係想即係 keep 住係真係好食，我一定係用味道行先嘅，係啦，即係外表我覺得係需要。但是即係 quality 個味道是永遠排第一嘅。
0: 入行近20年的 Ricky 在南大畢業之後，留咗喺當地實習，多年嚟累積咗扎實的烘焙技藝基礎和管理經驗。他話經營一盤生意要由多方面控制成本。
1: 我哋有做蛋糕同麵包嘅，咁兩 part 我都in charge 嘅。當然負責佢哋入面嘅廚房管理啊、營運啊，即係啲同事上面啊、品質啊、R&D 設計啊嗰啲嘢。始終喺澳洲嗰邊咧，即係做過好多唔同嘅公司，咁所以at the end 我就可以將嗰套 system 就搬翻嚟呢邊做。喺香港你要站穩陣腳嘅話咧，喺數字上有一個好清晰嘅概念。你要計翻你嘅labor 同埋一啲 food cost， 咁租金方面亦都係啦。咁我哋所以先至由之前一個細嘅地方喺中環啦，搬咗去觀塘，我哋搬上樓做一個工場。咁個工場發展，即係當然租金係平一大橛啦。咁我哋嘅空間亦都多好多，多好多嘅時候，你就可以生產好多嘢，研發好多嘢。咁其實所以成個構思係即係一路將啲 cost 去減低先，即係你唔 cut 單咗某啲 cost 咧。你反而個 business 孭住條數係好辛苦，即係因為我每日就要跑好多數，而你為咗跑數而做嘢咧，咁你就會困擾住你個創新咯。
0: 整甜品一早已經融入 Ricky 嘅生活，多年嚟幫公司建立品牌嘅佢，夢想有一日自己開一間蛋糕店。
1: 其實想創立一個自己品牌嘅之後，真係做翻一啲自己好想做嘅 product。

我對於呢個工作嘅熱情，我諗我都應該轉唔到工。我留喺廚房嘅時間多過留喺屋企好多，係啊，即係我可能見啲同事仲多過見屋企人，真係好好中意喺呢度做嘢。我冇其他地方去到。

特朗普指伊朗若不迅速行动，将会一无所有。金正恩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一线部队。英美指欧盟计划强制企业减少采购中国零部件。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观察到的是，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仍然还是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7号再次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伊朗如果不迅速行动，将会一无所有。特朗普在当天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讨论重启对于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而在德黑兰，伊朗伊斯兰议会的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纳克维，来讨论了美伊之间。

0: 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阿克西奥斯等媒体报道，特朗普16日在其位于弗吉尼亚的高尔夫俱乐部与国家安全团队的高级成员开会，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中东事务特使威特科夫均有出席，讨论伊朗战争的下一步走向。特朗普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正在流逝，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以色列媒体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与特朗普通电话，持续约半小时，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高级官员声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17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碰壁，美国应该采取行动进一步打击削弱伊朗。
2: My analysis is there's nothing to suggest that the people in charge now are any different in terms of the regime's goal to terrorize the world, destroy Israel, come after us. So what do you do next? You weaken them further. I'm calling to hurt this regime. If you do the same old thing, you're going to get the same result. Hurt them more, maybe they'll make a deal if you hurt them enough.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y're trying to wait us out. I think they're playing games.
1: 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警告，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风暴般的回应。战争阴霾持续笼罩中东。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奈克维17日会晤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尖端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奈克维表示，伊朗与巴基斯坦此前关系便已十分紧密，如今更是亲上加亲。他希望巴基斯坦能够促成美国和伊朗谈判的成功。卡塔尔外交部在当地时间17日发表声明称，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穆罕默德在通话中重申，卡塔尔全力支持各方为达成全面协议、结束地区危机所做出的努力，并强调有关各方应积极响应相关斡旋与调停，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创造条件。穆罕默德还强调，航行自由是一项不容妥协的基本原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将其作为施压手段，只会进一步加剧危机，损害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各方应遵守国际法和睦邻友好原则，维护地区及地区人民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行程已经结束，伊朗的民众如何来看待他的访华的成果，以及他再一次发出的战争威胁呢？我们来看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在不战不和的氛围中，德黑兰的民众已经慢慢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市中心的大巴扎里可以看到人流很大，店主和顾客讨价还价，一切看上去都十分平静。当然，时局还是会关心的。有民众表示，他十分关注特朗普访华的新闻，他认为这次特朗普访华不是很成功，没有得到太多东西。特朗普在回到美国后，又发出了对伊朗的战争威胁。对此，有民众表示，无论打还是不打，他什么都得不到。至于战争的风险，有市民表示，目前民众的状态和社会秩序和战争前差不多，他对伊朗的军事力量有信心。
4: الان می‌بینید تو وضعیت بازار و جامعه را دارید می‌بینید همون زمان جنگ هم همین شرایط بود وضعیتی که الان هست گویای این موضوع است اصلا نگران نیستیم چون به نیروهای نظامی خودمون نیروهای امنیتی خودمون اطمینان داریم。
3: 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和平谈判仍在僵持状态，特朗普不时发出战争威胁令外界担忧，但伊朗民众已经经历过两次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显然已经有些习惯，压力还是很大，但日子还是要耐心地过下去。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都和他报道。
0: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17号召开朝鲜人民军

0: 制和军事技术上升级超军。随着军事技术装备快速现代化，要重新定义各方面作战概念，且积极推进将之运用于各部队战斗训练的计划工作。金正恩谈到领土防卫政策时说，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第一线部队，打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他指出，今后将采取措施，在军事组织结构改编和从军事技术上加强第一线部队等重要部队，以更加坚决地遏制战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俄媒在17号的表示，俄军不断地改进和完善无人机替代前线给养运输，因此成功地减少了人员和装备的伤损。俄军前线运输无人机到底如何工作？我们一起跟着摄像机的镜头一探究竟。
2: 这里是俄军西部军区一个作战群部署地，今天我们来到了作战群后勤保障的中心。保障中心建在地下，前线离阵地只有5公里多，这里显然也是乌军火炮和无人机的火力区。保障中心主要是由食品制作坊和食品配置厂等组成，每天厨师们分班四组轮流上岗勤务，为了按照标准热量配置食品，第一道工序是要按质量实施配菜，包括每片面包要配多少奶酪，每根肉类肠需要分成多少段等，能够确保士兵健康营养的食品标准。
3: вакуумируем сало для последующего сброса。Вакуумация дольше сохраняет срок годности. То есть, если в обычных условиях оно хранится в районе 10 дней, вакуумация оно может продержаться до 30 дней.
2: 厨师们还按照斯拉夫民族的饮食习惯，做到了3道菜不重样。厨师们制作也十分科学，加热后要基本保证食品的原汁原味。食品制作完毕后，这个配送中心还专门组建了无人机系统排，利用智能车或无人机将食品送到前线各阵位。一些厨师还兼任操控手，亲手将食品送到前线的每一个阵位。该中心为一个营的兵力制作每日3餐加1餐的口粮和副食品等。中心还为若干连队配送牛奶、饮品和茶点。现在由于无人机的火力，俄乌两军都利用无人设备实施对前线的运送食品，但是由于没有敌我识别的系统，运送食品的无人机或者无人车也常常被对方和己方攻击和拦截。在复杂的灰色地带，有时这种拦截率达到了80%。但是对于这支部队的后勤保障中心来说，有时对一个阵地实施补给运输要不厌其烦地进行多次。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苏梅前线的报道。
1: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欧盟正在制定计划，强制欧洲的公司从至少3个不同的供应商处购买关键的零部件，以减少欧盟对于中国的依赖。报道引述欧盟官员称，新规将会影响化工和工业器械等少数关键行业的企业，预计将会设定企业从单一的供应商采购零部件的上限，比例大约为30%到40%，其余的零部件则是需要至少从3个不同来自于同一个国家的供应商处购买。同时也有官员称，新规将会覆盖氢气、钴等其他的集中供应的原材料，也会影响到欧盟从美国、卡塔尔等国家的进口。报道还指出，相关的提案计划尚处于早期阶段，将在5月29号交给欧盟委员会专门讨论中国的会议。如果获得委员会的同意，一份详细的提案之后可能会在6月的欧盟峰会上获批。稍后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上海力争在15/5期间年均 GDP 增速达5%左右。香港与韩国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氢能发展。

0: 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2: 不好都可以咁講。
3: 有很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些條條框框限制了自己，只要肯放低那些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不是很遠。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内地今天公布了前四个月的楼市数据，房地产开发投资的金额同比是跌幅扩大超过了2%。而不过呢，新建的商品房销售面积以及销售金额降幅延续收窄。
2: 国家统计局周一公布，今年前四个月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超过23000亿元，较去年同期下跌13.7%，跌幅较前三个月扩大0.5%。其中的住宅投资也下降超过13%。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降幅轻微收窄到10.2%，销售额则下跌14.6%，跌幅延续收窄超过2%。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下降18.4%，降幅再度扩大1.1%。房屋新开工面积则下跌2.2%。另外，根据路透社测算，四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同比下跌3.5%，跌幅是11个月来的最大，但是环比延续收窄到0.1%，是1年来最小。其中，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售价环比都维持上涨，二三线城市则收窄降幅或维持不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上海市政府在今天举行了15/5规划专场新闻发布会，上海市长龚正就表示，将会力争年均 GDP 增速达到5%左右。
3: 十四五期间，上海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67万亿元，位居全球城市前五位，仅次于纽约、东京、洛杉矶、巴黎。上海市长龚正表示，十五五期间，上海将聚力加快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科创中心五大中心的建设，并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
4: 我们将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开展更多样的、更多的首创性、集成性改革探索，深化引领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让重点区域制度创新活力充分迸发。
3: 上海表示，将以人工智能引领产业范式变革，强化高性能质算芯片、高质量语料、高效能质算集群协同发展，更好助力模型迭代升级、具身智能规模应用。
5: 我们力争到十五末，要推动10万台人形机器人进工厂，要规上工业企业的智能体的应用普及率呢，要超过80%，已经也有多款的国产的 AI 大算力芯片已经实现了突破。针对超级个体，就大家所知道的 OPC 啊，这些新业态的发展，我们每年要拿出10亿元来，用来支持算力圈、语料圈和模型圈。
3: 2026年一季度，上海经济增速达到5.9%，表现明显好于内地平均水平。其中内需是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上海就表示，将更大力度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全力稳外贸、稳外资。凤凰卫视黄大亮、何超，上海报道。
1: 今天在香港举行的2026国际氢能发展论坛上，香港与韩国签署了谅解备忘录，通过国内外的标准对接以及数据共享等措施，来推动两地氢能的生态系统发展，加强气体安全领域的技术合作。
6: 国际氢能发展论坛1连3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全球超过1000名氢能专家和嘉宾围绕建立氢能安全监管框架以及发展全球绿氢能与低碳氢认证体系等议题展开交流，促进全球氢能行业的合作与创新。树立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贤在开幕礼上表示，世界各地政府与产业界正加大力度推动氢能技术及基础设施发展。为配合国家双碳目标，香港特区政府正努力把握氢能发展机遇，推动本地氢能应用。特区政府在2022年成立氢能源跨部门工作小组，目前正进行或筹备37项事业项目。2024年公布香港氢能源发展策略，将氢能燃料加入气体安全条例。有关规管氢能的新附属法律将于今年内提交立法会做先订立后审议程序，目标在明年前建立氢能认证制度。 论坛期间，香港机电工程署与韩国国土交通部两地的相关企业分别签署政府及企业层面的谅解备忘录，推动两地氢能生态系统发展，加强气体安全领域技术合作。
7: We firmly believe that if cutting-edge green technologies can be applied and scaled up successfully in Hong Kong, densely populated environment, it could serve as a positive model and avail choices of highly viable options for reference by modern cities worldwide. By combining Korea's world-class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Hong Kong's strategic urban context,I'm confident that we can create a powerful synergy that advances the green transition of both of our economies.
6: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根据公布，香港今年首季度的经济增长5.9%，有资深的经济学家就认为增幅相当大，相信是受惠于消费、外贸、投资方面的强劲增长。
3: 香港今年首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5.9%，较上一季的4%增幅加快。经季节性调整后，按季比较，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明显上升2.9%。资深经济学者庄太亮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增幅超出预期，但认为要长期维持高增幅是有难度。
8: 咁都系相当高啫，5.9%啊，咁对上一次高啊5.9%都系要。睇翻2001年啦，咁但係嗰次就不可以作準嘅，因為嗰次係一個即係 Covid 嘅反彈啦嚇，咁啊 Covid 嗰陣時係跌得好犀利，之前嗰啲2020年啦，咁如果嚟講咧，可能喺十幾年嚟最高噶啦，係算係即係相當之唔錯嘅一個數字嚟噶。咁你今次就承接上年即係第四季嗰個衝勁啦嚇，咁就去到5.9%啊，咁但係長期維持5.9%或者以上就比較難啲嘅。
3: 他指出，增幅受惠于消费、外贸、投资方面的强劲增长，包括财富效应下使得消费增长，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增加使得转口贸易数字上升等。而中东局势也为香港融资带来机遇。
8: 相信因为可能中东战事啦，即系有啲资金即系去离开咗中东个地方啦，咁可能去咗全世界各地嘅金融中心，譬如瑞士啊。新加坡啊，咁香港都係其中一個金融中心啦，咁都有部分資金嚟到香港啦嚇。咁另外就係即係實體嘅投資都多咗嘅，即係有啲譬如買一啲即係譬如家族辦公室啦，或者係一啲買賣或者係一啲比較大型嘅一啲商廈嘅買賣嚇，主要有啲國內資金嚟香港買啲商廈咁樣嘅多咗嘅。
3: 庄太亮预计，除非美联储突然加息，否则香港第二季经济有望持续增长。可达3%至4%的增幅。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1: 世界卫生大会召开在即，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大使贾桂德表示，中方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本届的世卫大会，反对个别国家借世卫大会炒作台湾问题，并强调台湾地区参会问题必须要按照一个中国的原则来处理。
9: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日至23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针对个别国家再次提交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提案，中方表示已作出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本届世卫大会的决定。这一立场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
10: 正是由于台湾民进党当局呢，顽固地坚持台独的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导致呢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和法律基础已经不复存在。
9: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贾桂德大使强调，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任何借世卫大会炒作台湾问题的做法都没有法理依据，也违背国际公义。
10: 目前在这个世卫组织框架下，推动世卫组织的改革，完善全球的卫生制度，加强卫生领域的物质合作等等重大事项，可以说是迫在眉睫，需要各国的同心协力，守望相助。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台湾民进党当局要反复策动涉台提案操纵台湾问题，已经引发了国际社会普遍的不满。
11: 中方表示，各方必须尊重一个中国原则，尊重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同时表示台湾地区民众的健康权益始终得到充分保障，台湾地区获得全球公共卫生信息并不存在障碍。凤凰卫视张默娣、吴义祥、瑞士日内瓦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了表示不希望看到台湾走向独立，在台湾政坛掀起了议论。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就宣称，民进党的主张一向就是维持现状，而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就反问民进党是否要删除台独党纲。
12: 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县市长改选，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为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不希望见到有人将台湾带上独立，也不愿因此被卷入战争，两人隔空对呛。
13: 应该要问的是，民进党要删除台独党纲吗？
14: 现在是台独前途决议文啊，现在没有这个台独党，你奇怪他为什么会，他不是写法律的吗？
12: 沈柏阳宣称，民进党的主张一向就是维持现状，依循的是台湾前途决议文，也就是主张台湾的命运应交由全体住民公投决定。而对于沈柏阳反对续办上海台北双城论坛，蒋万安也再次予以驳斥。
14: 当你有这样的一个交流的时候，你就会产生这样的破口。那我们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的资料被流出？
13: 对哪一个具体的数据被渗透，你们可以问问他。
12: 蒋万安和沈柏阳针锋相对，虽然距离年底的选举还有约六个多月，但台北市的选战温度已经开始升温。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在15号举办了和平统一前景研讨会，多位两岸问题的学者围绕着两岸关系的发展、台湾社会的现况以及未来统一之后的制度安排等议题展开讨论。
3: 针对近期中美元首会晤，与会学者表示，台湾问题仍是中美关系最核心、最敏感的议题。中方再次强调，台湾问题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也反映希望美方避免干涉台海事务。
15: 整个局势发展到现在，应该来说，台湾的筹码越来越少。他们那个原先还想说是用什么以巴咬狗啊，来那个促使中美之间发生冲突，然后他再从中牟利，达到一个台独的目标。这东西老早就不仅是被我们识破了，也被美国所识破了。我想双方都不会上这个当。
3: 谈到两岸关系及统一前景，学者表示，近年台湾岛内支持两岸交流的声音增加，希望透过这次研讨会让台湾民众更了解和平统一后的制度安排与生活前景。另外，有学者指出，台湾当前面临青年住房压力、区域发展失衡等问题，认为未来若实现和平统一，将有助改善台湾经济民生发展。
16: 通过中国大陆这种超强的治理能力，把台湾的深层的矛盾解决掉，包括说解决他的我们说这个南北问题，包括这个三中一清，这个中南部中低收入中下阶层，我想通过这种这个只有回归到祖国大陆，它的根本性的矛盾才能解决。
3: 也有与会学者认为，随着两岸交流持续深化，和平发展与融合发展仍是两岸关系未来的重要方向。凤凰卫视杨希、何有运北京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0: 新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指伊朗若不迅速行动，将会一无所有。金正恩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一线部队。英美指欧盟计划强制企业减少采购中国零部件。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观察到的是，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仍然还是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7号再次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伊朗如果不迅速行动，将会一无所有。特朗普在当天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讨论重启对于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而在德黑兰，伊朗伊斯兰议会的议长卡里巴夫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纳克维，来讨论了美伊
1: 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阿克肖斯等媒体报道，特朗普16日在其位于弗吉尼亚的高尔夫俱乐部与国家安全团队的高级成员开会。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中东事务特使威特科夫均有出席，讨论伊朗战争的下一步走向。 特朗普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正在流逝，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以色列媒体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与特朗普通电话，持续约半小时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高级官员声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17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碰壁，美国应该采取行动进一步打击、削弱伊朗。
2: My analysis is there's nothing to suggest that the people in charge now are any different in terms of the regime's goal to terrorize the world, destroy Israel, come after us. So what do you do next? You weaken them further. I'm calling to hurt this regime. If you do the same old thing, you're going to get the same result. Hurt them more. Maybe they'll make it.

0: deal if you hurt them enough.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y're trying to wait us out. I think they're playing games.
1: 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警告，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风暴般的回应。战争阴霾持续笼罩中东。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奈克维17日会晤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尖端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奈克维表示，伊朗与巴基斯坦此前关系便已十分紧密，如今更是亲上加亲。他希望巴基斯坦能够促成美国和伊朗谈判的成功。卡塔尔外交部在当地时间17日发表声明称，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穆罕默德在通话中重申，卡塔尔全力支持各方为达成全面协议、结束地区危机所做出的努力，并强调有关各方应积极响应相关斡旋与调停，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创造条件。穆罕默德还强调，航行自由是一项不容妥协的基本原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将其作为施压手段，只会进一步加剧危机，损害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各方应遵守国际法和睦邻友好原则，维护地区及地区人民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我们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行程已经结束，伊朗的民众如何来看待他的访华的成果，以及他再一次发出的战争威胁呢？我们来看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在不战不和的氛围中，德黑兰的民众已经慢慢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市中心的大巴扎里可以看到人流很大，店主和顾客讨价还价，一切看上去都十分平静。当然，时局还是会关心的。有民众表示，他十分关注特朗普访华的新闻，他认为这次特朗普访华不是很成功，没有得到太多东西。特朗普在回到美国后，又发出了对伊朗的战争威胁。对此，有民众表示，无论打还是不打，他什么都得不到。至于战争的风险，有市民表示，目前民众的状态和社会秩序和战争前差不多，他对伊朗的军事力量有信心。
4: الان هم می‌بینید تو وضعیت بازار و جامعه را دارید می‌بینید همون زمان جنگ هم همین شرایط بود وضعیتی که الان هست گویای این موضوع است اصلا نگران نیستیم چون به نیروهای نظامی خودمون نیروهای امنیتی خودمون اطمینان داریم。
3: 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和平谈判仍在僵持状态，特朗普不时发出战争威胁，令外界担忧。但伊朗民众已经经历过两次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显然已经有些习惯，压力还是很大，但日子还是要耐心地过下去。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都还来报道。
2: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17号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
5: 金正恩17日在朝鲜劳动党总部大楼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就一系列重要军事问题进行了交谈。金正恩强调，练兵备战是军队的本职工作。他提出了关于适应现代战争变化模式和朝鲜人民军发展趋势、整顿训练体系、加强实用训练的方针。金正恩说，以后将采取措施从军事编制和军事技术上升级朝军。随着军事技术装备快速现代化，要重新定义各方面作战概念，且积极推进将之运用于各部队战斗训练的计划工作。金正恩谈到领土防卫政策时说，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第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他指出，今后将采取措施在军事组织结构改编和从军事技术上加强第一线部队等重要部队，以更加坚决地遏制战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俄媒在17号的表示，俄军不断地改进和完善无人机替代前线给养运输，因此成功地减少了人员和装备的伤损。俄军前线运输无人机到底如何工作？我们一起跟着摄像机的。

0: 镜头一探究竟。
1: 这里是俄军西部军区一个作战群部署地，今天我们来到了作战群后勤保障的中心。保障中心建在地下，前线离阵地只有5公里多，这里显然也是乌军火炮和无人机的火力区。保障中心主要是由食品制作坊和食品配置厂等组成，每天厨师们分班四组轮流上岗勤务，为了按照标准热量配置食品，第一道工序是要按质量实施配菜，包括每片面包要配多少奶酪，每根肉类肠需要分成多少段等，能够确保士兵健康营养的食品标准。
2: вакуумируем сало для последующего сброса. Вакуумация дольше сохраняет срок годности. То есть, если в обычных условиях оно хранится в районе 10 дней, вакуумация оно может продержаться до 30 дней.
1: 厨师们还按照斯拉夫民族的饮食习惯，做到了三道菜不重样。厨师们制作也十分科学，加热后要基本保证食品的原汁原味。食品制作完毕后，这个配送中心还专门组建了无人机系统排，利用智能车或无人机将食品送到前线各阵位。一些厨师还兼任操控手，亲手将食品送到前线的每一个阵位。该中心为一个营的兵力制作每日三餐加一餐的口粮和副食品等，中心还为若干连队配送牛奶、饮品和茶点。现在由于无人机的火力，俄乌两军都利用无人设备实施对前线的运送食品，但是由于没有敌我识别的系统，运送食品的无人机或者无人车也常常被对方和己方攻击和拦截。在复杂的灰色地带，有时这种拦截率达到了80%。但是对于这支部队的后勤保障中心来说，有时对一个阵地实施补给运输要不厌其烦地进行多次。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苏梅前线的报道。
0: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欧盟正在制定计划，强制欧洲的公司从至少3个不同的供应商处购买关键的零部件，以减少欧盟对于中国的依赖。报道引述欧盟官员称，新规将会影响化工和工业器械等少数关键行业的企业，预计将会设定企业从单一的供应商采购零部件的上限，比例大约为30%到40%，其余的零部件则是需要至少从3个不同来自于同一个国家的供应商处购买。同时也有官员称，新规将会覆盖氢气、钴等其他的集中供应的原材料，也会影响到欧盟从美国、卡塔尔等国家的进口。报道还指出，相关的提案计划尚处于早期阶段，将在5月29号交给欧盟委员会专门讨论中国的会议。如果获得委员会的同意，一份详细的提案之后可能会在6月的欧盟峰会上获批。稍后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上海力争在15-5期间年均 GDP 增速达5%左右。香港与韩国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氢能发展。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内地今天公布了前4个月的楼市数据，房地产开发投资的金额同比是跌幅扩大超过了2%。而不过呢，新建的商品房销售面积以及销售金额降幅延续收窄。
4: 国家统计局周一公布，今年前4个月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超过23000亿元，较去年同期下跌13.7%，跌幅较前3个月扩大0.5%。其中的住宅投资也下降超过13%，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降幅轻微收窄到10.2%，销售额则下跌14.6%，跌幅延续收窄超过2%。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下降18.4%，降幅再度扩大1.1%。房屋新开工面积则下跌2.2%。另外，根据路透社测算，4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同比下跌3.5%，跌幅是11个月来的最大，但是环比延续收窄到0.1%，是一年来最小。其中，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售价环比都维持上涨，二三线城市则收窄降幅或维持不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上海市政府在今天举行了15五规划专场新闻发布会，上海市长龚正就表示，将会力争年均 GDP 增速达到5%左右。
5: 14五期间，上海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67万亿元，位居全球城市前五位，仅次于纽约、东京、洛杉矶、巴黎。上海市长龚正表示，15五期间，上海将聚力加快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科创中心五大中心的建设，并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
6: 我们将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开展更多样的、更多的首创性、集成性改革探索，深化引领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让重点区域制度创新活力充分迸发。
5: 上海表示，将以人工智能引领产业范式变革，强化高性能质算芯片、高质量语料、高效能质算集群协同发展，更好助力模型迭代升级、具身智能规模应用。
7: 我们力争到15末，要推动10万台人形机器人进工厂，要规上工业企业的智能体的应用普及率呢，要超过80%，已经也有多款的国产的 AI 大算力芯片已经实现了突破。针对超级个体，就大家所知道的 OPC 啊，这些新业态的发展，我们每年要拿出10亿元来，用来支持算力圈、语料圈和模型圈。
5: 2026年一季度，上海经济增速达到5.9%，表现明显好于内地平均水平。其中，内需是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上海就表示，将更大力度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全力稳外贸、稳外资。凤凰卫视黄大亮、何超，上海报道。
3: 今天在香港举行的2026国际氢能发展论坛上，香港与韩国签署了谅解备忘录，通过国内外的标准对接以及数据共享等措施来推动两地氢能的生态系统发展，加强气体安全领域的技术合作。
8: 国际氢能发展论坛一连三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全球超过1000名氢能专家和嘉宾围绕建立氢能安全监管框架以及发展全球绿氢能与低碳氢认证体系等议题展开交流，促进全球氢能行业的合作与创新。树立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贤在开幕礼上表示，世界各地政府与产业界正加大力度推动氢能技术及基础设施发展，为配合国家双碳目标，香港特区政府正努力把握氢能发展机遇，推动本地氢能应用。特区政府在2022年成立氢能源跨部门工作小组，目前正进行或筹备37项事业项目。2024年公布香港氢能源发展策略，将氢能燃料加入气体安全条例。有关规管氢能的新附属法律将于今年内提交立法会做先订立后审议程序，目标在明年前建立氢能认证制度。论坛期间，香港机电工程署与韩国国土交通部两地的相关企业分别签署政府及企业层面的谅解备忘录，推动两地氢能生态系统发展，加强气体安全领域技术合作。
9: We firmly believe that if cutting-edge green technologies can be applied and scale up successfully in Hong Kong,densely populated environment, it could serve as a positive model and avail choices of highly viable options for reference by modern cities worldwide. By combining Korea's world-class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Hong Kong's strategic urban context, I'm confident that we can create a powerful synergy that advances the green transition of both of our economies.
8: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3: 根据公布，香港今年首季度的经济增长5.9%，有资深的经济学家就认为增幅相当大，相信是受惠于消费、外贸、投资方面的强劲增长。
10: 香港今年首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5.9%，较上一季的4%增幅加快。经济节性调整后，按季比较，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明显上升2.9%。资深经济学者庄太亮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增幅超出预期，但认为要长期维持高增幅是有难度。
11: 咁都系相当高啫，5.9%啊。咁对上一次高啊5.9%，都系要睇翻2001年啦。咁但系嗰次就不可以作准嘅，因为嗰次系一个即系 Covid 嘅反弹啦吓。咁啊 Covid 嗰阵时系跌得好犀利啊，之前嗰啲2020年啦。咁如果嚟講咧，可能咧10多年嚟最高噶啦，係算係即係相當之唔錯嘅一個數字嚟噶。咁咧今次就承接上年即係第四季嗰個衝勁啦嚇，咁就去到5.9%啊。咁但係長期維持5.9%或者以上就比較難啲嘅。
10: 他指出，增幅受惠于消费、外贸、投资方面的强劲增长，包括财富效应下使得消费增长、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增加使得转口贸易数字上升等。而中东局势也为香港融资带来机遇。
11: 相信因为可能中东战事啦，即系有啲资金即系去离开咗中东个地方啦，咁可能去咗全世界各地嘅金融中心啊，譬如瑞士啊、新加坡啊，咁香港都系其中一个金融中心啦，咁都有部分资金嚟咗香港啦吓。咁另外就系即系实体嘅投资都多咗嘅，即系有啲譬如买一啲即系譬如家族办公室啦，或者系一啲啊即系。買賣或者係一啲比較大型嘅一啲商廈嘅買賣客，就主要啲國內資金嚟香港買啲商廈咁樣嘅多咗嘅。
10: 莊太亮預計，除非美聯儲突然加息，否則香港第二季經濟有望持續增長，可達3%至4%的增幅。鳳凰衛視楊凱嫣香港報導。
3: 世界衛生大會召開在即，中國常駐日内瓦聯合國大使賈貴德表示，中方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本届的世卫大会，反对个别国家借世卫大会炒作台湾问题，并强调台湾地区参会问题必须要按照一个中国的原则来处理。
12: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日至23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针对个别国家再次提交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提案，中方表示已作出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本届世卫大会的决定，这一立场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
13: 正是由于台湾民进党当局呢 盲目的坚持台独的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导致呢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和法律基础已经不复存在。
12: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贾桂德大使强调，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任何借世卫大会炒作台湾问题的做法都没有法理依据，也违背国际公义。
13: 目前在这个世卫组织框架下，推动世卫组织的改革，完善全球的卫生制度，加强卫生领域的物质合作等等重大事项，可以说是迫在眉睫，需要各国的同心协力，守望相助。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台湾民进党当局要反复策动涉台提案操纵台湾问题，已经引发了国际社会普遍的不满。
14: 中方表示，各方必须尊重一个中国原则，尊重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同时表示台湾地区民众的健康权益始终得到充分保障，台湾地区获得全球公共卫生信息并不存在障碍。凤凰卫视张波弟、吴义祥，瑞士日内瓦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了表示不希望看到台湾走向独立，在台湾政坛掀起了议论。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就宣称，民进党的主张一向就是维持现状。而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就反问民进党是否要删除台独党纲。
15: 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县市长改选，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为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不希望见到有人将台湾带上独立，也不愿因此被卷入战争，两人隔空对呛。
16: 应该要问的是，民党要删除台独党纲吗？
17: 现在是台独前途决议文啊，现在没有这个台独党，你奇怪他为什么会，他不是写法律的吗？
15: 沈柏阳宣称，民进党的主张一向就是维持现状，依循的是台湾前途决议文，也就是主张台湾的命运应交由全体住民公投决定。而对于沈柏阳反对续办上海台北双城论坛，蒋万安也再次予以驳斥。
17: 当你有这样的一个交流的时候，你就会产生这样的破口。那我们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的资料被流出？
16: 对于哪一个具体的数据被渗透，你们可以问问他。
15: 蒋万安和沈柏阳针锋相对，虽然距离年底的选举还有约6个多月，但台北市的选战温度已经开始升温。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在15号举办了和平统一前景研讨会，多位两岸问题的学者围绕着两岸关系的发展、台湾社会的现况以及未来统一之后的制度安排等议题展开讨论。
5: 针对近期中美元首会晤，与会学者表示，台湾问题仍是中美关系最核心、最敏感的议题。中方再次强调，台湾问题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也反映希望美方避免干涉台海事务。
18: 整个局势发展到现在，应该来说，台湾的筹码越来越少。他们那个原先还想说是用什么以巴咬狗啊，来那个促使中美之间发生冲突，然后他再从中牟利，达到一个台独的目标。这东西老早就不仅是被我们识破了，也被美国所识破了。我想双方都不会上这个当。
5: 谈到两岸关系及统一前景，学者表示，近年台湾岛内支持两岸交流的声音增加，希望透过这次研讨会让台湾民众更了解和平统一后的制度安排与生活前景。另外，有学者指出，台湾当前面临青年住房压力、区域发展失衡等问题，认为未来若实现和平统一，将有助改善台湾经济民生发展。
19: 通过中国大陆这种超强的治理能力，把台湾的深层的矛盾解决掉，包括说解决他的我们说这个南北问题，包括这个三中一清，这个中南部中低收入、中下阶层，我想通过这种这个只有回归到祖国大陆，它的根本性的矛盾才能解决。
5: 也有与会学者认为，随着两岸交流持续深化，和平发展与融合发展仍是两岸关系未来的重要方向。凤凰卫视杨希、侯友运北京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一段曾经的约定。一次大胆的远行。让他们彼此相依，结伴而行，逆着风的旅行。五月三十一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方警告可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据报，伊朗研究向霍姆斯海峡海底光缆要收通行费。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外围遭到无人机袭击起火。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持续陷入到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七号再次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伊朗如果不迅速行动，将会一无所有。而特朗普在当天还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而在德黑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阿克西奥斯等媒体报道，特朗普16日在其位于弗吉尼亚的高尔夫俱乐部与国家安全团队的高级成员开会，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中东事务特使威特科夫均有出席，讨论伊朗战争的下一步走向。特朗普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正在流逝，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以色列媒体报道，

0: 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与特朗普通电话，持续约半小时，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高级官员声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17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碰壁，美国应该采取行动进一步打击削弱伊朗。
1: My analysis is there's nothing to suggest that the people in charge now are any different in terms of the regime's goal to terrorize the world, destroy Israel, come after us. So what do you do next? You weaken them further. I'm calling to hurt this regime. If you do the same old thing, you're going to get the same result. Hurt them more, maybe they'll make a deal if you hurt them enough.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y're trying to wait us out. I think they're playing games.
0: 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警告，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风暴般的回应。战争阴霾持续笼罩中东。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奈克维17日会晤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尖端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奈克维表示，伊朗与巴基斯坦此前关系便已十分紧密，如今更是亲上加亲。他希望巴基斯坦能够促成美国和伊朗谈判的成功。卡塔尔外交部在当地时间17日发表声明称，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穆罕默德在通话中重申，卡塔尔全力支持各方为达成全面协议、结束地区危机所做出的努力，并强调有关各方应积极响应相关斡旋与调停，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创造条件。穆罕默德还强调，航行自由是一项不容妥协的基本原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将其作为施压手段，只会进一步加剧危机，损害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各方应遵守国际法和睦邻友好原则，维护地区及地区人民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有线新闻网在17号报道，伊朗议员包括军方媒体正在研究向途经霍姆斯海峡的海底的数据光纤电缆要收取通行费。报道就提到了伊朗国会议员还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媒体曾经开会在研究，要求像是谷歌、微软、亚马逊、元宇宙这一些美国科网巨企为穿越霍姆斯海峡的海底光纤电缆要支付许可或使用费，日常的维修保护费也需要交由伊朗企业独家承办，如果不遵从，其数据传输就会面临中断，如果城市这将会威胁到欧洲、亚洲以及波斯湾之间海量互联网数据流量，打击国际金融和商业活动。文章就指这些威胁还不会成为事实，但这反映的是伊朗国内有人希望要将霍姆斯海峡从石油咽喉扩大成为数据咽喉，从而要增加伊朗在面对美国压力时的筹码。美伊和平谈判持续陷入到僵局，面对美伊的新轮威胁，伊朗国内有何回应？霍姆斯海峡局势会否因此迎来新的变局？来看一下我们驻伊朗记者郑凯在德黑兰发回来的最新观察报道。
3: 我看了一下消息呢，昨天呢有政界和军界还有议会方面的三个人士都发出了声明。第一个就是最高领袖的顾问维拉亚提呢，他就昨天就说，如果在以色列的诱导之下，美国进入了和伊朗的再一次战争，美国将会陷入一个无底的深渊。另外呢，国防部的军方发言人呢也昨天就是说，如果就是特朗普必须要明白，如果威胁和对伊斯兰共和国进行打击成为现实的话，那么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资产、军事设施将成为非常将遭受到非常严厉的回应。另外就是议会的副主席呢叫哈吉巴巴伊，昨天也说了，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的石油设施，那么伊朗也会损害整个地区的石油设施，让整个地区的石油都无法出口到别的国家。这是伊朗当局对昨天美国的威胁的一个回应。其实在面对美国更加越来越强烈的威胁和军事打击这个情况之下呢，伊朗的另一个施压的措施，因为霍姆斯海峡不仅是一个能源的通道，同时也是一个数字通讯和金融交易的一个重要的通道，都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线缆光缆，所以呢，他这样的说法呢，虽然现在并没有实施啊，说收费啊或者

怎么回事儿，但是明显是在一种政治施压，希望对方能够明白这种霍尔木兹海峡的非常重要的地位，能够尽快的解除对海峡的封锁，也是伊朗政府对美国和

0: 市中心的大巴扎里可以看到人流很大，店主和顾客讨价还价，一切看上去都十分平静。当然时局还是会关心的，有民众表示他十分关注特朗普访华的新闻，他认为这次特朗普访华不是很成功，没有得到太多东西。
1: حالا توی این اخباری که من از رسانه ها دنبال کردم سفر ترامپ به چین خیلی موفقیت آمیز نبودش درسته خیلی با تشریفات فراوانی رفتش ولی واقعیتش اون دستاورد سیاسی که میخواستش خیلی به اون نرسید یعنی به هدفش نزدیک نشدش
0: ترامپ 在回到美国后又发出了对伊朗的战争威胁，对此有民众表示无论打还是不打，他什么都得不到。至于战争的风险，有市民表示，目前民众的状态和社会秩序和战争前差不多，他对伊朗的军事力量有信心。
2: الان می‌بینید تو وضعیت بازار و جامعه را دارید می‌بینید، همون زمان جنگ هم همین شرایط بود. وضعیتی که الان هست گویای این موضوع است. اصلاً نگران نیستیم چون به نیروهای نظامی خودمون، نیروهای امنیتی خودمون اطمینان داریم.
0: 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和平谈判仍在僵持状态，特朗普不时发出战争威胁令外界担忧，但伊朗民众已经经历过两次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显然已经有些习惯，压力还是很大，但日子还是要耐心地过下去。凤卫视郑凯、吕木森都看了报道。
3: 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在17号发表的声明说，位于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设施在当天遭到了无人机袭击，并且引发火灾，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当地的核辐射安全水平造成影响。目前还没有有官方坦承对袭击负责。而阿联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就在谴责攻击民用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这违反了国际法。沙特阿拉伯谴责相关袭击，并指当天有三架无人机从伊拉克的方向进入到了沙特领空之后被拦截摧毁。
4: 阿联酋国防部称，三架无人机从阿联酋西部边境发射，其中两架被成功拦截，另一架击中了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确认，袭击引发的火灾并未影响核电站的安全，所有机组目前均正常运行。巴拉卡核电站于2020年投入运营，是阿拉伯半岛唯一一座核电站，这也是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这座核电站首次成为袭击目标。袭击发生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卜杜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通电话。阿卜杜拉在通话中强烈谴责了当天发生的是一起无端的恐怖袭击事件。他表示，以民用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为目标的袭击行为，公然违反了国际法。他强调，阿联酋完全有权依据国际法对这些恐怖袭击作出回应，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以及公民安全。阿卜杜拉重申，阿联酋坚定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地区和安全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阿卜杜拉还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穆罕默德表示，卡塔尔强烈谴责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遭无人机袭击事件，并重申卡方支持阿联酋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关键设施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穆罕默德同时强调，各方应积极响应当前正在进行的调解努力，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危机，最终达成可持续协议，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阿卜杜拉还与沙特和约旦等区内国家的外长通电话，沙特谴责无人机袭击。在阿联酋国防部指该三架试袭的无人机是从沙特阿拉伯飞往阿联酋境内之后，沙特国防部发言人马利基17日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有三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后被拦截摧毁。马利基强调，沙特国防部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做出回应的权利，并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措施应对任何侵犯沙特主权安全的企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换一个焦点，再来跟进到，尽管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达成了停火协议，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所控制的南部地区的袭击没有停止。以色列在17号对黎南多个城镇发布了强制撤离令，并且发动了空袭。而在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已经击杀了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并且声称以军已经击毙所有策划当年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事件当中的相关人员。
4: 以军17日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地区，从黎南城镇奈拜提耶望过去，可见浓烟升起。

0: 半岛电视台引述黎巴嫩经济部长比萨特表示，自3月2日以来，以黎冲突升级已使黎巴嫩估计损失高达20亿美元。比萨特指出，战争致使人们失业、农场停产、制造企业关闭以及游客流失，对黎巴嫩经济造成沉重打击。虽然以色列与黎巴嫩在华盛顿推动下早前宣布了延长停火，但停火协议并不包括针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真主党17日发表声明，批评黎巴嫩当局与以色列谈判将黎巴嫩带进了死胡同，除了一系列的让步外不会有任何结果。另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在特别内阁会议上证实，以军在15日对加沙的空袭中击杀了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并声称以军也击毙所有策划10月7日袭击事件的人员。
1: בחטיפה, בשבי של החטופים, הוא השתמש בחטופים כמגן אנושי, והוא כבר איננו.
0: 内塔尼亚胡又表示，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其在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他指出，现在以色列在加沙的控制面积由过去的50%增至60%，以加强对哈马斯的控制，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多次对加沙实施打击。据加沙当局统计，自停火以来已有约870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的攻击中丧生。此外，以色列政府同日批准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对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政府有关决定，批评此举公然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并称这是以色列将巴勒斯坦土地犹太化和殖民化计划的一部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以色列在日前空袭加沙一栋居民楼，炸死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而行动也同样造成多名平民伤亡。以方就指还会持续进行军事行动，而当地民众就在斥责以军的无预警轰炸给平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3: 在数次暗杀行动失败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于日前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证实此次针对加沙城里马勒街区一栋居民楼的导弹袭击目标为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以军此次刺杀哈达德的行动锁定了加沙城里马勒街区的一处公寓与一辆车辆。据推测，遭袭车辆原本用于接送哈达德离开该居民楼。在加沙战争期间，哈达德曾数次躲过暗杀，随着其他领导人相继遇袭身亡，他也成为以色列头号目标。
4: مليئة بالخيم قبضوا العمارة فيها أطفال وفي شهداء وفي جرحى لا زالوا في المستشفيات
5: سحبت حالي وجهت جراي على المبنى أشوف لقيت خليل محطوط على الأرض مرمي على الأرض وفوق عمود بطون وزوجة الشهيدة الله يرحمها وهذا اللي بصير غلط
3: 那声明中还提到内塔尼亚胡与卡茨在此背景下宣称以色列将强势果断地持续开展军事行动并强调会毫不松懈地追击其认定的相关涉及人员。
6: The attack was carried out with 13 missiles, resulting in 7 deaths, including 3 women and a child, in addition to more than 50 injuries. We had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2: 来关注这则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律师18号向法院提出了申请，以外交和安全原因为由，要求取消当天的涉腐败案听证会出庭。这场听证会原定于北京时间的18号下午2:30开始。自审理启动以来，内塔尼亚胡就多次以战事、外访还有健康等理由请求取消听证或者是推迟作证。

0: 只是目前法官尚未就是否会接受该请求做出裁决。好，下节回来带您聚焦关注中国内地前四个月的主要经济指标保持稳中有进。广西柳州5.2级地震已经安全转移7000多人。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能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内地前四个月的经济数据出炉，主要指标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表示，四月份的部分指标增速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综合累计数据和结构性指标，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14: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四月单月同比增长4.1%。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8.7%和12.6%，分别跨于整体增速3.1%和7%。从产品来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以及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增速领先。内需方面，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四月单月则同比增长0.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8%。服务消费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较一至三月加快0.1%。其中，通讯信息、旅游咨询以及文体休闲等服务类零售额增长较快。在投资领域，一至四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6%，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则转为增长1.3%。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幅回落至4.3%，制造业投资增幅回落至1.2%。此外，在高技术产业领域，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速均超过10%。至于就业形势，则保持总体稳定。一至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单计四月份失业率为5.2%，是三个月来最低。国家统计局指出，四月份部分指标增速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总的来看，一至四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但外部形势复杂多变，国内供强虚弱仍较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国家统计局也在18号公布了四月份内地70城房价指数，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个月就增加了5个。市场分析认为，核心城市房价已经出现了止跌回稳的趋势，但三四线城市的房价依旧在承压。
15: 中国官方数据显示，四月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涨幅出现小幅回落。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4%、0.1%和0.1%，北京下降0.2%。市场分析认为，从开发商拿地节奏来看，未来

0: 核心城市新房价格或将持续回升。
1: 我们从一线城市市场的这个交易状况，包括一线包括前二线的拿地的这样一个节奏来看，头部的开发商依然对这些区域里边是充满信心的啊，因此在这样一个惯性下面，相信后续的这个量和价都会有不错的表现。
0: 另外，根据统计数据，四月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上海涨幅最为明显，为0.7%。分析指出，在多重政策利好下，居民房产置换链条畅通，市场止跌趋势或将延续。
1: 就是市场比较担忧我们二手房市场是不是光聚焦在这个中低价位的产品，那么市场的这个置业链条是不是顺畅的打通，但是从四月份的一些指数来看的话，这一个链条应该说是彻底打通了啊，因为我们二手房里边三月份可能更多的还是聚焦于90平米以下的这样一个涨幅，那么我们揣结构来看，四月份这个90平米以下的依然是保持一个环比的上涨，然后90到144啊，它的这个上涨的幅度可能更快一些。
0: 也有观点认为，当前内地房地产市场整体交易情绪存在传导效应，一线城市房价领涨，重点城市房价跟涨。不过三四线城市仍面临去库存压力，房价或维持低位运行。凤凰卫视蒋兆言、张军上海报道。
2: 中国商务部等部门在今天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要提升退税商品的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的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通知提出要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品备案成为退税商店，实现重点场所的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实行小额的抽检制。自今年的7月1号开始，会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上的退税申请，按一定比例要进行随机的抽取进行实物的验核，对退税的销售额10000元及以上的退税申请单要逐单的进行实物的验核，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的业务，并且统一延长各地的即买即退离境期的期限，要求是在28天。通知当中也提到，会进一步推动增加国际客运航线航班，要便利游客入境等具体举措。好，继续为大家跟进报道的是，中国地震台网在正式测定5月18号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的浏南区发生了5.2级地震，震央是在浏南区的太阳村镇，震源深度大约有8公里。目前地震已经导致了一对夫妇的遇难，另外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经被安全救出。根据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消息，在浏南区5.2级地震的前后，发生至少有5次2.2级到3.2级的地震，造成房屋倒塌13栋。截至18号的11点10分左右，救援队伍继续在浏南区的太阳镇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又搜救出了最后一名被困人员。经由医务人员的最后确定，他的生命体征平稳，已经被送医救治。柳州绕城高速的太阳村路段发生的地震造成的山体滑坡，造成交通中断，相关车辆必须绕行通过。就广西柳州5.2级地震，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柳州市启动了应急响应，展开救援工作，组织人员搜救，还有群众转移物资调配和应急安置，目前已经安全转移群众有7000多人。当地政府在浏南区的螺蛳粉小镇会客厅和太阳村中心校设置有2个集中的安置点，并且在太阳村镇下辖的各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在螺蛳粉小镇的会客厅的安置点就搭载有42顶帐篷、500多张的折叠床，已经基本就位。而在安置点有一些方便面、矿泉水，还有八宝粥，这些食物的供应充足。另外有一家螺蛳粉店还免费提供一些米粉，安置点同样设置了临时医疗服务点，要保障群众的临时就医需求。 好，我们再看到目前有地震专家在分析认为，柳州区域内有一些小型的活动断裂带，17号以来陆续在发生至少3次地震，震级分别为2.5级、3.2级和5.2级，其中5.2级就是这次主震，这将位于两条的断裂带的交汇点。

0: 附近。
1: 柳州呢，介于两个地震带，一个就是在这个宜州到柳州的这样一个三级型的这个构造，另外一个是桂林到南宁的这个主要的构造带的交汇的一个地点。在目前的话，在震中的位置的话，有两条相对小一点的，以这两条断裂呢，就是柏旁断裂，还有这个杨柳断裂，这个刚好是在这两个断裂的一个交汇点附近。另外，柳州有这个特点，它是一个岩溶地区，岩溶比较发育，它的震级的话，就这个可能造成了这个地面的破坏会有放大的作用。
0: 好，换一个焦点，带您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不希望看到台湾走向独立，在台湾政坛掀起的议论。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就宣称，民进党的主张一向就是维持现状。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就反问起民进党，那么接下来是否要删除台独党纲呢？
2: 台湾政坛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不希望见到台湾独立，也不愿因此卷入战争，议论不断。而台北市长蒋万安这句话更让民进党气到跳脚。
3: 应该要问的是，民进党要删除台独党纲吗？
2: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回应蒋万安，宣称民进党已经用台湾前途决议文取代台独党纲，而台湾前途决议文主张台湾不需要宣布独立，但台湾的未来必须由居住在台湾的全体住民公投决定。不过这样的说法，蒋万安显然不以为然。
4: 其实我蛮同情他的，因为问题在赖清德，早上还在解释什么是台独，晚上突然开口说没有台独的问题。果然，大家说，民进党的台独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2: 蒋万安和沈柏阳针锋相对，虽然距离年底选举还有约六个多月，但台北市的选战温度已经开始升温。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好，我们再看一下香港。根据统计，目前港铁每一天的乘客量平均是达到了571万人次。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今天就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展开了进一步讨论。
5: 香港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上，港铁表示正提升港铁设施及乘客体验，包括升级手机应用程式、推行资讯数码化、优化便利出行设施、检视通风降温系统等。至于在繁忙时段应对高客流需求，港铁表示会持续留意情况，检视是否有空间加密班次。有议员就关注换乘车站的实时车务资讯。
6: 比较大嘅，即系转车连接比较多，站同站即系行得比较远，咁个资讯提供，即系例如两边车站嘅车务嘅状况系点样，系咪可以喺中间通道可以提供咧更加清晰咧？
7: 其实我哋喺车与车之间嗰啲转线嘅通道咧，我哋都一路加强一啲显示屏，可以显示到转车啊或者候车嘅时间嘅。咁至于人工智能 AI Trace 咧，其实我哋有计划将佢推展去其他车站。咁我哋喺2028年咧，应该大概有一半嘅我哋嘅网络里面的车站都会有 Trace 进驻的。
5: 而路政署已在2月发布香港铁路标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会上提到，标准为铁路项目订立清晰技术指引，包括正加快建设的北部都会区跨境铁路项目。
8: 我哋有望为北环线项目系节省约20%的建造成本，並且咧會將支線嘅時間表提前2年，同主線咧喺2034年或之前係同步開通嘅。隨住北環線同埋港深西部鐵路嘅項目逐步去展現標準嘅優勢同埋成效咧，路政署會進一步向國內外嘅工程業界去推廣香港鐵路標準。
5: 至于未来跨境铁路项目所面临的挑战，陈美宝希望以香港铁路标准为本，提升采用新技术的发挥空间，包括系统、材料和设备等的创新优化。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0: 好，下期回来来看国际消息。白宫称，中方将会每一年采购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俄军空袭乌克兰敖德萨等地，有数十人受伤。

0: 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1: 有錢嗰啲咯。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0: 你話佢唔夠靚，身材
1: 不好都可以咁講。
2: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線總是圍繞在我們的身邊，牽連每一根神經。
4: 這就是瓦格納的車隊，
5: 為他送行舉行送殯儀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擴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3: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7: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举行，一共有8位为促进中外友好做出重要贡献的驻华使节获颁奖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仪式，并且发表致辞说，中国愿同一切进步的力量，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9: 被授予杰出外交使者奖章的包括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柬埔寨前驻华大使西索达、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努雷舍夫、沙特驻华大使哈勒比、乍得前驻华大使哈里娜、哥伦比亚驻华大使卡夫雷拉、乌拉圭前驻华大使卢格里斯。王毅说，他们是双边关系的建设者，读懂中国的先行者，民心相通的引领者，互利共赢的实践者。中国外交部专门设立杰出外交使者奖章，就是希望表达中方的赞赏和感谢。
10: 因为中国是一个崇尚和平的国度，始终积极为世界和平安宁担当尽责。中国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国度，张开双臂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中国是一个重情尚义的国度，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坚信守诺。希望各位杰出使者继续为促进中外友好贡献力量。
9: 多位驻华使节都在发言中说，将会继续致力于促进同中国发展双边关系。
11: 身为大使，我有两位外长，拉夫罗夫外长和王毅外长，两位元首，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这正体现了我们两国在当前工作中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都高度的契合。我相信普京总统明天开始的访华之旅将再次印证这一点。
12: May the Cambodia-China friendship endure as the mountain and flow as the Mekong and Yangtze, carrying our shared dreams forever forward together.
13: Our friendship has been and will always beHigher than the mountains, deeper than the seas, sweeter than honey, and stronger than steel.
9: 王毅表示，中国愿同一切进步的力量，增进互信合作，跨越隔阂冲突，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走向一个安全、和平、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凤凰卫视周嘉欣、赵伟北京报道。
8: 再来看到，美国白宫在17号发布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事实清单，指美中双方同意要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且达成了历史性协议，涉及中方要采购美国农产品和对美稀土出口等事项。
14: 白宫事实清单称，中方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的3年间，每年采购至少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且这一数字不包括中方去年10月就采购美国大豆已做出的承诺。美方清单又指，中方将与美方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恢复对美国牛。

肉的市场准入，并恢复从没有发生禽流感的美国各州进口禽肉。此外，中方还将着手解决美方对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涵盖锂、抗、铝、铟等金属，并将解决美方对禁止或限制出售稀土生产和加工设备及技术的关切。美方清单同时证实，美中两国将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以优化两国经济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方面在十八号称，乌南部的敖德萨和东南部的第聂伯罗遭到俄军空袭，造成数十人受伤。敖德萨市议会发布的现场视频画面可以看到，消防人员目前正在试图扑灭遇袭居民楼的火势。敖德萨军事管理局局长利萨克表示，居民区、学校包括幼儿园都遭到俄方无人机的袭击，有一名才11岁的男孩和一名男子受伤。而另外在第聂伯罗，当地官员也表示，俄罗斯发动了导弹袭击，造成包括一名才10岁的男孩在内9人受伤。当天在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等城市也同样遭到了袭击，造成一人死亡、30人受伤。而另一方面，俄罗斯南部的罗斯托夫地区州长表示，在亚速海沿岸港口城市的塔甘罗格等地击落了多架的无人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17号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师师旅指挥员会议，要求要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要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
1: 金正恩17日在朝鲜劳动党总部大楼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就一系列重要军事问题进行了交谈。金正恩强调，练兵备战是军队的本职工作。他提出了关于适应现代战争变化模式和朝鲜人民军发展趋势、整顿训练体系、加强实用训练的方针。金正恩说，以后将采取措施从军事编制和军事技术上升级朝军。随着军事技术装备快速现代化，要重新定义各方面作战概念，且积极推进将之运用于各部队战斗训练的计划工作。金正恩谈到领土防卫政策时说，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第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他指出，今后将采取措施在军事组织结构改编和从军事技术上加强第一线部队等重要部队，以更加坚决地遏制战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政府在今天发布了2026年版统一白皮书，强调了和平共处未有提及要引导朝鲜发生变化。韩国统一部介绍指，白皮书承载了政府构建和平共处的韩朝关系的意愿，这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发布的首份白皮书，这内容和前任政府是完全不同。尹锡悦政府时期所发布的白皮书重点强调要通过对朝施压、输入信息等手段引导朝鲜要发生变化，不过这个新版的白皮书在第一章韩半岛和平共处政策阐明了三大原则，即政府是尊重朝鲜体制，不追求吸收统一，不实施敌对行为，并指出政府制定了推动韩朝和平共处。白皮书也重点提出，今后会推动919军事协议要恢复效力，以缓解韩朝军事紧张。好，来关注日本。这是朝日新闻最新的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大约为60%，而受到中东局势影响，有将近90%的日本民众担忧原油还有石油产品的供给问题严重。另外，有将近80%的日本民众对未来生活感到了极度不安。
2: 日本朝日新闻本月16日、17日实施的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约为60%。比四月调查下滑约4个百分点，不支持率则升至约26%。受中东局势影响，原油及石油相关产品供给不足。对于日本政府的应对措施，43%受访民众表示肯定评价，39%则并不认同。有关供给问题的严重程度，87%认为很成问题，只有11%认为问题不大。对于是否会影响未来生活，78%民众表示感到不安。21%表示不太忧虑，而日本共同社上周末实施的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约为61%，比四月调查下跌近3个百分点，不支持率约为27%。对于日本政府此前修订防卫装备转让三原则及运用指针，原则上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约37%受访民众表示赞同，约57%反对。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原油及石脑油供给不足。对于未来生活，约71%受访民众表示感到不安，约26%表示并不忧虑。有关各政党支持率，执政党自民党支持率约为36%，比四月下降约4个百分点。执政联盟中的日本维新会约为7%，最大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为5%。凤凰卫视梁家、大字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好，下节回来继续为您报道，古巴外长批评美国为制裁和侵略古巴再找借口。世卫宣布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进入到了国际紧急状态。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周嘉欣来快速掌握。嘉欣，下午好。
5: 秀琴，下午好。
0: 请你带来你在现场的重点掌握。
5: 好，首先就关注的是普京访华。那我们看到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明天开启他的访华行程。在刚才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就介绍，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在他这一次访华期间，中俄两国元首呢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的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来交换意见。那今年呢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同样也是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之年，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来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发展，来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正能量。而另外一个焦点呢，我们就看到在回应特朗普有关涉台的表态时，郭家坤就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他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强调的是只有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两岸统一才是光明大道，希望民进党当局能够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这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关注的，先把时间交还给你，秀琴。
0: 好，非常谢谢嘉欣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报道，谢谢你。我们再关注到，针对有美国媒体在17号报道指，古巴军方已经采购了超过有300架的军用无人机，并且考虑要对关塔纳摩美军基地等美方目标要发动袭击一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同一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在发文指，美国政府在捏造虚假文件，目的是为了收紧对古巴的制裁以及可能的军事侵略再找借口。
6: 罗德里格斯在提文中说，美国政府日复一日的编造虚假文件，旨在为对古巴人民发动残酷的经济战和最终的军事侵略提供正当性。罗德里格斯又批评部分美国媒体散布谣言，强调古巴不以

0: 战争威胁他国，坚持捍卫和平，同时会依据联合国宪章承认的合法自卫权，做好应对外来侵略的准备。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德克西奥也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反古势力为发动军事侵略编造的借口愈发荒诞。他强调，美国是侵略者，古巴将对侵略行为行使合法自卫权。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天早些时候援引美国机密情报文件报道称，古巴军方在俄罗斯和伊朗协助下采购了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于近期开始讨论利用这些无人机袭击关塔纳摩美军基地、美军舰船及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市的可能性。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政府将古巴视为威胁，这些情报文件可能成为美国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此外，集装箱航运巨头法国达菲海运集团和德国赫伯罗特船务公司17号分别宣布暂停接收所有往返古巴的航运订单，直至有进一步通知为止。两家公司都表示，此举是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签署的行政令做出，旨在避免合规风险。根据特朗普的行政令，任何在能源、国防、矿产以及金融服务等领域与古巴政府开展业务的个人或企业，都将受到美国制裁，其在美资产将被全额冻结。有消息人士指，两家公司的做法将危及古巴60%海运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缅甸政府在最近提出打击跨境电诈新法草案，最重可被判处死刑。草案里头包括将会成立反诈中央委员会，草案将会在6月份重启的联邦议会当中进行讨论。
2: 缅甸政府近日公布打击跨境网络诈骗的新法律草案，对经营诈骗园区与相关犯罪行为技出重刑，最重可判处死刑。草案规定，涉及非法拘禁、虐待、威胁受害者从事诈骗活动者，最低可判处10年有期徒刑，若造成受害人死亡，则必须判处死刑。总统米昂莱曾表示，彻底铲除网络诈骗集团是国家责任。此外，政府也将成立由内政部主导的反诈中央委员会，整合外交、移民、军警与央行等部门，共同打击诈骗犯罪。泰缅边境地区妙瓦底议员则认为，若法律能严格落实，将有助于有效遏制诈骗问题蔓延。
3: 正如来的内密话，到时候哦，你诈骗给啥了？你违例给啥的？到时候加你了。他们呢，就比如说，这批兵呢，无理的正如包包了，正如说，知道吗？这批兵呢，水牛王嘛不？但是这个嘛，是无理的，这个乱木他来呢，然后内密的这个意见多的，就大家心嘛木多。这个正如说，正如说无理，看看妈妈正如说，知道吗？你说，别太目的正如说，到处网络呢。
2: 目前缅甸境内的网络诈骗集团主要盘踞在上邦北部与克伦邦、妙瓦底等边境地区，建立大规模封闭式园区，内部聚集大量从事诈骗工作的人员。这些诈骗势力同时透过公司与地下洗钱网络，将影响力渗透至仰光、曼德勒等大城市。去年底，缅甸当局曾高调突袭妙瓦底的水沟谷与 KK 园区，甚至炸毁部分建筑。但根据当地消息来源，不少诈骗集团之后又重新恢复运作，或转移至周边较隐秘地区。有议员指出，若无法彻底切断背后利益链与相关势力，诈骗问题恐怕难以真正根除。
4: 不错呀，噶嘞，咱老大个不哦，黑皮子子六步六条路，咱老路，地图里个，咱老地他妈包围不得的路里阿龙啊嘞，地龙安的，发表证明，地龙安的，就我们西部地龙安的，牙路对，什么皮肤说那个，现在咱们属于喏地龙安了，叫发表单嘛，批发嘞，要配置的库，包括也包括那个旧的库库，几年没属于喏，咱们单边啊，地都达到发表部，人家开开你把的。
2: 缅甸政府虽持续强化打击跨境电诈力度，并推动重刑法案与反诈机制，但草案未来是否能在议会顺利通过并落实执行？以及是否真正切断背后利益链，备受外界关注。凤凰卫视上蒙缅甸仰光报道。
1: 好，来关心，世界卫生组织在17号宣布了非洲刚果金在近期爆发的埃博拉病毒疫情已经进入到了国际卫生紧急状态。这一波疫情由罕见的本迪布胶毒株所引发，目前还没有疫苗可用。非洲疾病控制预防中心16号就指，这一波疫情爆发以来，已经出现了88例的死亡病例，还有336例的疑似病例。
5: 世卫组织17日正式宣布，非洲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警告称， 目前掌握的感染人数及疫情扩散范围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这是刚果金历史上第17轮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卫生部指，关键问题在于此次疫情由较为罕见的本地不交型病毒引发，而现有埃博拉疫苗和药物主要针对的是致死率更高的扎伊尔型病毒，对于本地不交型毒株则尚无获批的有效防护方案，也没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法。世卫组织日前证实，病毒已蔓延至邻国乌干达，当地一名59岁男子于14日死亡，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世卫组织已要求刚果和乌干达建立紧急行动中心，加强感染监测与接触者追踪。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指，疫情影响地区既包括采矿活动频繁区域，也涵盖人口密集的城市环境，加之靠近边境人口流动频繁，区域性传播风险极高。埃博拉病毒平均致死率高达50%，主要通过接触感染者的体液、血液或破损皮肤传播，可在短时间内导致人体严重出血和器官衰竭。根据最新防疫指引，确诊患者必须立即隔离，并在间隔48小时的两次特定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后方可解除隔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请持续关注下期新闻。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华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华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金正恩召开会议，要求加强守卫南部边境一线部队。韩国发布2026年统一白皮书，强调和平共处。乌克兰敖德萨等地遭到了俄罗斯的空袭，数十人受伤。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尔汉。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介绍了此次访问的相关安排。
1: 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做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号到20号访华，有学者就表示，本次中俄领导人会晤探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地区冲突或将会迎来新的拐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行程刚刚落幕，俄罗斯总统普京接踵而至。有学者分析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当下大国外交的核心枢纽。
3: 这个大国之间的这种互动非常的频繁，然后大国之间的这种关系也正在处于重新建构的一个过程当中，这个是一个客观的现实。但与此同时呢，这个整体的一个时代的背景就是，这个变乱，国际社会变乱交织啊，这个不太平不稳定。所以在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大的环境之下，我觉得，这个中俄加强这种交流和沟通，加强协作，对于一个在这种变乱交织和大国关系不断调整变化的这种背景之下，稳定国际社会，当然也是稳定双边关系和巩固双边关系，更好的去促进地区的稳定性。
2: 虽然表面上看特朗普赶在普京之前率先访华，实际上俄罗斯外长在4月中旬就到中国，为普京访华打前站。根据俄方发布的外交简报，普京访华期间将和中国领导人讨论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地区冲突或许迎来局势拐点。
3: 这两个国家哈，又是邻国，然后在很多的这个国际事务上又具有相同的看法，也具有很多共同的利益和战略性的利益。所以如果这两个国家能够加强协作和交流，对于刚刚我们谈到的，对于稳定整个地区的秩序，对于甚至能够就是对于塑造一个全球的新的国际秩序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学者认为，本次两国元首会晤或许为中俄关系建立新定位。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0: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今天回应有关下阶段中美两军关系发展的问题时表示，中美两军关系的稳定发展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中方愿与美方共同努力，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确的轨道行稳致远。
4: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成功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美两军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沟通对话，管控分歧，增信释疑，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的轨道行稳致远，为两国关系美好未来和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0: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然是陷入了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7号就再次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伊朗如果不迅速行动，将会一无所有。特朗普当天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讨论重启对于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而在德黑兰，伊朗伊斯兰议长议会卡利巴夫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纳克维，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
5: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阿克西奥斯等媒体报道，特朗普16日在其位于弗吉尼亚的高尔夫俱乐部与国家安全团队的高级成员开会，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中东事务特使威特科夫均有出席，讨论伊朗战争的下一步走向。特朗普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正在流逝，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以色列媒体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与特朗普通电话，持续约半小时，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高级官员声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17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碰壁，美国应该采取行动进一步打击削弱伊朗。
6: My analysis is there's nothing to suggest that the people in charge now are any different in terms of the regime's goal to terrorize the world, destroy Israel, come after us. So what do you do next? You weaken them further. I'm calling to hurt this regime. If you do the same old thing, you're going to get the same result. Hurt them more, maybe they'll make a deal if you hurt them enough.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y're trying to wait us out. I think they're playing games.
5: 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警告，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风暴般的回应。战争阴霾持续笼罩中东。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7日会晤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尖端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

0: 申。卡塔尔全力支持各方为达成全面协议、结束地区危机所做出的努力，并强调有关各方应积极响应相关斡旋与调停，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创造条件。穆罕默德还强调，航行自由是一项不容妥协的基本原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将其作为施压手段，只会进一步加剧危机，损害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各方应遵守国际法和睦邻友好原则，维护地区及地区人民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访华行程已经结束，伊朗民众如何看待他的访华成果，以及他再次发出的战争威胁呢？我们来看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在不战不和的氛围中，德黑兰的民众已经慢慢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市中心的大巴扎里可以看到人流很大，店主和顾客讨价还价，一切看上去都十分平静。当然，时局还是会关心的。有民众表示，他十分关注特朗普访华的新闻，他认为这次特朗普访华不是很成功，没有得到太多东西。特朗普在回到美国后，又发出了对伊朗的战争威胁。对此，有民众表示，无论打还是不打，他什么都得不到。至于战争的风险，有市民表示，目前民众的状态和社会秩序和战争前差不多，他对伊朗的军事力量有信心。
3: الان می‌بینید تو وضعیت بازار و جامعه را دارید می‌بینید همون زمان جنگ هم همین شرایط بود وضعیتی که الان هست گویای این موضوع است اصلا نگران نیستیم چون به نیروهای نظامی خودمون نیروهای امنیتی خودمون اطمینان داریم
2: 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和平谈判仍在僵持状态，特朗普不时发出战争威胁令外界担忧，但伊朗民众已经经历过两次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显然已经有些习惯，压力还是很大，但日子还是要耐心地过下去。凤凰卫视郑凯、吕穆森都和他报道。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在17号发表了声明说，位于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的外围设施当天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并引发了火灾，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没有对当地的核辐射安全水平所造成影响。目前还没有相关方来承认对袭击负责。而阿联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就谴责攻击民用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违反国际法。沙特阿拉伯谴责相关的袭击，并指当天3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了沙特领空之后被拦截摧毁。
4: 阿联酋国防部称，3架无人机从阿联酋西部边境发射，其中2架被成功拦截，另一架击中了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确认，袭击引发的火灾并未影响核电站的安全，所有机组目前均正常运行。巴拉卡核电站于2020年投入运营，是阿拉伯半岛唯一一座核电站，这也是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这座核电站首次成为袭击目标。袭击发生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卜杜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通电话。阿卜杜拉在通话中强烈谴责了当天发生的是一起无端的恐怖袭击事件。他表示，以民用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为目标的袭击行为，公然违反了国际法。他强调，阿联酋完全有权依据国际法对这些恐怖袭击作出回应，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以及公民安全。阿卜杜拉重申，阿联酋坚定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地区和安全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阿卜杜拉还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穆罕默德表示，卡塔尔强烈谴责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遭无人机袭击事件，并重申卡方支持阿联酋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关键设施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穆罕默德同时强调，各方应积极响应当前正在进行的调解努力，通过和平对话

0: 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17号召开了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
2: 金正恩17日在朝鲜劳动党总部大楼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就一系列重要军事问题进行了交谈。金正恩强调，练兵备战是军队的本职工作。他提出了关于适应现代战争变化模式和朝鲜人民军发展趋势，整顿训练体系，加强实用训练的方针。金正恩说，以后将采取措施从军事编制和军事技术上升级朝军。随着军事技术装备快速现代化，要重新定义各方面作战概念，且积极推进将之运用于各部队战斗训练的计划工作。金正恩谈到领土防卫政策时说，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第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他指出，今后将采取措施在军事组织结构改编和从军事技术上加强第一线部队等重要部队，以更加坚决地遏制战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政府在18号发布了2026年版的统一白皮书，强调和平共处，没有提及到引导朝鲜发生变化。韩国统一部介绍称，白皮书承载着政府构建和平共处的韩朝关系的愿景，这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发布的首份白皮书，内容与前一届政府截然不同。尹锡悦政府时期发布的白皮书强调，通过对朝施压、输入信息等手段来引导朝鲜发生变化。然而，新版的白皮书在第一章《朝鲜半岛和平共处政策》阐明三大原则，即政府尊重朝鲜体制，不追求吸收统一，不实施敌对行为，并指出政府制定了推动韩朝和平共处。白皮书还提到，今后推动919军事协议恢复效力，以缓解韩朝军事紧张。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战事。在乌克兰方面十八号称，乌南部敖德萨以及东南部第聂伯罗遭到俄军空袭，造成了数十人受伤。敖德萨市议会发布现场视频显示，消防人员正在试图扑灭遇袭居民楼的火势。敖德萨军事管理局局长利萨克表示，居民区、学校和幼儿园遭到了俄无人机的袭击，一名十一岁的男孩与一名男子受伤。而在第聂伯罗，当地的官员表示，俄罗斯发动导弹袭击，造成了包括一名十岁男孩在内的九人受伤。当天，扎波罗热州以及赫尔松州等城市也遭袭，造成了一人死亡和大约三十人受伤。而在另外一方面，俄罗斯南部罗斯托夫地区州长表示，在亚速海沿岸的港口城市塔甘罗格等地击落了搭多架的无人机。根据俄媒在十七号的表示，在俄军不断的改进和完善无人机替代前线给养的运输，因此成功的减少了人员和装备的伤损。而俄军的前线运输无人机如何工作，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这里是俄军西部军区一个作战群部署地，今天我们来到了作战群后勤保障的中心。保障中心建在地下，前线离阵地只有五公里多，这里显然也是乌军火炮和无人机的火力区。保障中心主要是由食品制作坊和食品配置厂等组成，每天厨师们分班四组轮流上岗勤务，为了按照标准热量配置食品，第一道工序是要按质量实施配菜，包括每片面包要配多少奶酪，每根肉类肠需要分成多少段等，能够确保士兵健康营养的食品标准。
2: вакуумируем сало для последующего сброса. Вакуумация дольше сохраняет срок годности. То есть, если в обычных условиях оно хранится в районе 10 дней, вакуумация оно может продержаться до 30 дней.
1: 厨师们还按照斯拉夫民族的饮食习惯做到了三道菜不重样，厨师们制作也十分科学，加热后要基本保证食品的原汁原味。食品制作完毕后，这个配送中心还专门组建了无人机系统排，利用智能车或无人机将食品送到前线各阵位。一些厨师还兼任操控手，亲手将食品送到前线的每一个阵位。该中心为一个营的兵力制作每日三餐加一餐的口粮和副食品等，中心还为若干连队配送牛奶、饮品和茶点。现在由于无人机的火力，俄乌两军都利用无人设备实施对前线的运送食品，但是由于没有敌我识别的系统，运送食品的无人机或者无人车也常常被对方和己方攻击和拦截。在复杂的灰色地带，有时这种拦截率达到了80%。但是对于这支部队的后勤保障中心来说，有时对一个阵地实施补给运输要不厌其烦地进行多次。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苏梅前线的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香港第一个全端具身智能实验室成立。

0: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1: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哎，感觉现在是德黑兰州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2: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3: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4: 平静的澳大利亚也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5: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6: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7: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社区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8: 中方还大都历史最高水平。
9: 多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0: 武装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其副总校授热区。
11: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2: 文工21号发生，武装全面开工。
13: 大事发生，看凤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举行，一共有八位为促进中外友好做出重要贡献的驻华使节获颁了奖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仪式并发表了致辞说，中国愿同一切进步的力量，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1: 被授予杰出外交使者奖章的包括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柬埔寨前驻华大使西索达、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努雷舍夫、沙特驻华大使哈勒比、乍得前驻华大使哈里纳、哥伦比亚驻华大使卡夫雷拉、乌拉圭前驻华大使卢格里斯。王毅说，他们是双边关系的建设者，读懂中国的先行者，民心相通的引领者，互利共赢的实践者。中国外交部专门设立杰出外交使者奖章，就是希望表达中方的赞赏和感谢。
2: 因为中国是一个崇尚和平的国度，始终积极为世界和平安宁担当尽责。中国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国度，张开双臂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中国是一个重情尚义的国度，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坚信守诺。希望各位杰出使者继续为促进中外友好贡献力量。
1: 多位驻华使节都在发言中说，将会继续致力于促进同中国发展双边关系。
3: 身为大使，我有两位外长，拉夫罗夫外长和王毅外长，两位元首，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这正体现了我们两国在当前工作中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都高度的契合。我相信普京总统明天开始的访华之旅将再次印证这一点。
4: May the Cambodia-China friendship endure as the mountain and flow as the Mekong and Yangtze.Carrying our shared dreams forever forward together.
5: Our friendship has been and will always be higher than the mountains, deeper than the seas, sweeter than honey, and stronger than steel.
1: 王毅表示，中国愿同一切进步的力量，增进互信合作，跨越隔阂冲突，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走向一个安全、和平、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凤凰卫视周嘉欣、赵伟，北京报道。
0: 受到了中东局势等因素的影响，内地四月份的部分经济数据是出现了回落。在周一的国新办的记者会上，国家统计局方面就表示，相关的波动是属于月度的正常波动，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改变，具有较强能力应对外部的风险冲击。
6: 国家统计局周一发布四月份经济数据，主要指标保持稳中有进，但部分指标增速有所回落。从供给端来看，前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而四月份的增幅降到4.1%，为2023年8月以来最小增幅。需求方面，一至四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四月份增速降到0.2%，为2023年以来最低增幅。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6%，由正转负。不过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了0.2个百分点。
7: 四月份的部分指标增速呢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那么综合累计指标、宏观指标，还有一些结构性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6: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及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等因素影响，前四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扣除能源和食品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其中四月的 CPI 环比增速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四月份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更是同比上涨2.8%，创下45个月以来的新高。
8: 面对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我国积极加大能源的保供，实施价格的临时调控，加大民生投入，保障了国内生产生活的总体稳定，取得了积极的成效。那么这些情况呢，充分表明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
9: 官员表示，中国宏观政策工具箱丰富，逆周期调节的手段空间比较充足，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精准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并指中国积极拓展绿色产品和数字产品等出口，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凤凰卫视宋伟健、陈琦、刘家浩北京报道。
0: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今天公布了四月内地70城房价指数，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一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了5个。市场分析认为，核心城市的房价已经出现了止跌回稳的趋势，但是三四线城市的房价仍有承压。
10: 中国官方数据显示，四月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涨幅出现小幅回落。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4%、0.1%和0.1%，北京下降0.2%。市场分析认为，从开发商拿地节奏来看，未来核心城市新房价格或将持续回升。
11: 我们从一线城市市场的这个交易状况，包括一线、包括前二线的拿地的这样一个节奏来看，头部的开发商依然对这些区域里边是充满信心的啊，因此在这样一个惯性下面，相信后续的这个量和价都会有不错的表现。
10: 另外，根据统计数据，四月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上海涨幅最为明显，为0.7%。分析指出，在多重政策利好下，居民房产置换链条畅通，市场止跌趋势或将延续。
11: 就是市场比较担忧我们二手房市场是不是光聚焦在这个中低价位的产品，那么市场的这个置业链条是不是顺畅的打通，但是从四月份的一些指数来看的话，这一个链条应该说是彻底打通了啊，因为我们二手房里边三月份可能更多的还是聚焦于90平米以下的这样一个涨幅，那么我们揣结构来看，四月份这个90平米以下的依然是保持一个环比的上涨，然后90到144啊，它的这个上涨的幅度可能更快一些。
10: 也有观点认为，当前内地房地产市场整体交易情绪存在传导效应，一线城市房价领涨，重点城市房价跟涨。不过三四线城市仍面临去库存压力，房价或维持低位运行。凤凰卫视蒋兆言、张军，上海报道。
0: 我们再来看，香港中文大学今天宣布成立香港具身智能实验室。香港创新科技署助理署长陈楚颖出席成立仪式时表示，香港具身智能的实验室的成立将会进一步的促进人工智能以及机械人技术的发展，为创科产业注入新动能。
12: 人工智能大热正渗透各行各业，为推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香港中文大学 In Hong Kong 香港物流机械人研究中心宣布成立香港具身智能实验室，是香港首个全端具身智能实验室。香港创新科技署助理署长陈楚颖出席成立仪式时表示，香港正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全链条发展，并持续完善创科生态圈，包括推动科研、人才培育、成果转化及产业应用。香港具身智能实验室的成立将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及机械人技术发展，为创科产业注入新动能。
13: S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ong Kong Embodied AI Lab is a very timely reflection of our vision and dedication in AI and INT development. So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the Hong Kong Embodied AI Lab growing into a leading platform for embodied AI research and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which will mak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Hong Kong innovation landscape.
12: 中大副校长金国庆表示，人工智能将成为推动未来科研及教育转型的重要驱动力。中大近年积极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学与科研，致力培育具备 AI 知识、创新思维及实践能力的人才，并持续深化跨学科人才培养。
14: The university has been actively advancing the integration of AI into teaching, learning,and research. Our goal is very clear, to equip students with both the knowledge and the capabilities needed to thrive in a rapidly changing technological landscap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ong Kong Embodied AI Lab reflects the broader vision. The lab allows students and researchers to engage with cutting-edge developments.
12: 实验室将致力推动具身智能技术与机械人等领域的前沿科技发展，并与24家业界伙伴、投资机构及创科企业合作，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及产业应用，标志着香港在推进 AI 产业链及科研成果商业化上迈出重要一步。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台湾，台湾正在面临严重的少子化危机，新生儿的出生率是全球最低。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在18号就宣布推出解决少子化问题的3项政策，包括0到6岁的健保费全免，而托育补助以及育儿辅助等等也有发放给全民。国民党强调，只要民进党政府是少买一些武器，少养一些网军，就可以把钱投资到台湾的未来。
15: 台湾面临少子化危机，去年新生儿出生数跌破11万大关。国民党立法院党团18号提出3项政策，包括0到6岁孩子的健保免费、托育补助，以及15岁以前每月5000元台币的育儿补助，总预算规模超过2000亿台币。
16: 这不是花费，这是投资。一个政府连孩子的健康都不愿意照顾，却一天到晚喊爱呆玩。人民真的很难接受，少一点贪污舞弊，健保的财务漏洞就变小了；少买几件不当的武器，孩子的医疗就有了；少养几个网

0: 抿嘴，年轻父母就能喘口气。民进党政府几千亿的特别预算说编就编，但是真正照顾孩子的预算却永远说财政困难。
1: 数据显示，台湾新生儿较十年前整整少了一半，台湾劳动力恐怕面临无可挽救的断层，甚至未来的长照体系以及安全防卫都陷入缺乏人力的危机。
2: 台湾的出生率已经是全球倒数第一，民进党再次让世界看见台湾，而民进党政府呢，每天喊着要看见台湾，但是如果连台湾的孩子都快看不见了，还有什么未来？
1: 蓝营立委调出近十年的数据显示，因应少子化问题，至今编列近6000亿台币的预算，然而巨额花费却换来出生率雪崩式坠落。国民党要求民进党当局正视少子化问题，提出可长可久的对策，挽救台湾人口危机。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广西柳州市柳南区今天的凌晨发生了5.27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震源深度为8公里。地震的专家就分析认为，柳州区域内有一些小型的活动断裂带，而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柳州市启动了应急响应，开展救援工作，组织人员搜救群众转移，物资调配以及应急安置，目前已经安全转移了群众7000余人。当地政府在柳南区的螺蛳粉小镇会客厅和太阳村中心校设置了2个的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的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在螺蛳粉小镇会客厅的安置点搭建了42顶帐篷，500多张折叠床已经就位。在安置点，方便面、矿泉水以及八宝粥等物品是供应充足。另外有一家螺蛳粉店是免费供应米粉。安置点还设置了临时医疗服务点，保障群众的临时就医需求。我们再来看到内地的中东部的地区，在17号是迎来大范围的降雨，其中湖北荆州等地就出现了特大暴雨。荆州市政府在18号的一早启动了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的落实5停的措施，包括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和停课。从17号的8点到18号的6点，荆州市荆州区、沙市区以及公安县10个乡镇出现了特大暴雨，最大雨量为357.3毫米。强降雨导致了荆州城区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了严重积水，有车辆在积水当中抛锚。当地政府出动了多辆排水车，在积水路段开展排水作业。同时，应急救援人员也在积水路段使用橡皮艇转移受困的民众。当局除了实施5停措施以外，还提醒民众居家避险，远离积水路段、低洼地带、地下空间以及在建的工程等危险的区域，并注意用电和用气的安全。下一节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4: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成果以及美国对台军售等问题做出了回应。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郭家坤同时也明确指出，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12: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
3: 针对有报道称台湾当局派人出席与世界卫生大会同期举行的各项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表示，世卫等国际组织处理涉台问题必须要遵循一个中国原则，台湾当局派人四处蹭会无异于跳梁小丑，只能是自取其辱。
12: 我们此前已经阐明了中方的严正立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处理涉台问题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为台独分裂活动提供平台。台湾当局派人四处蹭会刷存在感，无异于跳梁小丑，只能是自取其辱，注定失败。
3: 民进党当局日前公布新版的防务特别预算，称回应对美军警购的迫切需要。而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今天就表示，军购买不来安全，甘当棋子只能会被榨干吃尽。
13: 巨额军购是民进党当局压榨民众、掏空民生的吸血账单。民进党当局罔顾民生疾苦，无视岛内青年不愿为台独上战场的现实，执意拿民众血汗钱讨好外部势力，沦为外国军火商的提款机，还鼓吹花钱越多越安全，其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军购买不来安全，甘当棋子只会被榨干吃尽。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是台湾最坚实的保障。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外谋独越甚，越会加速台独败亡的进程。
3: 我们再来看到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18号举行的第二轮的谈判，力求弥合分歧，避免罢工的发生。分析指出，这可能是双方最后一次谈判。 本轮谈判依然是在韩国政府调解下进行。谈判开始之前，工会代表方面表示将会带着诚意参与谈判。韩国总统李在明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呼吁双方摒弃单方面的利益，寻求妥协，强调劳动权与企业经营权都必须要得到尊重。而三星电子总部所在地水源的地方法院同一天也就资方所提禁止工会进行违法的集体斗争的申请作出了裁定，对资方的大部分的诉求予以了支持，要求工会即使罢工也不得耽误生产，如果违反了相关的业务将会被处以每天1亿韩元约合大约45.3万元人民币的罚款。工会方面此前已经表示，如果谈判破裂将于本月的21号启动总罢工。日本朝日新闻的最新民调显示，高市扫描的内阁支持率大约为60%，受到了中东局势的影响，近90%的日本民众忧虑原油以及石油产品供给问题严重，另外有接近80%的民众对未来的生活感到不安。
14: 日本朝日新闻本月16日、17日实施的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约为60%，比4月调查下滑约4个百分点，不支持率则升至约26%。受中东局势影响，原油及石油相关产品供给不足，对于日本政府的应对措施，43%受访民众表示肯定评价，39%则并不认同。有关供给问题的严重程度，87%认为很成问题，只有11%认为问题不大。对于是否会影响未来生活，78%民众表示感到不安，21%表示不太忧虑。而日本共同社上周末实施的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约为61%，比4月调查下跌近3个百分点，不支持率约为27%。对于日本政府此前修订防卫装备转让三原则及运用指针，原则上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约37%受访民众表示赞同，约57%反对。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原油及石脑油供给不足，对于未来生活，约71%受访民众表示感到不安，约26%表示并不忧虑。有关各政党支持率，执政党自民党支持率约为36%，比4月下降约4个百分点。执政联盟中的日本维新会约为7%，最大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为5%。凤凰卫视梁家太子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3: 叙利亚拥有丰富多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代代相传的铜器制作工艺。随着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原材料的价格上涨，民众对于手工的铜器的需求日益减少，这一门传统的产业正在遭受到严重的冲击。不过大马士革的匠人们仍然立志将手艺传承下去。
15: 在叙利亚大马士革老城，锤子敲打声已回荡数百年，这条巷子是铜匠的聚集地，技艺精湛的工匠们仅凭手中的锤子和凿子就能打造出实用的器皿和精致的装饰品。作为家族第三代传人，侯赞英已在此工作30多年。他介绍，这门手艺需要过人的创造力和耐心，一件铜器的制作可能需要长达10天的辛勤投入。
16: مهنة النحاس من أحلى المهن يعني هذا السوق عمره أكثر من 150 سنة تقريبا مهنة سوق النحاسين وقتها 150 سنة مصلحة النحاس أحلى مصلحة ما في إلا غير هيك يعني هي مصلحة فن وذوق أي شغلة بيخطر ببالي كان حاس ممكن طالع ممكن دقو شغلنا كله يدوي لا عندي مكانات لا عندي آلات كله شغلنا يدوي يعني شو بدي لك والله ما بعرف يعني كل ما نتذكر سوق النحاسين قبل 20 سنة لما نفوت على السوق نحط ايدينا بدنينا ما نسمع شيء هلا عم تفوتي وبتسمعوا
15: 工匠们主要使用黄铜来打造金子般闪耀的器具，例如大锅、杯子以及装饰纹样。从凿刻、开槽到抛光着色，这项工艺遵循着一套技术精湛、工序繁复的传统流程。然而，现如今机械化批量生产、通胀推高黄铜原料价格，以及叙利亚民众消费重心的转变，都使得手工铜器的市场需求不断萎缩。
16: أي شيء حياة ذاك إيش تمنى عم دق صحن سيجارة مهنة دمنا هاي المهنة إيه بس يعني إنه رحنا تأمين النحاس وغلاء النحاس على قولة البورصة غالي حق كيلو النحاس 18 دولار مثلا اليوم الدولار اليوم ب 13600 13700 هذا المواطن إذا ياخذ قطعة نحاس عدم أخذ وزنها كيليين مثل طنجرة نحاس وزنها كيليين إذا بنحسب له الكيلو ب 20 دولار حق 40 دولار عدم أخذ يعني حق 500 600 ألف طنجرة حاصل قدها وزنها كيلين لسه ما حكينا ببياض ولا حكينا بتنميعة يعني وضع نحاس إنه للمواطن كتير غالي
15: 尽管需求低迷，叙利亚铜器锻造工艺仍在传承之中。巷子里的工匠们依旧坚守本行，立志将这门手艺传承给后辈，让这项濒临失传的叙利亚文化遗产免于消亡。
17: The craft of papyrus making is facing major challenges, such as war after effects, economic hardship, industrial imports, and the loss of master craftsmen.However, it continues to stand all those obstacles preserving one of the country's deep-rooted industries. Rand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3: 我们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5: 近日坊间流传，天王刘德华将于今年内在香港举行演唱会。刘德华所属公司在社交平台发声明澄清相关安排，提醒歌迷演唱会门票正式售卖方式当中意外公告了世界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将于今年12月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声明提醒歌迷演出日期及详情以演唱会官方网站公布为准，希望公众提高警觉，提防受骗。香港歌手詹天文与钟荣美出席活动，詹天文受访时透露好友姚卓菲即将回港的消息。
18: 我有一個少少嘅預告啊，就係之後會有一個大家好關注嘅節目，跟住 Chantel 同埋我同埋另外一啲星夢嘅學員都會上去，係啦，咁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佢就嚟翻嚟噶啦。
19: 阿 Yumi 咧，我見你早排都 po 咗咧個 post 係你有好多唔同造型嘅短片咁樣，有個比較成熟啲，好似著西裝咁啊，
20: 想試一下啲可能成熟啲啊。因為係咯，即係我哋都長大了，所以我哋係時候要試一下啲唔同類型嘅嘢，咁就希望可以俾到新鮮感大家。
15: 香港藝人吳永威與演員李凱賢首度聯手主持一個訪問各行各業女性的節目，玄學家唐碧霞師傅也參與其中，三位接受了我們訪問，分享他們的合作感受。
21: 其實就我覺得好開心嘅，因為呢個節目第一啦，我覺得呢個卡士好勁啦，有 Brian 同埋五姑娘啦，我覺得好開心，即係心感榮幸啦。
22: 自己想唔想都唱下歌，唱翻歌咧？
23: 我暫時唔好想住啦，阿師傅叫我做主持好啲喎，嚇、嗯啊、師傅係咪？阿師傅叫我拍戲多啲。
15: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3: 感謝您的收看，下一節的新聞還會有更多的消息，稍後見。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优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方介绍普京访华安排，中俄元首将会交流各领域合作。上海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 GDP 增速达5%左右。广西柳州地震，灾区已经设置多个安置点。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介绍了此次访问的相关安排。
1: 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中国外交部今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成果以及美国对台军售等问题做出了回应。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地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郭家坤同时也明确指出，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1: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

0: 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
1: 普京将于19号开启访华，有学者表示，本次中俄领导人会晤探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地区冲突或许迎来新的拐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行程刚刚落幕，俄罗斯总统普京接踵而至。有学者分析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当下大国外交的核心枢纽。
3: 这个大国之间的这种互动非常的频繁，然后大国之间的这种关系也正在处于重新建构的一个过程当中，这个是一个客观的现实。但与此同时呢，这个整体的一个时代的背景就是，这个变乱，国际社会变乱交织啊，这个不太平不稳定。所以在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大的环境之下，我觉得这个中俄加强这种交流和沟通，加强协作，对于一个在这种变乱交织和大国关系不断调整变化的这种背景之下，稳定国际社会，当然也是稳定双边关系和巩固双边关系，更好的去促进地区的稳定性。
2: 虽然表面上看特朗普赶在普京之前率先访华，实际上俄罗斯外长在4月中旬就到中国为普京访华打前站。根据俄方发布的外交简报，普京访华期间将和中国领导人讨论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地区冲突或许迎来局势拐点。
3: 这两个国家哈又是邻国，然后在很多的这个国际事务上又具有相同的看法，也具有很多共同的利益和战略性的利益，所以如果这两个国家能够加强协作和交流，对于刚刚我们谈到的，对于稳定整个地区的秩序，对于甚至能够就是对于塑造一个全球的新的国际秩序，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学者认为，本次两国元首会晤或许为中俄关系建立新定位。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1: 上海市政府在今天举行了15五规划专场新闻发布会，上海市长龚正表示，将会力争年均 GDP 增速达到5%左右。
4: 十四五期间，上海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67万亿元，位居全球城市前五位，仅次于纽约、东京、洛杉矶、巴黎。上海市长龚正表示，十五五期间，上海将聚力加快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科创中心五大中心的建设，并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
5: 我们将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开展更多样的、更多的首创性、集成性改革探索，深化引领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让重点区域制度创新活力充分迸发。
4: 上海表示，将以人工智能引领产业范式变革，强化高性能智算芯片、高质量语料、高效能智算集群协同发展，更好助力模型迭代升级、具身智能规模应用。
6: 我们力争到十五末，要推动10万台人形机器人进工厂，要规上工业企业的智能体的应用普及率呢，要超过80%，已经也有多款的国产的 AI 大算力芯片已经实现了突破。针对超级个体，就大家所知道的 OPC 啊，这些新业态的发展，我们每年要拿出10亿元来，用来支持算力圈、语料圈和模型圈。
4: 2026年一季度，上海经济增速达到5.9%，表现明显好于内地平均水平。其中内需是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上海就表示，将更大力度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全力稳外贸、稳外资。凤凰卫视黄大亮、何超，上海报道。
1: 我们再来关注股市，内地的股市在周一是集体收跌，三大指数早盘低开之后一度回到了平盘上方，但是午后又迅速的回落，以小跌作收，两市成交大幅度的缩量到了接近2.9万亿人民币的水平。再从盘面上来看呢，体育产业和猪肉的板块是集体调整，油气和储存芯片的板块则是涨幅居前，支撑了大盘。沪指收报4131点，跌3点，跌幅为0.09%，成交13150亿人民币。深成指收报15530点，跌31点，跌幅为0.2%，成交额为15788亿元。创业板指数则是跌0.36%。我们再来看到。

香港，香港股市在今天是明显的继续下挫，中东的局势恶化影响外围股市的下滑，而内地经济数据不及预期，以及全球的债券市场下挫，也拖累了恒生指数开低123点。

0: 而呢，亚太股市在周一也是走势的分化，美伊谈判陷入了僵局，加上阿联酋传出核电厂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国际油价高涨，市场通胀担忧的情绪加剧。韩股在今天是开盘暴跌，触发了熔断，但是随后就迅速的回升翻红。日本股市则是在大幅度的低开之后，一度的重挫逾千点，连续第三个交易日走跌。其中，运输设备、房地产以及石油和煤炭产品等板块是跌幅居前。我们看到日经平均指数的中场收报60815点，跌593点，跌幅为0.97%。台湾股市在今天也是开低走低，权重股普遍走弱，但是联发科逆势大涨逾4%，支撑了大盘。加权指数在午后脱离盘中的低位，收盘报40891点，跌280点，跌幅为0.68%。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热点。美以一战事推动了油价的攀升，汽油价格跟随大涨，但是由于传统车和燃油车转向电动车并不是必然的趋势。
1: 全球今年3月的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175万辆，欧洲无疑是新能源车的增长引擎，销量历来首次超过50万辆，较2月猛增72%，按年攀升37%，带动全球的新能源车销量平稳增长。欧盟在1季度的新车注册以新能源车占据大部分山头，纯电动车接近20%，汽柴油车的占比不足25%。英国4月份的新车销量大增4%，部分原因是税制改动，但新能源车的增长无疑领先。在中国，虽然汽车销量在4月继续按年下跌，但新能源车已占据新车市场不止半壁江山，按照成联分会的统计，份额已超过60%。分会形容，现在中国车市呈现了国内放缓、出口高增、燃油收缩、新能源主导的运行态势。中东战事导致油价急升，驾驶者要买车时难免会对购买传统燃油车有更多的迟疑，但不代表电动车成为了必然选择，或是绿色出行转型提速。美国有汽车情报公司近日发表的统计发现，虽然混能车的销量增长是整体增长的2倍多，但电动车销量增长还要低于整体，反映无论油价有多贵，也没有吸引消费者改买电动车省油费。另一家咨询公司的统计更发现，大型皮卡在这2个月的销量增加了高达20%，原因是经销商对皮卡提供了最多折扣优惠。有经销商指出，消费者虽然对汽油价格很敏感，但折扣优惠的吸引力更大。分析师指出，一个重要原因是混能车比电动车便宜，而且可以选择的车款更多，做了车主后更不用像电动车那样从头学会操纵这台新技术，以至于改变日常作息，例如要晚上习惯为电动车充电等等。所以丰田过去2个月在美国的销量增长34%，很大原因是混能车销情畅旺带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期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缅甸提出反电诈草案，重点打击跨境电诈犯罪。澳大利亚大举投资昆士兰州，为2032年奥运会铺路。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3: 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4: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5: 有錢嗰啲咯。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4: 又佢唔夠靚，身材
5: 都可以咁講。
6: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

0: 由中国银行香港巨名赞助播出。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广西柳州5.2级地震已经导致了一对夫妻遇难，最后一名被困的人员已经被安全的救出。此外呢，当地已经转移了群众7000余人，并在灾区设置了多个安置点，食物和水供应充足。国家相关部门也已经向广西紧急调拨了帐篷、折叠床等共10000件的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地做好受灾群众的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当地政府在柳南区的螺蛳粉小镇会客厅和太阳村中心校设置了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的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地震专家分析认为，柳州区域内有一些小型的活动断裂带，5.2级地震的震中位于2条断裂带的交汇点附近。我们再来看到，台湾正在面临严重的少子化危机，新生儿的出生率是全球最低。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在18号宣布推出解决少子化问题的3项政策，包括0到6岁的健保费全免、托育补助以及育儿补助等等。国民党就强调，只要民进党政府少买一些武器、少养一些网军，就可以把钱投资到台湾的未来。
2: 台湾面临少子化危机，去年新生儿出生数跌破11万大关，国民党立法院党团18号提出3项政策，包括0到6岁孩子的健保免费、托育补助，以及15岁以前每月5000元台币的育儿补助，总预算规模超过2000亿台币。
3: 这不是花费，这是投资。一个政府连孩子的健康都不愿意照顾，却一天到晚喊爱呆玩，人民真的很难接受。少一点贪污舞弊，健保的财务漏洞就变小了。少买几件不当的武器，孩子的医疗就有了。少养几个网军名嘴，年轻父母就能喘口气。民进党政府几千亿的特别预算说编就编，但是真正照顾孩子的预算却永远说财政困难。
2: 数据显示，台湾新生儿较10年前整整少了一半。台湾劳动力恐怕面临无可挽救的断层，甚至未来的长照体系以及安全防卫都陷入缺乏人力的危机。
4: 台湾的出生率已经是全球倒数第一，民进党再次让世界看见台湾，而民进党政府呢，每天喊着要看见台湾，但是如果连台湾的孩子都快看不见了，还有什么未来？
2: 蓝营立委调出近10年的数据显示，因应少子化问题，至今编列近6000亿台币的预算，然而巨额花费却换来出生率雪崩式坠落。国民党要求民进党当局正视少子化问题，提出可长可久的对策，挽救台湾人口危机。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我们再来看到，根据统计，目前港铁每天的乘客量平均达到了571万人次。香港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在18号就举行了会议，就优化铁路设施、提升乘客的出行体验展开讨论。
5: 香港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上，港铁表示正提升港铁设施及乘客体验，包括升级手机应用程式、推行资讯数码化、优化便利出行设施、检视通风降温系统等。至于在繁忙时段应对高客流需求，港铁表示会持续留意情况，检视是否有空间加密班次。有议员就关注换乘车站的实时车务资讯。
6: 比较大嘅，即系转车连接比较多，站同站即系行得比较远，咁个资讯提供，即系例如两边车站嘅车务嘅状况系点样，系咪可以喺中间通道可以提供咧更加清晰咧？
7: 其实我哋喺车与车之间嗰啲转线嘅通道咧，我哋都一路加强一啲显示屏，可以显示到转车啊或者候车嘅时间嘅。咁至于人工智能 AI Trace 咧，其实我哋有计划将佢推展去其他车站。咁我哋喺2028年咧，应该大概有一半嘅我哋嘅网络里面的车站咧都会有 Trace 进驻的。
5: 而路政署已在2月发布香港铁路标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会上提到，标准为铁路项目订立清晰技术指引，包括正加快建设的北部都会区跨境铁路项目。
7: 我哋有望為北環線項目係節省約20%嘅建造成本，並且咧會將支線嘅時間表提前2年，同主線咧喺2034年或之前係同步開通嘅。隨住北環線同埋港深西部鐵路嘅項目逐步去展現標準嘅優勢同埋成效咧，路政署會進一步向國內外嘅工程業界去推廣香港鐵路標準。
5: 至於未來跨境鐵路項目所面臨的挑戰，陳美寶希望以香港鐵路標準為本，提升採用新技術的發揮空間，包括系統、材料和設備等的創新優化。鳳凰衛視楊凱嫣香港報導。
1: 菲律宾参议长卡耶塔诺在18号宣布，非参议院组成弹劾法庭，审理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菲律宾众议院日前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对于沙拉的弹劾案，指控其涉嫌滥用国家资金以及威胁刺杀总统马克思等。沙拉已经宣布参与角逐2028年的总统大选，而若弹劾案最终获得通过，他将会被免职，并且终身不得再担任公职。我们再来看到，缅甸政府在近日提出了打击跨境电诈新法草案，最重可判死刑。草案里包括将成立反诈中央委员会，草案将会在6月份重启的联邦议会当中来讨论。
8: 缅甸政府近日公布打击跨境网络诈骗的新法律草案，对经营诈骗园区与相关犯罪行为技出重刑，最重可判处死刑。草案规定，涉及非法拘禁、虐待、威胁受害者从事诈骗活动者，最低可判处10年有期徒刑。若造成受害人死亡，则必须判处死刑。总统米昂莱曾表示，彻底铲除网络诈骗集团是国家责任。此外，政府也将成立由内政部主导的反诈中央委员会，整合外交、移民、军警与央行等部门，共同打击诈骗犯罪。泰缅边境地区妙瓦底议员则认为，若法律能严格落实，将有助于有效遏制诈骗问题蔓延。
9: 这种路来的内密嘛，到时候哦，你诈骗给啥的，你违例给啥的，到时候抓你哦。他偏偏这偏偏这偏偏呢，无理的这种路包包了哦，这种路啊，知道吗？这偏偏呢，水泥黄嘛不？他那个嘛是无理的，这个乱木差来呢，然后内密的这个意见多的就差的啊，心嘛木多。啊，这个这种路啊，这种路无理开开嘛嘛，这种路知道啊，你哟，别太目的这种路啊，到处网络呢。
8: 目前缅甸境内的网络诈骗集团主要盘踞在上邦北部与克伦邦妙瓦底等边境地区，建立大规模封闭式园区，内部聚集大量从事诈骗工作的人员。这些诈骗势力同时透过公司与地下洗钱网络，将影响力渗透至仰光、曼德勒等大城市。去年底，缅甸当局曾高调突袭妙瓦底的水沟谷与 KK 园区，甚至炸毁部分建筑。但根据当地消息来源，不少诈骗集团之后又重新恢复运作，或转移至周边较隐秘地区。有议员指出，若无法彻底切断背后利益链与相关势力，诈骗问题恐怕难以真正根除。
10: 我初夜个咧，正路大个博哦，黑地是地六部六条路，正路路，地图里个，正路地咧嘛，包括八德的路里阿龙啊咧，地龙安的，八九点米，地龙安的，就我们西部地龙安的，牛肉对，什么皮肤出来过？现在咱们属于那地龙安了，叫八九点嘛，批发的，叫配置的库，包括也包括那个旧的库库，几年没属于那，叫那单边啊，地都打到八九铺，人家开开的吧里面。
8: 缅甸政府虽持续强化打击跨境电诈力度，并推动重刑法案与反诈机制，但草案未来是否能在议会顺利通过并落实执行？以及是否真正切断背后利益链，备受外界关注。凤凰卫视上蒙缅甸仰光报道。
1: 澳大利亚财长查莫斯在18号宣布为昆士兰州投入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据悉这将会为2032年的夏季奥运会铺路。
11: 在未来10年内，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将在基础设施方面获得比其他州更多的资金，为2032年奥运会所建立的各项改善工程资金也将会受到特别的拨款。昆士兰州作为澳大利亚人口居住第三大州，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18号，澳大利亚住房部长奥尼尔并宣布了在昆士兰州建设50000套经济房，并将21000套房留给本国首次购房者。
12: This is a huge day for housing in Queensland as the Alb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Crisafulli government sign a deal to build 50,000 homes for Queenslanders, 21,000 of which will be reserved just for first home buyers. Australians see a housing system stacked against them, and we want to help them out. We want them to get ahead. We want them to do it in a home of their own.
11: 在本届澳大利亚预算案中，政府为改善房屋紧缺问题引进了复扣税，而导致总理阿巴尼斯民调下降。澳大利亚财长查姆斯认为，政府目前最为紧要的是让更多的国人能拥有自己的房屋。
13: Tens of thousands of new homes for Queenslanders, including tens of thousands of homes for first home buyers. This is how you make a tangible difference to the housing market in this country, taking difficult decisions, building more homes, making more of those homes available to first home buyers. That's what the budget was all about.
14: 据悉，在未来十年，昆士兰州的各项综合投资将超过2000亿澳元，仅仅在昆士兰州的黄金海岸的投资将达到600亿澳元，这被经济学家称为昆士兰黄金时代的到来。凤凰学杨海英，悉尼报道。
1: 中国关税政策调整正在为南非的葡萄酒行业带来新的机遇，在开普敦等主要的产区，当地生产与装瓶旺季出货明显加快。
15: 随着中国自5月1号起对53个非洲尖椒国实施零关税政策，南非葡萄酒业界表示，作为全球重要葡萄酒市场，中国此项举措除了推动订单和产量增长，也同时带动就业与投资。
16: So I think the produce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is at a really high standard, and I think markets like China actually demand that quality. So I think overall from South Africa, having that agricultural opportunity to export to a country of such significance in the world trade is a great opportunity.
15: 如今企业更聚焦规模化生产，并追求品质稳定和品牌建设，这一趋势反映出中非经贸合作持续深化，高附加值农产品正成为双边贸易新的增长点。
16: I think there will be a lot more labor required to supply the demand. So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excitement and a lot of great opportunities for more work. And I think it will.At the end, filter down into a local community, more income, and I think will hopefully also lift up a middle class that South Africa so desperately needs.
15: 专家认为，出口增长还将带动物流、航运和供应链等相关行业发展，为当地创造更多就业和收入。中国市场潜力巨大，南非与中国经贸合作持续深化，互利共赢成果不断显现。中国对非洲零关税政策正为南非葡萄酒产业打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让当地企业对未来增长前景充满信心。华视萨伊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王峰，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根据商务部的消息，中美双方同意互降关税，并且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而特朗普所发出的关于警告台独的言论，在台湾持续引发热议。美国和伊朗的局势升温，而油价则是升穿了111美元，站上了112美元。那今天亚洲股市普遍下跌，韩国股市则是出现了微型的反弹。中国四月份的相关数据出炉，工业和零售增速放缓，而国家统计局解释表示，这都属于正常的波动，稳字这个主基调没有发生改变。16号晚上，商务部发布了在本月的13号中美在韩国进行经贸磋商所达成的初步成果。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相关成果，主要是涵盖了5个方面。那表示这次5月1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磋商，为两国元首会晤做了经贸领域的准备。那磋商当中，双方是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磋商。那5个方面，一是双方落实好前期的磋商成果，并且有关关税安排形成了积极共识。二是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那双方将会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相关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那三是双方将会解决或者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四是双方同意通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那五是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的合作。那商务部发言人还表示，中美元首会晤在北京举行，那深入讨论了经贸问题，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航向，提供了战略指引。那目前呢，双方依然就有关成果的细节进行磋商。那两国元首呢，在上周完成了历史性的会晤。那对此，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表示，过去很多年，中美之间曾经多次讨论定位的问题，但是没有确定下来。那这次双方赞同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很有意义的新进展，这说明这是一个应运而生的新定位，也反映出了两国人民的诉求和中美关系的一个现实的需要。那也有相关媒体发表了社评，表示中美共识双向行，战略稳定同营造。那接下来要看美方接受3个考验，那一是就是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的考验，第二个就是特朗普政府是否能够有效的约束日本不要在台海问题上搞小动作，第三个就是关于经贸问题，美方需要在关税问题上做出善意的回应。好，回电演播室，我们请朱文辉先生这边分析，随着更多的一些会谈细节和经贸磋商结果的发布，你有什么观察？
1: 就是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呢，这个细节开始逐步的公布出来，

0: 首先就是特朗普他在北京国事访问的时候，我们看到更多的还是一个仪式上的，就是对外公布来看，其实两国元首谈了很多，有大范围的会谈，也有小范围的。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在此后用不同的方式公布？像白宫今天也正式公布了，这个他加了几个字在后边，就是基于公平和对等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他但那双方还是说明是有共识的。我自己倾向于认为这里边是有一些前置条件的，就是包括特朗普他要谈到对台湾问题他是如何来定位的，所以他在后边他是用采访的形式播出了就他对台湾问题的看法。这个特别那个记者还很明确说，1982年里根那套东西怎么办啊？他说那是1982年的事了，那现在是现在，但我们不可能是为了一个9500英里以外的地方来打仗啊，就是说他也是，所以这个在台湾内部是引起强烈的这个反响。一位美国总统如此直白的讲出这个话来，所以有了这个先后顺序之后，就双方就开始公布这个在韩国达成的那一系列经贸协议。当然就下一步大家也关心，这次来之前美国那边有一个对台的这个军售的清单，那这个军售的问题和哪一个东西又是挂钩的？其实中国能够买的东西还有不少，就除了现在达成的这个农产品之外，比如说这个英伟达的芯片要不要买，如何买，我想呢这些都会在后续一段时间逐步的这个通过管控的方式能体现出来这次谈判的成果。
1: 在关注完中方角度解读的这个相关成果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美方角度。刚刚呢朱先生也介绍了，就是美国白宫呢在当地时间17号，也就是今天发布了相关的一个中美元首会谈的一个成果概要。它呢是以事实清单的形式发布的，清单呢主要是介绍成果是经贸领域在贸易相关的一个成果啊。事实清单显示，中国是批准购买200架美国波音飞机，还将会从2026年开始，在3年之内每一年购买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而购买农产品呢，是在2025年10月份在韩国举行的中美首脑会谈所达成的协议基础上所追加的，但是并没有写清楚追加购买的农产品具体是什么品类的。那美方的清单当中也介绍，两国领导人宣布成立贸易，美方称是委员会啊，和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那么事实清单当中呢，也谈到中美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另外呢，双方还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任何国家和组织都不允许征收通航费等相关看法达成了一致。但事实清单当中没有提到台湾问题和中美争夺技术主导权的 AI。那两位首脑在会谈中讨论了 AI 管理等相关的问题。那另外呢，中国商务部在声明当中没有提到两国元首谈到稀土的问题，但是美方的情况说明当中表示，那中国呢将会回应美方对于某些特种稀土短缺的关切。好，我们来通过一个新闻片看一看美方所发布的这个清单。
2: 白宫事实清单称，中方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的3年间，每年采购至少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且这一数字不包括中方去年10月就采购美国大豆已作出的承诺。美方清单又指，中方将与美方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恢复对美国牛肉的市场准入，并恢复从没有发生禽流感的美国各州进口禽肉。此外，中方还将着手解决美方对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涵盖锂、抗、铝、铟等金属，并将解决美方对禁止或限制出售稀土生产和加工设备及技术的关切。美方清单同时证实，美中两国将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以优化两国经济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那么另外呢，在中美元首会晤当中，台湾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之一。那目前随着特朗普回到美国之后，关于这个议题有更多的细节也被披露出来。那其中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谈到说，他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那对于相关表述呢，台湾舆论是高度关注，就呼吁民进党当局要认清楚现实，放弃操纵抗中保台同时也说

0: 特朗普是画下了一个对台的红线，剑指赖清德当局啊，不仅象征着在后者就是亲美的道路上碰壁，也象征着民进党方面从蔡英文时期开始在中美竞争态势之下想渔翁得利的企图也画下了句号，也是遭遇了碰壁。当然特朗普呢称还没有决定是否要批准一项140亿美元的美国对台军售啊，他在空军一号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接下来相当短的时间之内会做出决定。那么另外美国媒体也关注到的是，两位领导人非常详细地讨论了台湾和军售问题，这打破了华盛顿方面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不和北京方面协商的数十年的先例。那么另外呢，在这次会晤当中，媒体解读，那特朗普呢是把台湾做了一个筹码啊，筹码化了，打破了对台政策的一个延续性。相关表态被视为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有发生变化的。那尽管没有国务卿卢比奥呢则澄清说对台相关的态度并没有发生变化。那接下来我们要解读的是特朗普对台政策相关说法，主要是体现了目前有三个现实的政治是特朗普不得不考虑的。第一就是地理方面，台湾是离中国大陆很近，但是离美国很远啊，美国即使跋山涉水而来，在军事上也未必有优势。第二个现实就是台湾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边缘的利益，但是却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不值得美国为此开战的。那第三就是目前美国的地缘外交首先重视的是伊朗和俄乌，台海只是属于次要的议题，而在伊朗和俄乌议题上，中国还是美国的战略合作伙伴。而关于目前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表态，在台湾的政界引发了热议。那国民党方面则是建议民进党，甚至是要求民进党应该要修改台独的党纲，正视特朗普在这次会晤当中所释放出的一个重大的讯号，同时也批评这显然是赖清德政府严重误判了台美的关系啊，好像是对于民进党政府好几记响亮的耳光。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像发出这个消息的包括了国民党的副主席张荣恭就指出啊，这是特朗普对于台湾执政者最为严厉最为明确的警告。那么另外对于今天相关台湾议题，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两岸统一才是光明大道。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那么另外呢，相关舆论也看到了在台北市啊这个市长选举的两位参选人当中也产生了一些争议。那其中呢，这个台北市长蒋万安啊就反问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说是否应该让民进党删除台独党纲。我们来看一看，
1: 台湾政坛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不希望见到台湾独立，也不愿因此卷入战争，议论不断。而台北市长蒋万安这句话更让民进党气到跳脚。
2: 应该要问的是，民进党要删除台独党纲吗？
1: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回应蒋万安，宣称民进党已经用台湾前途决议文取代台独党纲。而台湾前途决议文主张台湾不需要宣布独立，但台湾的未来必须由居住在台湾的全体住民公投决定。不过这样的说法，蒋万安显然不以为然。
3: 其实我蛮同情他的，因为问题在赖清德，早上还在解释什么是台独，晚上突然开口说没有台独的问题。果然，大家说，民进党的台独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1: 蒋万安和沈柏阳针锋相对，虽然距离年底选举还有约六个多月，但台北市的选战温度已经开始升温。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稍后关注更多的财经重点，一会儿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一下中东紧张局势的一个最新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对于伊朗的耐心已经被磨尽了。他表示，对于伊朗来说，时间正一分一秒的流逝，最好快点采取行动，那否则他们将会一无所有，时间不等人。那么，另外以色列媒体呢，17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当天进行了长达半小时的电话会谈，那重点讨论的是重启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可能性。那以色列的高官透露，一旦美国决定恢复军事行动，预计呢美伊两国会联合发动空袭。那美国官员指出，尽管特朗普政府是有意通过协议来结束战争，但是因为伊朗拒绝了美方多项要求，并且不愿意在核计划上做出实质的让步，这也促使军事选项再次被贴上了日程。那据报呢，特朗普日前已经和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以及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等国家安全要员会面，预计在周二，也就是19号，会召集团队进入到战情室，进一步来研讨具体的军事方案。纽约时报呢，在16号披露说，预计呢在本周最快恢复对伊朗的打击。那美军有2艘航母和超过50000名的兵力部队，据报已经就位了。除了说准备要加强轰炸伊朗的军事和基建设施之外，据报还不排除展开地面行动，夺取伊朗的浓缩油和石油枢纽哈尔克岛。那么另外还有消息显示，来自英国的报道说，美国可能在游说阿联酋在对伊朗战事上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因为之前阿联酋在美伊冲突当中啊多次受到伊朗的攻击，是不堪其扰。而且近日呢，阿联酋有一处核电厂的外围发生大火，疑似是遭到了相关无人机的攻击，更加的是惹恼了目前这个阿联酋的情况。尽管说战事有升级的风险，但是伊朗方面传出消息，来自于18号，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还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提到尽管美方是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是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所表达的观点所以看起来其实在沟通方面也是没有停止。那尽管如此，市场情绪还是比较悲观，亚洲股市在周一早盘时应声下跌。那布兰特原油在上周大涨了近8%之后，周一再度上涨1.2%，来到了每桶112美元左右。那自战争爆发以来，布兰特原油价格已经是累计飙升了约50%。那同时，全球的债市抛售浪潮也是随之蔓延，通胀的担忧升温。那市场对于各央行不得不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的压注也是持续升温。那就来看一看目前股市的情况，今天亚洲股市普遍下跌，那日本股市呢是下挫0.97%，跌穿了61000点关口。那主要是刚刚谈到的全球债券市场遭遇抛售潮，还有中东局势紧张升级，都是打压了投资者的风险偏好。那韩国首尔股市则是小幅上涨了0.31%，因为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恢复谈判，股价大幅的反弹，推动大盘扳回了早盘跌幅收稳。而台湾股市则是下跌0.68%，那外围股市的下滑也拖累大盘在早段最多时是下挫了超过2%，但是趁低吸纳有助于大盘脱离低位左收。香港股市今天是继续明显的下挫，来看收盘情况，恒指收盘报25675点，下跌了287点，跌幅1.11%，主板成交2927亿港元。内地股市在周一也是集体收跌，沪指是收报4131点，跌了3点，那深成指收报15530点，跌了31点，创业板指则是跌了0.36%。好，胡天野博士，我们继续请朱文辉先点评分析。朱先生，是不是看到美国所释放出的相关信息，觉得美伊战火又要重燃了？
1: 现在如果单纯是美国，我想他打的这个主动性不是很大，但是呢有个以色列特别想让他打，现在就多了一个变量，阿联酋。所以我最担心的就是阿联酋呢被美国和以色列忽悠去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重点是要占那个拉万岛，因为这个岛呢伊朗和阿联酋是有主权冲突的。但是以前的时候，中东地区老大就1960年代，那是伊朗，那时候和美国关系也好，是巴列维王朝。那个时候呢，这个阿联酋这个国家才刚刚有这个主权的概念，所以那个岛它是归伊朗的，那阿联酋说是我的。我现在就担心呢阿联酋被忽悠去发动对伊朗的战争， 我们看这个历史啊，就是长一点的历史，就每次中东战争都有一个阿拉伯国家是输家。就最开始的时候是埃及输得很惨，和以色列打，后来呢就是叙利亚，我们看到有这连带受损失的，比如说黎巴嫩，当时贝鲁特是非常好的，号称这个地中海的小巴黎，现在是什么样子？那么后来还有一些其他的输家，包括萨达姆啊等等。那这次输家到底是谁？会不会就是原来搞这个小国大外交搞得风生水起的阿联酋，过度的站队站到了美国和以色列这一边？同时呢，他既得罪了伊朗，他又得罪了沙特，所以这完全没有必要的。在这个状况下边，阿联酋现在做的这个决策是对他自己这个小国啊是非常关键的。
0: 所以阿联酋成了一个关键的变量哈。好，再来看一下国家统计局呢，在今天发布了四月份的一些经济数据情况，那显示主要指标都是稳中有进，但是部分指标呢增速是有所放缓。来看一下，像四月份社零啊，同比增速0.2%，除汽车之外，那零售额增长1.8%。那一到四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是下降1.6%，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6.1%。那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是同比增长4.1%，装备和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较快，集成电路产量呢是增长22.1%。那对于相关的数据呢，国家统计局的分析师指出啊，月度之间只是正常的波动，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是没有变的。那同时也指出，宏观政策工具是工具箱丰富，调节手段空间是很充足的。好，我们来看这个新闻短片。
2: 国家统计局周一发布四月份经济数据，主要指标保持稳中有进，但部分指标增速有所回落。从供给端来看，前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而四月份的增幅降到4.1%，为2023年8月以来最小增幅。需求方面，一至四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四月份增速降到0.2%，为2023年以来最低增幅。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6%，由正转负。

0: 不过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了0.2个百分点。
1: 四月份的部分指标增速呢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那么综合累计指标、宏观指标，还有一些结构性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0: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及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等因素影响，前四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扣除能源和食品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其中四月的 CPI 环比增速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四月份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更是同比上涨2.8%，创下45个月以来的新高。
2: 面对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我国积极加大能源的保供，实施价格的临时调控，加大民生投入，保障了国内生产生活的总体稳定，取得了积极的成效。那么这些情况呢，充分表明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
3: 官员表示，中国宏观政策工具箱丰富，逆周期调节的手段空间比较充足，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精准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并指中国积极拓展绿色产品和数字产品等出口，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凤凰卫视宋伟健、陈琦、刘家浩北京报道。
4: 18号，国家统计局也发布了中国房地产市场1到4月份的一个基本情况。整体显示呢，1到4月份像销售指标的降幅收窄，但投资和开工指标的降幅则是有所扩大。那整体来看的话，就是4月份70城房价、一线城市二手房价环比是连续第二个月上涨，2、3线城市房价环比降幅收窄或者说持平。而大行呢，则是纷纷看好今年房地产复苏，认为，说目前已经是见底了，甚至有的专家认为说目前这是一个开始复苏的阶段，今年是一个内房的触底年。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5: 我们从一线城市市场的这个交易状况，包括一线包括前二线的拿地的这样一个节奏来看，头部的开发商依然对这些区域里边是充满信心的啊，因此在这样一个惯性下面，相信后续的这个量和价都会有不错的表现。
4: 好，胡天岩博士继续请教朱文辉先生。朱先生，刚看的很多指标都是稳中有进，但是有一些指标呢是可能增幅是有所下降的，是不是需要一些刺激政策呢？
6: 对，我想看到这个零售指标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指标，可能有经济学家就会呼吁是不是有一些新的刺激政策。这个零售指标呢，它确实增长的比较慢，当然如果说扣除的汽车的这个销售的下滑，它就会好一些。为什么？因为在去年这个时候是汽车这个价格下降内卷最严重的时候，当时卖了很多车。而这个投资呢，还是重要是房地产投资的，相对一个大幅度的下降。但是我们反过来看，也有一些比较好的指标，就是最后密集出的这一系列关于房地产的新闻。一线城市的房价，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从环比上看基本上都已经稳定住了，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二手房它一旦稳定，大家心里面就开始不慌了，因为就怕自己东西再继续贬值嘛，那就成交就开始活跃。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两个东西也很关键，一个就是租金。租金现在预测一些大城市的写字楼的租金，还有这个居民的住房的租金稳定下来。再有一个就是对内房股的股票还有他们的债券的看法，因为这个金融市场上最直接反映的就是看这个市场是不是见底了，未来会什么走，就是他们这些企业所代表他们价值的这个股票和他们发行的这个债券，如果说这个市场开始由原来一个向下的压力变成一个向上的走势，那就意味着大家的判断就开始改变了。
4: 还要看这个租金还有这个股债市的情况啊。好，谢谢主任这篇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今日财经，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介绍了这次访问的相关安排。
1: 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号开启访华行程。俄罗斯前驻华大使、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杰尼索夫今天对本台表示，普京总统的每一次访华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希望这次访问能为缓解当前紧张国际局势做出贡献。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据客工消息，俄中两国元首将讨论双边事务，探讨如何加强俄中关系和战略合作，还将共同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俄罗斯前驻华大使、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杰尼索夫18号在出席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时透露，两国计划签署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文件。
3: Well, my expectations are great as usual, since all our visits are historic ones. As far as I know, two leaders will endorse a joint statement. It will be devoted to the forthcoming anniversary,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signing of so-called Big Treaty. That Big Treaty is a kind of basement for bilateral relations in almost all spheres.
2: 国际和地区问题也是普京此行访华的重点。杰尼索夫表示，期待元首峰会能够为缓解当前紧张的国际局势发挥作用。
3: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now is tense. We all know that very well. 比较紧张 as people in China say. And I hope that forthcoming visit of my president will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appeas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tensions. So we have.Big expectations, and I'm quite sure, as former ambassador, that everything will be accomplished in a well,

0: 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年二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视频会晤以来，两人今年的首次面对面交流。而普京访华也恰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早前就表示，预计此行访华成果丰硕，内容丰富。凤凰卫视周嘉欣、赵伟北京报道。
1: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兵今天回应有关下一阶段中美两军关系发展的问题时表示，中美两军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中方愿与美方共同努力，推至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的轨道行稳致远。
2: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成功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美两军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沟通对话，管控分歧，增信释疑，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的轨道行稳致远，为两国关系美好未来和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1: 好，再来关注中东。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依然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如果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特朗普当天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而在德黑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阿克西奥斯等媒体报道，特朗普16日在其位于弗吉尼亚的高尔夫俱乐部与国家安全团队的高级成员开会，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中东事务特使威特科夫均有出席，讨论伊朗战争的下一步走向。特朗普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正在流逝，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以色列媒体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与特朗普通电话，持续约半小时，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高级官员声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17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碰壁，美国应该采取行动进一步打击削弱伊朗。
4: My analysis is there's nothing to suggest that the people in charge now are any different in terms of the regime's goal to terrorize the world, destroy Israel, come after us. So what do you do next? You weaken them further. I'm calling to hurt this regime. If you do the same old thing, you're going to get the same result. Hurt them more, maybe they'll make a deal if you hurt them enough.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y're trying to wait us out. I think they're playing games.
3: 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警告，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风暴般的回应。战争阴霾持续笼罩中东。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奈克维17日会晤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尖端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奈克维表示，伊朗与巴基斯坦此前关系便已十分紧密，如今更是亲上加亲。他希望巴基斯坦能够促成美国和伊朗谈判的成功。卡塔尔外交部在当地时间17日发表声明称，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登今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穆罕默德在通话中重申，卡塔尔全力支持各方为达成全面协议、结束地区危机所做出的努力，并强调有关各方应积极响应相关斡旋与调停，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创造条件。穆罕默德还强调，航行自由是一项不容妥协的基本原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将其作为施压手段，只会进一步加剧危机，损害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各方应遵守国际法和睦邻友好原则，维护地区及地区人民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联酋媒体办公室在1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设施当天遭到无人机的袭击，引发火灾，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没有对当地的核辐射安全水平造成影响。目前还没有相关方承认责任。
5: 阿联酋国防。

0: 这座核电站首次成为袭击目标。袭击发生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卜杜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通电话。阿卜杜拉在通话中强烈谴责了当天发生的是一起无端的恐怖袭击事件。他表示，以民用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为目标的袭击行为公然违反了国际法。他强调，阿联酋完全有权依据国际法对这些恐怖袭击作出回应，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以及公民安全。阿卜杜拉重申，阿联酋坚定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地区和安全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阿卜杜拉还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穆罕默德表示，卡塔尔强烈谴责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遭无人机袭击事件，并重申卡方支持阿联酋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关键设施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穆罕默德同时强调，各方应积极响应当前正在进行的调解努力，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危机，最终达成可持续协议，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阿卜杜拉还与沙特和约旦等区内国家的外长通电话，沙特谴责无人机袭击。在阿联酋国防部指该三架试袭的无人机是从沙特阿拉伯飞往阿联酋境内之后，沙特国防部发言人马利基17日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有三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后被拦截摧毁。马利基强调，沙特国防部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做出回应的权利，并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措施应对任何侵犯沙特主权安全的企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17号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
2: 金正恩17日在朝鲜劳动党总部大楼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就一系列重要军事问题进行了交谈。金正恩强调，练兵备战是军队的本职工作。他提出了关于适应现代战争变化模式和朝鲜人民军发展趋势，整顿训练体系，加强实用训练的方针。金正恩说，以后将采取措施从军事编制和军事技术上升级朝军。随着军事技术装备快速现代化，要重新定义各方面作战概念，且积极推进将之运用于各部队战斗训练的计划工作。金正恩谈到领土防卫政策时说，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第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他指出，今后将采取措施在军事组织结构改编和从军事技术上加强第一线部队等重要部队，以更加坚决地遏制战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政府在18号发布了2026年版的统一白皮书，强调和平共处，没有提到引导朝鲜发生变化这样的措辞。韩国统一部介绍说，白皮书承载着政府构建和平共处的朝韩关系的意愿，这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发布的首份白皮书，内容和前一届政府截然不同。尹锡悦政府时期发布的白皮书强调透过对朝施压、输入信息等手段引导朝鲜发生变化。然而新版的白皮书在第一章朝鲜半岛和平共处政策阐明了三大原则，即政府尊重朝鲜体制，不追求吸收统一，不实施敌对行为，还指出政府制定了推动朝韩和平共处。白皮书还提出，今后推动919军事协议恢复效力，缓解朝韩军事紧张。下节我来带您关注2026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今天在上海开幕。下节我来带您关注。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2: 不好都可以咁講。
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秉承農民心態、工匠精神，以實業的心態做金融，保險就是陽光，陽光保險集團。
5: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

0: 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就印度北方邦暴雨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向印度外长苏杰生致慰问电。王毅表示，中方向受灾中的遇难者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2026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今天在上海开幕，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在会上表示，中方正积极筹备11月份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各项成果，展望实现亚太共同体目标的路线图。
1: 2026年 APEC 会议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开放、创新、合作为三大优先领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在第二次高官会上表示，中方正积极筹备领导人会议成果，将 APEC 领导人深圳宣言为平台，展望实现亚太共同体目标的路线图，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打造具体成果，搭建 APEC 成员集体行动的合作框架，重点推进四方面工作，包括积极探索亚太自贸区实现路径，提升 APEC 互联互通水平，培育数字化、智能化增长新动力，以合作促进民生福祉。
2: 要坚持亚太自贸区主渠道地位，通过协调不同的自贸路径，以灵活务实的方式开展合作，提升各方参与高标准区域经贸安排的能力。同时要继续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中方将推动发表关于亚太自贸区的合作文件，作为今年领导人会议的成果。
1: APEC 贸易部长会议5月22日到23日将在苏州召开，中方表示将在贸易数字化、服务业合作、环境产品清单等方面推动具体的务实成果，助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此外，7月还将在成都举行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进行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政策对话会。本次 APEC 上海高官会是今年在中国举行的第二次高官会，将为今年下半年的各场活动和11月份领导人的会议成果做准备。那么在高官会正式举办之前，各工作组和委员会已经举办了近40场的活动，会议的主题呢涵盖了妇女、电信、粮食安全、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等领域。凤凰卫视黄大亮、何超上海报道。
0: 好，继续关注的是广西柳州5.2级地震，目前地震已经导致一对夫妻遇难，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安全救出，是一名91岁的老人。此外，当地已经转移群众7000余人，并在灾区设置了多个安置点，食品和药品还有水供应充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也已经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等合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3: 截至18日11时10分，救援队伍在柳南区太阳镇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最后一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定生命体征平稳，已送医救治。据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消息，在柳南区5.2级地震前后发生至少5次2.2至3.2级地震，造成房屋倒塌13栋。地震发生以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柳州市都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迅速调集应急公安消防人员开展救援工作，组织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目前已转移群众7000余人。当地政府在柳南区的螺蛳粉小镇会客厅和太阳村中心校设置了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的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在螺蛳粉小镇会客厅的安置点搭建了42顶帐篷、500多张折叠床已就位，

0: 安置点方便面、矿泉水与八宝粥等食物供应充足，另有一家螺蛳粉店免费提供米粉。安置点还设置了临时医疗服务点，保障群众的临时就医需求。地震专家分析认为，柳州区域内有一些小型活动断裂带，5.2级地震的震中位于两条断裂带交汇点附近，而且柳州是岩溶地区，可能会放大地面破坏。
1: 柳州呢，基于两个地震带，一个就是在这个宜州到柳州的这样一个三级型的这个构造，另外一个是桂林到南宁的这个主要的构造带的交汇的一个地点。在目前的话，在震中的位置的话，有两条相对小一点的，以这两条断裂呢，就是摆旁断裂，还有这个杨柳断裂，这个刚好是在这两个断裂的一个交汇点附近。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有关柳州地震善后的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特派柳州采访的记者朱佳杰。佳杰你好，请问一下灾民现在的安置状况如何？当局又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
3: 杨叔，下午好。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太阳村镇的前方核心的这个居民安置区域。那么可以看到，现在在我身后呢，其实已经是有多顶的帐篷。那么在我刚刚的采访过程中，也是介绍到目前的帐篷数量有超40多顶。那在这里安置的人员也是有上千人之多。那可以看到的是，在我身后呢，其实陆陆续续的是已经到了饭点，开始给村民附近的村民开始发饭。那么其实呢，这次的柳州这次地震，其实震级是在5.2级，属于一个有破坏性的一个震级。那么这次地震呢，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在太阳村镇是属于一个断裂带的交汇处。那这个交汇处呢，同时呢，太阳村镇的地底下也是喀斯特的岩溶地貌。那么在这个岩溶地貌之下，下面其实实际上还是有溶洞的，可以说对整体的房屋的来说，可能的毁坏性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因此呢，在此前报道当中提到的13座民房倒塌，那么这些民房也大多是为村民的自建房。那么这些自建房倒塌之后呢，现在呢也是将村民进行了一个集中的安置。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早前的画面中可以了解到，在这个离我们这个震中现场不远的这个旅游景区，实际上已经也是设立了应急的医疗安置点，给村民提供临时的医疗服务。那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先把时间交回给你，杨叔。
2: 好的，非常谢谢佳杰来自广西的报道，谢谢。接着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不希望看到台湾走向独立，在台湾政坛引发热议。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阳宣称，民进党的主张一向就是维持现状。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反问民进党是否要删除台独党纲。
4: 台湾政坛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不希望见到台湾独立，也不愿因此卷入战争，议论不断。而台北市长蒋万安这句话更让民进党气到跳脚。
5: 应该要问的是，民进党要删除台独党纲吗？
4: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阳回应蒋万安，宣称民进党已经用台湾前途决议文取代台独党纲。而台湾前途决议文主张台湾不需要宣布独立，但台湾的未来必须由居住在台湾的全体住民公投决定。不过这样的说法，蒋万安显然不以为然。
5: 其实我蛮同情他的，因为问题在赖清德，早上还在解释什么是台独，晚上突然开口说没有台独的问题。果然，大家说，民进党的台独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4: 蒋万安和沈博阳针锋相对，虽然距离年底选举还有约6个多月，但台北市的选战温度已经开始升温。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再来看到由香港机电工程署所主办的氢能周活动正在举行，合作伙伴腾讯基金会于18号到20号举办系列主题活动。香港环境及生态局署理局长黄淑贤在创科赛事颁奖典礼上致辞，他表示人才是推动绿色科技的关键要素，并鼓励青少年积极投身创科或环保领域。
6: 无论是提升能源的效益啦，或者咧係開發咧，好似氫能等咧嘅零碳新能源咧，科技咧都係我哋減少碳排放、對抗咧極端天氣，同埋咧推動可持續發展咧嘅最強大力量。

0: 这次腾讯基金会举办了两场面向香港青年的氢能创科挑战赛，包括氢建未来、小红花科创向善挑战赛总决赛，以及氢能车竞赛大挑战2026、青年科技向善 AI 编程小车比赛。另外，同场还举行系列 AI 实战工作坊以及互动展区活动。汇丰希望透过活动展示 AI 技术如何赋能低碳转型，推动青年可以投入可持续发展，助力氢能领域的协作与创新。泰国媒体报道说，泰国的沙角府发生了一起重大绑架案，五名中国公民遭到五名警察和一名平民假借执法之名绑架勒索。接报后，泰国执法人员在16号晚间采取行动，成功救出了全部五名中国公民，并当场抓获五名嫌疑人，包括了四名现役警察，还有一名平民。另外有一名涉案警察在行动前外出购买食物，警方正在全力追捕。案件是发生在16号的凌晨2点左右，涉案警察是以违反移民法为由，在边境拦截并控制五名中国公民，将他们押送到一处民宅进行关押。期间，嫌疑人开价每人$10,000作为保释条件，其中两人被迫透过手机完成转账，各支付了$2,000。好，以上就是这些新闻，谢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聚名赞助播出。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聚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福特号航母结束超长期部署，返回美国母港。不过美国目前仍然有两艘航母以及大量精锐部队在中东待命。美国媒体爆料，美以正在紧张备战，最快或于本周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伊互提五项条件，针锋相对全是底线，谈判陷入僵局，特朗普要失去耐心了吗？美国媒体爆料，美军可能派特种部队进入伊朗夺取核材料，或大规模的轰炸伊朗。两套方案能让特朗普体面的退出美伊战争吗？伊朗军方强硬表态，已经做好立即应对美国任何军事行动的准备。北约的情报部门评估，伊朗仍然保有60%的导弹库存。此外，有消息称，伊朗已经恢复了霍尔木兹海峡沿线30处导弹阵地。伊朗在做哪些军事准备？北约不帮忙，还放数据出来打脸特朗普适合意图。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阿克西奥斯等媒体报道，特朗普16日在其位于弗吉尼亚的高尔夫俱乐部会见了国家安全团队的高级成员，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中东事务特使威特科夫均有出席，讨论伊朗战争的下一步走向。特朗普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正在流逝，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时间至关重要。特朗普日前拒绝伊朗的和平方案，反映两国在浓缩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议题上立场差异巨大，难以调和，战争可能再次爆发。以色列媒体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与特朗普通电话，持续约半小时，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高级官员声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而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战争阴霾持续笼罩中东。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7日会晤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简短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日前表示，巴基斯坦的调解进程尚未失败，但承认目前正处于困境之中。
0: 福特号自2025年6月份离港，现在已经部署了超过300天的时间，也已经创下了美国自越战以来最长的部署时间。通常美军的航母部署的周期是6到7个月，而且福特号在部署期间也是出现了各种在生活上令人崩溃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洗衣房的火灾、数百个马桶出现堵塞的问题。在被部署期间，福特号都执行了哪些任务？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意外呢？
2: 因为我们讲福特号是美国海军最先进的航空母舰，因为它采用了电磁弹射，采用了很多先进的这种设备，那么应该在军事行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它这次啊所显示出来的这些数据呢，只是部署的时间就是长，就是周期啊超过了一般的比如6-7个月啊，因为它大大的超过了这个所谓原来啊应该正常执勤的时间。但是我们再从另一点看啊，就是说作为一艘这么现代化的这种航空母舰，在它执行这个军事任务中，因为它曾经在就是委内瑞拉的这个军事行动中，还有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都直接参与了，但它实际上发挥的作用还没有原来的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发挥的作用大，而且表现呢也不尽人意啊。这个我们看，作为美国，它的这种军事战略是全球部署，这个前沿威慑，但是你航空母舰全球部署以后，当然就是要时间周期长。可是呢，你在部署以后，你前沿威慑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因为我们看到在打委内拉的时候，它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那么在对伊朗的作战中呢，实际上在途中就2次发生这种事故或者是故障啊，无论是这个马桶的堵塞吧，还有就是像它这个后面着火，都是这个不应该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他对这个战争或者是说对这个军事行动起的作用，并不是一艘现代化的航空母舰所发挥出来的啊，只是在就是部署的周期上创了一个记录啊，仅此而已。
0: 有分析说呢，美国虽然现在有11艘的核动力航母啊，但是受到它的训练包括维护的这些需求，实际上可以部署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这次福特号航母超长时间的部署，也暴露了美国在全球兵力调动当中的一些困局。这方面您怎么解读？
2: 因为美国呀，它的海军一定要要求就是10艘以上的航空母舰，因为他说这样才能完成就是美国的这种全球部署的战略。那为什么要10艘航空母舰呢？因为这个航空母舰它不是永动机啊，它有一般的说它1/3的是在执行军事任务，还有1/3的呢是在维修，还有1/3的呢是在训练。当然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把这个参加训练的直接就调往这个作战行动中。其实呢这次打伊朗的时候呢，这个也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紧急的把这个另一艘航空母舰调往了中东地区，说明美国对航空母舰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因为它要全球部署，这个数量必须够，而且你又不能把这个就是装备运用上的规律给打破啊，因为你不可能10艘航空母舰同时在工作，或者10艘航空母舰都在维修，一定要有一些维修的，保证一个正常的这种循环。但我们看，实际上美国现在出现了这个就是漏洞或者是短板，因为它本来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就尼米兹级的尼米兹号是第一艘，现在应该退役了，但是现在呢不能让它退役，本来都宣布退役了，但让它硬撑着继续超期服役，所以说明它数量不够。因为新的福特级的航空母舰，比如说肯尼迪号啊、企业号啊，都没有跟上。那美国说我海军这个数量不够啊，现在只有11艘，你如果退役尼米兹号，那我就10艘了。10艘现在战事又用的量很大，那更不够了，所以就出现了这个新的舰艇超期的轮转，或者是超负荷的轮转，而老旧的舰艇应该退役的舰艇却不得不啊重新披挂上阵。所以这充分说明美国现在按照它的军事需求，这个装备数量是不够的。
0: 尽管福特号回去了，但是美国现在依然是有2艘航母，有5000名海军陆战队的成员，还有第82空降师的2000名伞兵留在中东待命。而且美国媒体爆料呢，美以现在正在积极的备战，最快有可能在本周就启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以备战的情况您怎么看？美国这次特地把这个行动的代号改成了大锤行动，这个更名的动作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2: 美国必须在中东保持一定的军力啊，就刚才你也讲到了2栖攻击舰呐、航空母舰呐，还有这个伞兵啊，包括这些其他的陆战队都有。因为现在他在打伊朗的问题上是边谈边打，可不是签和平协议了，他现在是停火期。停火是什么？咱们现在先不开火，但你兵力还要部署啊，所以他不得不把这个兵力继续保持在这里，也是为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来做准备的。因为他们现在在谈判的期间啊，看来是谈而无果，或者是说双方谁都不做最后的这种妥协，那还要打呀，所以他必须要保证这个兵力在这个地方。因此我们说呢，媒体宣传的可能最快这个星期就可能打起来，这确实是可能的，因为双方现在似乎谁都不再做任何的让步了。那既然不做让步，也就谈判谈不下去了，那谈不下去了就要打了，那这个是他为什么保持兵力。还有一点呢，就是为什么在这个中东地区，他现在就是还要就是保持这么强的一个兵力啊？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前一阶段，也就第一阶段的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他的行动的目标和他的作战样式是不一样的啊，就和未来的这次样式是不一样的。第一次呢，他叫史诗怒火。
0: 对，
2: 那这样的话呢，他希望在4天到10天这么短的时间里边，就要达到3个军事目的，打了很长的时间，30天甚至是2个月的时间都没有达到这个军事目的。那这就出现了伊朗和美国进行这种谈判的情况，就在巴基斯坦开始谈判了。那谈判是在停火状况下的谈判啊，可不是签了和平协议咱们就永远不打了，而说停火现在不打啊，双方不交战，然后咱们来谈判。但谈而无果，那么美国就说，既然谈而无果，那我又要发动军事行动。这次军事行动他换了个名字，叫
0: 大锤行动。
2: 大锤行动啊，那很显然从他的这个 就是名称上讲，意思是说更大的这种打击力度嘛，大的锤子嘛，那当然是打击的力度更大。那为什么他会在这个时候要换一种就是军事打击的样式呢？很显然，就从目前啊，就美国表态来看，他的这次军事目的不是要推翻伊朗的宪政权，跟这个无关。这个伊朗现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他就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航道，因此他大锤行动起码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他要求伊朗不能再有核研究的这种能力啊，因为你核研究就要发展核武器。而伊朗说什么呢？伊朗说，如果你再对我进行军事行动，我就要把60%风度的浓缩铀提升到90%，90%可就是建造核武器的，就武器级的浓缩铀了，就意味着伊朗要造核武器了。这就明确跟美国说，只要你对我进行军事行动，我就要研制核武器了。但是呢，你不对我军事行动，我还可以把60%的浓缩铀向低，就是3%的这个风度啊，就是核电站用的这种浓缩铀呢来稀释。哎，所以这个美国是不答应的。因此我们看到，那他大锤行动就一定要针对这个核了，就是现在伊朗有60%的这个浓缩铀，大约是400公斤，他要把它拿到手，抢到手，因为你现在叫伊朗交出来，伊朗不会给他的。因此他的这次军事行动是针对着就是伊朗的浓缩铀，还有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行动来展开的。
0: 美国媒体爆料呢，美国目前是有两套方案，一个是就是派突击部队地面进入伊朗去夺取埋在废墟底下的这些核材料，第二个方案就是大规模的去袭击这些军事目标还有基础设施。这两套方案您怎么来看？如果说真的地面进入的话，对美国来说会不会更加被动？
2: 因为这是媒体爆料出来的这个军事行动方案，而事实上军事方案绝对不会说被媒体暴露出来，那还叫什么军事行动方案？因为军事行动方案它必须要有它的保密性，因为只有让对手出其不意啊，也就是自己的打法出其不意，攻敌不备，你才能够成功。对方都知道你什么时间打，用什么样的方式打，那这个仗还能打成吗？还能打赢吗？所以我们说，他现在媒体说的只是一种猜测，就是如果想得到就是伊朗的400公斤浓缩铀的话，他必须要进入伊朗的就是储存浓缩铀的这个区域，那你必须要短兵相接的把这个区域包围起来，然后把这些就是藏在地下的或者藏在隐蔽处的这些浓缩铀拿走，那你必须展开地面的这种攻击，无论是特战还是空降还是什么样的战法，必须把这个区域整个的围起来，然后去强行的就是把它夺走。那么这发生短兵相接之后，必然会就导致双方啊这种就是接触的交战的人员的大量的伤亡。那么美国能够不能够承受这样的人员伤亡？因为虽然以色列也说我也可以一起跟你出兵，一起去参加这样的军事行动，比如说就是以色列的官兵直接在一线作战，但以色列的官兵能够不能够接受这样的就是现实当中的短兵相接、人员的伤亡，而且你未必就能够成功。假设对方在这里边埋了这些炸药或地雷，跟你同归于尽，你可能什么东西都没拿到，可能还有大量的人员伤亡。所以这是军事行动有风险或这个冒险的地方。第二点，那就是对伊朗继续进行这种大规模的轰炸，把它的基础设施也给炸掉，让它经济上没法恢复，再把它的军事的这些导弹呢，还有什么雷达呀，还有这些指挥所通通的给它炸掉。但是你得展开一次多大规模的这种轰炸才能达到啊，就是一定的目的。因为我们毕竟要看到它有很多武器装备是藏在洞库里边的，而且是以假是真的。那你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再炸一次，还像上次一样没有把它的这些能力啊，就军事能力给消灭掉，它反过来马上打你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些军事目标怎么办？所以这两个方案就目前来看是可以实施，但是能否达到就是我们说的
0: 体面的
2: 你的这个
0: 战争的目的，
2: 就是达到自己的军事目标，这个 恐怕很难办到，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很难办到。
0: 另外，根据法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法国海军的戴高乐号航母是已经抵达并且部署在了中东，准备去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护航的行动。法国在这个时候参与有怎样的意图？是会让局势更加的混乱呢，还是会让局势更加的平息？
2: 我觉得法国这个时候派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到中东去完全是一个作秀。因为你看啊，这个法国的航空母舰，比如说它到了中东以后，它不敢帮助美国去疏通这个海上的航道，因为这个伊朗的这些无论是水面的这些部队啊，就小艇啊，还有微型的潜艇啊，都部署在这里，还有岸对舰的这些导弹和火炮。
0: 嗯，
2: 戴高乐号在那块能发挥什么作用呢？所以他没法给美国帮忙，但他更不会给伊朗帮忙，就是帮着就是这个伊朗去维持这个航道的安全，也不会，所以它不会起到缓和的作用。但是呢，它也无法加剧地区的这个危机的形势，因为你不参与在任何一方里边，就是像一艘货轮一样摆在那个这个一个公共的位置上，哎，就起到一个摆设的作用。所以它的这个参与呢，只能说明一种心态，就是现在欧洲左右为难，他不愿意帮美国去打伊朗，他也不敢呢，就是自己所谓成立一个第三方啊，我就是保证，就是除了美国和伊朗以外的这些船只的，比如说这个法国的船只，他要想通过这里，他必须要得到伊朗的允许。但伊朗不会因为法国的航空母舰在这儿，我就允许你法国的这个其他的船只通过啊，因为他说了，只要你不参加美国的行动是可以通过，但是你得给买路钱，但并不是靠你航母的护航来解决问题的。因此我们说他就是一个显示啊自己的军事存在已经到了中东。
0: 好，谢谢曹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伊朗军方称已经做好准备，将立即回应美国任何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北约评估伊朗仍然保有60%的导弹库存。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为您分析，一会见。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M, see the difference.
7: Hot,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8: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9: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1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近属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报道，美方在回应伊朗提案时提出了5项极其苛刻的条件。伊朗武装部队和外交部当天相继发表声明，强硬地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
1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的和平提案时列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要求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以及要求所有战线停火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强调，即便伊朗满足上述所有条件，美国及以色列方面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威胁仍将持续存在。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提出的这一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同日，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同时强调，若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
0: 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的反应也是非常的强硬，而且说到呢，上次没有打击到的目标，这次会重点进行打击。伊朗在进行怎样的备战呢？
2: 因为我注意到啊，就是伊朗啊，他现在做好了就下一阶段和美国进行军事对抗这种准备。因为我注意到发了一条消息，就是说在中东地区，他监测到了美国 KC-46 的这种加油机它的呼号，还有就是 F-35 这种隐身飞机的呼号7700，就是这个信号发出来是意味着我需要紧急抢修或遇到了紧急的问题。说为什么空中的加油机和隐身的战机会发出这样的信号呢？首先就是这种飞机就是 KC-46， 它比就是 KC-135 要性能更好，飞行的距离更远，载油量更多。因为在前段时间呢，伊朗曾经在地面上摧毁了一架美国的135这个加油机，那么现在呢，就美国很显然调来了更先进的 KC-46 这种加油机往中东调，说明还要对这个飞机进行空中加油。那为什么又是 F-35 这样的隐身战机发出这样的信号啊，就是说同时发出呢？因为这种加油机和作战飞机加油的时候出现过一个故障，就是加油机和受油机它有一个就是连接的套管卡在一起，就很紧啊，因为脱不开了，这就是紧急情况。所以它侦搜到这个情况，不是说这两架飞机遇到什么问题，好像遇到了伊朗的导弹的攻击啊，或者是这种危险性，而是说它可能出现了空中加油的时候出现了这种卡套脱不开的问题。那这个事儿呢，说明美国已经把 KC-46 和 F-35 部署到了中东。那也就是说，下一阶段伊朗肯定要面临着就是他对他的这种空袭啊，远距离的空袭。因此，就伊朗现在的准备，就是要和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军事上的这种作战了。
0: 再来看到美国的 CNN 提供的数据啊，说伊朗目前还有70%的导弹的库存。北约的情报机构评估呢，伊朗还有战前60%的导弹库存，而且看到伊朗现在是已经恢复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30处的导弹阵地。这些消息放出来对美国带来的威胁有多大呢？
2: 其实吧，这些消息都是不准确的，因为做军事上啊，他们是在这个就是说服美国不要再对伊朗进行这种军事上打击，因为一旦你对伊朗进行军事上打击之后呢，伊朗还有更多的导弹。因为你看，他一个说是70%，一个统计是60%，就是说打了这么长的时间，他仍然有大部分的导弹库存还没有使呢。那你美国和以色列能够经受得住这种就是再次的这种相互的对攻吗？那从另一个角度讲呢，这个数字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呢，因为这个导弹呢，这个范围很大，包括我们讲的一些无人机，实际上是巡飞弹，也类似于导弹，因为它一去不回嘛。那从这个真正军事上的意义上，它要求的是什么？

0: 尼什导弹还有多少，法塔赫导弹还有多少，因为有的导弹是近距离的导弹，有的导弹是远距离的导弹，高超音速导弹，能够打极速弹药的导弹，这个威胁是大的。假设它还有这么多的极速弹药的导弹，高超音速导弹，那美国这个账必须要考虑啊，不把这些清除了，它自己的驻中东的军事基地，以色列的本土都会受到巨大的打击或反制啊。那但是如果这些武器，比如说这些导弹啊，都是一些近距离的导弹，精度不高的导弹，即使你有100%的存量，那又怎么样？所以这个消息只是在告诫美国和以色列，它可能还有不少这样的导弹。因此，我们看到呢，就是在下一阶段之后，美国和以色列一定要重新评估，就是伊朗到底还有多少这些弹药？再有一点呢，就是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方向上又恢复了30个导弹的攻击阵地。其实这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注意到伊朗已经把它的卡迪尔这种微型潜艇，就是只有100多吨的潜艇，有20多艘部署在了霍尔木兹海峡。它没有这个岸上的导弹，就这些微型的潜艇，因为你美国的潜艇都是核动力的潜艇啊，你常规的潜艇也是两三千吨呢，它就100多吨就坐底啊，在霍尔木兹海峡底下，它不用布雷，它就识别你美国的我就打，你是油轮或者它要打的目标就打，这是很危险的。它这个就在自己的家门口，你很难把它这个微型潜艇给打掉。就是如果他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威胁的不仅仅是面上的这30个就导弹发射阵地，他其实无人机还有导弹都可以打到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船只。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就是这些信息的释放只是告诫美国和以色列，如果你们发动第二次这种军事行动的话，你必须要考虑好伊朗的这个反制的手段和他武器装备这个数量。
1: 之前特朗普就吐槽北约在伊朗的战事当中不帮美国，现在非但北约不帮忙，还放出伊朗这个武器库存的消息来刺激美国，打特朗普的脸。因为特朗普之前公布的伊朗这个武器库存还只剩18%了，并且看到伊朗方面释放出来的消息说呢，现在欧洲开始跟伊朗的海军进行单方面的接触，为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那现在欧洲是要绕开美国单独采取行动了吗？
0: 其实啊，这个问题可以从2方面来讲啊。第一个就是欧洲实际上虽然打了特朗普总统的脸，但是也是给他个台阶下。比如说，哎呀，伊朗还有这么多的导弹，那这个如果发动这样的军事行动呢，美国可能会有大量的官兵伤亡或装备的这些损失。那么我们可以，比如说把这个停火的时间再延长一段时间，我们再进行相应的一个谈判。实际上也是，从某一个角度讲，给特朗普总统台阶下，就是不要马上就开始这种军事行动啊。还有一点呢，就是欧洲的这些国家呀，现在确实心里是这个非常的忐忑，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啊，这个处于一个停火的状态，但停火了，霍尔木兹海峡并没有打通啊，对他们的经济影响是很大的，而且对俄乌冲突这个战场是很有牵扯力的，所以他们希望就是中东的战火赶紧停下来，赶紧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然后呢，让经济恢复正常，然后让美国和以色列呢赶紧停止这场战事，然后把这个精力转到欧洲的这个战局上。
1: 好，非常感谢曹强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

放眼未来，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处理涉台问题，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为台独分裂活动提供平台。台湾当局派人四处蹭会刷存在感，无异于跳梁小丑，只能是自取其辱，注定失败。
1: 华人情怀是，欢迎收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尚书。现在有报道称，台湾当局派人出席与世界卫生大会同期举行的各项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18号表示，世卫等国际组织处理涉台问题必须遵循一个中国原则，而台湾当局四处蹭会无异于跳梁小丑，只能自取其辱。好，更多消息立刻进入今天的节目。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号到20号对中国展开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介绍了这次安排。
0: 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前夕，克林姆林宫在18号表示，对普京访华非常期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表示，俄方正在发展独立自主多方面的对华关系，而普京和习近平的接触都将为扩大中俄关系注入新动力。俄方还透露，陪同普京访华的庞大代表团包括了多位副总理及部长，另外还有俄罗斯在华的国有企业还有私营企业负责人。俄方非常期待普京的访华行程。普京即将开启访华行程，俄罗斯前驻华大使、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杰尼索夫18号对本台表示，普京总统每一次访华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希望这次访问能为缓解当前紧张的国际局势做出贡献。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据克宫消息，俄中两国元首将讨论双边事务，探讨如何加强俄中关系和战略合作，还将共同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俄罗斯前驻华大使、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杰尼索夫18号在出席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时透露，两国计划签署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文件。
3: Well, my expectations are great as usual, since all our visits are historic ones. As far as I know, two leaders will endorse a joint statement. It will be devoted to the forthcoming anniversary,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signing of so-called Big Treaty. That Big Treaty is a kind of basement for bilateral relations in almost all spheres.
2: 国际和地区问题也是普京此行访华的重点。杰尼索夫表示，期待元首峰会能够为缓解当前紧张的国际局势发挥作用。
3: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now is tense. We all know that very well. 比较紧张 as people in China say. And I hope that forthcoming visit of my president will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appeas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tensions. So we have.Big expectations, and I'm quite sure, as former ambassador, that everything will be accomplished in a well, in a well form.
2: 这 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年二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视频会晤以来，两人今年的首次面对面交流。而普京访华也恰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早前就表示，预计此行访华成果丰硕，内容丰富。凤凰卫视周嘉欣、赵伟北京报道。
1: 2026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18号在北京举行，今年的主题是向心而行，链接未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呼吁要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充分发挥新技术驱动作用，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4: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开幕式致辞强调，各方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能够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呼吁要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
5: 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愿同各方携手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霸凌，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4: 韩正还呼吁各方要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合作交流，要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中国作为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一部分，始终致力于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韩正还呼吁要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出席开幕式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约兰达·迪亚斯说，构建新的多边主义要尊重主权，坚持创新和战略自主。他说，欧洲正在学习中国如何将创新转变为经济引擎。他还强调，西班牙欢迎中国投资。
6: 有些人认为主权要靠与世界隔绝来捍卫，他们混淆了实力和强制，我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当前这一时刻所需要的不是减少多边主义，而是更好的、更加公平的多边主义，更能够应对我们时代的重大挑战。
4: 中国贸促会发布与会工商界的北京倡议，呼吁要拓展全球经济增长新空间，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全球产业生态，要与人工智能赋能经贸合作，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凤凰卫视霍伟伟、何运北京报道。
1: 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18号上午在北京举行，共有8位为促进中外友好做出重要贡献的驻华使节获颁奖章。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仪式并致辞，他说，中国愿同一切进步的力量，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2: 被授予杰出外交使者奖章的包括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柬埔寨前驻华大使西索达、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努雷舍夫、沙特驻华大使哈勒比、乍得前驻华大使哈里娜、哥伦比亚驻华大使卡夫雷拉、乌拉圭前驻华大使卢格里斯。王毅说，他们是双边关系的建设者，读懂中国的先行者，民心相通的引领者，互利共赢的实践者。中国外交部专门设立杰出外交使者奖章，就是希望表达中方的赞赏和感谢。
7: 因为中国是一个崇尚和平的国度，始终积极为世界和平安宁担当尽责。中国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国度，张开双臂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中国是一个

0: 中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都高度的契合。我相信，普京总统明天开始的访华之旅将再次印证这一点。
1: May the Cambodia-China friendship endure as the mountain and flow as the Mekong and Yangtze, carrying our shared dreams forever forward together.
2: Our friendship has been and will always be higher than the mountains, deeper than the seas, sweeter than honey, and stronger than steel.
3: 王毅表示，中国愿同一切进步的力量增进互信合作，跨越隔阂冲突，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走向一个安全、和平、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凤凰卫视周嘉欣、赵伟北京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8号在北京会见了塞舌尔外交与侨务部长富尔。王毅表示，中方愿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深化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王毅首先与富尔握手合影，欢迎他的到访。会谈中，王毅表示，塞舌尔是中国在非洲和印度洋地区值得信赖的朋友与伙伴。中塞建交50年来，双方始终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并在国家建设、经济发展等领域保持紧密合作。中方愿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战略伙伴关系，推动双边合作迈向更高水平。王毅同时指出，近期包括塞舌尔在内的多个国家依法依规撤销台独势力代表人物赖清德有关飞行许可，并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高度赞赏。他强调，联合国2758号决议权威不容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任何台独行径都违背历史潮流。富尔就表示，中国长期以来是塞舌尔值得信赖的伙伴，感谢中方多年来对塞舌尔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以及对塞方主权与独立的尊重。塞方期待未来进一步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凤凰卫视杨希、刘家浩北京报道。
5: 2026 APEC 第二次高官会18号在上海开幕，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在会上表示，中方正在积极筹备11月份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各项成果，展望实现亚太共同体目标的路线图。2026年 APEC 会议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开放、创新、合作为三大优先领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在第二次高官会上表示，中方正积极筹备领导人会议成果，将 APEC 领导人深圳宣言为平台，展望实现亚太共同体目标的路线图，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打造具体成果，搭建 APEC 成员集体行动的合作框架，重点推进四方面工作，包括积极探索亚太自贸区实现路径，提升 APEC 互联互通水平，培育数字化、智能化增长新动力，以合作促进民生福祉。
6: 要坚持亚太自贸区主渠道地位，通过协调不同的自贸路径，以灵活务实的方式开展合作，提升各方参与高标准区域经贸安排的能力。同时要继续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中方将推动发表关于亚太自贸区的合作文件，作为今年领导人会议的成果。
5: APEC 贸易部长会议5月22日到23日将在苏州召开，中方表示将在贸易数字化、服务业合作、环境产品清单等方面推动具体的务实成果，助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此外，7月还将在成都举行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进行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政策对话会。本次 APEC 上海高官会是今年在中国举行的第二次高官会，将为今年下半年的各场活动和11月份领导人的会议成果做准备。那么在高官会正式举办之前，各工作组和委员会已经举办了近40场的活动，会议的主题呢涵盖了妇女、电信、粮食安全、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等领域。凤凰卫视黄大亮、何超上海报道。
4: 中美元首峰会上周五落幕，中国外交部在周一表示，中方愿与美方一道全面准备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3: 中国外交部18号介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

0: 新定位。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
1: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回国途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第一时间向美方深入了解中美元首峰会内容，并重申日美同盟关系的重要性。
1: 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在军事化的狂飙突进，回到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正道上来，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对于白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确认了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共同目标，郭家坤回应指，中方在半岛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保持稳定性、连续性，一贯以自己的方式为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发挥建设性作用。
1: 我们始终致力于推动有关方正视半岛问题的症结和根源，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为缓和紧张局势、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做出建设性努力。
0: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3: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8号回应有关下一阶段中美两军关系发展的问题时表示，中美两军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中方愿与美方共同努力，推动两军关系沿着正确的方向行稳致远。
4: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成功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美两军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沟通对话，管控分歧，增信释疑，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的轨道行稳致远，为两国关系美好未来和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3: 美国白宫在17号发布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事实清单，指出美中双方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且达成历史性协议，涉及中方采购美国农产品以及对美稀土出口等事项。
5: 白宫事实清单称，中方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的3年间，每年采购至少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且这一数字不包括中方去年10月就采购美国大豆已做出的承诺。美方清单又指，中方将与美方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恢复对美国牛肉的市场准入，并恢复从没有发生禽流感的美国各州进口禽肉。此外，中方还将着手解决美方对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涵盖以抗、铝、铟等金属，并将解决美方对禁止或限制出售稀土生产和加工设备及技术的关切。美方清单同时证实，美中两国将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以优化两国经济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依然陷入僵局。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18号在接受本台独家采访时说，巴基斯坦或继续为美伊和谈提供谈判地点，但现阶段最重要的是持续投入到斡旋与和平进程中，确保成果能够持续。
0: 美以伊战争4月8号停火以来，和平谈判的前景仍然渺茫。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如果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然而，美伊双方在浓缩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议题上立场差异仍然巨大。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周6抵达德黑兰，推动伊朗和美国的和平谈判。
6: Well, we very much hope so. The work continues. I think Pakistan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and so has China. I think many countries are doing the best they can. Of course, Pakistan continues to undertake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美两国元首深入沟通，探索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新起点？对国际局势演变又将有怎样的影响？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广西平陆运河枢纽工程完成，此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为何被称为西南地区的黄金水道？又该如何解读此番国家战略部署？
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好，来关注的是广西柳州5.2级地震。目前地震已经导致一对夫妻遇难，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经被安全救出，是一名91岁的老人。此外，当地已经转移群众7000余人，并在灾区设置多个安置点，食物和水供应充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也已经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和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4: 截至18日11时10分，救援队伍在柳南区太阳镇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最后一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定生命体征平稳，已送医救治。据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消息，在柳南区5.2级地震前后发生至少5次2.2至3.2级地震，造成房屋倒塌13栋。地震发生以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柳州市都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迅速调集应急公安消防人员开展救援工作，组织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目前已转移群众7000余人。当地政府在柳南区的螺蛳粉小镇会客厅和太阳村中心校设置了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的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在螺蛳粉小镇会客厅的安置点搭建了42顶帐篷，500多张折叠床已就位，在安置点方便面、矿泉水与八宝粥等食物供应充足，另有一家螺蛳粉店免费提供米粉。安置点还设置了临时医疗服务点，保障群众的临时就医需求。地震专家分析认为，柳州区域内有一

0: 一些小型活动断裂带。5.2级地震的震中位于两条断裂带交汇点附近，而且柳州市岩溶地区可能会放大地面破坏。
1: 柳州呢，基于两个地震带，一个就是在这个宜州到柳州的这样一个三级型的这个构造，另外一个是桂林到南宁的这个主要的构造带的交汇的一个地点。在目前的话，在震中的位置的话，有两条相对小一点的，以这两条断裂呢，就是摆旁断裂，还有这个杨柳断裂，这个刚好是在这两个断裂的一个交汇点附近。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有关广西柳州地震的更多消息，立刻连线本台特派记者朱佳杰。佳杰你好，请问现场救援有哪些最新的进展？民众的安置状况如何？现在入夜了，现在大家的这个情绪状况如何？
3: 好的，杨叔。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太阳村镇的集中安置点。那么这个集中安置点也是这附近最大的安置点，安置的数量是有上千人的数量。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就是在源源不断的运送下来的物资。那么这批物资也是刚刚由民间救援团队所捐赠过来的。那么这些数量呢，也是有包含有矿泉水和方便面，以及最需要的蚊香。那么现在广西的这个天气开始逐渐的变热以后，相信蚊子的数量也是开始变多。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其实已经在今天是有下雨的情况的发生。那么下雨呢，也是同时会导致地震受损的房屋的情况可能是会造成加剧的情况。那么这些灾民目前呢，也都是安置在了现在我所在的螺蛳粉小镇的这个旅游景区的旅客中心。那么在集中中心里面呢，刚刚呢有不少的村民是在这附近开始领取最新送到的物资，那么也是包括了有毛毯以及衣物等等的物资。那么进入到了这个旅客中心以后，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目前村民呢大部分都是以大通铺的形式在这里暂时的居住的。那其中呢，刚刚我们在采访之中也是有采访到本地的这个应急的救灾点，那么同时他们也是配备了有不少的医生在这里留守。那么也是因为这里的不少村民是以老人为主，那么其中这些老人在昨天晚上呢跑出来以后，其实是比较情急的情况之下，那么他们也告诉我们说，在17号的时候柳南这个地方是已经有了好几次的前震，那么这个前震也是很大的程度上让他们的心里开始警惕起来，所以说在强震来临的时候，他们就马上的跑了出来，这也是他们马上得以避险的主要原因。那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杨叔。
2: 非常谢谢佳杰来自当地的连线报道，谢谢。好，再来看天气，中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还在持续。18号上午，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与此同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18号加派了2个工作组赶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而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西一线协助指导核池环洪江车辆坠河人员的搜救工作。
4: 天气预报显示，到19日14时，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和湖南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17至18日凌晨，荆州市荆州区、沙市区等10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荆州市政府18日一早启动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5停措施，包括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和停课。当地政府出动多辆排水车在积水路段开展排水作业，同时应急救援人员也在积水路段使用橡皮艇转移受困民众。受强降雨影响，17日下午，重庆市余阳县境内的一道路发生了边坡垮塌，大量的土石方堆积在路面，导致双向交通临时中断。由于山体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垮塌点上方的边坡仍有发生二次垮塌的风险。18日早上，机械设备进场进行排危，挖掘机正在进行破碎作业。目前当地的降雨还在持续，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抢通工作需在降雨减弱、地质条件相对稳定后才能全面展开。湖南湘西宝靖县日前普降暴雨，平均雨量达到近80毫米。宝靖县千陵镇一处在建公路的临时通行道路被冲毁，

0: 周边村寨300余人出行受阻。目前抢修工作已完成，道路恢复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前4个月主要经济指标稳中有进。一会儿见。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2: 都可以咁講。
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好，再来关注经济数据。内地今年前四个月经济数据已经出炉，主要指标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就表示，四月份部分指标增速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而中国经济的稳主基调没有变，具有较强能力应对外部风险冲击。
2: 国家统计局周一发布四月份经济数据，主要指标保持稳中有进，但部分指标增速有所回落。从供给端来看，前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而四月份的增幅降到4.1%，为2023年8月以来最小增幅。需求方面，一至四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四月份增速降到0.2%，为2023年以来最低增幅。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6%，由正转负。不过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了0.2个百分点。
3: 四月份的部分指标增速呢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那么综合累计指标、宏观指标还有一些结构性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及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等因素影响，前四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扣除能源和食品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其中四月的 CPI 环比增速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四月份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更是同比上涨2.8%，创下45个月以来的新高。
4: 面对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我国积极加大能源的保供，实施价格的临时调控，加大民生投入，保障了国内生产生活的总体稳定，取得了积极的成效。那么这些情况呢，充分表明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
5: 官员表示，中国宏观政策工具箱丰富，逆周期调节的手段空间比较充足，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精准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并指中国积极拓展绿色产品和数字产品等出口，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凤凰卫视宋伟健、陈琦、刘家浩北京报道。
1: 对于四月份内地房价，有市场分析认为，核心城市房价已经出现了止跌回稳的态势，但三四线城市房价已有承压。
6: 中国官方数据显示，四月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涨幅出现小幅回落。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4%、0.1%和0.1%，北京下降0.2%。市场分析认为，从开发商拿地节奏来看，未来核心城市新房价格或将持续回升。
7: 我们从一线城市市场的这个交易状况，包括一线、包括强二线的拿地的这样一个节奏来看，头部的开发商依然对这些区域里边是充满信心的啊，因此在这样一个惯性下面，相信后续的这个量和价都会有不错的表现。
6: 另外，根据统计数据，四月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上海涨幅最为明显，为0.7%。分析指出，在多重政策利好下，居民房产置换链条畅通，市场止跌趋势或将延续。
7: 就是市场比较担忧我们二手房市场是不是光聚焦在这个中低价位的产品，那么市场的这个置业链条是不是顺畅的打通，但是从四月份的一些指数来看的话，这一个链条应该说是彻底打通了啊，因为我们二手房里边三月份可能更多的还是聚焦于90平米以下的这样一个涨幅，那么我们猜 结构来看，四月份这个90平米以下的依然是保持一个环比的上涨，然后90到144它的这个上涨的幅度可能更快一些。
6: 也有观点认为，当前内地房地产市场整体交易情绪存在传导效应，一线城市房价领涨，重点城市房价跟涨。不过三四线城市仍面临去库存压力，房价或维持低位运行。凤凰卫视蒋庄严、张军上海报道。
1: 民进党当局日前公布新版防务特别预算，称回应对美军购紧迫需要。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18号表示，军购买不来安全，甘当棋子只会被炸得干净。
8: 巨额军购是民进党当局压榨民众、掏空民生的吸血账单。民进党当局罔顾民生疾苦，无视岛内青年不愿为台独上战场的现实，执意拿民众血汗钱讨好外部势力，沦为外国军火商的提款机，还鼓吹花钱越多越安全，其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军购买不来安全，甘当棋子只会被榨干吃尽。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是台湾最坚实的保障。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外谋独越甚，越会加速台独败亡的进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不希望看到台湾走向独立，在台湾政坛引发热议。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就宣称，民进党的主张一向就是维持现状。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就反问，民进党是否要删除台独党纲？
9: 台湾政坛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不希望见到台湾独立，也不愿因此卷入战争，议论不断。而台北市长蒋万安这句话更让民进党气到跳脚。
10: 应该要问的是，民党要删除台独党纲吗？
9: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回应蒋万安，宣称民进党已经用台湾前途决议文取代台独党纲。而台湾前途决议文主张台湾不需要宣布独立，但台湾的未来必须由居住在台湾的全体住民公投决定。不过这样的说法，蒋万安显然不以为然。
11: 其实我蛮同情他的，因为问题在赖清德，早上还在解释什么是台独，晚上突然开口说没有台独的问题。果然，大家说，民进党的台独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9: 蒋万安和沈柏阳针锋相对，虽然距离年底选举还有约6个多月，但台北市的选战温度已经开始升温。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台湾年底的地方选举，国民党在高雄市面临艰困选情，参选人柯志恩拼陆战，请跑行程与基层座谈，批评民进党造谣抹黑，并喊话支持者做自己的分身帮忙拉票，让国民党赢得高雄选战。
12: 2026地方选举，国民党力求能翻转南台湾的艰困选区。在高雄市，国民党参选人柯志恩请跑行程，与基层座谈，面对面沟通。
13: 你不是自己讲在砍预算，你不是在党军购？我讲，你想看卖，杀人也要有前提，对不对？我甲高雄三预算要创啥？当然是我要做市长。预算愈多愈好，钱愈多愈好，对不对？所以我特别去改删预算。
12: 柯志恩批评民进党抹黑，不断造谣他砍高雄预算，实在毫无道理。而他分析，国民党这次在高雄有机会胜选。虽然过去两次大选，国民党在高雄选票大幅流失，但数据显示，并非选民认同民进党，而是多数人不愿出门投票。因此，柯志恩呼吁在场乡亲替他宣传大票。
13: 民进党的对手，我比一个靠机会，比一个靠国际观，大家来搞我这柯志恩的分身，真正去洗头，洗头来减洗脑吼，拜托的吼。陈其迈做了好，无问题，但是伊要传承，伊要接棒的，是一个上好的好专辑。但这个好专辑不一定是爱民进党啊，对不对？
12: 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则成立高雄里长后援总会。号召各区里长共同成立组成后援会，展现基层最强战力。
14: 做一个上支持里长的市长，未来我不管是咱的补助，还是咱的事务费，我会继续来支持。
12: 赖瑞龙拥有高雄执政资源与常年组织庄脚，但他个人特质不够鲜明， 反观柯志恩主打高学历、国际观、女性的特质，参选以来逐渐缩小双方的差距，也让这场选战存有翻盘的可能变数。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粤港大湾区的消息，一会儿见。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
1: 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 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 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18号在香港举行的2026国际氢能发展论坛上，香港和韩国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推动两地氢能生态系统发展。
1: 国际氢能发展论坛一连3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全球超过1000名氢能专家和嘉宾围绕建立氢能安全监管框架以及发展全球绿氢能与低碳氢认证体系等议题展开交流，促进全球氢能行业的合作与创新。树立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贤在开幕礼上表示，世界各地政府与产业界正加大力度推动氢能技术及基础设施发展，为配合国家双碳目标，香港特区政府正努力把握氢能发展机遇，推动本地氢能应用。特区政府在2022年成立氢能源跨部门工作小组，目前正进行或筹备37项试验项目。2024年公布香港氢能源发展策略，将氢能燃料加入气体安全条例。有关规管氢能的新附属法律将于今年内提交立法会做先订立后审议程序，目标在明年前建立氢能认证制度。论坛期间，香港机电工程署与韩国国土交通部两地的相关企业分别签署政府及企业层面的谅解备忘录，推动两地氢能生态系统发展，加强气体安全领域技术合作。
2: We firmly believe that if cutting-edge green technologies can be applied and scaled up successfully in Hong Kong,densely populated environment, it could serve as a positive model and avail choices of highly viable options for reference by modern cities worldwide. By combining Korea's world-class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Hong Kong's strategic urban context, I'm confident that we can create a powerful synergy that advances the green transition of both of our economies.
1: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香港中文大学在18号宣布成立香港巨深智能实验室。香港创新科技署理署长陈楚颖在出席仪式的时候表示，香港巨深智能实验室的成立将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及机械人技术的发展，为创科产业注入全新动能。
3: 人工智能大热正渗透各行各业，为推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香港中文大学 In Hong Kong 香港物流机械人研究中心宣布成立香港巨深智能实验室，是香港首个全端巨深智能实验室。香港创新科技署助理署长陈楚颖出席成立仪式时表示，香港正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全链条发展，并持续完善创科生态圈，包括推动科研、人才培育、成果转化及产业应用。香港巨深智能实验室的成立将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及机械人技术发展，为创科产业注入新动能。
4: S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ong Kong Embodied AI Lab is a very timely reflection of our vision and dedication in AI and INT development. So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the Hong Kong Embodied AI Lab growing into a leading platform for embodied AI research and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which will mak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Hong Kong innovation landscape.
3: 中大副校长金国庆表示，人工智能将成为推动未来科研及教育转型的重要驱动力。中大近年积极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学与科研，致力培育具备 AI 知识、创新思维及实践能力的人才，并持续深化跨学科人才培养。
5: The university has been actively advancing the integration of AI into teaching, learning,and research. Our goal is very clear, to equip students with both the knowledge and the capabilities needed to thrive in a rapidly changing technological landscap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ong Kong Embodied AI Lab reflects the broader vision. The lab allows students and researchers to engage with cutting-edge developments.
3: 实验室将致力推动巨深智能技术与机械人等领域的前沿科技发展，并与24家业界伙伴、投资机构及创科企业合作，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及产业应用，标志着香港在推进 AI 产业链及科研成果商业化上迈出重要一步。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对于早期公布的香港今年第一季度 GDP 增长5.9%，有资深经济学家认为增幅相当大，相信应该是受惠于消费、外贸、投资方面的强劲增长。
6: 香港今年首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5.9%，较上一季的4%增幅加快。经季节性调整后，按季比较，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明显上升2.9%。资深经济学者庄太亮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增幅超出预期，但认为要长期维持高增幅是有难度。
7: 咁都系相当高啫，5.9%啊，咁对上一次高啊5.9%都系要。睇翻2001年啦，咁但係嗰次就不可以作準嘅，因為嗰次係一個即係 Covid 嘅反彈啦，係咁啊 ，Covid 嗰陣時係跌得好犀利，之前嗰啲2020年啦，咁如果嚟講咧，可能係十幾年嚟最高噶啦，係算係即係相當之唔錯嘅一個數字嚟噶。咁你今次就承接上年即係第四季嗰個衝勁啦，咁就去到5.9%啊，咁但係長期維持5.9%或者以上就比較難啲嘅。
6: 他指出，增幅受惠于消费、外贸、投资方面的强劲增长，包括财富效应下使得消费增长，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增加使得转口贸易数字上升等，而中东局势也为香港融资带来机遇。
7: 相信因为可能中东战事啦，即系有啲资金即系去离开咗中东个地方啦，咁可能去咗全世界各地嘅金融中心，譬如瑞士啊、新加坡啊，咁香港都係其中金融中心啦，咁都有部分資金嚟咗香港啦，咁另外就係即係實體嘅投資都多咗嘅，即係有啲譬如買一啲即係譬如家族辦公室啦，或者係一啲買賣或者係一啲比較大型嘅一啲商廈嘅買賣客，主要有啲國內資金嚟香港買啲商廈，咁樣嘅多咗啦。
6: 庄太亮预计，除非美联储突然加息，否则香港第二季经济有望持续增长，可达3%至4%的增幅。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0: 粤港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一起直达大湾区。
8: 澳门26间博物馆日前联合举办文博界年度盛事2026澳门国际博物馆日嘉年华，现场设有摊位游戏、儿童粤剧表演及工作坊，吸引市民踊跃参与。此外，各间博物馆都设有包括澳门文学寻踪、家居消防大使等活动，彰显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北京协和医院澳门医学中心利用 Marco 骨科机器人系统，完成首例使用机器人辅助的膝关节单髁置换术。患者是因膝关节内侧疼痛多年、保守治疗无效的长者，术后第二天就已经可以在助行器辅助下顺利站立，并短距离行走。医院方面表示，将持续运用相关技术，为更多膝关节病人提供个性化及高效手术方案。2026广东工 BA 职工篮球联赛日前在佛山南海体育中心拉开帷幕，赛事以球会友、越工越友为主题，覆盖全省21个地级市，分为城市赛、省决赛两个阶段，贯穿5月至9月，为广东职工搭建优质交流平台，并以体育为纽带，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茂名市农业农村局表示，会在18号至24号携20吨新鲜荔枝启动县里大湾区活动，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4座城市展开全程随机配送，覆盖逛街、打车、通勤、居家、旅游等多个场景，主打惊喜不预告、甜蜜随机落，带市民品尝正宗岭南风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泰国媒体报道说，泰国的沙角府发生了一起重大案件，5名中国公民遭到5名警察和1名平民假借执法名义绑架勒索。接报后，泰国执法人员在16号晚间采取行动，成功救出全部5名中国公民，并当场抓获5名嫌疑人，包括4名现役警察，还有1名平民。另外，有1名涉案警察在行动前外出购买食物，警方正在全力追捕。案件发生在16号凌晨2点左右，涉案警察以违反移民法为由，在边境拦截并控制了5名中国公民，将他们押送至一处民宅关押。期间，嫌疑人开价每人$10,000作为释放条件，其中2人被迫透过手机完成了支付转账，支付了$2,000。据调查，受害者趁看护值守，透过社交软件向一名泰国移民局警官发出了求救信息。好，两岸三地的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搜搜看。 谢谢收看华文大直播，我是杨舒，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9: 兄弟们，第五冠了！兄弟们，这个冠军拿得特别有意义的，就是总积分会大幅度的上涨，我们可以冲击年度冠军了。
10: 很多陌生语言学的。

下大了嘛，哎呀，最深的可能有个十来公分吧，再下雨的话还挺凉快的。然后今天那个还刚好，我觉得挺好的，大家都挺开心。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我们国家大范围的降雨会继续的向东向南缩减，明天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贵州的东南部、广西的东北部，还有湖南的南部和西部、湖北的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仍然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后天江南大部、华南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江西的东北部、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出现。那未来两天像中东部多地雨势仍然会比较强，需要大家及时的关注天气预警预报信息，持续的做好防雨的措施，出行需要注意交通安全，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外出，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未来三天像华北、黄淮一带气温是持续偏低的，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是维持在25度左右，部分地区呢会不足20度。天津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大都是不超过25度的，非常的凉爽。而在西北地区气温则会波动明显，兰州和银川呢，明后天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或者是超过30度。不过到21号可以看到气温又会有比较明显的波动，需要大家多注意气温的变化。那在南方，明天开始随着雨带南落，江淮、江南多地的气温将会有所下降，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上下，闷热将会有所缓解，但是整体仍然是维持较常年同期偏高的水平。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城市，上海、武汉明天都是有小雨的。好，我们再会。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克里姆林宫表示，俄方对普京访华抱有很高期待。特朗普警告伊朗，若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菲律宾参议院开始审理副总统沙拉弹劾案。

0: 欢迎收看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介绍了这次访问的相关安排。
1: 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前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8日表示，俄方对此访抱有很高期待。
2: И помимо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й части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ы ак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ем наш диалог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стати говоря, будет открыт год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год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в области медицины, и в области культуры, то есть во всех возможных областях.
0: 佩斯科夫指出，俄中两国领导人每一次会晤都为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注入新动力。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在代表团阵容方面不与任何国家竞争，俄中关系独立、高度多元化，并且拥有优先级。他透露，随普京访华的代表团中将包括多位副总理、部长以及在华运营的俄罗斯国有和私营企业负责人。在被问到普京访华期间是否会讨论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时，佩斯科夫称，双边关系中所有经济议题都会得到讨论。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日开启访华行程。俄罗斯前驻华大使、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杰尼索夫今天对本台表示，普京总统的每一次访华都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希望这次访问能为缓解当前紧张的国际局势做出贡献。
3: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据客工消息，俄中两国元首将讨论双边事务，探讨如何加强俄中关系和战略合作，还将共同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俄罗斯前驻华大使、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杰尼索夫18号在出席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时透露，两国计划签署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文件。
4: Well, my expectations are great as usual, since all our visits are historic ones. As far as I know, two leaders will endorse a joint statement. It will be devoted to the forthcoming anniversary,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signing of so-called Big Treaty. That Big Treaty is a kind of basement for bilateral relations in almost all spheres.
3: 国际和地区问题也是普京此行访华的重点。杰尼索夫表示，期待元首峰会能够为缓解当前紧张的国际局势发挥作用。
4: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now is tense. We all know that very well. 比较紧张 as people in China say. And I hope that forthcoming visit of my president will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appeas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tensions. So we have.Big expectations, and I am quite sure, as former ambassador, that everything will be accomplished in a well form.
3: 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年2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视频会晤以来，两人今年的首次面对面交流。而普京访华也恰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早前就表示，预计此行访华成果丰硕，内容丰富。凤凰卫视周嘉欣、赵伟北京报道。
0: 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仍然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如果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
5: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阿克西奥斯等媒体报道，特朗普16日在其位于弗吉尼亚的高尔夫俱乐部与国家安全团队的高级成员开会，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中东事务特使威特科夫均有出席，讨论伊朗战争的下一步走向。特朗普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正在流逝，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以色列媒体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与特朗普通电话，持续约半小时，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高级官员声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17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碰壁，美国应该采取行动进一步打击削弱伊朗。
6: My analysis is there's nothing to suggest that the people in charge now are any different in terms of the regime's goal to terrorize the world, destroy Israel, come after us. So what do you do next? You weaken them further. I'm calling to hurt this regime. If you do the same old thing, you're going to get the same result. Hurt them more, maybe they'll make a deal if you hurt them enough.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y're trying to wait us out. I think they're playing games.
5: 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警告，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风暴般的回应。战争阴霾持续笼罩中东。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奈克维17日会晤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尖端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奈克维表示，伊朗与巴基斯坦此前关系便已十分紧密，如今更是亲上加亲。他希望巴基斯坦能够促成美国和伊朗谈判的成功。卡塔尔外交部在当地时间17日发表声明称，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穆罕默德在通话中重申，卡塔尔全力支持各方为达成全面协议、结束地区危机所做出的努力，并强调有关各方应积极响应相关斡旋与调停，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创造条件。穆罕默德还强调，航行自由是一项不容妥协的基本原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将其作为施压手段，只会进一步加剧危机，损害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各方应遵守国际法和睦邻友好原则，维护地区及地区人民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今天在接受本台独家采访时说，巴基斯坦或继续为美伊和谈提供谈判地点，现阶段重要的是持续投入到斡旋与和平进程中，确保停火能够持续。
3: 美以伊战争4月8号停火以来，和平谈判的前景仍然渺茫。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如果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然而，美伊双方在浓缩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议题上立场差异仍然巨大。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周6抵达德黑兰，推动伊朗和美国的和平谈判。
7: Well, we very much hope so. The work continues. I think Pakistan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and so has China. I think many countries are doing the best they can. Of course, Pakistan is continues to undertake that effort. So it's a work in progress. When conflicts are taking place, it takes a while for the parties to the conflict to come together and reconcile their differences. So I think what is more important is to invest, continue to invest in mediation, in peace, and make sure that

0: And the two sides have exchanged views on the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more specifically on Iran. So I very much hope that in going forward, there will be a path to mediation and peace.
1: 凤凰卫视周嘉欣、赵伟北京报道。
2: 菲律宾参议长卡耶塔诺18号宣布，参议院组成弹劾法庭审理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菲律宾众议院日前以压倒性票数通过对沙拉的弹劾案，指控其涉嫌滥用国家资金以及威胁刺杀总统马克思等。沙拉已经宣布参与角逐2028年总统大选，若弹劾案最终获得通过，他将被免职且终身不得担任公职。稍后关注，王毅会见塞舌尔外长，表示愿深化战略伙伴关系。内地离境退税政策实施后，去年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
3: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4: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5: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4: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5: 不好都可以咁講。
6: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8: 美軍揚言升級對伊朗攻擊，美國防長承認也有撤軍 B 計劃。伊朗最高領袖活動頻繁，是談是打，有新動作。台灣對美巨額軍購，台軍前上將提出五大質疑，買美制坦克最為荒謬。美軍日本強化第二島鏈反潛導彈。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塞舌尔外交与侨务部长傅尔。王毅表示，中方愿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深化两国战略伙伴关系。
9: 王毅首先与傅尔握手合影，欢迎他的到访。会谈中，王毅表示，塞舌尔是中国在非洲和印度洋地区值得信赖的朋友与伙伴。中塞建交50年来，双方始终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并在国家建设、经济发展等领域保持紧密合作。中方愿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战略伙伴关系，推动双边合作迈向更高水平。王毅同时指出，近期包括塞舌尔在内的多个国家依法依规撤销台独势力代表人物赖清德有关飞行许可，并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高度赞赏。他强调，联合国2758号决议权威不容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任何台独行径都违背历史潮流。傅尔就表示，中国长期以来是塞舌尔值得信赖的伙伴，感谢中方多年来对塞舌尔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以及对塞方主权与独立的尊重。塞方期待未来进一步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凤凰卫视杨希、刘家浩北京报道。
2: 中美元首峰会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两次发表涉台表态。中国外交部今天回应指，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两岸统一才是光明大道。
1: 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后，美国白宫在会后发布的新闻简报中只字未提台湾，但特朗普通过媒体采访两次涉台表态。他重申美国对台政策不变，并警告台湾走向独立是很危险的事情，强调不希望有人因认定美国撑腰而搞台独引发战争。
10: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两岸统一才是光明大道。 民进党当局

0: 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
1: 中美元首峰会后，赖清德周日表示，台湾绝不会被出卖，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一个要素。
0: 赖清德此番表演欲盖弥彰，再次暴露其顽固坚持推行台独分裂的本质和意图。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1: 对于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周日现身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郭家坤重申，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0: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为台独分裂活动提供平台。台湾当局派人四处蹭会刷存在感，无异于跳梁小丑，只能是自取其辱，注定失败。
1: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2: 全球各界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访华行程、中美领导人会谈的结果以及影响。有韩国学者分析认为，这次特朗普访华凸显了美国没有可以拿得出的筹码，特朗普并没有取得太多实际成果，却让世界确认了中国崛起。
3: 中美领导人会谈日前在北京举行，有韩国学者分析认为，难以评价特朗普通过这次访华获得成果。虽然特朗普率领大规模经济使节团，但美国对华投资、芯片等经济方面没有取得实际成果，乃至伊朗战争等安全方面也没有取得成果。
4: 미국측에서성과가있었다고말하기는힘들것같습니다중국은이미 H20 엔비디아 칩을사용하지않아도될정도로반도체굴기에성공했기때문에이공수입장이완전히바뀐것이죠미국에서굉장히불리한미국이내세울카드가없다는그런상황이잘드러났고
3: 随着分析指出，在台海问题上，特朗普已处于守势。特朗普会谈后接受采访时表示，对台军售问题取决于中国。美国自1982年以来对台维持了六项保障，其中一个是不跟中国协商，美国可以向台出售防御性武器。但特朗普的发言可说是今后中国在相关问题上能够行使决定权，台方可能会深感危机感。
4: 중국이이제부터는결정권을행사할수있다는것을트럼프대통령이이미인정한셈입니다선례를남기기때문에트럼프대통령자녀임기뿐만아니라앞으로미래의미국대통령도중국으로부터이런요구를계속받게됩니다그렇다면은1979년대만관계법의중대한수정이라고할수있는것이죠
3: 中美领导人这次并没有发布联合声明，所以难以确认这次会谈的具体结果。虽然特朗普说中国不会向伊朗销售武器，但难以排除会附带其他条件。同时，据媒体报道，中美就霍尔木斯海峡军事化都表示反对，但这并不意味着中方支持美方，可解释为正在将霍尔木斯海峡军事化的美军应该尽快解除对霍尔木斯海峡的封锁。随着强调中美之间的问题并未通过这次会谈完全得到解决，却让外界知道在贸易等问题上拖得越久对美国越不利。
4: 문제해결이이루어지지않았다고봐야된다고생각합니다시간을끌수록그중국이버틸수있고미국이점점불리하다는것을중국측이이번에미국에명확하게제시했다고보입니다
3: 韩国国内分析认为，中国在贸易、供应链以及安全等核心议题上展现出主动掌控、谈判节奏的姿态，也凸显出中国的影响力已不局限于亚洲，而是在全球范围持续扩大。在中美竞争持续加剧的背景下，此次中美会谈很有可能成为中国进一步巩固全球大国地位的重要转折点。凤凰卫视金志贤、韩国首尔报道。
2: 内地去年四月出台优化离境退税相关政策，中国商务部周一在介绍成效时表示，去年内地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近期六部门再发布相关政策的2.0版，期待让旅客退税更省心省时。
5: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18号指出，2025年内地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离境退税、单方面扩大免签、支付便利等优化国际化消费环境政策与政府推出的促消费系列活动形成组合拳，推动入境消费、旅行服务出口分别增长近40%和50%。
6: 近一年的销售规模，就基本等同于2015年 我国实施离境退税政策以来到2024年十年的总和，办理退税人数达到27万，比2024年增长3倍。截至目前，退税商店的数量达到了1.4万家，是2024年底的4倍左右。
5: 内地自去年4月起推行的优化离境退税政策，通过放宽退税商店备案条件、下调起退点等方式，推动实现离境退税加快发展。近期，包括商务部在内的6部门还发布了相关措施的 2.0 版本，以解决政策试行出现的新问题。
7: 比如，随着办理退税人数的大量增加，部分口岸出现检核等待时间较长的情况，即买即退从4点推向全国过程中，出现了异地离境不能赴任、各地离境期限要求不统一等问题。针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2.0 版政策提出了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
5: 盛秋平介绍，新的政策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同时在口岸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减少排队时间。另外，政府还将支持在进博会、广交会、消博会等重大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以及打造展会退税服务平台，进一步便利展商、客商。凤凰卫视节目引火北京报道。
2: 继续关注广西柳州5.2级地震，目前地震已经导致一对夫妻遇难，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经被安全救出，是一名91岁的老人。此外，当地已经转移群众7000余人，并且在灾区设置了多个安置点，食物和水供应充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也已经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1: 截至18日11时10分，救援队伍在柳南区太阳镇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最后一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定生命体征平稳，已送医救治。据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消息，在柳南区5.2级地震前后发生至少5次2.2至3.2级地震，造成房屋倒塌13栋。地震发生以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柳州市都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迅速调集应急公安消防人员开展救援工作，组织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目前已转移群众7000余人。当地政府在柳南区的螺蛳粉小镇会客厅和太阳村中心校设置了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的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在螺蛳粉小镇会客厅的安置点搭建了42顶帐篷，500多张折叠床已就位，在安置点方便面、矿泉水与八宝粥等食物供应充足，另有一家螺蛳粉店免费提供米粉。安置点还设置了临时医疗服务点，保障群众的临时就医需求。地震专家分析认为，柳州区域内有一些小型活动断裂带，5.2级地震的震中位于2条断裂带交汇点附近，而且柳州是岩溶地区，可能会放大地面破坏。
8: 柳州呢，基于2个断裂带，一个就是在这个宜州到柳州的这样一个山脊型的这个构造，另外一个是桂林到南宁的这个主要的构造带的交汇的一个地点。在目前的话，在震中的位置的话，有2条相对小一点的，与这2条断裂呢，就是柏旁断裂，还有这个杨柳断裂。这个刚好是在这2个断裂的一个交汇点附近。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18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宣布，大熊猫双胞胎姐妹荷花与荷叶即将开始独居生活。此后，两只大熊猫依旧居住在6号别墅，但从此前朝夕相处的室友转变为邻居。
1: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近期发布大熊猫双胞胎的相关科普内容，介绍了大熊猫的不同生长阶段特征。基地指出，圈养大熊猫需遵循自然规律，幼崽在1岁半至2岁之间与母亲分离后，会与年龄相仿的亚成年大熊猫合圈生活。随着大熊猫逐渐成熟，其独居天性凸显，分圈是保障其健康和福利采取的一项科学饲养措施。另据专家介绍，大熊猫为独居动物，有固定的家育范围，尤其是雌性大熊猫在性成熟后，只有每年的繁殖季节才会与配偶共处。此次荷花荷叶的分圈， 旨在为两只大熊猫提供更适宜的生活环境，保障它们的身心健康和动物福利。基地表示将持续关注两只大熊猫的独居生活状态，为它们提供科学细致的照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更多消息我们持续关注。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全球债市呢今天持续震荡，美国国债收益率呢再创超过一年的新高，德国的收益率更创十五年的新高。那么受到全球债息持续飙升的影响，亚太区股市呢今天持续承压，其中韩国股市呢一度重挫近5%，但中场倒升0.3%，而日本跟台湾股市呢今天也都下跌接近1%。至于内地四月份的经济数据进一步凸显出外需强内需弱的特征，拖累沪深港股呢今天集体回落，而内需持续疲弱是否意味宏观政策呢需要再度发力？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有请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中嘉基金首席投资官兼经济学家邓海清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首先来关注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四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显著放缓到0.2%，创疫情以来的最低水平，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4.1%，增速呢也创近三年新低。至于首四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更由升转跌1.6%，但是如果扣除了房地产开发投资后则是转为增长1.3%。先来看报道。
1: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四月单月同比增长4.1%，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8.7%和12.6%，分别快于整体增速3.1%和7%。内需方面，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四月单月则同比增长0.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8%。服务消费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较一至三月加快0.1%。其中通讯信息、旅游咨询以及文体休闲等服务类零售额增长较快。在投资领域，一至四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6%，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则转为增长1.3%。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幅回落至4.3%，制造业投资增幅回落至1.2%。此外，在高技术产业领域，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速均超过10%。至于就业形势则保持总体稳定，一至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单季四月份失业率为5.2%，是三个月来最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家统计局的官员表示，四月份的部分指标增速有所回落，这是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但综合累计指标、宏观指标，还有一些结构性的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改变。又指政府的宏观政策工具相丰富，逆周期调节的手段跟空间都很充足，有条件也有能力来应对风险跟挑战。
2: 国家统计局周一发布四月份经济数据，主要指标保持稳中有进，但部分指标增速有所回落。
3: 四月份的部分指标增速呢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那么综合累计指标、宏观指标还有一些结构性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及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等因素影响，前四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四月份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更是同比上涨2.8%，创下45个月以来的新高。
4: 面对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我国积极加大能源的保供，实施价格的临时调控，加大民生投入，保障了国内生产生活的总体稳定，取得了积极的成效。那么这些情况呢，充分表明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
2: 官员表示，中国宏观政策工具相丰富，逆周期调节的手段空间比较充足，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精准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并指中国积极拓展绿色产品和数字产品等出口，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凤凰卫视宋伟健、陈琦、刘家浩北京报道。
0: 另外，内地今年前四个月的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按年下跌13.7%，跌幅较前三个月呢扩大了2.5%，其中住宅投资也下跌13.1%，跌幅扩大了2.1%。不过，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面积以及销售金额降幅都在持续收窄。
5: 国家统计局周一公布，今年前四个月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超过23000亿元，较去年同期下跌13.7%，跌幅较前三个月扩大0.5%。其中的住宅投资也下降超过13%。 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降幅轻微收窄到10.2%，销售额则下跌14.6%，跌幅延续收窄超过2%。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下降18.4%，降幅再度扩大1.1%。房屋新开工面积则下跌2.2%。另外，根据路透社测算，四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同比下跌3.5%，跌幅是11个月来的最大，但是环比延续收窄到0.1%，是1年来最小。其中，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售价环比都维持上涨，二三线城市则收窄降幅或维持不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通胀担忧加大了加息的预期，这也令到全球债市的抛售潮进一步的加剧，这个支撑美元的汇价呢先升后回调，人民币期货汇价在午后则快速反弹，收复了6.8水平。
6: 中东局势恶化，市场担心油价升高推动通胀上行和主要央行加息继续冲击全球债券市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周一在亚洲交易时段触及去年2月以来的新高，两年期收益率也触及14个月新高，30年期收益率触及1年新高，但到欧洲交易时段回落到平盘附近。日本政府可能会发新债来舒缓中东战事对经济的冲击。日本公债收益率全线大幅攀升，30年期收益率刷新历史新高，10年期收益率创1996年11月以来新高。但午后央行标售短债反应没有预期恶劣，有助债市稍微喘定，收益率明显收窄涨幅作收。债市震荡令政府担忧，内阁官房长官穆元仁表示，正以高度紧迫感密切关注长期利率在内的市场动态。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首相高市早苗指示他尽量降低各种风险。欧洲国债收益率同步攀升，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出15年新高。美元汇价先涨后下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下降，推动美汇指数曾经涨破99.4水平，再创上月7号以来的新高，但到欧洲时段回调。亚洲货币继续承压，印尼盾和印度卢比再创历史新低纪录，印尼盾的跌幅超过1%，是过去13个月以来最高。央行行长佩里表示，已加强干预，以捍卫盾汇价。强调有多余足够的外汇储备来维持汇率稳定，央行已准备好采取进一步的货币政策措施来提升盾汇价稳定。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20个基点到6.8435，是一周最低位，较预测的6.8086偏弱349个基点，偏离幅度进一步收窄。即期汇价早盘一度跌向6.82水平，创近2周新低，但午后反弹并收复6.80关口，中场收升73个基点到6.7979。全天的波幅明显扩大到232个基点，成交大幅放量至623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反复上扬，曾经收复6.80关口，与在岸价维持微幅的价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上月银行结售汇顺差大幅扩大至401亿美元，代客售外收付款也恢复顺差，金额620亿美元。外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近一段时期地缘政治局势引发国际金融市场波动，但中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综合3至4月跨境资金月均净流入149亿美元。同时，企业汇率风险管理能力逐步增强，外汇交易更趋理性，而且市场预期也保持基本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刚看到内地四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呢，全线低过预期，特别是在房地产拖累下的固投还有零售消费增速呢都明显回落，但是在这个内需疲弱的同时，外贸出口表现强劲，这也令到内冷外热的这种特征进一步的凸显。相关话题我们立刻请到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邓海清先生。邓先生你好。
7: 主持人好。
0: 综合四月份的总体的经济数据表现啊，您有什么样的一个评价？
7: 其实四月份的数据可以表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啊，就是外需这个强，对吧？内需弱，然后同时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就结构在不断的这个优化。那么传统的行业的话呢，其实尤其地产的话偏弱的这么个特点。那么从数据上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四月份的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都保持一个旺盛的这个局面。那么这可能也受益的话呢，就是中东的这个局势啊。可能导致供应链的整体的这个转移，那么中国的供应链的安全的话呢，也是导致大量的订单转移到中国。那么从内需方面来看呢，其实无论是消费还是固定资产投资，那么都出现了一个偏弱疲弱的这个态势。那么这也说明了就是目前中国经济的一方面是在复苏，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其实中国的这个内需疲弱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一个根本上的这个解决。
0: 另外，我们看到，虽然这个内地的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在收缩啊，但是如果从这个房地产的需求端来看的话，新建商品房的这个售价环比的跌幅在持续收窄，一线城市呢更呈现了上涨，这也显示需求端持续出现了改善的这种情况。那您认为这种楼市逐步企稳的这种势头啊，它会不会可以传导到开发端？
7: 四月份的房地产的数据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也可以说，整体上来讲还是比较这个严峻的、悲观的，但是也看到了一些新的这个亮点。那么从房地产的这个销售二手房的这个数据来看呢，就是二手房的销售这个可以说成交确实有比较大的这个回暖。那么从新房的这个销售的价格来看，也出现了就是一线这个房地产的话呢转正，那么2、3线房地产的话呢企稳，可能4、5线房地产的话呢继续下跌的这么一个局面。那么在这样一个销售端的这样一种回暖啊，特别是一线城市的话呢得到一定的回暖的情况之下，它的整个的来讲就新房开发方面的局势啊，其实还是比较严峻的。那么新房的这个开发的投资，那么依然还是达到了就是负这个1成2成以上的这个就是下跌。那我们认为啊，就这样一整层销售端到这个开发端的这个传导，其实还是要有比较长的一个时次的。通常来看呢，可能存在了6个月到12个月的这么一个距离。所以今年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房地产新增开发投资里面难以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变。可能到明年的话呢，我们可以认为房地产的新开发投资里面可能会有明显的好转。
0: 那面对当前这种消费意愿低迷，还有投资大幅衰退啊，市场也在关注说官方呢到底会不会推出一些更具前瞻性的一些刺激方案。那么国统局官员今天就表示说，中国的宏观政策工具箱还是相当丰富的，那么下一步呢会用足用好宏观政策，靶向施策，精准发力。所以你又怎么评估未来政策的这个发力点会在哪里？
7: 从当下中国的宏观经济这个整体基调来看的话呢，基本上还是就是不搞大水漫灌，是吧？就靠就是要做好的话呢，就是精准这个投资的这个发力的这么一种做法。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第一的话呢是货币政策方面，货币政策里面可能央行会进一步的保持这个流动性宽松的这么一个整体的局面，甚至我们市场可以预期啊，就是今年的可能三季度的话呢，可能央行还会有一个就5到10个BP 的一个降息，包括降准的一个措施的出现。那么第二个呢，可能是财政政策方面。那么在财政政策方面呢，其实可能现在要财政加码发力，尤其是在国务院的会议上，其实也特别强调了城市更新政策的这么一个推进。那么预计在这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的新的一些政策的出台。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地产政策。那么地产政策现在肯定非常是所有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焦点。那么尤其是保交楼啊，包括在需求端，可能包括商品房的输出政策方面，可能也会有部分的一些落地。那么最后一个呢是产业政策。那么整个的产业政策方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它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就是这个支持力度，尤其是在高科技行业方面。
0: 大家谢谢邓先生，我们今天财经话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下一集回来我们来关注的是亚太区股市的表现情况，我们待会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0: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8: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
11: 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再来看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持续面临回吐的压力，其中香港股市连跌两天，中场险守25500点和牛熊分界线，而内地股市呢则小幅收跌，三市的成交则缩量到不足3万亿元。
2: 内地股市周一集体收跌，三大指数早盘低开后一度回到平盘上方，但午后又迅速回落，以小跌作收。从盘面看，体育产业和猪肉板块集体调整，油气和存储芯片板块则涨幅趋前，支撑大盘。沪指收报4131点，下跌0.09%；深成指收报15530点，下跌0.2%；创业板指数跌0.36%；科创50指数涨0.81%。两市成交缩量至接近2.9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继续下挫，中东局势恶化影响外围股市下滑，内地经济数据不及预期，以及全球债券市场下挫，拖累恒生指数开低123点之后最多下挫457点。午后虽然稍有收窄跌幅，但收盘仍然下挫近300点。恒生指数收盘报25675点，下跌287点，跌幅1.11%。主板成交2927亿港元。大部分蓝筹股走低，内房股大幅下滑，本地地产、汽车和消费股同样跌幅超前。理想的跌幅超过14%，但石油和电讯股上扬。亚太股市今天走势分化，韩国股市歇低后高，收升0.31%；日本股市收跌0.97%；台湾股市跌0.6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对通胀升温的担忧继续压抑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这令到欧洲股市目前走势分化。英国跟德国的股市呢表现偏稳，而其他股市则普遍走低。我们再来回顾上周美股的表现情况。上周的道指累计下跌0.17%，而纳达克指数呢则结束了此前连续6周的升势，微跌0.08%。至于标普百指数呢连升第7周，再升0.13%，创2023年底以来的最长连涨记录。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美联储即将要公布4月份的议息会议记录，以及5月份的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等等。另外，投资者也关注英伟达周三美股收市后呢会公布它的季度业绩，还有几家大型的零售商，包括沃尔玛在内，都会派发他们的成绩表。美国白宫17号发布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事实清单，指美中双方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且达成了历史性的协议，涉及中方采购美国的农产品以及对美稀土出口等等的事项。
3: 白宫事实清单称，中方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的3年间，每年采购至少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且这一数字不包括中方去年10月就采购美国大豆已做出的承诺。美方清单又指，中方将与美方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恢复对美国牛肉的市场准入，并恢复从没有发生禽流感的美国各州进口禽肉。此外，中方还将着手解决美方对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涵盖锂、抗、铝、铟等金属，并将解决美方对禁止或限制出售稀土生产和加工设备及技术的关切。美方清单同时证实，美中两国将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以优化两国经济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致辞的时候呼吁各方要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营商环境，充分发挥新技术驱动作用，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4: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开幕式致辞强调，各方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呼吁要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
5: 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愿同各方携手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霸凌，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4: 韩正还呼吁各方要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合作交流，要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出席开幕式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约兰达·迪亚斯说，构建新的多边主义要尊重主权，

0: 坚持创新和战略自主。他说欧洲正在学习中国如何将创新转变为经济引擎。他还强调西班牙欢迎中国投资。中国贸促会发布与会工商界的北京倡议，要与人工智能赋能经贸合作，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凤凰卫视霍伟伟何运北京报道。
1: 最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明确了34项的重点工作，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有专家认为相关的部署旨在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透过破除市场壁垒，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监管模式，将平等保护和公平竞争等法律原则切实转化为具体的执法实践。
2: 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任务，强调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内容包括完善公平竞争法律制度体系和社企收费监管制度，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强化反垄断合规指导，整治内卷式竞争。专家指出，一些地方政府过去在招商引资和经济支持中更重视大项目、大企业和外资项目，但真正影响民营经济基本盘的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要让这些企业有感，核心不是单纯给政策，而是减少地方标准、隐性门槛和市场壁垒，让企业可以跨地区公平竞争。
3: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商品和特别要素能够在国内呢，在各地呢能够自由流动。这样能够，比如说我这个作为一个企业在北京，我想现在到这个重庆或者西部地区发展，那么我呢就能够没有什么障碍的，能够到那个其他地方投资和经营。把那三十四项这个措施的实施的话，就能够促进呢这个要素在全国更好的流动，能够促进民营经济啊在各地呢可以更加充分的竞争。
2: 专家还提到，市场监管总局文件中对个体工商户提出分型、分类、精准帮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民营经济，特别是小微民营经济和个体户，是吸纳就业、活跃基层消费和稳定市场预期的重要力量。凤凰卫视周伟涵、刘佳浩，北京报道。
1: 上海市市长龚正表示，2035年上海要如期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同时呢也提出了15期间上海的 GDP 年均增速将会力增达到5%左右。
4: 14-15期间，上海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67万亿元，位居全球城市前5位，仅次于纽约、东京、洛杉矶、巴黎。上海市长龚正表示，15期间，上海将聚力加快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科创中心5大中心的建设，并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
5: 我们将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开展更多的首创性、集成性改革探索，深化引领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让重点区域制度创新活力充分迸发。
4: 上海表示，将以人工智能引领产业范式变革，强化高性能质算芯片、高质量语料、高效能质算集群协同发展，更好助力模型迭代升级、具身智能规模应用。
6: 我们力争到15末，要推动10万台人形机器人进工厂，要规上工业企业的智能体的应用普及率呢，要超过80%，已经也有多款的国产的 AI 大算力芯片已经实现了突破。
4: 凤凰卫视黄大亮、何超，上海报道。
6: 这些新业态的发展。
1: 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的持续受阻之际，日前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联酋，目前在加速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斯海峡的新管道。那么根据声明指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呢，目前正在建设一条通往阿曼湾富察伊拉港的输油管道，希望可以在2027年之前将通过富察伊拉港的原油出口能力提高一倍，以确保未来的出口免于受到霍尔木兹海峡中断的威胁。而新的管道预计呢，会在2027年投入营运。而当前的中东油气出口格局当中，只有阿联酋跟沙特拥有可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直接外运原油的输油管道。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美两国元首深入沟通，探索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新起点？对国际局势演变又将有怎样的影响？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广西平陆运河枢纽工程完成，此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为何被称为西南地区的黄金水道？又该如何解读此番国家战略部署？
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会精彩，放眼未来。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普京将于19号到20号访华，中方期待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2: 特朗普警告伊朗，若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伊朗称，若遭袭，将向美国发动猛烈打击。
1: 阿联酋就巴拉卡核电站外围遭到袭击发声，谴责攻击关键基础设施违反国际法。
2: 乌克兰多地遭俄军空袭，致数十人受伤，俄方则在亚速海港口城市击落多架无人机。
1: 金正恩要求加强守卫朝鲜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从军事编制和军事技术上升级朝军。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杨舒，
1: 我是李克夫。首先来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日介绍了此次访问的相关安排。
2: 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普京总统将于19号到20号对中国展开访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8号在吹风会上表示，俄方对这次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3: 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一在新闻会上宣布，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包括所有相关的副总理及部长，以及在中国有业务的国有和私营公司的负责人。佩斯科夫说，俄方的代表团成员不跟第三方形成竞争关系，中俄之间正在发展独立自主且多元化的关系，双方将这种关系称之为特权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他也表示，俄方对此次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4: От наших ожиданий, но могу лишь сказать, что у нас самые серьезные ожид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разноплановые. И помимо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й части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ы ак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ем наш диалог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стати говоря, будет открыт год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год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3: 佩斯科夫说，两国元首的每一次接触都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创造了新的额外的动力。中俄双方此前宣布，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访华，俄方也将于晚些时候公布普京访华的详细行程。凤凰卫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1: 俄罗斯前驻华大使、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杰尼索夫18日对本台表示，普京总统每一次访华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希望此次访问能为缓解当前紧张的国际局势做出贡献。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据克工消息，俄中两国元首将讨论双边事务，探讨如何加强俄中关系和战略合作，还将共同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俄罗斯前驻华大使、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杰尼索夫18号在出席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时透露，两国计划签署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文件。
5: Well, my expectations are great as usual, since all our visits are historic ones. As far as I know, two leaders will endorse joint statement. It will be devoted to the forthcoming anniversary,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signing of so-called Big Treaty. That Big Treaty is a kind of basement for bilateral relations in almost all spheres.
0: 国际和地区问题也是普京此行访华的重点。杰尼索夫表示，期待元首峰会能够为缓解当前紧张的国际局势发挥作用。
5: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now is tense. We all know that very well. 比较紧张 as people in China say. And I hope that forthcoming visit of my president will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appeas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tensions. So we have.Big expectations, and I'm quite sure, as former ambassador, that everything will be accomplished in a well form.
6: 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年二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视频会晤以来，两人今年的首次面对面交流。而普京访华也恰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早前就表示，预计此行访华成果丰硕，内容丰富。凤凰卫视周嘉欣、赵伟北京报道。
3: 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18号上午在北京举行，共有8位为促进中外友好做出重要贡献的驻华使节获颁奖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出席仪式并发表致辞时说，中国愿以一切进步的力量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0: 被授予杰出外交使者奖章的包括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柬埔寨前驻华大使西索达、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努雷舍夫、沙特驻华大使哈勒比、乍得前驻华大使哈里纳、哥伦比亚驻华大使卡夫雷拉、乌拉圭前驻华大使卢格里斯。王毅说，他们是双边关系的建设者，读懂中国的先行者，民心相通的引领者，互利共赢的实践者。中国外交部专门设立杰出外交使者奖章，就是希望表达中方的赞赏和感谢。
7: 因为中国是一个崇尚和平的国度，始终积极为世界和平安宁担当尽责。中国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国度，张开双臂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中国是一个重情尚义的国度，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坚信守诺。希望各位杰出使者继续为促进中外友好贡献力量。
0: 多位驻华使节都在发言中说，将会继续致力于促进同中国发展双边关系。
8: 身为大使，我有2位外长，拉夫罗夫外长和王毅外长，2位元首，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这正体现了我们两国在当前工作中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都高度的契合。我相信普京总统明天开始的访华之旅将再次印证这一点。
9: May the Cambodia-China friendship endure as the mountain and flow as the Mekong and Yangtze.Carrying our shared dreams forever forward together.
10: Our friendship has been and will always be higher than the mountains, deeper than the seas, sweeter than honey, and stronger than steel.
6: 王毅表示，中国愿同一切进步的力量增进互信合作，跨越隔阂冲突，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走向一个安全、和平、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凤凰卫视周嘉欣、赵伟北京报道。
3: 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依然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如果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特朗普当天还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1: 而在德黑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
11: 特朗普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正在流逝，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以色列媒体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与特朗普通电话，持续约半小时，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17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碰壁，美国应该采取行动，进一步打击、削弱伊朗。

0: 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奈克维17日会晤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尖端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奈克维表示，他希望巴基斯坦能够促成美国和伊朗谈判的成功。卡塔尔外交部在当地时间17日发表声明称，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穆罕默德在通话中重申卡塔尔全力支持各方为达成全面协议、结束地区危机所做出的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据报已经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另外，伊朗媒体18日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的新谈判文本中同意在谈判期间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在社交平台 X 上，一个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账号18日上线，账号发文自称为官方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的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转引了这一条帖文，不过伊朗方面尚未就此正式发声。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已经通过巴基斯坦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核心内容为结束战争的相关议题。
2: 好，有关媒体讨论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作何回应？最新消息，这个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你好，请问伊朗方面有怎样的一个回应？伊朗现在在军事戒备方面有哪些最新的动作吗？
3: 好的，杨叔，现在我们掌握的情况是这样啊，在昨天呢，大概有伊朗有4位官员呢，在言辞上进行了对美国的威胁进行了回应。他们的言辞方式都不一样，但是总体的意思就是警告美国不要轻举妄动。如果对伊朗实施新的军事打击呢，伊朗的回击会非常的强有力，会让美国和美国的地区盟友痛不欲生。在今天呢，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呢，在新发布会上也重申了这一个观点，就是说，伊朗现在正在监控所有的动向，并为各种可能做好了准备。伊朗很清楚如何反击。另外就是说，关于现在目前谈判的消息，我觉得是比较多的。刚才我看，科夫已经也介绍了一些，这样我就把他没有介绍的再说一下。就是说，这个十四条的文本呢，就是说，其中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伊朗在新闻文当中呢还强调了一点，就是说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要由伊朗来定，就是说，通行的方式还有管理方式的，美国不得干涉。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之后呢，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船的通行数量呢会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但与此同时呢，美国也必须快速的解除海上封锁。另外呢，就是以色列的记者在 X 上也说呢，就是说在这个文本当中呢，伊朗还提出了承诺不制造核武器的一个承诺。最后一点我需要加一个信息，就是说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呢今天决定延长在德黑兰多待一天，这是什么一个信号呢？就说明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现在分歧逐渐缩小，双方达成协的可能性在增加。这就是我目前掌握到的最新消息，杨叔。
2: 好的，非常谢谢郑凯来自德黑兰的报道和补充，谢谢。
1: 我们再来关注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1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设施当天遭无人机的袭击，并引发火灾，但是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当地的核辐射安全水平造成影响。目前还没有相关方承认对袭击负责。阿联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卜杜拉谴责攻击民用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违反国际法。沙特阿拉伯谴责相关的袭击，并指当天3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之后被拦截并摧毁。
4: 阿联酋国防部称，3架无人机从阿联酋西部边境发射，其中2架被成功拦截，另一架击中了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确认，袭击引发的火灾并未影响核电站的安全，所有机组目前均正常运行。巴拉卡核电站于2020年投入运营，是阿拉伯半岛唯一一座核电站，这也是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这座核电站首次成为袭击目标。袭击发生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卜杜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通电话。阿卜杜拉在通话中强烈谴责了当天发生的是一起无端的恐怖袭击事件。他表示，以民用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为目标的袭击行为，公然违反了国际法。 阿卜杜拉还与卡塔

0: 二十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穆罕默德表示，卡塔尔强烈谴责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遭无人机袭击事件，同时强调各方应积极响应当前正在进行的调解努力，通过核定对话解决危机，最终达成可持续协议，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阿卜杜拉还与沙特和约旦等区内国家的外长通电话，沙特谴责无人机袭击。 在阿联酋国防部指该三架实习的无人机是从沙特阿拉伯飞往阿联酋境内之后，沙特国防部发言人马利基17日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有三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后被拦截摧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接下来将带您关注2026APEC第二次高官会在上海开幕，一会儿见。

0: 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2: 不好都可以咁講。
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
1: 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格鲁吉亚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认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认同格方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5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日在北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
3: 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18号在北京举行，今年的主题是向心而行，链接未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呼吁要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充分发挥新技术驱动作用，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4: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开幕式致辞强调，各方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能够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呼吁要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
5: 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愿同各方携手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霸凌，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4: 韩正还呼吁各方要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

0: 格。出席开幕式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约兰达·迪亚斯说，构建新的多边主义要尊重主权，坚持创新和战略自主。他说，欧洲正在学习中国如何将创新转变为经济引擎。他还强调，西班牙欢迎中国投资。
1: 有些人认为，主权要靠与世界隔绝来捍卫，他们混淆了实力和强制。我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当前这一时刻所需要的不是减少多边主义，而是更好的、更加公平的多边主义，更能够应对我们时代的重大挑战。
0: 中国贸促会发布与会工商界的北京倡议，呼吁要拓展全球经济增长新空间，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全球产业生态，要与人工智能赋能经贸合作，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8日在北京会见塞舌尔外交和侨务部长富尔。王毅表示，中方愿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深化两国战略伙伴关系。
3: 王毅首先与富尔握手合影，欢迎他的到访。会谈中，王毅表示，塞舌尔是中国在非洲和印度洋地区值得信赖的朋友与伙伴。中塞建交50年来，双方始终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并在国家建设、经济发展等领域保持紧密合作。中方愿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战略伙伴关系，推动双边合作迈向更高水平。王毅同时指出，近期包括塞舌尔在内的多个国家依法依规撤销台独势力代表人物赖清德有关飞行许可，并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高度赞赏。他强调，联合国2758号决议权威不容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任何台独行径都违背历史潮流。富尔就表示，中国长期以来是塞舌尔值得信赖的伙伴，感谢中方多年来对塞舌尔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以及对塞方主权与独立的尊重。塞方期待未来进一步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凤凰卫视杨希、刘家浩北京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姿峰。何立峰指出，上周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重要会晤，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将为下一步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中方欢迎包括超威半导体公司在内跨国公司把握中国发展机遇，深化互利合作。苏姿峰积极评价两国元首会晤成果，表示愿继续拓展在华业务，持续加大在华投资。
2: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8日回应有关下阶段中美两军关系发展的问题时表示，中美两军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中方愿与美方共同努力，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的轨道行稳致远。
5: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成功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美两军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沟通对话，管控分歧，增信释疑，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的轨道行稳致远，为两国关系美好未来和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4: 美国白宫在17号发布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誓师清单，指出美中双方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且达成历史性协议，涉及中方采购美国农产品以及对美稀土出口等事项。
6: 白宫誓师清单称，中方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的3年间，每年采购至少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且这一数字不包括中方去年10月就采购美国大豆已做出的承诺。美方清单又指，中方将与美方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恢复对美国牛肉的市场准入，并恢复从没有发生禽流感的美国各州进口禽肉。 此外，中方还将着手解决美方对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

0: 缺的关键，涵盖乙亢、女阴等金属，并将解决美方对禁止或限制出售稀土生产和加工设备及技术的关切。美方清单同时证实，美中两国将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以优化两国经济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峰会18日在上海开幕，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会上表示，中方正积极筹备11月份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各项成果，展望实现亚太共同体目标的路线图。
2: 2026年 APEC 会议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开放、创新、合作为三大优先领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第二次高官会上表示，中方正积极筹备领导人会议成果，将 APEC 领导人深圳宣言为平台，展望实现亚太共同体目标的路线图，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打造具体成果，搭建 APEC 成员集体行动的合作框架，重点推进四方面工作，包括积极探索亚太自贸区实现路径，提升 APEC 互联互通水平，培育数字化、智能化增长新动力，以合作促进民生福祉。
3: 要坚持亚太自贸区主渠道地位，通过协调不同的自贸路径，以灵活务实的方式开展合作，提升各方参与高标准区域经贸安排的能力。同时要继续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中方将推动发表关于亚太自贸区的合作文件，作为今年领导人会议的成果。
2: APEC 贸易部长会议5月22日到23日将在苏州召开，中方表示将在贸易数字化、服务业合作、环境产品清单等方面推动具体的务实成果，助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此外，7月还将在成都举行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进行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政策对话会。本次 APEC 上海高官会是今年在中国举行的第二次高官会，将为今年下半年的各场活动和11月份领导人的会议成果做准备。那么在高官会正式举办之前，各工作组和委员会已经举办了近40场的活动，会议的主题呢涵盖了妇女、电信、粮食安全、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等领域。凤凰卫视黄大亮、何超上海报道。
4: 乌克兰方面在18号表示，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及东南部第聂伯罗遭到俄军空袭，造成数十人受伤。敖德萨市议会发布了现场视频，显示消防人员正在试图扑灭遇袭的居民楼火势。敖德萨军事管理局局长萨利克就表示，居民区、学校、幼儿园都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一名11岁的男孩和一名男子受伤。而在第聂伯罗，当地官员表示，俄罗斯发动的导弹袭击造成包括一名10岁男孩在内9人受伤。另一方面，俄罗斯南部罗斯托夫地区州长表示，在亚速海沿岸港口城市塔甘罗格格罗等地击落了多架无人机。
1: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17日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
0: 金正恩17日在朝鲜劳动党总部大楼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就一系列重要军事问题进行了交谈。金正恩强调，练兵备战是军队的本职工作。他提出了关于适应现代战争变化模式和朝鲜人民军发展趋势、整顿训练体系、加强实用训练的方针。金正恩说，以后将采取措施，从军事编制和军事技术上升级朝军。随着军事技术装备快速现代化，要重新定义各方面作战概念，且积极推进将之运用于各部队战斗训练的计划工作。金正恩谈到领土防卫政策时说，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第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他指出，今后将采取措施，在军事组织结构改编和从军事技术上加强第一线部队等重要部队，以更加坚决地遏制战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再来看到菲律宾副总统沙拉的弹劾案，18号进入正式参议院的审理程序。
1: 随着马克思阵营和杜特尔特家族政治角力持续升温，首都马尼拉全面加强戒备，参议院周围的气氛紧张。
5: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在菲律宾参议院的大门口，大批的警力目前是在现场戒备，警方在多个路口设置了警戒线，现场的气氛可谓非常的紧张。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今天下午将正式展开弹劾审判的相关程序，当局正严防支持与反对阵营之间爆发示威冲突。
6: 菲律宾参议院18号下午正式组成弹劾法庭，启动对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理程序。弹劾法庭将向沙拉杜特尔特发出传票，要求他在收到传票10天内提交答辩或作出陈述。在沙拉作出答辩后，由众议院组成的检方则需要在5天内回应。
7: Let a writ of summons be issued to the Vice President Zara Zimmerman Duterte, who is directed to file her answer within a non-extendable period of 10 days from receipt, pursuant to Article 7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of Impeachment Trial. She is directed to appear before the session hall of the Senate of the Philippines upon notice.
6: 24名参议员将决定沙拉杜特尔特是否会被罢免。如果后续超过2/3的参议员支持弹劾，沙拉将终身不得担任公职。
5: 分析认为，这场弹劾案不只是单纯的法律程序，更反映了菲律宾总统马克思阵营以及杜特尔特家族之间的政治矛盾持续激化。外界担忧，未来数月菲律宾政坛恐将持续陷入高度对抗状态。凤凰卫视专访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4: 接下来回来为您报道广西柳州地震，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
1: 特朗普称不乐见台独，蒋万安呛民进党应该删除台独党纲。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宁东方花萃之韵，四大仿生皮质成分，四重东方珍稀花萃，四周遇见年轻，完美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花萃玉林，昼夜年轻。
3: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0: 来关注广西柳州5.2级地震，目前地震已导致一对夫妻遇难，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安全救出，是一名91岁老人。
1: 此外，当地已经转移群众7000多人，并在灾区设置了多个安置点，食物和水目前都供应充足。
2: 截至18日11时10分，救援队伍在柳南区太阳镇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最后一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定生命体征平稳，已送医救治。据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消息，在柳南区5.2级地震前后发生至少5次2.2至3.2级地震，造成房屋倒塌13栋。地震发生以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柳州市都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迅速调集应急公安消防人员开展救援工作，组织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目前已转移群众7000余人。当地政府在柳南区的螺蛳粉小镇会客厅和太阳村中心校设置了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的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在螺蛳粉小镇会客厅的安置点搭建了42顶帐篷，500多张折叠床已就位。在安置点，方便面、矿泉水与八宝粥等食物供应充足，另有一家螺蛳粉店免费提供米粉。安置点还设置了临时医疗服务点，保障群众的临时就医需求。地震专家分析认为，柳州区域内有一些小型活动断裂带，5.2级地震的震中位于2条断裂带交汇点附近，而且柳州是岩溶地区，可能会放大地面破坏。
3: 柳州呢，基于2个断裂带，一个就是在这个宜州到柳州的这样一个三角形的一个构造，另外一个是桂林到南宁的这个主要的构造带的交汇的一个地点。在目前的话，在震中的位置的话，有2条相对小一点的，与这2条断裂呢，就是柏旁断裂，还有这个杨柳断裂，这个刚好是在这2个断裂的一个交汇点附近。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看到，针对湖南、广西近期遭受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8号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了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增加调拨家庭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省自治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的安置工作以及基本的生活保障。
0: 而有关广西柳州地震善后工作的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本台特派记者朱佳杰。佳杰，晚上好。
4: 科夫，晚上好。
0: 目前当地的灾后的救援和灾民的安置工作进展如何呢？
4: 好的，就在我们刚刚已经是来到了上部村前线的指挥部，就在刚刚柳州市已经是召开了关于这次事故的这个抢险的救灾总结会议。目前呢，根据我们收到最新消息是，目前搜救已经是基本结束。那么这起地震一共是造成了2人遇难，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同样也是这次受灾的核心区域，可以通过我们的画面去看到，现在大型器械已经进入到了核心现场。那么这个就是在昨天晚上广为流传的视频中所显示出来的坍塌的建筑。那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建筑的状态啊，它其实是1、2、3层楼都是处于一个完全的悬空状态，因此现在的工作呢，主要还是处于一个善后的处置工作。那么同时呢，现在大型器械呢已经是携带着大型钻机进入到了现场，就在一会儿之后呢，马上就要对这个危房进行一个拆除的工作。那么据我们了解呢，目前现场呢可能存在的危房是有200多栋，目前善后的处置工作也还在继续进行当中。那么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科夫。
0: 好的，非常感谢朱佳杰在广西柳州的现场报道。
1: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18号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涉台议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不希望看到台湾走向独立，在台湾政坛掀起议论。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宣称，民进党的主张一向就是维持现状。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反问民进党是否要删除台独党纲。
5: 台湾政坛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不希望见到台湾独立，也不愿因此卷入战争，议论不断。而台北市长蒋万安这句话更让民进党气到跳脚。
6: 应该要问的是，民进党要删除台独党纲吗？
5: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回应蒋万安，宣称民进党已经用台湾前途决议文取代台独党纲，而台湾前途决议文主张台湾不需要宣布独立，但台湾的未来必须由居住在台湾的全体住民公投决定。不过这样的说法，蒋万安显然不以为然。
7: 其实我蛮同情他的，因为问题在赖清德。早上还在解释什么是台独，晚上突然开口说没有台独的问题。果然，大家说，民进党的台独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5: 蒋万安和沈柏阳针锋相对，虽然距离年底选举还有约六个多月，但台北市的选战温度已经开始升温。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好，特朗普公开放话说不乐见台独，民进党回应指出将继续维持现状，台海局势接下来如何发展？
0: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台湾时事评论员雷倩来做分析和解读。雷律师您好。

0: 您如何来解读民进党所谓的维持现状的表态？特朗普的态度将如何影响民进党未来的执政路线呢？
1: 特朗普在这一次非常明确的对台独的表态呢，其实对于赖清德的路线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是如果你看看这几天，无论是行政部门、立法部门，或者是他的党务部门的发言呢，都是可以看到他们试图用几种方式让他更为轻描淡写的带过。第一个方式呢，就是用语义上的鱼目混珠。因为特朗普的维持现状，它的核心其实是不支持台独，不冲撞红线，也特别讲了不希望美国被拖入一个战争，本质上呢就是一种对于风险的掌控。但是赖清德最近所讲的维持现状，他是把政治的分裂长期化，并且把台海的目前分治的情势呢，把它制度化的一种维持现状。所以这两个维持现状都叫做 status quo， 但是它的意义其实完全不同。而民进党的第一招就是鱼目混珠，它的第二招呢，是在政治上面想尽办法的去挪移或者是绕开这些高风险的讨论，因为在政治上其实它是难以为继的。现在大家都明白，如果没有了美国、日本，或者是借着军购获得军事的协助的话，那么台独其实是一条非常高风险的路线。那这一条高风险的路线会使得民进党不能够再去做抗中保台的各种操作，所以甚至在未来，台独路线如果被大家认为是一个高风险的话，高安全风险、高政治风险的话嘛，那当然就是高选举风险，会使得民进党丧失他的选票，抗中保台不再会是他们选举中间的一个重要的口号，而且不再是一个选票的确保。那最后，他其实已经表达了民进党现在在治理上面是战略失能的。从美国的4月2号关税大战以来，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事实上全球都可以看得出来，台湾已经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原本期待交换的是更好的安全承诺啦，更高的政治支持，或者是更明确的保台的态度，但是现在特朗普一脚踢翻了这些，而且他的讯号是美国不会被台独无限上纲，承担这种无限上纲的风险，所以治理和战略上的失能呢，也就非常显而易见。所以真正的危机对于民进党来讲，不只是他现在的外交跟对美关系的危机，其实是民进党整体的政权危机。
0: 好的，感谢雷迅女士的分析。
2: 下节回来为您报道，香港和韩国签署谅解备忘录，推动氢能发展合作。
0: 国家统计局表示，内地经济维持稳的主基调。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尊享灵芝孢子油，为尊贵的您加油！广药牌灵芝孢子油，提取灵芝孢子粉有效成分，提高免疫力。广药牌灵芝孢子油，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2026国际氢能发展论坛今天在香港举行，香港与韩国签署谅解备忘录，透过国内外标准对接以及数据共享等措施，推动两地氢能生态系统发展，加强气体安全领域的技术合作。
1: 国际氢能发展论坛一连三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全球超过1000名。

0: 氢能专家和嘉宾围绕建立氢能安全监管框架以及发展全球绿氢能与低碳氢认证体系等议题展开交流，促进全球氢能行业的合作与创新。树立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贤在开幕礼上表示，世界各地政府与产业界正加大力度推动氢能技术及基础设施发展。为配合国家双碳目标，香港特区政府正努力把握氢能发展机遇，推动本地氢能应用。论坛期间，香港机电工程署与韩国国土交通部两地的相关企业分别签署政府及企业层面的谅解备忘录，推动两地氢能生态系统发展，加强气体安全领域技术合作。
1: We firmly believe that if cutting-edge green technologies can be applied and scaled up successfully in Hong Kong, densely populated environment, it could serve as a positive model and avail choices of highly viable options for reference by modern cities worldwide. By combining Korea's world-class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Hong Kong's strategic urban context,I'm confident that we can create a powerful synergy that advances the green transition of both of our economies.
0: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来看两三例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集体收跌，沪指收盘下跌0.09%，深成指下跌0.2%。两市成交大幅缩量至接近2.9万亿人民币水平，而香港股市继续明显下挫，中东局势恶化影响外围股市下滑，内地经济数据不及预期，以及全球的债券市场下挫，拖累恒生指数收盘是下跌1.11%。台湾股市也是开低走低，权重股普遍走弱，但是联发科逆势大涨超过4%，支持大盘。加权指数中场是微跌0.68%。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内地四月份部分经济数据出现回落。国家统计局方面表示，相关波动属于月度的正常波动，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改变。
3: 国家统计局周一发布四月份经济数据，主要指标保持稳中有进，但部分指标增速有所回落。从供给端来看，前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而四月份的增幅降到4.1%，为2023年8月以来最小增幅。需求方面，一至四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四月份增速降到0.2%，为2023年以来最低增幅。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6%，由正转负。不过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了0.2个百分点。
4: 四月份的部分指标增速呢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那么综合累计指标、宏观指标，还有一些结构性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5: 官员表示，中国宏观政策工具箱丰富，逆周期调节的手段空间比较充足，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精准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并指中国积极拓展绿色产品和数字产品等出口，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凤凰卫视宋伟健、陈琦、刘家浩北京报道。
6: 好，感谢搭乘时事中车，2026年5月18号，我是杨舒，
2: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一丛花带雨，风寒月季香。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北京市雨水连连，街边路旁的月季被雨水浸润，更显娇艳，花朵枝叶间都缀满了晶莹的雨珠，解锁了独属于月季的颜值高光时刻。昨天从北到南，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明显的降水，不过表现方式还是有区别的。北方总体是以稳定性的降雨为主，雨势柔和，绵绵细雨居多。像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河南等地大都属于类似的情况，但是雨量可不小啊，北京更是刷新了最早暴雨的记录。那南方的降雨则对流特征突出，局地骤雨急促，雨量大。像湖北、湖南、重庆、贵州以及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昨天都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北荆州更是出现了当地观测史上的首场特大暴雨。那明天北方大范围的降雨基本收尾，而江淮大部、江汉东部、还有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大部等地呢，普遍还是会有中到大雨。贵州的东南部、广西的东北部、湖南南部和西部，还有湖北的东南部、江西的北部、安徽的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仍然是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出现。最近像湖南、湖北、广西、广东等地接连遭受强降雨，请这些地方的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的预警预报信息，持续做好防雨的措施，出行注意交通安全，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出行，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域。那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来看国内气温的情况。

0: 阴雨天气席卷北方多地，褪去燥热，凉意是扑面而来。昨天下午，像西安、太原、北京等地呢，气温都是不到20度的，体感清凉。未来几天，华北、黄淮一带气温将维持偏低的状态，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5度上下，部分地区更是不足20度。北京明天最高气温26度，多云天气，体感应该是比较舒服的。预计一直到本周末，这里的最高气温才会升到30度附近。那郑州未来2天的最高气温都是不足25度，以阴为主。上海明后2天都会有雨，大家出行注意带好雨具。最高气温是在27、28度的样子。香港从明天起连续3天都是雨水连连的天气，后天还会有中雨出现，需要大家带好雨具，出行注意安全。那明后天这里的最高气温是在30度左右。天气忽凉忽热，雨水下下停停，大家需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出门记得带好雨具，即便来去匆匆，也别忽略了眼前的美好。明天见。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当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1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委托俄罗斯交易方验证服务研究发现，目前在俄运营的外资公司中，四分之一有中国创始人。报道引述分析师称，截止5月13日，在俄罗斯注册的创始人是中国公民或中国机构的运营公司超过15500家，占有外国人创始人机构总数的23.6%。这些中国创始人开设的业务涉及批发、零售、贸易、在线贸易等。中国商务部欧亚司官员早前在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说，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双边贸易基本盘稳固而坚实。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到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第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到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占比不断提升。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今年两人首度面对面交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日表示，两国元首届时将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美国白宫17号发布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事实清单，指美中双方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且达成历史性协议，涉及中方采购美国农产品和对美稀土出口等事项。
2: 白宫事实清单称，中方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的3年间，每年采购至少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且这一数字不包括中方去年10月就采购美国大豆已做出的承诺。美方清单又指，中方将与美方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恢复对美国牛肉的市场准入，并恢复从没有发生禽流感的美国各州进口禽肉。此外，中方还将着手解决美方对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涵盖锂、抗、铝、铟等金属，并将解决美方对禁止或限制出售稀土生产和加工设备及技术的关切。美方清单同时证实，美中两国将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以优化两国经济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白宫于5月17日正式发布了特朗普结束访华之后的事实清单。这份清单最引人注目的表述，莫过于美中双方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宣称达成了一系列涉及农产品采购、稀土供应、波音客机订单的历史性协议。在5月14日的北京峰会中，中方明确提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概念，并将这一新愿景定调为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与未来两国的新定位。但特朗普在北京期间对此表现得非常克制，甚至在访问刚结束时，美国国内有些中国问题的专家还公开断言，华盛顿绝不会接受并使用中方的这种外交政治话语。但是在白宫正式发布的官方事实清单中，就正式的写入了这一概念。白宫的官方原文是， 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同意，美中两国应在公平和对等的基础上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种时间差和场景转换后的表达，可能是特朗普在外交上极度忌讳在对方主场被贴上全盘接受中方框架的标签。如果在北京直接共同宣布，会被美国国内的鹰派鹰眼进行审视，批评其对华软弱。那么返回华盛顿之后发布清单，意味着美方要将这一概念嵌入到公平与对等的美式语境中。这种延迟确认本质上是为了战略话语的定义权。不管怎样，白宫确认了稳定压倒一切的美中关系，而且是建设性的，必须而且必然是有利于彼此的。那么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中方对此次中美峰会成果的表述相对克制，多使用初步成果还有达成共识等词汇，而白宫这次的清单就是大干快上，使用了历史性协议、一揽子承诺啊、sweeping package 等极具冲击力的字眼。通过这种表达上的显著温差，也可以看出北京与华盛顿政府的心态，中方更看重关系大方向的锚定，深知在特朗普高度多变的决策风格下，具体的贸易数字随时可能发生动态调整。因此中方的表述着眼于大国关系的持久性与建设性，不倾向于把没有完全落地的项目吹过头。特朗普的执政逻辑则是纯粹的商人逻辑与选举逻辑，历史性 historic 是特朗普喜欢的包装修饰。在特朗普的修辞库里，只要是他参与的大型谈判，几乎必须要用 historic 还有这个 greatest 就最伟大的来修饰。他把200架波音飞机和170亿美元的农产品采购升格为历史性，就是在通过语言通胀来放大自己的执政攻击，来压制国会山的反对声音。那 sweeping package 一揽子也可以翻译为 扫荡式的收成，白宫特意使用这个词，就是要在美国国内制造一种

0: 及削弱伊朗。
1: My analysis is there's nothing to suggest that the people in charge now goal to terrorize the world, destroy Israel, come after us. So what do you do next? You weaken them further. I'm calling to hurt this regime. If you do the same old thing, you're going to get the same result. Hurt them more, maybe they'll make a deal if you hurt them enough.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y're trying to wait us out. I think they're playing games.
0: 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警告，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风暴般的回应。战争阴霾持续笼罩中东。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奈克维17日会晤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尖端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奈克维表示，伊朗与巴基斯坦此前关系便已十分紧密，如今更是亲上加亲。他希望巴基斯坦能够促成美国和伊朗谈判的成功。卡塔尔外交部在当地时间17日发表声明称，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穆罕默德在通话中重申，卡塔尔全力支持各方为达成全面协议、结束地区危机所做出的努力，并强调有关各方应积极响应相关斡旋与调停，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创造条件。穆罕默德还强调，航行自由是一项不容妥协的基本原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将其作为施压手段，只会进一步加剧危机，损害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各方应遵守国际法和睦邻友好原则，维护地区及地区人民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各种讯息表明，特朗普已经认定德黑兰方面无意接受他提出的结束战争条件，而以色列政府目前正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什么决定呢？就是何时恢复打击行动，还有如何实施行动。据《纽约时报》援引两名中东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与以色列正加紧筹备，最快可能于下周，就是本周，恢复对伊朗的攻击。消息称，特朗普周二会再次举行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就重启敌对行动一事做出决断。以色列 N12 电视台称，关于一场持续数天到数周的军事行动的决定可能很快就会做出。那怎么打呢？外界普遍认为，特朗普并不打算发动一场旨在全面推翻伊朗政权的战争，而是正在考虑对发电厂和桥梁实施有限度的定点打击。还有报道指，采取地面行动以夺取位于海湾地区的哈尔克岛上的关键石油出口码头，或者是派特种部队夺取啊。据估算，由伊朗掌控的约440公斤、丰度为60%的浓缩油，那么这些呢，也都可能是在行动方案之列。结束中美元首峰会之后，我们从特朗普口中听到了各种表述，一面说对伊朗军队的歼灭战将继续进行，一面又说如果伊朗做出真正的承诺，他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而不是要永久性的结束。那么来自于以色列和中东国家的消息又说，本周可能恢复对伊朗的新打击。这些信息是不是充满了矛盾呢？其实矛盾多变还有难以预测本来就是特朗普外交的常态。人们已经不可能完全相信从他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那么只有看美国外交和军事的具体行动。所以呢，我们还是维持这样的看法。第一，美国还有以色列的真实计划仍然是通过持续军事施压，迫使伊朗在核问题、海峡通行和地区影响力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而不是追求无条件永久战争或者是立即全面和解。第二，特朗普说的歼灭战将继续，这是军事杠杆，也是概念模糊的表述，既可以说可以随时动手，也可以说还是威胁恫吓。那么第三呢，内塔尼亚胡最新与特朗普通话，可以是协调下一次行动的对表，也可以是谁谈谁打分工的布置，或者仍然是比比对特朗普的游说。那么这两位通话是经常的，还无法由这次通话得出确认的信号。

第四，以色列早就预言美伊谈判不会有成果，这是符合现实逻辑的，也是犹太国表达的一贯立场。那么周边国家像卡塔尔首相和伊朗外长通电话了，像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突然访问伊朗了，这些国家劝和促谈的能力呢几乎为零，或者呢只是做一些台底下的信息传递。总体来看，美国最大的可能性还是通过持续有限的军事行动，而不是全面入侵，来耗损伊朗，迫使其在核冻结、导弹限制和地区去军事化等方面让步。局势还是高度的紧张动荡，取决于伊朗回应和海湾实际通行的情况。那么本周呢，或许会出现一些打破僵局的事件。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2: 不好都可以咁講。
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線總是圍繞在我們的身邊，牽連每一根神經。
5: 這就是瓦格納的車隊，
6: 為他送行舉行送殯儀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擴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place
4: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日报道，美国国务院上周正式解雇近250名外交官，另外有1000名文职人员受波及。多位前外交官员形容美国国务院正在被掏空。
9: 报道称，美国国务院从2025年7月开始裁员。据美国外交服务协会估计，2025年约有2000名外交人员离开国务院。此外，还有不少拥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外交官因缺乏晋升空间，主动选择退休。有前外交官员认为，部分被裁撤的办公室本可为伊朗战争提供指导，比如能源外交办公室的一大工作重点正是限制伊朗的石油出口能力，利用政策工具来削弱伊朗政权。他可就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必要性进一步发出警告。美国国务院也本可利用离职人员的经验，协助战争爆发初期的撤侨行动。另外，目前美国在全球的195个大使职位中有115个空缺，包括中东、乌克兰和俄罗斯。而伊朗俄乌战事等最敏感的外交谈判，正由特朗普的商业伙伴和家族成员主导，而非具备地区专业知识的资深外交团队。多位前外交官员表示，经验丰富人员的流失将对美国当下及未来数年的力量投射和实现优先事项的能力产生深远影响。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否认国务院正在被掏空的说法，坚称裁员计划是为了消除冗余职位，并不影响国务院应对。

0: 问题的能力，人员精简后反而能更迅速有效的行动，并赋予前线人员更多权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CNN 报道的这起美国国务院正式解雇近250名外交官，波及上千名文职人员的事件，并非孤立的人事变动和简单的减员增效，而是特朗普政府重塑美国国家机器、激进改革国防与外交运作方式的标志性举动。我们可以从四个核心视角来深度解读这一新闻。第一，清理深层政府，确立绝对的政治忠诚。在特朗普及其团队的认知中，以国务院五角大楼和情报机构为代表的建制派官僚系统是阻碍其政策执行的深层政府。长期以来，美国国务院的职业外交官拥有极高的职业稳定性和独立性。特朗普通过改变考核系统，引入政策忠诚度条款，打破了这一传统，旨在将外交队伍从效忠国家与职业准则重塑为效忠总统的政治意志。此次大裁员和资深外交官的被迫退休潮，是清理不听话的官僚最直接的手法。对无法直接解雇的资深官员，则通过修改晋升机制，不提供大使任命，采用中型曲线限制评级等体制内的手段，逼迫其主动离开，也就是不晋升就离开。第二，外交决策权力高度集中，建制派官僚边缘化。这一波裁员和机构裁撤呢，伴随着诸多核心关键办公室的关闭，直接反映了特朗普对传统外交运作模式的颠覆。特朗普的外交风格向来是厌恶繁琐死板的建制派外交辞令，更倾向于一种交易型外交。他极度依赖由其信任的少数核心顾问、鹰派官员组成的小圈子来直接进行高层对高层的危机处理。超过100个大使职位空缺，收回前任大使任命，这在传统外交建制派看来是自废武功，但在特朗普的外交逻辑中，这是一种特意的去中心化。没有了参议院确认的正式大使，各驻外使馆的代办就无法深度卷入当地复杂的政治博弈，从而确保所有的关键外交决策权牢牢地收拢在华盛顿白宫的掌心中。第三，全面转向大国对抗，裁撤多边主义的冗余。在国务卿卢比奥的主导下，国务院消除臃肿和官僚主义是符合去年马斯克那个政府效率部的思路的。更深层逻辑就是对外交资源的结构性调整。在传统上，美国国务院耗费了大量人力和资金，在全球推行民主、平权、反战罪、难民接收等自由主义多边议题。在特朗普的眼中，这些是耗费美国纳税人金钱却毫无实质利益的冗余。精简机构就是为了将有限的资源和精力从世界警察的琐碎事务中抽离出来，全面服务于新时代下的大国硬实力对抗。第四，就是用商人逻辑解决防务和外交问题，以便成本控制还有效率至上。特朗普用经营企业的商人思维来审视国防与外交的运作，是典型的美式企业重组作风。在他看来，庞大的外交和国际开发署网络是高成本的低产出。那么过去呢，美国习惯于用巨额的外交外援、文化软实力还有庞大的驻外机构去维持他在全球的霸权，而特朗普的改革将外交运作模式转变为高效、冷酷、直接的利益卡位，宁可承受短期的经验流失、部分地区力量失控的代价，也就是前官员所谓的非受迫性失误，也要强行完成对国家机器的瘦身。所以呢，前官员们口中所谓的掏空或美国外交的悲剧，在特朗普政府的叙事中恰恰是排毒和重塑的成功勋章。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2: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3: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一个状态。
4: 我现在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5: 而且感觉现在就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6: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7: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8: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9: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0: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1: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2: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3: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4: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5: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6: 日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17: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8: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福特号航母结束超长期部署，返回美国母港。不过，美国目前仍然有两艘航母以及大量精锐部队在中东待命。美国媒体爆料，美以正在紧张备战，最快或于本周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伊互提五项条件，针锋相对，全是底线。谈判陷入僵局，特朗普要失去耐心了吗？美国媒体爆料，美军可能派特种部队进入伊朗夺取核材料，或大规模的轰炸伊朗。两套方案能让特朗普体面地退出美伊战争吗？伊朗军方强硬表态，已经做好立即应对美国任何军事行动的准备。北约的情报部门评估，伊朗仍然保有60%的导弹库存。此外，有消息称，伊朗已经恢复了霍尔木兹海峡沿线30处导弹阵地。伊朗在做哪些军事准备？北约不帮忙，还放数据出来打脸特朗普适合意图。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阿克西奥斯等媒体报道，特朗普16日在其位于弗吉尼亚的高尔夫俱乐部会见了国家安全团队的高级成员，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中东事务特使威特科夫均有出席，讨论伊朗战争的下一步走向。特朗普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正在流逝，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时间至关重要。特朗普日前拒绝伊朗的和平方案，反映两国在浓缩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议题上立场差异巨大，难以调和，战争可能再次爆发。以色列媒体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与特朗普通电话，持续约半小时，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高级官员声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而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战争阴霾持续笼罩中东。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7日会晤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简短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日前表示，巴基斯坦的调解进程尚未失败，但承认目前正处于困境之中。
0: 福特号自2025年6月份离港，现在已经部署了超过300天的时间，也已经创下了美国自越战以来最长的部署时间。通常美军的航母部署的周期是6到7个月，而且福特号在部署期间也是出现了各种在生活上令人崩溃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洗衣房的火灾、数百个马桶出现堵塞的问题。在被部署期间，福特号都执行了哪些任务？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意外呢？
2: 因为我们讲福特号是美国海军最先进的航空母舰，因为它采用了电磁弹射，采用了很多先进的这种设备，那么应该在军事行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它这次啊所显示出来的这些数据呢，只是部署的时间就是长，就是周期啊超过了一般的，比如6-7个月啊，因为它大大的超过了这个所谓原来啊应该正常执勤的时间。但是我们再从另一点看啊，就是作为一艘这么现代化的这种航空母舰，在它执行这个军事任务中，因为它曾经在就是委内瑞拉的这个军事行动中，还有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都直接参与了，但它实际上发挥的作用还没有原来的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发挥的作用大，而且表现呢也不尽人意啊。这个我们看，作为美国，它的这种军事战略是全球部署，这个前沿威慑，但是你航空母舰全球部署以后，当然就是要时间周期长。可是呢，你在部署以后，你前沿威慑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因为我们看到在打委内拉的时候，它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那么在对伊朗的作战中呢，实际上在途中就两次发生这种事故或者是故障啊，无论是这个马桶的堵塞吧，还有就是像它这个后面着火，都是这个不应该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他对这个战争或者是说对这个军事行动起的作用，并不是一艘现代化的航空母舰所发挥出来的啊，只是在就是部署的周期上创了一个记录啊，仅此而已。
0: 有分析说呢，美国虽然现在有11艘的核动力航母啊，但是受到它的训练包括维护的这些需求，实际上可以部署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这次福特号航母超长时间的部署，也暴露了美国在全球兵力调动当中的一些困局。这方面您怎么解读？
2: 因为美国呀，它的海军一定要要求就是10艘以上的航空母舰，因为他说这样才能完成就是美国的这种全球部署的战略。那为什么要10艘航空母舰呢？因为这个航空母舰它不是永动机啊，它有一般的说它1/3的是在执行军事任务，还有1/3的呢是在维修，还有1/3的呢是在训练。当然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把这个参加训练的直接就调往这个作战行动中。其实呢这次打伊朗的时候呢，这个也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紧急的把这个另一艘航空母舰调往了中东地区，说明美国对航空母舰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因为它要全球部署，这个数量必须够，而且你又不能把这个就是装备运用上的规律给打破啊，因为你不可能10艘航空母舰同时在工作，或者10艘航空母舰都在维修，一定要有一些维修的，保证一个正常的这种循环。但我们看，实际上美国现在出现了这个就是漏洞或者是短板，因为它本来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就尼米兹级的尼米兹号是第一艘，现在应该退役了，但是现在呢不能让它退役，本来都宣布退役了，但让它硬撑着继续超期服役，所以说明它数量不够。因为新的福特级的航空母舰，比如说肯尼迪号啊、企业号啊，都没有跟上。那美国说我海军这个数量不够啊，现在只有11艘，你如果退役尼米兹号，那我就10艘了，10艘现在战事又用的量很大，那更不够了，所以就出现了这个新的舰艇超期的轮转，或者是超负荷的轮转，而老旧的舰艇应该退役的舰艇却不得不重新披挂上阵。所以这充分说明美国现在按照它的军事需求，这个装备数量是不够的。
0: 尽管福特号回去了，但是美国现在依然是有2艘航母，有5000名海军陆战队的成员，还有第82空降师的2000名伞兵留在中东待命。而且美国媒体爆料呢，美以现在正在积极的备战，最快有可能在本周就启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以备战的情况您怎么看？美国这次特地把这个行动的代号改成了大锤行动，这个更名的动作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2: 美国必须在中东保持一定的军力啊，就刚才你也讲到了两栖攻击舰呐、航空母舰呐，还有这个伞兵啊，包括这些其他的陆战队都有。因为现在他在打伊朗的问题上是边谈边打，可不是签和平协议了，他现在是停火期。停火是什么？咱们现在先不开火，但你兵力还要部署啊，所以他不得不把这个兵力继续保持在这里，也是为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来做准备的。因为他们现在在谈判的期间看来是谈而无果，或者是说双方谁都不做最后的这种妥协，那还要打呀，所以他必须要保证这个兵力在这个地方。因此我们说呢，媒体宣传的可能最快这个星期就可能打起来，这确实是可能的，因为双方现在似乎谁都不再做任何的让步了。那既然不做让步，也就谈判谈不下去了，那谈不下去了就要打了，那这个是他为什么保持兵力。还有一点呢，就是为什么在这个中东地区，他现在就是还要就是保持这么强的一个兵力啊？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前一阶段，也就是第一阶段的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他的行动的目标和他的作战样式是不一样的啊，就和未来的这次样式是不一样的。第一次呢，他叫史诗怒火。
0: 对，
2: 那这样的话呢，他希望在4天到10天这么短的时间里边，就要达到3个军事目的，打了很长的时间，30天甚至是2个月的时间都没有达到这个军事目的。那这就出现了伊朗和美国进行这种谈判的情况，就在巴基斯坦开始谈判了。那谈判是在停火状况下的谈判啊，可不是签了和平协议咱们就永远不打了，而说停火现在不打啊，双方不交战，然后咱们来谈判。但谈而无果，那么美国就说，既然谈而无果，那我又要发动军事行动。这次军事行动他换了个名字，叫
0: 大锤行动。
2: 大锤行动啊，那很显然从他的这个 就是名称上讲，意思是说更大的这种打击力度嘛，大的锤子嘛，那当然是打击的力度更大。那为什么他会在这个时候要换一种就是军事打击的样式呢？很显然，就从目前啊，就美国表态来看，他的这次军事目的不是要推翻伊朗的现政权，跟这个无关。这个伊朗现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他就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航道，因此他大锤行动起码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他要求伊朗不能再有核研究的这种能力啊，因为你核研究就要发展核武器。而伊朗说什么呢？伊朗说，如果你再对我进行军事行动，我就要把60%风度的浓缩铀提升到90%，90%可就是建造核武器的，就武器级的浓缩铀了，就意味着伊朗要造核武器了。这就明确跟美国说，只要你对我进行军事行动，我就要研制核武器了。但是呢，你不对我军事行动，我还可以把60%的浓缩铀向低，就是3%的这个风度啊，就是核电站用的这种浓缩铀呢来稀释。哎，所以这个美国是不答应的。因此我们看到，那他大锤行动就一定要针对这个核了。就是现在伊朗有60%的这个浓缩铀，大约是400公斤，他要把它拿到手，抢到手，因为你现在叫伊朗交出来，伊朗不会给他的。因此他的这次军事行动是针对着就是伊朗的浓缩铀，还有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行动来展开的。
0: 美国媒体爆料呢，美国目前是有两套方案，一个是就是派突击部队地面进入伊朗去夺取埋在废墟底下的这些核材料，第二个方案就是大规模的去袭击这些军事目标还有基础设施。这两套方案您怎么来看？如果说真的地面进入的话，对美国来说会不会更加被动？
2: 因为这是媒体爆料出来的这个军事行动方案，而事实上军事方案绝对不会说被媒体暴露出来，那还叫什么军事行动方案？因为军事行动方案它必须要有它的保密性，因为只有让对手出其不意啊，也就是自己的打法出其不意，攻敌不备，你才能够成功。对方都知道你什么时间打，用什么样的方式打，那这个仗还能打成吗？还能打赢吗？所以我们说，他现在媒体说的只是一种猜测，就是如果想得到就是伊朗的400公斤浓缩铀的话，他必须要进入伊朗的就是储存浓缩铀的这个区域，那你必须要短兵相接的把这个区域包围起来，然后把这些就是藏在地下的或者藏在隐蔽处的这些浓缩铀拿走，那你必须展开地面的这种攻击，无论是特战还是空降还是什么样的战法，必须把这个区域整个的围起来，然后去强行的就是把它夺走。那么这发生短兵相接之后，必然会就导致双方啊这种就是接触的交战的人员的大量的伤亡。那么美国能够不能够承受这样的人员伤亡？因为虽然以色列也说我也可以一起跟你出兵，一起去参加这样的军事行动，比如说就是以色列的官兵直接在一线作战，但以色列的官兵能够不能够接受这样的就是现实当中的短兵相接，人员的伤亡，而且你未必就能够成功。假设对方在这里边埋了这些炸药或地雷，跟你同归于尽，你可能什么东西都没拿到，可能还有大量的人员伤亡。所以这是军事行动有风险或这个冒险的地方。第二点，那就是对伊朗继续进行这种大规模的轰炸，把它的基础设施也给炸掉，让它经济上没法恢复，再把它的军事的这些导弹呢，还有什么雷达呀，还有这些指挥所通通的给它炸掉。但是你得展开一次多大规模的这种轰炸才能达到啊，就是一定的目的。因为我们毕竟要看到它有很多武器装备是藏在洞库里边的，而且是以假是真的。那你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再炸一次，还像上次一样没有把它的这些能力啊，就军事能力给消灭掉，它反过来马上打你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些军事目标怎么办？所以这两个方案就目前来看是可以实施，但是能否达到就是我们说的
0: 体面的
2: 你的这个
0: 战争的目的，
2: 就是达到自己的军事目标，这个 恐怕很难办到，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很难办到。
0: 另外，根据法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法国海军的戴高乐号航母是已经抵达并且部署在了中东，准备去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护航的行动。法国在这个时候参与有怎样的意图？是会让局势更加的混乱呢，还是会让局势更加的平息？
2: 我觉得法国这个时候派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到中东去完全是一个作秀。因为你看啊，这个法国的航空母舰，比如说它到了中东以后，它不敢帮助美国去疏通这个海上的航道，因为这个伊朗的这些无论是水面的这些部队啊，就小艇啊，还有卫星的潜艇啊，都部署在这里，还有岸对舰的这些导弹和火炮。
0: 嗯，
2: 戴高乐号在那块能发挥什么作用呢？所以它没法给美国帮忙，但它更不会给伊朗帮忙，就是帮着就是这个伊朗去维持这个航道的安全也不会，所以它不会起到缓和的作用。但是呢，它也无法加剧地区的这个危机的形势，因为你不参与在任何一方里边，就是像一艘货轮一样摆在那个这个一个公共的位置上，哎，就起到一个摆设的作用。所以它的这个参与呢，只能说明一种心态，就是现在欧洲左右为难，他不愿意帮美国去打伊朗，他也不敢呢，就是自己所谓成立一个第三方啊，我就是保证，就是除了美国和伊朗以外的这些船只的，比如说这个法国的船只，他要想通过这里，他必须要得到伊朗的允许。但伊朗不会因为法国的航空母舰在这儿，我就允许你法国的这个其他的船只通过啊，因为他说了，只要你不参加美国的行动是可以通过，但是你得给买路钱，但并不是靠你航母的护航来解决问题的。因此我们说他就是一个显示啊自己的军事存在已经到了中东。
0: 好，谢谢曹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伊朗军方称已经做好准备，将立即回应美国任何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北约评估伊朗仍然保有60%的导弹库存。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为您分析，明儿见。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5: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报道，美方在回应伊朗提案时提出了5项极其苛刻的条件。伊朗武装部队和外交部当天相继发表声明，强硬地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
6: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的和平提案时列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要求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以及要求所有战线停火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强调，即便伊朗满足上述所有条件，美国及以色列方面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威胁仍将持续存在。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提出的这一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同日，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同时强调，若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
0: 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的反应也是非常的强硬，而且说到呢，上次没有打击到的目标，这次会重点进行打击。伊朗在进行怎样的备战呢？
2: 因为我注意到啊，就是伊朗啊，他现在做好了就下一阶段和美国进行军事对抗的这种准备。因为我注意他发了一条消息，就是说在中东地区，他监测到了美国 KC-46 的这种加油机它的呼号，还有就是 F-35 这种隐身飞机的呼号7700，就是这个信号发出来是意味着我需要紧急抢修或遇到了紧急的问题。说为什么空中的加油机和隐身的战机会发出这样的信号呢？首先就是这种飞机就是 KC-46， 它比就是 KC-135 要性能更好，飞行的距离更远，载油量更多。因为在前段时间呢，伊朗曾经在地面上摧毁了一架美国的135这个加油机，那么现在呢，就美国很显然调来了更先进的 KC-46 这种加油机往中东调，说明还要对这个飞机进行空中加油。那为什么又是 F-35 这样的隐身战机发出这样的信号啊，就是说同时发出呢？因为这种加油机和作战飞机加油的时候出现过一个故障，就是加油机和受油机它有一个就是连接的套管卡在一起，就很紧啊，因为脱不开了，这就是紧急情况。所以它侦测到这个情况，不是说这两架飞机遇到什么问题，好像遇到了伊朗的导弹的攻击啊，或者是这种危险性，而是说它可能出现了空中加油的时候出现了这种卡套脱不开的问题。那这个事儿呢，说明美国已经把 KC-46 和 F-35 部署到了中东。那也就是说，下一阶段伊朗肯定要面临着就是他对他的这种空袭啊，远距离的空袭。因此，就伊朗现在的准备，就是要和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军事上的这种作战了。
0: 再来看到美国的 CNN 提供的数据啊，说伊朗目前还有70%的导弹的库存。北约的情报机构评估呢，伊朗还有战前60%的导弹库存，而且看到伊朗现在是已经恢复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30处的导弹阵地。这些消息放出来对美国带来的威胁有多大呢？
2: 其实吧，这些消息都是不准确的，因为做军事上啊，他们是在这个就是说服美国不要再对伊朗进行这种军事上打击，因为一旦你对伊朗进行军事上打击之后呢，伊朗还有更多的导弹。因为你看，他一个说是70%，一个统计是60%，就是说打了这么长的时间，他仍然有大部分的导弹库存还没有使呢。那你美国和以色列能够经受得住这种就是再次的这种相互的对攻吗？那从另一个角度讲呢，这个数字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呢，因为这个导弹呢，这个范围很大，包括我们讲的一些无人机，实际上是巡飞弹，也类似于导弹，因为它一去不回嘛。那从这个真正军事上的意义上，它要求的是什么？尼什导弹还有多少？法塔赫导弹还有多少？因为有的导弹是近距离的导弹，有的导弹是远距离的导弹，高超音速导弹，能够打急速弹药的导弹，这个威胁是大的。假设它还有这么多的急速弹药的导弹、高超音速导弹，那美国这个仗必须要考虑啊！不把这些清除了，他自己的驻中东的军事基地、以色列的本土都会受到巨大的打击或反制啊！ 那但是如果这些武器，比如说这些导弹啊，都是一些近距离的导弹，精度不高的导弹，即使你有100%的存量，那又怎么样？所以这个消息只是在告诫美国和以色列，它可能还有不少这样的导弹。因此我们看到呢，就是在下一阶段之后，美国和以色列一定要重新评估，就是伊朗到底还有多少这些弹药。再有一点呢，就是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方向上又恢复了30点的啊，就30个导弹的攻击阵地。其实这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注意到伊朗已经把它的卡迪尔这种微型潜艇，就是只有100多吨的潜艇，有20多艘部署在了霍尔木兹海峡，它没有这个岸上的导弹，就这些微型的潜艇，因为你美国的潜艇都是核动力的潜艇啊，你常规的潜艇也是2-3千吨呢、啊，它就100多吨就坐底啊，在霍尔木兹海峡底下，它不用布雷，它就识别你美国的我就打，你是游轮或者它要打的目标就打，这是很危险的，它。这个就在自己的家门口，你很难把他这个微型潜艇给打掉。
0: 嗯，
2: 就是如果他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威胁的不仅仅是面上的这30个就导弹发射阵地，他其实无人机还有导弹都可以打到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船只。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就是这些信息的释放只是告诫美国和以色列，如果你们发动第二次这种军事行动的话，你必须要考虑好伊朗的这个反制的手段和他武器装备这个数量。
0: 之前特朗普就吐槽北约在伊朗的战事当中不帮美国，现在非但北约不帮忙，还放出伊朗这个武器库存的消息来刺激美国，打特朗普的脸。因为特朗普之前公布的伊朗这个武器库存还只剩18%了，并且看到伊朗方面释放出来的消息说呢，现在欧洲开始跟伊朗的海军进行单方面的接触，为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那现在欧洲是要绕开美国单独采取行动了吗？
2: 其实啊，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讲啊。第一个就是欧洲实际上虽然打了特朗普总统的脸，但是也是给他个台阶下。比如说，哎呀，伊朗还有这么多的导弹，那这个如果发动这样的军事行动呢，美国可能会有大量的官兵伤亡或装备的这些损失。那么我们可以，比如说把这个停火的时间再延长一段时间，我们再进行相。

0: 应的一个谈判，实际上也是从某一个角度讲，给特朗普总统台阶下，就是不要马上就开始这种军事行动啊。还有一点呢，就是欧洲的这些国家呀，现在确实心里是这个非常的忐忑，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啊，这个处于一个停火的状态，但停火了，霍尔木兹海峡并没有打通啊，对他们的经济影响是很大的，而且对俄乌冲突这个战场是很有牵扯力的，所以他们希望就是中东的战火赶紧停下来，赶紧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然后呢让经济恢复正常，然后让美国和以色列呢赶紧停止这场战事，然后把这个精力转到欧洲的这个战局上。
1: 好，非常感谢曹强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
2: We will fight for our homes. We will fight for our freedom.
0: 也是不屈的象征。
3: We no longer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a state that makes war on its own people.
0: 为自由。
3: We want equal political rights.
0: 为人民。
3: Amanda.
0: 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6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8日晚9点44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是8000米，多地有震感。而香港天文台初步分析，地震距离香港西北偏西约550公里，接获超过100名市民的报告，表示感受到这一次地震，震动是维持数秒。初步分析显示，香港的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二度，即在楼宇上层或合适位置，而且在静止中的人有感。有关广西柳州再次发生地震的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本台特派到柳州的记者朱佳杰。佳杰，晚上好。
1: 科夫，晚上好。
0: 你应该是刚刚经历了第二次5.2级地震，那么整个经历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1: 好的，科夫。那事实上，我们刚刚呢也是在太阳村镇上部村的前沿指挥部。那么当时呢，我们其实是刚刚做完9点的连。

0: 线。那么在九点连线的同时呢，现场也是在召开广西的一个新闻发布会。那么这个场发布会首先是向我们介绍了这次的整体的5.2级地震的搜救已经是基本结束。那么搜救基本结束以后，相应的也是在对剩下的危房进行最后的排查。那么在我们刚刚在现场的时候，事实上在9:44，现场又再次发生了余震。那么这次余震呢，它的震级是有5.2级。事实上，我们当时在现场所经历的是，突然一下子，所有的人员都开始十分的慌乱。那同时在现场，我们也被马上的劝离。那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呢，其实也是见到了有不少的施工人员是准备开始对现场的建筑物进行最后的风险排查的。那么现场的风险呢，主要是源于在距离指挥部只有100米的，事实上还有一个3层楼高的建筑物，那它这个3层楼高是已经全部的是处于一个完全的中空的一个状态，那上面还是有2层的楼房的存在，因此这个建筑物的存在是可能对现场的抢险和救援人员产生较大的安全威胁。那么在这个余震发生之后呢，事实上所有的人都已经马上的撤离，不少的人其实都非常的慌张，因为这次的余震的烈度其实是与昨天晚上的烈度和震级是相当的。那我们在现场也是马上的被撤离到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那我现在的位置是距离核心事故现场其实只有1公里的距离。在过去的一个小时，其实我们是有源源不断地感受到这个地面是还在处于一个震动的状态。那么到现在呢，我们可以听到现在现场有消防车正在马上的过来，其实在刚刚过去的一小时是有消防车不断地驶来的。我们画面给到，
1: 喂 ,Hello。
0: 目前还不能确定里面是否还有新的消防。那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的是在现场的15处的核心建筑物大部分都是民房。那么这些民房呢，虽然都是村民的自建房，但是它的这个抗震等级是否达标，那也是我们值得持续在现场关注的情况。科夫，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先把时间交给你。
2: 好的，谢谢在广西柳州的朱家杰，请你注意安全。那么广西柳州接连发生5.2级地震，香港天文台也收到市民报告感受到震动。有关最新的灾情和后续影响，我们邀请到应急管理大学副校长郭迅为我们进行分析。郭先生，你好。
3: 你好。
2: 我们看到这一次广西柳州接连发生5.2级地震，在同一个地区同一个震级，而且震源都很浅，甚至香港这边都能够有震感，能否为我们分析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呢？
3: 实际上接连发生2次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这个在历史上看都是属于正常的，就是震级是正常的，震源深度也是正常的。我们从全国的平均水平来看，广西有历史记录以来一共发生3次6级以上地震，那么5级地震呢，发生在广西算比较罕见。如果说5.2级地震发生在云南、四川，大家就觉得平常了。所以从全球范围上看呢，平均每年发生5级以上地震有1500到2000次，也就是说平均每天有4到5次。那么在广西这里呢，发生这个5.几级的也不算意外，只不过说广西呢，总体上地震这个发生次数少，大家觉得有一点奇怪。震源深度，8公里、10公里，或者说14公里，这都是正常的。只有说小于3到4公里，那才叫极浅地震，那个往往是和人工开采，页岩气啊，或者说煤矿塌陷引起的，那才算超浅。所以像8到10公里，这都算正常深度。
2: 嗯，我们知道这次地震发生在柳州市，是广西的一座著名的工业城市，而且发生在柳州市的柳南区市区啊。那么后续是否还可能会发生余震的可能？市民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接连发生2次无。

0: 0.2级地震，所以后续再有地震的可能性呢，要比单次要高。但是后续会有多大的地震，什么时候发生，这是一个世界难题，不好说。目前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把那些危险的房屋尽早的判断出来，那么居民从里边这个撤离。我今天看到一些这个倒塌房屋的资料，就是倒塌房屋，在地震之前和地震之后的对比，它和我们过去在汶川地震以来总结的，就是具有明显的抗震缺陷的建筑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在这次呢5.2级地震当中就倒塌了，而那些没有缺陷的。不要说5.2，就是6.2，甚至7级地震都能够轻轻松松就抗议。所以最关键的呢是，把居民居住的房屋哪些危险，哪些不危险，把这些甄别好。不管未来有没有地震，这些都是必须要做的。那么简单说，什么样的危险呢？就是底层用于商业的这种多层建筑，比如说总层数。4层、5层、6层，或者是7层，下边第一层、第二层用于餐馆、饭店、超市，这样的房屋一般来讲都是相当危险的。相反，居住在高层建筑里边，比如说20层、30层的，这些都是非常安全的。我们建国以来，大陆发生了那么多次地震，但是从来没有一栋高层建筑因为地震而倒塌。所以实践表明呢，住在高层建筑里边呢，会有震感，但是不会有震撼。所以呢，居住在高层的，无论离地震震中近还是远，都没有必要担心。真正需要担心的呢，就是那些底层用于商铺的这种多层建筑，他们的抗震性能是相对要差得多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应急管理大学副校长郭迅先生为我们做了分析和解读。我们再来关注广西柳州市再次发生5.2级地震时，当时本台特派记者朱佳杰正在采访的过程当中，请看现场报道。
2: 您初步估计有多少是不能住的，有多少不能住的？快拍！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广西柳州柳南区的上部村。那么，这里作为事故的核心现场，在刚刚的采访过程中，事实上是发生了一次比较强烈的余震。刚我们听到一个非常剧烈的声响，但是呢，在我们不远处呢，实际上也是这次事故核心现场的最后一个风险点。可以看到，这座房屋它其实是有3层楼的状况都是处于一个悬空的状况，那么它也是现场目前的核心的这个风险源头。这个房屋它距离我们的核心现场指挥部呢，其实它的距离只有不到100米的距离。那么在这100米的距离中，其实也是目前我们即将要排除的这种房屋的这个主要就是排除这个房屋的风险工作。可以看到现在呢，大型器械已经是来到了现场。那么现在呢，也是在等待说，等现在的地质情况稍微稳定了一下以后，再去进行一个房屋风险的排查。现在依然是有现场的浓烟是有不断的冒出，相信也是刚刚的余震所导致的。那么我们现在呢，现在可以通过画面可以看到，整体的浓烟的浓度还是非常大。可以看到刚，现在现场。现在现场也有指挥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现在的现场也是处于一个不太稳定的状态，现在也是要求我们要立即撤离。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朱佳杰、李庭申在广西柳州发回的现场报道。
1: 广西柳州当地稍早前已转移群众7000余人，在灾区设置多个安置点，食物和水的供应充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也已经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等1万件中央的救灾物资。
3: 截至18日11时10分，救援队伍在柳南区太阳镇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

搜救出最后一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定生命体征平稳，移送医救治。据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消息，在柳南区5.2级地震前后发生至少5次2.2

0: 校设置了两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的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在罗斯芬小镇会客厅的安置点搭建了42顶帐篷，500多张折叠床已就位。在安置点，方便面、矿泉水与八宝粥等食物供应充足，另有一家螺蛳粉店免费提供米粉。安置点还设置了临时医疗服务点，保障群众的临时就医需求。地震专家分析认为，柳州区域内有一些小型活动断裂带，5.2级地震的震中位于两条断裂带交汇点附近，而且柳州是岩溶地区，可能会放大地面破坏。
1: 柳州呢，基于两个地震带，一个就是在这个宜州到柳州的这样一个山际型的这个构造，另外一个是桂林到南宁的这个主要的构造带的交汇的一个地点。在目前的话，在震中的位置的话，有两条相对小一点的，与这两条断裂呢，就是摆旁断裂，还有这个杨柳断裂，这个刚好是在这两个断裂的一个交汇点附近。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针对湖南、广西近期遭受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8日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增加调拨家庭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省自治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的安置、救助和基本的生活保障。以上就是本节的突发新闻直播，我们将随时关注地震的最新消息。下一节新闻再见。

0: 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2: 都可以咁講。
3: 有很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些條條框框限制了自己，只要肯放低那些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不是很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秉承農民心態、工匠精神，以實業的心態做金融，保險就是陽光，陽光保險集團。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日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的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8号指出，民进党当局和个别国家企图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这不仅是在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挑战国际正义和普遍共识。中方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的理解和支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无论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而针对世界卫生大会连续10年拒绝将所谓涉台提案列入大会的议程，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8号回应表示，有关决定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也再次。

0: 自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无论民进党当局耍什么伎俩，都骗不了人，成不了事，都改变不了谋独注定失败的结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好，财经消息，我们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1: 客服你好。
0: 周一美股开盘以来走势如何呢？
1: 好的，那么美股周一开盘承压，投资者继续关注油价走势、美债收益率走势以及伊朗战争的走向。那么随着中东战争已经进入了第80天，谈判期已经进展有限，投资者越来越担心能源市场扰动可能会对于全球的经济都造成更加强的结构性的影响，以及战争成本持续上升所带来的担忧。那么特朗普周日则是表示，伊朗必须尽快行动，否则将什么都不剩。那么目前双方的和平谈判仍然陷入僵局，市场的情绪也似乎是在沙特国有媒体 Arabia报道称，伊朗提出长期冻结核计划而非彻底拆除核设施之后有所改善，那么油价是一度出现回落，目前呢则是又转为上涨，布伦特原油上涨1%左右，那么是回到了每桶110美元附近。那么周一开盘以来，三大指数从走势分化，目前是转为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0.35%，纳指下跌0.64%，而道指则是下跌0.18%。那么企业方面，本周投资者也将关注多家企业财报，包括英伟达周三公布的业绩。此外呢，市场也将关注 SpaceX 的IPO 招股书，那么该文件预计将在未来几天之内提交。此外呢，上周公布的一系列通胀数据也是让市场进一步的下调了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国债收益率在上周五创下了一年多以来的最高收盘水平之后，目前是趋于稳定，周一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6%附近。客服，
0: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又明。我们来看国家统计局18日公布1到4月份的房地产数据，前4个月新房的销售降幅收窄，而房地产机构分析认为，核心城市的二手房活跃度优于新房，多地出台楼市的宽松新政，通过打通置换链条，推动二手房带动新房市场的持续修复。
2: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到4月，内地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25258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0.2%，降幅比1到3月份收窄0.2个百分点。新建商品房销售额23000亿元，下降14.6%，降幅收窄2.1个百分点。有分析认为，1到4月核心城市二手房活跃度优于新房，5月市场延续修复，二手房整体增幅更高。
3: 其实从整体来看的话，前面1到4月其实还可以，但是还是表现出二手房比新房这个整体活跃度吧，可能还是要好一些，就表现还是优于新房的。大概看了一下日度数据。我们新房的30城，目前来看它的同比还是增长的，就咱的增幅可能并不大，还是小幅一个增长。我们是30城的一个日度，然后看二手房的话，20城的一个日度数据同比也是增长的，而且可能这个整体的一个增幅也是比新房要高一些。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来看的话，五月还是延续了一个修复的一个情况了，但是二手房表现可能比新房要好一些。
2: 四月末，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后，深圳、广州、苏州等城市出台楼市新政，从信贷支持、限购优化、置换补贴等多维度对市场形成支持。孟新增认为，深圳新房成交大幅回暖，一线二手房持续修复，政策意在打通置换链条，以二手房激活新房市场。
3: 你比如说，从这种公积金的一个贷款额度，包括还有这个一些个购房补贴，我说一个家庭购房。然后针对像供应端的话，像村镇盘活，包括一个土地的一个供应调整吧，或者供应结构调整吧，其实还是保持在一个宽松情况。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市场吧，可能还是需要这些个刚性的需求，就特别是二手房，需要这种刚性的一个需求去释放，然后去带动这种以卖或者是买这种置换链条。
2: 对于未来楼市发展，孟新增表示，随着市场持续修复，高基数效应减弱，商品房销售降幅有望进一步收窄，楼市预期持续改善，供应端调整压力仍将延续。凤凰卫视刘君如、赵伟北京报道。
0: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明确34项重点工作，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内地专家认为，相关部署是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后的重要配套举措，有助于推动平等保护、公平竞争、 规范监管等法律原则进一步落实到具体政策和执法的实践中。
4: 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任务，强调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内容包括完善公平竞争法律制度体系和社企收费监管制度，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强化反垄断合规指导，整治内卷式竞争。专家指出，民营经济支持政策过去已经出台多轮，这次的关键是从法律原则进入执行层面，尤其是要清理地方层面不相适应的政策文件。
5: 要求这个全系统或者全国各地呢，要认真清理这个已有的现成的这些规范性文件，特别是地方政府制定的一些出行经济或者说安全引致的一些政策吧。那么从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特别按照民营经营促进法的要求呢，来看一下审视一些这些已有的政策法规或者这些文件，他们是否那么和法律呢不相适应。那么应当从这个源头上，从法律法规制度建设上，能把这个民营经营促进法啊如何实施。
4: 专家还认为，一些地方政府过去在招商引资和经济支持中更重视大项目、大企业和外资项目，但真正影响民营经济基本盘的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要让这些企业有感，核心不是单纯给政策，而是减少地方标准、隐性门槛和市场壁垒，让企业可以跨地区公平竞争。
5: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商品和特别要素能够在国内呢，在各地能够自由流动。那这样能够，比如说我这个追一个企业在北京，我想现在到这个重庆或者西部地区发展，那么我呢就能够没有什么障碍的能够到那个其他地方投资和经营。那现在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很多民营经济它的外地发展呀，跨地区发展，可能一个就是对政策不了解。那再一个呢，确实各地呢有一些所谓的土政策妨碍呢外地企业，那么它经过这个企业的经过这个地区啊进行这个经营，实际上就所谓的地方保护。
4: 专家还提到，市场监管总局文件中对个体工商户提出分型、分类、精准帮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民营经济，特别是小微民营经济和个体户，是吸纳就业、活跃基层消费和稳定市场预期的重要力量。而对于内卷式竞争，专家认为，监管部门既要依法治理不正当低价竞争，也要避免把正常市场竞争简单同于内卷。凤凰卫视周伟涵、刘家浩，北京报道。
0: 在香港已解散的支联会及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邹信同，以及较早前已经承认罪行的何俊仁，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18日进行结案陈词。案件今天早晨在西九龙裁判法院续审，庭上优先处理上周提出的法律问题，包括香港国安法第22条中推翻与结束的含义。控方引用字典中推翻的诠释是推倒、打倒或彻底否定。控方强调，支联会的五大纲领、集会口号等都在表达推翻国家的根本制度。又回应辩方所提出的人权，指被告行为已超越言论自由的界限，而非仅涉及思想、学术或政治讨论。控方强调，被告表达主张和挑起集会人士情绪，具备煽动他人并促进实质犯罪行为的双重意图，而法律不会助长颠覆国家安全的行为。感谢您收看这一节新闻，下一节新闻还有更多的消息，敬请留意。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委托俄罗斯交易方验证服务研究发现，目前在俄运营的外资公司中，四分之一有中国创始人。报道引述分析师称，截止5月13日，在俄罗斯注册的创始人是中国公民或中国机构的运营公司超过15500家，占有外国人创始人机构总数的23.6%。这些中国创始人开设的业务涉及批发、零售、贸易、在线贸易等。中国商务部欧亚司官员早前在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说，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双边贸易基本盘稳固而坚实。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到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第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到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占比不断提升。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今年两人首度面对面交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日表示，两国元首届时将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

0: 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美国白宫17号发布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事实清单，指美中双方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且达成历史性协议，涉及中方采购美国农产品和对美稀土出口等事项。
2: 白宫事实清单称，中方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的3年间，每年采购至少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且这一数字不包括中方去年10月就采购美国大豆已做出的承诺。美方清单又指，中方将与美方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恢复对美国牛肉的市场准入，并恢复从没有发生禽流感的美国各州进口禽肉。此外，中方还将着手解决美方对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涵盖锂、矿、铝、铟等金属，并将解决美方对禁止或限制出售稀土生产和加工设备及技术的关切。美方清单同时证实，美中两国将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以优化两国经济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白宫于5月17日正式发布了特朗普结束访华之后的事实清单。这份清单最引人注目的表述，莫过于美中双方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宣称达成了一系列涉及农产品采购、稀土供应、波音客机订单的历史性协议。在5月14日的北京峰会中，中方明确提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概念，并将这一新愿景定调为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与未来两国的新定位。但特朗普在北京期间对此表现得非常克制，甚至在访问刚结束时，美国国内有些中国问题的专家还公开断言，华盛顿绝不会接受并使用中方的这种外交政治话语。但是在白宫正式发布的官方事实清单中，就正式的写入了这一概念。白宫的官方原文是，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同意，美中两国应在公平和对等的基础上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种时间差和场景转换后的表达，可能是特朗普在外交上极度忌讳在对方主场被贴上全盘接受中方框架的标签。如果在北京直接共同宣布，会被美国国内的鹰派鹰眼进行审视，批评其对华软弱。那么返回华盛顿之后发布清单，意味着美方要将这一概念嵌入到公平与对等的美式语境中。这种延迟确认本质上是为了战略话语的定义权。不管怎样，白宫确认了稳定压倒一切的美中关系，而且是建设性的，必须而且必然是有利于彼此的。那么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中方对此次中美峰会成果的表述相对克制，多使用初步成果还有达成共识等词汇，而白宫这次的清单就是大干快上，使用了历史性协议、一揽子承诺啊、sweeping package 等极具冲击力的字眼。通过这种表达上的显著温差，也可以看出北京与华盛顿政府的心态，中方更看重关系大方向的锚定，深知在特朗普高度多变的决策风格下，具体的贸易数字随时可能发生动态调整。因此中方的表述着眼于大国关系的持久性与建设性，不倾向于把没有完全落地的项目吹过头。特朗普的执政逻辑则是纯粹的商人逻辑与选举逻辑。历史性 historic 是特朗普喜欢的包装修饰，在特朗普的修辞库里，只要是他参与的大型谈判，几乎必须要用 historic 还有这个 greatest 就最伟大的来修饰。

0: 把200架波音飞机和170亿美元的农产品采购升格为历史性，就是在通过语言通胀来放大自己的执政攻击，来压制国会山的反对声音。那 sweeping package 一揽子也可以翻译为 扫荡式的收成。白宫特意使用这个词，就是要在美国国内制造一种舆论观感，它是服务于特朗普强人谈判者的人设啊，用极具夸张色彩的词汇将其包装成伟大的商业的胜利，以便直接向他的核心选民，像农民呢、蓝领工人呢，还有制造业的巨头们邀功。中方通过释放适度的符合自身高质量发展和市场需求的经济空间，比如民航更新、高品质的农产品进口，还有稀土规范出口等，换取了地缘政治上的战略稳定期。而特朗普则用一种极具个人特色的大交易，拿到了他最看重的经济账本与地缘降温的承诺。总之，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这场峰会向全球释放了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已经成为现阶段美中两国的最大公约数。虽然这种稳定前景如何，也可能出现波折甚至脆弱，但是在多变的世界中，这已经是双方各取所需后能所达到的最现实的平衡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在特别内阁会议上证实，以军在15号对加沙的空袭中击毙了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并声称已经击毙所有策划10月7日袭击事件的人员，几乎完成加沙战争的关键目标。
1: בסוף השבוע אנחנו חיסלנו את רב המרצחים עז א-דין אל-חדד. הוא היה בעצם מספר אחד בזרוע הצבאית של החמאס, וזה הזרוע של החמאס, זה החמאס. בעזה הוא חוסל. המחבל הנתעב הזה היה אחראי לרציחתם, לפציעתם, לחטיפתם של אלפי אזרחים ישראלים וגם חיילי צה"ל. הוא השתמש בחטיפה, בשבי של החטופים, הוא השתמש בחטופים כמגן אנושי, והוא כבר איננו.
0: 在谈到黎巴嫩议题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已经向一个特别小组提供了无上限的预算，以应对黎巴嫩真主党使用的无人机威胁。在伊朗问题上，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惕，他将继续定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自去年十月加沙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多次对加沙实施打击。据统计，自停火以来，已经有约870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的攻击中丧生。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仍然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再次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如果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特朗普还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另外，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经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美国，美国已经收到相关方案。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阿克西奥斯等媒体报道，特朗普16日在其位于弗吉尼亚的高尔夫俱乐部与国家安全团队的高级成员开会，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中东事务特使威特科夫均有出席，讨论伊朗战争的下一步走向。特朗普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正在流逝，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以色列媒体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与特朗普通电话，持续约半小时，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高级官员声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17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碰壁，美国应该采取行动进一步打击削弱伊朗。
3: My analysis is there's nothing to suggest that the people in charge now are any different in terms of the regime's goal to terrorize the world, destroy Israel, come after us. So what do you do next? You weaken them further. I'm calling to hurt this regime. If you do the same old thing, you're going to get the same result. Hurt them more, maybe they'll make a deal if you hurt them enough.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y're trying to wait us out. I think they're playing games.

0: 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警告，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风暴般的回应。战争阴霾持续笼罩中东。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奈克维17日会晤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尖端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奈克维表示，伊朗与巴基斯坦此前关系便已十分紧密，如今更是亲上加亲。他希望巴基斯坦能够促成美国和伊朗谈判的成功。卡塔尔外交部在当地时间17日发表声明称，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登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穆罕默德在通话中重申，卡塔尔全力支持各方为达成全面协议、结束地区危机所做出的努力，并强调有关各方应积极响应相关斡旋与调停，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创造条件。穆罕默德还强调，航行自由是一项不容妥协的基本原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将其作为施压手段，只会进一步加剧危机，损害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各方应遵守国际法和睦邻友好原则，维护地区及地区人民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各种讯息表明，特朗普已经认定德黑兰方面无意接受他提出的结束战争条件，而以色列政府目前正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什么决定呢？就是何时恢复打击行动，还有如何实施行动。据《纽约时报》援引两名中东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与以色列正加紧筹备，最快可能于下周，就是本周，恢复对伊朗的攻击。消息称，特朗普周二会再次举行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就重启敌对行动一事做出决断。以色列 N12 电视台称，关于一场持续数天到数周的军事行动的决定可能很快就会做出。那怎么打呢？外界普遍认为，特朗普并不打算发动一场旨在全面推翻伊朗政权的战争，而是正在考虑对发电厂和桥梁实施有限度的定点打击。还有报道指，采取地面行动以夺取位于海湾地区的哈尔克岛上的关键石油出口码头，或者是派特种部队夺取啊。据估算，由伊朗掌控的约440公斤、丰度为60%的浓缩油，那么这些呢，也都可能是在行动方案之列。结束中美元首峰会之后，我们从特朗普口中听到了各种表述，一面说对伊朗军队的歼灭战将继续进行，一面又说如果伊朗做出真正的承诺，他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而不是要永久性的结束。那么来自于以色列和中东国家的消息又说，本周可能恢复对伊朗的新打击。这些信息是不是充满了矛盾呢？其实矛盾、多变还有难以预测本来就是特朗普外交的常态。人们已经不可能完全相信从他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那么只有看美国外交和军事的具体行动。所以呢，我们还是维持这样的看法：第一，美国还有以色列的真实计划仍然是通过持续军事施压，迫使伊朗在核问题、海峡通行和地区影响力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而不是追求无条件永久战争或者是立即全面和解。第二，特朗普说的歼灭战将继续，这是军事杠杆，也是概念模糊的表述，既可以说可以随时动手，也可以说是还是威胁恫吓。那么第三呢，内塔尼亚胡最新与特朗普通话，可以是协调下一次行动的对表，也可以是谁谈谁打分工的布置，或者仍然是比比对特朗普的游说。那么这两位通话是经常的，还无法由这次通话得出确认的信号。第四，以色列早就预言美伊谈判不会有成果，这是符合现实逻辑的，也是犹太国表达的一贯立场。那么周边国家像卡塔尔首相和伊朗外长通电话了，像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突然访问伊朗了，这些国家劝和促谈的能力呢几乎为零，或者呢只是做一些台底下的信息传递。总体来看，美国最大的可能性还是通过持续有限的军事行动， 而不是全面入侵，来耗损伊朗，迫使其在核冻结、导弹限制和地区去军事化等方面让步。局势还是高度的紧张动荡，取决于伊朗回应和海湾实际通行的情况。那么本周呢，或许会出现一些打破僵局的事件。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问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美两国元首深入沟通，探索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新起点？对国际局势演变又将有怎样的影响？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广西平陆运河枢纽工程完成，此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为何被称为西南地区的黄金水道？又该如何解读此番国家战略部署？
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日报道，美国国务院上周正式解雇近250名外交官，另外有1000名文职人员受波及。多位前外交官员形容美国国务院正在被操控。
3: 报道称，美国国务院从2025年7月开始裁员。据美国外交服务协会估计，2025年约有2000名外交人员离开国务院。此外，还有不少拥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外交官因缺乏晋升空间，主动选择退休。有前外交官员认为，部分被裁撤的办公室本可为伊朗战争提供指导，比如能源外交办公室的一大工作重点正是限制伊朗的石油出口能力，利用政策工具来削弱伊朗政权。他可就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必要性进一步发出警告。美国国务院也本可利用离职人员的经验，协助战争爆发初期的撤侨行动。另外，目前美国在全球的195个大使职位中有115个空缺，包括中东、乌克兰和俄罗斯。而伊朗、俄乌战事等最敏感的外交谈判，这由特朗普的商业伙伴和家族成员主导，而非具备地区专业知识的资深外交团队。多位前外交官员表示，经验丰富人员的流失将对美国当下及未来数年的力量投射和实现优先事项的能力产生深远影响。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否认国务院正在被掏空的说法，坚称裁员计划是为了消除冗余职位，并不影响国务院应对问题的能力。人员精简后反而能更迅速有效的行动，并赋予前线人员更多权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CNN 报道的这起美国国务院正式解雇近250名外交官，波及上千名文职人员的事件，并非孤立的人事变动和简单的减员增效，而是特朗普政府重塑美国国家机器、激进改革国防与外交运作方式的标志性举动。我们可以从4个核心视角来深度解读这一新闻。第一，清理深层政府，确立绝对的政治忠诚。在特朗普及其团队的认知中，以国务院五角大楼和情报机构为代表的建制派官僚系统是阻碍其政策执行的深层政府。长期以来，美国国务院的职业外交官拥有极高的职业稳定性和独立性。特朗普通过改变考核系统，引入政策忠诚度条款，打破了这一传统，旨在将外交队伍从效忠国家与职业准则重塑为效忠总统的政治意志。此次大裁员和资深外交官的被迫退休潮，是清理不听话的官僚最直接的手法。对无法直接解雇的资深官员，则通过修改晋升机制、不提供大使任命、采用中型曲线限制评级等体制内的手段，逼迫其主动离开，也就是不晋升就离开。第二，外交决策权力高度集中，建制派官僚边缘化。这一波裁员和机构裁撤呢，伴随着诸多核心关键办公室的关闭，直接反映了特朗普对传统外交运作模式的颠覆。特朗普的外交风格向来是厌恶繁琐死板的建制派外交辞令，更倾向于一种交易型外交。他极度依赖由其信任的少数核心顾问、鹰派官员组成的小圈子来直接进行高层对高层的危机处理。超过100个大使职位空缺，收回前任大使任命，这在传统外交建制派看来是自废武功。 但在特朗普的外交逻辑中，这是一种特意的去中心化。没有了参议院确认的正式大使，各驻外使馆的代办就无法深度卷入当地复杂的政治博弈，从而确保所有的关键外交决策权牢牢地收拢在华盛顿白宫的掌心中。第三，全面转向大国对抗，裁撤多边主义的冗余。在国务卿卢比奥的主导下，国务院消除臃肿和官僚主义是符合去年马斯克那个政府效率部的思路的。更深层逻辑就是对外交资源的结构性调整。在传统上，美国国务院耗费了大量人力和资金，在全球推行民主、平权、反战罪、难民接收等自由主义多边议题。在特朗普的眼中，这些是耗费美国纳税人金钱却毫无实质利益的冗余。经典机构就是为了将有限的资源和精力从世界警察的琐碎事务中抽离出来，全面服务于新时代下的大国硬实力对抗。第四，就是用商人逻辑解决防务和外交问题，以便成本控制还有效率至上。特朗普用经营企业的商人思维来审视国防与外交的运作，是典型的美式企业重组作风。在他看来，庞大的外交和国际开发署网络是高成本的低产出。那么过去呢，美国习惯于用巨额的外交外援、文化软实力还有庞大的驻外机构去维持他在全球的霸权，而特朗普的改革将外交运作模式转变为高效、冷酷、直接的利益卡位，宁可承受短期的经验流失、部分地区力量失控的代价，也就是前官员所谓的非受迫性失误，也要强行完成对国家机器的瘦身。所以呢，前官员们口中所谓的掏空或美国外交的悲剧，在特朗普政府的叙事中恰恰是排毒和重塑的成功勋章。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普京将于周二到周三访华，中方期待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上高水平发展。美方指伊朗新提案不足以达成协议，伊方称美伊谈判仍存在根本分歧。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国台办指一个中国的格局不容撼动。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周二到周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周一介绍了此次访问的相关安排。
1: 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一表示，俄方对此次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2: 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一在新闻会上宣布，此次普京

0: 访华的代表团将包括所有相关的副总理及部长，以及在中国有业务的国有和私营公司的负责人。佩斯科夫说，俄方的代表团成员不跟第三方形成竞争关系，中俄之间正在发展独立自主且多元化的关系，双方将这种关系称之为特权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他也表示，俄方对此次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1: От наших ожиданий, но могу лишь сказать, что у нас самые серьезные ожид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разноплановые. И помимо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й части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ы ак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ем наш диалог и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стати говоря, будет открыт год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год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2: 佩斯科夫说，两国元首的每一次接触都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创造了新的额外的动力。中俄双方此前宣布，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访华，俄方也将于晚些时候公布普京访华的详细行程。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俄罗斯前驻华大使、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杰里索夫周一表示，普京的每一次访华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3: 希望这一次访问能够为缓解当前紧张的国际局势做出贡献。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据克公消息，俄中两国元首将讨论双边事务，探讨如何加强俄中关系和战略合作，还将共同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 俄罗斯前驻华大使、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杰尼索夫18号在出席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时透露，两国计划签署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文件。Well,
4: my expectations are great as usual, since all our visits are historic ones. As far as I know, two leaders will endorse joint statement. It will be devoted to the forthcoming anniversary,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signing of so-called Big Treaty. That Big Treaty is a kind of basement for bilateral relations in almost all spheres.
3: 国际和地区问题也是普京此行访华的重点。杰尼索夫表示，期待元首峰会能够为缓解当前紧张的国际局势发挥作用。International
4: situation now is tense. We all know that very well. 比较紧张, as people in China say, and I hope that forthcoming visit of my president will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appeas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tensions. So we have big expectations, and I'm quite sure, as former ambassador, that everything will be accomplished in a well, in a well form.
3: 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年2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视频会晤以来，两人今年的首次面对面交流。而普京访华也恰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早前就表示，预计此行访华成果丰硕，内容丰富。凤凰卫视周嘉欣、赵伟北京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周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姿峰。何立峰指出，上周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重要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两国的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将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 中方欢迎包括超威半导体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把握中国发展机遇，深化互利合作。苏姿峰积极评价两国元首的会晤成果，表示愿继续拓展在华的业务，持续加大在华投资。中美元首峰会上周五落幕，中国外交部周一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
3: 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外交部18号介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 双方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
5: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
0: 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回国途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第一时间向美方深入了解中美元首峰会内容，并重申日美同盟关系的重要性。
0: 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在军事化的狂飙突进，回到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正道上来，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5: 对于白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确认了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共同目标，郭家坤回应指中方在半岛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保持稳定性、连续性，一贯以自己的方式为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发挥建设性作用。
0: 我们始终致力于推动有关方正视半岛问题的症结和根源，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为缓和紧张局势、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做出建设性努力。
3: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2: 中美元首峰会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两次发表涉台表态。中国外交部回应指，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两岸统一才是光明大道。
3: 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后，美国白宫在会后发布的新闻简报中只字未提台湾，但特朗普通过媒体采访两次涉台表态。他重申美国对台政策不变，并警告台湾走向独立是很危险的事情，强调不希望有人因认定美国撑腰而搞台独引发战争。
0: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两岸统一才是光明大道。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
3: 中美元首峰会后，赖清德周日表示，台湾绝不会被出卖，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一个要素。
0: 赖清德此番表演欲盖弥彰，再次暴露其顽固坚持推行台独分裂的本质和意图。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3: 对于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周日现身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郭家坤重申，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0: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为台独分裂活动提供平台。台湾当局派人四处蹭会刷存在感，无异于跳梁小丑，只能是自取其辱，注定失败。
3: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2: 中国国防部周一回应有关下阶段中美两军关系发展问题时表示，中美两军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中方愿和美方共同努力，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的轨道行稳致远。
6: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成功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美两军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沟通对话，管控分歧，增信释疑，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的轨道行稳致远，为两国关系美好未来和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2: 另外，对于民进党当局日前公布新版的防务特别预算，称回应对美国军购的紧迫需要，中国国防部表示，军购买不来安全，甘当棋子只会被榨干吃尽。
6: 巨额军购是民进党当局压榨民众、掏空民生的吸血账单。民进党当局罔顾民生疾苦，无视岛内青年不愿为台独上战场的现实，执意 拿民众血汗钱讨好外部势力，沦为外国军火商的提款机，还鼓吹花钱越多越安全，其倒行逆施，不得人心。

0: 全球各界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访华行程、中美领导人会谈的结果以及其影响。有韩国学者分析认为，这一次特朗普访华凸显了美国没有可以拿出的筹码，特朗普并没有取得太多实际成果，却让世界确认了中国的崛起。
1: 中美领导人会谈日前在北京举行，有韩国学者分析认为，难以评价特朗普通过这次访华获得成果。虽然特朗普率领大规模经济使节团，但美国对华投资、芯片等经济方面没有取得实际成果，乃至伊朗战争等安全方面也没有取得成果。
2: 미국측에서성과가있었다고말하기는힘들것같습니다중국은이미 H20 엔비디아칩을사용하지않아도될정도로반도체굴기에성공했기때문에이공수입장이완전히바뀐것이죠미국에서굉장히불리한미국이내세울카드가없다는그런상황이잘드러났고
1: 随着分析指出，在台海问题上，特朗普已处于守势。特朗普会谈后接受采访时表示，对台军售问题取决于中国。美国自1982年以来对台维持了六项保障，其中一个是不跟中国协商，美国可以向台出售防御性武器。但特朗普的发言可说是今后中国在相关问题上能够行使决定权，台方可能会深感危机感。
2: 중국이이제부터는결정권을행사할수있다는것을트럼프대통령이이미인정한셈입니다선례를남기기때문에트럼프대통령자녀임기뿐만아니라앞으로미래미국대통령도중국으로부터이런요구를계속받게됩니다그렇다면은1979년대만관계법의중대한수정이라고할수있는것이죠
1: 中美领导人这次并没有发布联合声明，所以难以确认这次会谈的具体结果。虽然特朗普说中国不会向伊朗销售武器，但难以排除会附带其他条件。同时，据媒体报道，中美就霍尔木斯海峡军事化都表示反对，但这并不意味着中方支持美方，可解释为正在将霍尔木斯海峡军事化的美军应该尽快解除对霍尔木斯海峡的封锁。随着强调中美之间的问题并未通过这次会谈完全得到解决，却让外界知道在贸易等问题上拖得越久对美国越不利。
2: 문제해결이이루어지지않았다고봐야된다고생각합니다시간을끌수록그중국이버틸수있고미국이점점불리하다는것을중국측이이번에미국에명확하게제시했다고보입니다
1: 韩国国内分析认为，中国在贸易、供应链以及安全等核心议题上展现出主动掌控、谈判节奏的姿态，也凸显出中国的影响力已不局限于亚洲，而是在全球范围持续扩大。在中美竞争持续加剧的背景下，此次中美会谈很有可能成为中国进一步巩固全球大国地位的重要转折点。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0: 稍后韩中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不好
2: 都可以咁講。
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 B 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周一报道，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和一位知情人士称，伊朗周日晚通过巴基斯坦斡旋方提交了一份更新的停战协议提案，但是白宫认为提案没有实质性的改进，不足以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周二在战情室召集其国家安全团队讨论军事选项。美国官员表示，伊朗的新提案增加了承诺不发展核武的措辞，但是没有就暂停、铀浓缩或移交其现有的高浓缩铀库存做出详细的承诺，并称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但是由于伊朗拒绝了他的许多要求，并且拒绝在其核计划上做出有意义的让步，特朗普正在考虑恢复战争。如果伊朗不改变立场，美国将不得不用炸药和炸弹来继续谈判。另一方面，一位接近谈判团队的伊朗消息人士称，尽管美国在其最新文本中做出了一些调整，但是根本性的分歧存在，伊朗绝不会放弃立场。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必须归还，美国也必须为其军事侵略支付赔偿金。伊朗据报已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 X 上，一个名叫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账号周一上线，账号发文自称是官方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的进展进行实时的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转引了这一条帖文。另外，伊朗媒体周一援引谈判团队相关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最新谈判文本中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实施临时的豁免。据伊朗媒体周一报道，两周前在印度海岸附近航行的一艘受美国制裁的伊朗船只目前已停靠在伊朗的哈尔克岛。报道说，这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穿越了美国的封锁线，进入了伊朗水域。另一方面，美国和伊朗谈判仍然是陷入僵局。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周一在接受本台独家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或继续为美伊和谈提供谈判地点，现阶段重要的是持续投入到斡旋与和平进程中，确保停火能够持续。
1: 美伊战争4月8号停火以来，和平谈判的前景仍然渺茫。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如果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然而，美伊双方在浓缩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议题上立场差异仍然巨大。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周六抵达德黑兰，推动伊朗和美国的和平谈判。
2: Well, we very much hope so. The work continues. I think Pakistan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and so has China. I think many countries are doing the best they can. Of course, Pakistan is continues to undertake that effort. So it's a work in progress. When conflicts are taking place, it takes a while for the parties to the conflict to come together and reconcile their differences. So I think what is more important is to invest, continue to invest in mediation, in peace, and make sure that the ceasefire lasts and it actually comes to a close and peace is restored.
1: 据白宫发布的一份声明，刚刚落幕的中美元首峰会上，两国元首也谈到了伊朗局势。双方一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以支持能源的自由流动。
2: Well, what I can see is that the visit has been very well received. It was, I think, the readouts from both sides are very encouraging. So it has been a net positive.So I'm sure the two leaders and the two sides have exchanged views on the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more specifically on Iran. So I very much hope that in going forward, there will be a path to mediation and peace.
1: 凤凰卫视周嘉欣、赵伟，北京报道。
0: 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周一在法国巴黎举行，在中东局势持续。

0: 紧张，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以及美国关税政策引发贸易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各方重点讨论全球经济增长、能源安全及关键的矿产供应链等问题。
1: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在会议开始前表示，当前全球经济面临多重挑战，包括中东战争、全球经济失衡、稀土与关键原材料问题，以及国际发展、援助压力等。法国希望借此次会议展现多边主义依然有效。他同时强调，即使在存在分歧的情况下，各国仍需要保持合作与沟通。
2: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to show that multilateralism works, that it's useful at a time of crisis. At a time where global imbalances are suddenly unsustainable, at a time where raw materials and critical minerals have become critical in the supply chains of the world, and at a time where the most vulnerable countries are faced with a crisis that's affecting them dramatically,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show the world that together we can address those challenges and engage with each other when we agree and in good times, and sometimes when we don't agree in bad times. And this is why we're here today.
1: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希望此次会议能够成为各方展开有效沟通的平台。
3: De bonnes réunions, des bons échanges avec des gens qui n'ont pas beaucoup l'occasion de se parler en ce moment sur des sujets internationaux qui concernent tout le monde.
1: 目前，中东局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再次对伊朗发出强硬表态，市场担心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并可能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安全。与此同时，关键矿产供应链问题也成为会议重点议题之一。这期国家正试图推动供应链多元化，以降低对单一来源的依赖。凤凰卫视尹文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内尔周一发文称。 美国对古巴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导致一场血腥的屠杀，并对地区和平与稳定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美国对古巴所发出的军事侵略威胁本身已经构成了国际罪行，如果付诸实施，将引发一场后果难以估量的血腥屠杀，并给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毁灭性打击。 迪亚斯卡内尔说：“古巴不构成任何威胁，对美国没有侵略意图。”而这一点，美国政府，特别是其国防和国家安全机构心知肚明。他并强调，古巴目前正遭受着美国多方面的侵略，因此拥有绝对且合法的权利来抵御战争的袭击。以色列军方周一再次拦截数艘向加沙地带运送救援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船只。 在土耳其未出海的船队成员称，目前部分船只仍在继续向加沙航行，但是通信已经中断。全球坚韧船队18日上午行驶至塞浦路斯以西的国际水域时，遭到以色列军方拦截。
4: Nautical miles from Gaza, which is 250 nautical miles away from any remote claim of Israeli territorial waters. Okay, it's over 100 nautical miles away from the Zionist red line. This is an act of piracy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5: 画面显示，身穿战术装备的以军士兵登上船只，期间更有士兵粗暴拍打摄影镜头，导致画面随即中断。 而在进行拦截的一小时前，以色列外交部发文警告称，参与此次挑衅的各方应立即改变航向并返航，指控其背后有土耳其激进团体支持，目的是为哈马斯服务。当天原定因贪腐案出庭作证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参加安全会议为由申请取消出庭，在特拉维夫远程观看了此次行动，并称赞参与行动的海军官兵，称其挫败了一个试图阻碍以方围困哈马斯的阴谋。 每日14日，全球坚韧船队的50多艘船只从土耳其马里斯港口再次出发。这是船队第三次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色列的这项海上封锁自2007年起实施，严格限制进出加沙的人员与物资流动。以往突破封锁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 4月早些时候，一支全球坚韧船队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等地出发，而后于月底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共同社周一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已形成建议草案。
1: 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草案提出，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效率的定向武器，以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的攻击能力。在备受关注的防卫费议题上，草案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以及裁员安排。此外，在装备出口方面，草案拟将具有杀伤力的武器纳入自卫队法规定的无偿转让范围。自民党计划最快于六月上旬正式汇总建议，日本政府将参考自民党的建议，在今年十二月份修改安保三文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一在首相官邸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举行会谈，双方围绕多边主义、核不扩散和联合国改革等议题交换意见。
6: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一在首相官邸同到访日本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举行了会谈，双方围绕多边主义、核不扩散、联合国改革和国际局势交换意见。高市表示，日本坚定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古特雷斯表示，日本长期坚持多边主义，重视国际法，在核不扩散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7: Having been the first Secretary General that was in the 7 years of Nagasaki and Hiroshima, I recognize the moral authority of Japan in a moment in which it is so important to guarantee that the non-proliferation is effectively reduced.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doing our best to reform UN to make it more effective, more cost-effective.
6: 今年是日本加入联合国70周年。日本政府表示，希望通过古特雷斯访日进一步强化同联合国的合作关系。古特雷斯这次访日在东京将出席联合国的一系列会议，还将同日本天皇德仁会面。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弹劾案周一正式进入参议院的审理程序。随着马克思阵营和杜特尔特家族政治角力持续升温，首都马尼拉是全面加强戒备，参议院周边的气氛紧张。
8: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在菲律宾参议院的大门口，大批的警力目前是在现场戒备，警方在多个路口设置了警戒线，现场的气氛可谓非常的紧张。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今天下午将正式展开弹劾审判的相关程序，当局正严防支持与反对阵营之间爆发示威冲突。
9: 菲律宾参议院18号下午正式组成弹劾法庭，启动对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理程序。全体参议员身穿红色法袍出席。现任参议长卡耶塔诺宣誓就任弹劾法庭审判长。当天出席的其他22名参议员就任弹劾法庭的法官。另有一名参议员德拉罗萨因遭国际刑事法院通缉而缺席。卡耶塔诺宣布弹劾法庭将向沙拉·杜特尔特发出传票，要求他在收到传票10天内提交答辩或作出陈述。在沙拉做出答辩后，由众议院组成的检方则需要在5天内回应。
10: Let a writ of summons be issued to the Vice President Zara Zimmerman Duterte, who is directed to file her answer within a non-extendable period of 10 days from receipt, pursuant to Article 7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of Impeachment Trial. She is directed to appear before the session hall of the Senate of the Philippines upon notice.
9: 众议院早在11日表决通过弹劾沙拉。根据菲律宾宪法规定，参议院以弹劾法庭形式召开，众议院则组成11人检察团队，负责提出论告和证据。24名参议员将决定沙拉·杜特尔特是否会被罢免。如果后续超过2/3的参议员支持弹劾，沙拉将终身不得担任公职。 现任副总统莎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若莎拉成功躲过弹劾，将成为2028年总统大选的有力竞争者。
8: 分析认为，这场弹劾案不只是单纯的法律程序，更反映了菲律宾总统马克思阵营以及杜特尔特家族之间的政治矛盾持续激化。外界担忧未来数月菲律宾政坛恐将持续陷入高度对抗状态。凤凰卫视专访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 面临党内压力的英国首相斯塔默周一在伦敦北部和小企业主茶叙时坚持表示自己不会一走了之。
11: I feel very strongly that I must serve the people who voted me into office. Do I recognise that we've got to turn things around after those election results? Yes, of course I do. And obviously a lot of people in the Labour Party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what has to happen next. I recognise that. But it is really important, I think, for me at least, to remind myself, why am I in politics? I came in to serve my country. You're
1: all running...斯塔默在采访中承认自己希望参加下一届选举，称自己的信念就是服务人民、服务国家，也是他今后将坚持做下去的事。斯塔默并不认为自己当下的首相任期已经结束，表示本届政府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在地方选举结果出炉后，工党需要证明自己能够扭转局面，并称这也是工党正在做的事。斯塔默说自己在过去两年彻底重塑了英国和欧盟伙伴的关系。英国与欧盟今年会举行另一场峰会，届时双方关系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重大飞跃。他认为这是对英国整个国家以及各企业而言都十分有利。稍后海港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1: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我现在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2: 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3: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4: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5: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6: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7: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8: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凯文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9: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0: 中方还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1: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2: 武装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13: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4: 民族二十一号，马上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5: 大事发生，看凤凰。欢迎回来，昨天消息我们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16: 客服你好。
15: 那么周一美股到午盘之后情况如何呢？
16: 好的，那么美股周一进入午盘的时候，延续跌势，投资者继续关注油价和美债收益率的走向。那么随着中东战争进入了第80天，以结束战争的谈判即将有限，投资者愈发的要担心能源市场的扰动可能会对于全球经济构成更严重的影响，以及战争成本持续上升所带来的担忧。那么特朗普周日表示，伊朗必须尽快行动，否则什么都不剩。那么盘初有关中东局势可能出现进展的消息是一度提振市场情绪，随后呢是推动了油价短暂回落。 不过之后，阿克西奥斯报道称，伊朗已经提交更新后的和平提议，但是美国认为该方案不足以达成协议。那么油价重新上涨，而美股也是在涨跌之间重新寻找方向。那么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超过1%，那么是来到了每桶111美元附近。而周一三大指数进入午盘时段，目前是小幅的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下跌0.44%，纳指下跌0.92%，而道指则是小幅上涨0.01%，上下波动。那么个股方面，存储芯片板块承压，以给在JP Morgan的会议上。 表示新工厂建设需要太长时间，加剧了市场对于存储芯片产能不足以满足需求激增的担忧。那么企业方面，投资者也将关注英伟达周三即将公布的业绩，以及 IPO SpaceX 的 IPO 招股书。那么该文件预计将在未来几天提交。此外呢，上周公布的一系列通胀数据也令市场重新评估。那么美联储下一步甚至有可能是加息而非降息。那么周日一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接近4.6%附近，客服。
15: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佑明。至于亚太股市周一普遍下跌，香港股市继续显著下挫，但是内地股市跌幅收敛。经济数据不及预期，以及中东局势不明朗，影响沪深股市连续第三天下跌。但是油气和存储芯片股上升，有助两市的跌幅收敛，仅仅是微跌做收。香港股市则下跌1.11%。 中东局势恶化，影响外围股市下滑，内地经济数据不及预期，以及全球债券市场下挫，拖累大盘下跌。日本股市下挫近1%，跌穿61000点关口，全球债券市场遭遇抛售潮以及中东紧张局势升级，打压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拖累大盘连续第三天下跌。台湾股市温和收低，但是失守41000点关口。 外围股市下滑，拖累大盘早段最多是下挫超过2%，但是趁低吸纳，有助于大盘脱离低位做收。全球债券市场周一继续震荡，美国国债收益率刷新超过1年新高，而德国的收益率更创15年新高。虽然美元汇价获得支撑，但是之后回顺，而亚洲货币走势分化。 人民币近期汇价率先反弹，但是印度和印尼货币再创历史的新低纪录。
17: 中东局势恶化，市场担心油价升高推动通胀上行和主要央行加息，继续冲击全球债券市场。
1: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周一在亚洲交易时段触及去年二月以来的新高，两年期收益率也触及十四个月新高，三十年期收益率触及一年新高，但到欧洲交易时段回落到平盘附近。日本政府可能会发新债来舒缓中东战事对经济的冲击。日本公债收益率全线大幅攀升，三十年期收益率刷新历史新高，十年期收益率创1996年十月以来新高。但午后央行标售短债，反应没有预期恶劣，有助债市稍微喘定，收益率明显收窄，涨幅做收。债市震荡令政府担忧，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表示，正以高度紧迫感密切关注长期利率在内的市场动态。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首相高市早苗指示他尽量降低各种风险。欧洲国债收益率同步攀升，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创出15年新高。美元汇价先涨后下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下降，推动美汇指数曾经涨破99.4水平，再创上月7号以来的新高，但到欧洲时段回调。亚洲货币继续承压，印尼盾和印度卢比再创历史新低纪录，印尼盾的跌幅超过1%，是过去13个月以来最高。央行行长佩里表示，已加强干预以捍卫盾汇价，强调有多余足够的外汇储备来维持汇率稳定，央行已准备好采取进一步的货币政策措施来提升盾汇价稳定。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20个基点到6.8435，是一周最低位，较预测的6.8086偏弱349个基点，偏离幅度进一步收窄。即期汇价早盘一度跌向6.82水平，创近2周新低，但午后反弹并收复6.80关口，中场收升73个基点到6.7979。全天的波幅明显扩大到232个基点，成交大幅放量至623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反复上扬，曾经收复6.80关口，与在岸价维持微幅的价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上月银行结售汇顺差大幅扩大至401亿美元，代客售外收付款也恢复顺差，金额620亿美元。外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近一段时期地缘政治局势引发国际金融市场波动，但中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综合三至四月跨境资金月均净流入149亿美元。同时，企业汇率风险管理能力逐步增强，外汇交易更趋理性，而且市场预期也保持基本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5: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总务委员会和全会周一分别作出决定，明确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列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外交部和国台办分别就此作出回应。
2: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发言人指出，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发言人强调，中方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无论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表示，有关决定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也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陈明华强调，中方认真解决台湾同胞关心的卫生健康问题，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领域沟通合作，获取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和支援的渠道充分畅通，台湾同胞的健康权利有切实保障。民进党打着卫生事业幌子进行谋独政治操弄，不仅是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在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挑战国际正义和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耍什么伎俩，都骗不了人，成不了事，都改变不了谋独注定失败的结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5: 香港交通咨询委员会举行会议，听取特区政府简介网约车服务的拟议规管细则。交资会表示，有委员倾向于特区政府发出至少10000个网约车的牌照，同时建议设置动态评估机制，及时检讨发牌数量。
3: 因为始终呢个一个新嘅事物啊，咁一个新嘅政策，咁最好咧就喺嗰个落实咗之后咧，能够有一个机制可以去检讨究竟当时嗰、那个網約車個服務嘅水平咧達唔達標啦，亦都會唔會對其他交通工具嘅服務咧有影響啦？咁會唔會亦都產生一啲不必要嘅即係擠塞啊各方面咁樣嚇？希望就喺一個比較保守嘅即係開始，然後就檢討啦。
15: 曾有網約車平台提出1.5万个牌照仍不足以滿足乘客的需求，或會出現叫車失敗的情況。香港现在约有超过18000辆的士，交资会希望特区政府适当的调整网约车的数量，与的士共存互补，共同在公共交通体系发挥辅助角色。而对于的士投诉，交资会称，去年全年和2024年相比，投诉是显著的下跌，超过13%。无论是拒载、滥收车资、绕路等情况，都有明显的下降。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周一0:21再次发生5.2级地震，导致一对发生了5.2级地震，导致一对夫妻遇难，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安全救出，是一名91岁老人。另外，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周一晚上9:44，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是8000米，多地有震感。本台特派记者朱佳杰当时正在现场采访过程当中，我们来看他发回的现场报道。
5: 您初步估计有多少是不能住，有多少不能住？
6: 快看！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广西柳州柳南区的上部村。那么这里作为事故的核心现场，在刚刚的采访过程中，事实上是发生了一次比较强烈的余震。刚我们听到一个非常剧烈的声响，但是呢，在我们不远处呢，实际上也是这次事故核心现场的最后一个风险点。可以看到这座房屋，它其实是有3层楼的状况，都是处于一个悬空的状况，那么它也是现场目前的核心的这个风险源头。这个房屋它距离我们的核心现场指挥部呢，其实它的距离只有不到100米的距离。那么在这100米的距离中，其实也是目前我们即将要排除的这种房屋的这个主要就是排除这个房屋的风险工作。可以看到现在呢，大型器械已经是来到了现场，那么现在呢也是在等待说等现在的地质情况稍微稳定了一下以后，再去进行一个房屋风险的排查。现在依然是有现场的浓烟是有不断的冒出，相信也是刚刚的余震所导致的。那么我们现在可以通过画面可以看到整体的浓烟的浓度还是非常大，可以看到刚现在现场现在现场也有指挥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现在的现场也是处于一个不太稳定的状态，现在也是要求我们要立即撤离。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朱佳杰、李庭深在广西柳州发回的现场报道。
4: 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周一晚上再发生5.2级地震，香港天文台初步分析，地震距离香港西北偏西约550公里，接获过百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受到这次地震。震动维持数秒，初步分析显示，香港的地震烈度为修订后的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二级、第二度， 即是在楼宇上层或合适的位置，而且在静止中的人有感。好，我们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6: 亚洲天王周杰伦时隔18年后在温州完成一连3场演唱会，这次与他同行的还有太太昆凌，以及首次一同出现的3个孩子，获不少粉丝到场接机。从网上的影片可见，周杰伦首先步出机场，昆凌跟随其后，两夫妻向粉丝挥手致意后上车，三个孩子则在工作人员和保镖的护送下低调登上另一部车辆离开。周杰伦在这次演唱会中唱出多首新歌，更刷新了当地场馆投用以来规模最大的连场演出和上座记录。另外，周杰伦也在社交平台分享了演唱会的影片及照片，表示时间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可以让观众席从一个人的青春变成一家人的回忆。入行超过25年的香港艺人方力申完成2场首个个人红馆演唱会，这次演唱会方力申特意邀请曾合作拍摄电视剧的陈晓东、周丽淇及李彩华一起合唱，更请来陈慧琳、杨千嬅等担任嘉宾。方力申更获父母、妻子和女儿现身支持。
7: 我第一次做啦，咁梗係希望係我嘅即係成長嘅經歷裏邊都有一啲好重要嘅 moment 都可以同佢哋分享。我頭先聽講話，即係啲 fans 唔係影我嘅喎，好似話調翻轉影佢嘅喎咁啊，係啊，同埋好似話佢都好合作喎，係嘛？佢都冇喊啊，冇咩咁。係啊，我睇到傳媒影到佢啲相，尤其是佢依家雙下巴好勁咧，跟住又戴咗個 headphone 咧，即係都我都覺得佢都幾搞笑嘅。希望佢繼續長大嘅時候都係咁搞笑啦。
6: 一向热爱绘画的香港前女团 Supergirls 队长赵慧珊多次举办个人画展，这天她现身活动接受我们专访，透露计划今年书展推出一本画册。
8: 非常之开心，因为我的画已经卖了80%。我觉得是这个即是大家给我的一个很大的鼓舞。跟着就有些新的合作在这里邀约，所以我自己都很想plan 出一本畫冊嘅
9: 好年長嘅事，係咪講唔一次？今年書展可能講唔切咯。
8: 講一次咯，就係而家講緊啊。
9: 咁啊，嚟緊工作都係主要係畫作為主啦，定係都會想唱下歌啊咁樣咯。唱歌。
8: 有人邀約係啦，我唱歌，所以我要練翻歌。咁先出咗個畫冊先。如果係有嘅話，希望大家都會支持一下。
6: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4: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福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池穗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的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的一些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理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访华，俄方称对此访抱有认真的期待。世卫大会在日内瓦开幕，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的涉台提案。美方高官爆料，伊朗提交最新的停战提案不足以表达全协议。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介绍了此次访问的相关安排。
1: 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8日在吹风会上表示，俄方对此次的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2: 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一在新闻会上宣布，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包括所有相关的副总理及部长，以及在中国有业务的国有和私营公司的负责人。佩斯科夫说，俄方的代表团成员不跟第三方形成竞争关系，中俄之间正在发展独立自主且多元化的关系，双方将这种关系称之为特权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他也表示，俄方对此次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3: От наших ожиданий, но могу лишь сказать, что у нас самые серьезные ожид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разноплановые. И помимо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й части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ы ак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ем наш диалог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стати говоря, будет открыт год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год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2: 佩斯科夫说，两国元首的每一次接触都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创造了新的额外的动力。中俄双方此前宣布，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访华，俄方也将于晚些时候公布普京访华的详细行程。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0: 世界卫生组织大会18日在瑞士日内瓦开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致命的汉坦病毒疫情及埃博拉疫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而美国和阿根廷此前宣布退出世卫的决定也为大会蒙上了阴影。
4: These two are just the latest crisis in our troubled world. From conflicts to economic crisis to climate change and aid cuts, we live in difficult and dangerous and divisive times.As you all know, WHO has itself been through a difficult period as a result of sudden and steep cuts to our funding.
0: 本届大会将审议60余项议题，包括非传染病、精神卫生、全民健康覆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和应对等议题。此前，在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虽未正式列入议程，但是预期将与非洲近期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一起成为讨论的焦点。美国和阿根廷此前宣布退出世卫，但是因为世卫没有退出条款而未获确认。世卫执委会于1月开会时，以色列提交了一项批准阿根廷退出的决议草案，因此外界预计阿根廷的退出问题将在大会期间进行讨论。然而，对于美国的退出，各方尚无明确结论。美国目前仍拖欠约2.6亿美元的会费。有分析指出，各国对美国的身份倾向于保持灰色地带，暂不处理。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总委员会和全会18日分别作出决定，明确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列入大会的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的涉台提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国台办发言人当天分别就此作出了回应。
5: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发言人指出，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发言人强调，中方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无论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表示，有关决定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也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陈明华强调，中方认真解决台湾同胞关心的卫生健康问题，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领域沟通合作，获取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和支援的渠道充分畅通，台湾同胞的健康权利有切实保障。民进党打着卫生事业幌子进行谋独政治操弄，不仅是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在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挑战国际正义和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耍什么伎俩，都骗不了人，成不了事，都改变不了谋独注定失败的结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日报道，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和一位知情人士称，伊朗17日晚通过巴基斯坦斡旋方提交了一份更新的停战协议提案，但是白宫认为该提案没有实质性的改进，不足以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19日在其战情室召集国家安全高级团队讨论军事选项。美国官员表示，伊朗的新提案增加了承诺不发展核武的措辞，但是没有就暂停浓缩铀或移交其现有的高浓缩铀库存做出详细的承诺。这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但是由于伊朗拒绝了他的许多要求，并且拒绝在其核计划上做出有意义的让步，特朗普正在考虑恢复战争。如果伊朗不改变立场，美国将不得不用炸弹来继续谈判。另一方面，一位接近谈判团队的伊朗消息人士称，尽管美国在最新的文本中做出了一些调整，但是根本性的分歧依然存在。伊朗绝不会放弃立场，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必须归还，而美方也必须为其军事侵略支付赔偿金。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8日报道，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报道称，该电视台获得的方案显示，伊朗已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而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另外，据伊朗媒体18日报道，两周前在印度海岸附近航行的一艘受美国制裁的伊朗船只目前已经停靠在伊朗的哈尔克岛。报道说，这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穿越了美国的封锁线，进入了伊朗水域。而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8日报道，伊朗卫生部一名官员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战争首日受伤，但是并未受重伤。报道说，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和信息中心的负责人日前表示，穆杰塔巴受伤之后被送往医院，他身上有多处伤口，但是并未导致面容损毁或肢体伤残。 穆吉塔巴接受了缝合处理，其中包括腿部的伤口。而以色列军方18日在塞浦路斯附近海域拦截数艘试图突破封锁向加沙运送救援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船只。在土耳其未出海的船队成员称，目前部分船只仍在继续向加沙航行，但是通信已经中断。
6: 全球坚韧船队18日上午行驶至塞浦路斯以西的国际水域时，遭到以色列军方拦截。
7: Nautical miles from Gaza, which is 250 nautical miles away from any remote claim of Israeli territorial waters. Okay, it's over 100 nautical miles away from the Zionist red line. This is an act of piracy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6: 画面显示，身穿战术装备的以军士兵登上船只，期间更有士兵粗暴拍打摄影镜头，导致画面随即中断。而在进行拦截的一小时前，以色列外交部发文警告称，参与此次挑衅的各方应立即改变航向并返航，指控其背后有土耳其激进团体支持，目的是为哈马斯服务。当天原定因贪腐案出庭作证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参加安全会议为由申请取消出庭，在特拉维夫远程观看了此次行动，并称赞参与行动的海军官兵，称其挫败了一个试图阻碍以方围困哈马斯的阴谋。本月14日，全球坚韧船队的50多艘船只从土耳其马尔马里斯港口再次出发，这是船队第三次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色列的这项海上封锁自2007年起实施，严格限制进出加沙的人员与物资流动，以往突破封锁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四月早些时候，一支全球坚韧船队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等地出发，而后于月底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日前有大批什叶派的民众走上街头举行集会示威，谴责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侵略，声援巴勒斯坦和伊朗。
8: 什叶派民众手举巴勒斯坦旗帜和伊朗国旗，以及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与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肖像，手持各种反战反压迫标语横幅，高呼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口号，以示对巴勒斯坦和伊朗的声援和支持。
9: 16 मई वो तारीख का साया तरीन दिन है कि जिस दिन अमेरिका ने अपनी औलाद नापाक इसराइल को कबूल किया था कि ना

0: 人长达数十年的压迫和暴力行为，并要求巴基斯坦政府在议会通过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并支持巴勒斯坦的相关决议。网络是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内尔十八日发文称，美国对古巴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导致一场血腥屠杀，并对地区和平与稳定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美国对古巴所发出的军事侵略威胁本身已经构成了国际罪行，如果付诸实施，将引发一场后果难以估量的血腥屠杀，并给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迪亚斯卡内尔说，古巴不构成任何威胁，对美国没有侵略意图，而这一点美国政府特别是其国防和国家安全机构是心知肚明。他并强调，古巴目前正遭受着美国多方面的侵略，因此拥有绝对且合法的权利来抵御战争的侵袭。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广西柳州十八日晚再次发生5.2级地震。英国首相斯塔默坚称不会辞职。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咯。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1: 你話佢唔夠靚，身材
2: 不好都可以咁講。
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線總是圍繞在我們的身邊，牽連每一根神經。
5: 這就是瓦格納的車隊，
6: 為他送行舉行送殯儀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擴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It is bombarding
4: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8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姿峰。何立峰表示，中美两国元首上周在北京举行的重要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将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欢迎包括超威半导体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把握中国发展机遇，深化互利合作。苏姿峰积极评价两国元首会晤的成果，表示愿积极拓展在华业务，持续加大在华投资。来关注广西柳州市18日晚上再发生5.2级地震。当时本台特派记者朱佳杰正在现场采访过程当中，来看他发回的现场报道。
10: 您初步估计有多少是不能住，有多少不能住？
11: 快！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广西柳州柳南区的上部村。那么这里作为事故的核心现场，在刚刚的采访过程中，事实上是发生了一次比较强烈的余震。刚我们听到一个非常剧烈的声响，但是呢，在我们不远处呢，实际上也是这次事故核心现场的最后一个风险点。可以看到这座房屋，它其实是有3层楼的状况，都是处于一个悬空的状况。那么它也是现场目前的核心的这个风险。

0: 风险源头。这个房屋它距离我们的核心现场指挥部呢，其实它的距离只有不到100米的距离。那么在这100米的距离中，其实也是目前我们即将要排除的这种房屋的这个主要就是排除这个房屋的风险工作。可以看到现在呢，大型器械已经是来到了现场，那么现在呢也是在等待说等现在的地质情况稍微稳定了一下以后再去进行一个房屋风险的排查。现在依然是有现场的浓烟是有不断的冒出，相信也是刚刚的余震所导致的。那么我们现在可以通过画面可以看到整体的浓烟的浓度还是非常大，可以看到刚现在现场现在现场也有指挥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现在的现场也是处于一个不太稳定的状态，现在也是要求我们要立即撤离。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朱佳杰、李廷申在广西柳州发回的现场报道。
1: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8日表示，使馆当天派员赴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看守所对69名中国工人进行了领事探视。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公正妥善处理有关案件，切实保障中国公民安全和合法权益。据使馆介绍，上述中国公民近日在菲军警对棉兰老地区的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的突击行动中被扣查。日本共同社18日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已形成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草案提出，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的攻击能力。在备受关注的防卫费议题上，草案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以及裁员的安排。此外，在装备出口方面，草案拟将具有杀伤力的武器纳入自卫队法规定的无偿转让范围。自民党计划最快于6月上旬正式的汇总建议，日本政府将参考自民党的建议，在今年12月份修改安保三文件。马来西亚2026年第一季的经济增长达到5.4%，高于市场预期，主要受到内需、家庭消费以及电子和电器出口成长的影响。
2: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15日发表声明指出，首季经济增长主要由内需带动，在就业市场稳定、失业率维持低水平以及政府针对性政策支持下，家庭消费持续保持韧性。投资方面，私人与公共领域多项大型计划持续推进，加上已批准投资项目落实率提高，进一步支撑整体经济表现。外贸方面，电子与电器产品出口持续增长，尤其人工智能与数据中心相关零组件需求增加，带动制造业维持强劲表现。但外部环境不稳，令部分行业开始出现放缓迹象，如服务业因汽车销售回落而放缓成长，主要是电动车免税政策到期前的提前购车效应消退。农业则因棕油产量恢复正常以及持续种植活动而增长放缓。
3: 挑战呢是中东的战事把我们整个产业链影响了，当然里面包括了运输啊、原材料，所以这个我预测会有影响到我们的整个下半年的数据表现。
4: 真正的考验即将开始。根据大马制造商的联合会警告，其实呢，超过2/3的受访企业表示，他们在接下来的4周将会面临这个原料短缺，甚至有过半的企业其实表示他们已经削减甚至暂停这个生产线。
2: 国家银行维持今年4%至5%的经济成长预测，不过在地缘政治和能源价格持续波动的升温之下，如何稳定成长和控制通胀之间取得平衡，是马来西亚政府以及市场关注的焦点。凤卫视郭朝和马来西亚情报报道。
1: 面临党内压力的英国首相斯塔默18日在伦敦北部与小企业主茶叙时，坚持表示自己不会一走了之。
5: I feel very strongly that I must serve the people who voted me into office. Do I recognise that we've got to turn things around over the, after those election results? Yes, of course I do. And obviously a lot of people in the Labour Party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what happens, what has to happen next. I recognise that. But it is really important, I think, for me at least, to remind myself, why am I in politics? I came in to serve my country.
1: 斯塔默在采访中表示，自己希望参选下一届的选举，称自己的信念就是服务人民、服务国家，这也是他今后将坚持做下去的事。斯塔默并不认为自己当下的首相任期已经结束，表示本届政府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在地方选举结果出炉之后，工党需要证明自己能够扭转局面，并称这也正是工党正在做的事。斯塔默说，自己在过去两年彻底重塑了英国和欧盟伙伴的关系。英国与欧盟今年会举行另一场峰会，届时双方关系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重大飞跃。他认为，这对英国整个国家以及各个企业而言都十分有利。最后来看，美国司法部19日宣布设立一项$17.76亿的基金，用于补偿声称在上一届政府时期遭到不公平针对的特朗普的盟友，以达成和解。这一举措前所未有，将允许总统政府利用其所掌控的政府机构以纳税人的资金向其支持者支付赔偿。该基金设立之际，特朗普撤回了一项金额高达$100亿的诉讼。此前，他指控美国国税局未能保护特朗普本人及特朗普集团的纳税申报信息，导致税表被未经授权的泄露。司法部表示，特朗普本人不会从该基金获得任何赔偿，但是会获得一份正式的道歉。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6: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优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香甜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5: 面干又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附近刚来了，我说对，附近刚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能照片，每天都开心，吃住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天天见着我来呢，下半年
9: 一辈子苦都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王峰，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根据商务部的消息，中美双方同意互降关税，并且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而特朗普所发出的关于警告台独的言论，在台湾持续引发热议。美国和伊朗的局势升温，而油价则是升穿了111美元，站上了112美元。那今天亚洲股市普遍下跌，韩国股市则是出现了微型的反弹。中国四月份的相关数据出炉，工业和零售增速放缓。国家统计局解释表示，这都属于正常的波动，稳字这个主基调没有发生改变。16号晚上，商务部发布了在本月的13号中美在韩国进行经贸磋商所达成的初步成果。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相关成果，主要是涵盖了5个方面。那表示这次5月1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磋商，为两国元首会晤做了经贸领域的准备。那磋商当中，双方是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磋商。那5个方面，一是双方落实好前期的磋商成果，并且有关关税安排形成了积极共识。二是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那双方将会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相关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那三是双方将会解决或者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四是双方同意通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那五是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的合作。那商务部发言人还表示，中美元首会晤在北京举行，那深入讨论了经贸问题，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航向，提供了战略指引。那目前呢，双方依然就有关成果的细节进行磋商。那两国元首呢，在上周完成了历史性的会晤。那对此，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表示，过去很多年，中美之间曾经多次讨论定位的问题，但是没有确定下来。那这次双方赞同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很有意义的新进展，这说明这是一个应运而生的新定位，也反映出了两国人民的诉求和中美关系的一个现实的需要。那有相关媒体发表了社评，表示中美共识双向行，战略稳定同营造。那接下来要看美方接受3个考验，那一是就是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的考验，第二个就是特朗普政府是否能够有效地约束日本不要在台海问题上搞小动作，第三个就是关于经贸问题，美方需要在关税问题上做出善意的回应。好，回电眼博士，我们请朱文辉先生点评分析，随着更多的一些会谈细节和经贸磋商结果的发布，你有什么观察？
1: 就是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呢，这个细节开始逐步的公布出来。首先就是特朗普他在北京国事访问的时候，我们看到更多的还是一个仪式上的，就是对外公布来看，其实两国元首谈了很多，有大范围的会谈，也有小范围的。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在此后用不同的方式公布？像白宫今天也正式公布了，这个他加了几个字在后边，就是基于公平和对等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他但那双方还是说明是有共识的。我自己倾向于认为这里边是有一些前置条件的，就是包括特朗普他要谈到对台湾问题他是如何来定位的，所以他在后边他是用采访的形式播出了就他对台湾问题的看法。这个特别那个记者还很明确说1982年里根那套东西怎么办啊，他说那是1982年的事了，那现在是现在，但我们不可能是为了一个9500英里以外的地方来打仗啊，就是说他也是，所以这个在台湾内部是引起强烈的这个反响。一位美国总统如此直白的讲出这个话来，所以有了这个先后顺序之后，就双方就开始公布这个在韩国达成的那一系列经贸协议。当然就下一步大家也关心这次 来之前美国那边有一个对台的这个军售的清单，那这个军售的问题和哪一个东西又是挂钩的。其实中国能够买的东西还有不少，就除了现在达成的这个农产品之外，比如说这个英伟达的芯片要不要买，如何买，我想呢这些都会在后续一段时间逐步的这个通过管控的方式能体现出来这次谈判的成果。
0: 嗯，在关注完中方角度解读的这个相关成果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美方角度。刚刚呢朱先生也介绍了，就是美国白宫呢在当地时间17号，也就是今天，发布了相关的一个中美元首会谈的一个成果概要。它呢是以事实清单的形式发布的，清单呢主要是介绍成果是经贸领域在贸易相关的一个成果啊。事实清单显示，中国是批准购买200架美国波音飞机，还将会从2026年开始，在3年之内每一年购买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而购买农产品呢，是在2025年10月份在韩国举行的中美首脑会谈所达成的协议基础上所追加的，但是并没有写清楚追加购买的农产品具体是什么品类的。那美方的清单当中也介绍，两国领导人宣布成立贸易，美方称是委员会啊，和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那么事实清单当中呢，也谈到中美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另外呢，双方还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任何国家和组织都不允许征收通航费等相关看法达成了一致。但事实清单当中没有提到台湾问题和中美争夺技术主导权的 AI。那两位首脑在会谈中讨论了 AI 管理等相关的问题。那另外呢，中国商务部在声明当中没有提到两国元首谈到稀土的问题，但是美方的情况说明当中表示，那中国呢将会回应美方对于某些特种稀土短缺的关切。好，我们来通过一个新闻片看一看美方所发布的这个清单。
2: 白宫事实清单称，中方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的3年间，每年采购至少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且这一数字不包括中方去年10月就采购美国大豆已作出的承诺。美方清单又指，中方将与美方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恢复对美国牛肉的市场准入，并恢复从没有发生禽流感的美国各州进口禽肉。此外，中方还将着手解决美方对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涵盖锂、矿、铝、铟等金属，并将解决美方对禁止或限制出售稀土生产和加工设备及技术的关切。美方清单同时证实，美中两国将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以优化两国经济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么另外呢，在中美元首会晤当中，台湾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之一。那目前随着特朗普回到美国之后，关于这个议题有更多的细节也被披露出来。那其中，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

0: 是谈到说，他不希望啊有人走向独立。那对于相关表述呢，台湾舆论是高度关注，就呼吁民进党当局要认清楚现实，放弃操纵抗中保台。啊，同时也说，特朗普是画下了一个对台的红线，剑指赖清德当局，啊，不仅象征着在后者。 就是亲美的道路上碰壁，也象征着民进党方面从蔡英文时期开始，在中美竞争态势之下想渔翁得利的企图也画下了句号，也是遭遇了碰壁。当然，特朗普呢称还没有决定是否要批准一项140亿美元的美国对台军售啊，他在空军一号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接下来相当短的时间之内会做出决定。那么，另外，美国媒体也关注到的是。 两位领导人非常详细地讨论了台湾和军售问题，这打破了华盛顿方面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不和北京方面协商的数十年的先例。那么，另外呢，在这次会晤当中，媒体解读，那特朗普呢是把台湾做了一个筹码啊，筹码化了，打破了对台政策的一个延续性。相关表态被视为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有发生变化的。 那尽管没有国务卿卢比奥呢，则澄清说，对台相关的态度并没有发生变化。那接下来我们要解读的是特朗普对台政策相关说法，主要是体现了目前有三个现实的政治是特朗普不得不考虑的。第一就是地理方面，台湾是离中国大陆很近，但是离美国很远啊，美国即使跋山涉水而来，在军事上也未必有优势。第二个现实就是。 台湾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边缘的利益，但是却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不值得美国为此开战的。那第三就是目前美国的地缘外交首先重视的是伊朗和俄乌，台海只是属于次要的议题，而在伊朗和俄乌议题上，中国还是美国的战略合作伙伴。而关于目前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表态，在台湾的政界引发了热议。 那国民党方面则是建议民进党，甚至是要求民进党，应该要修改台独的党纲，正是特朗普在这次会晤当中所释放出的一个重大的讯号。同时，也批评这显然是赖清德政府严重误判了台美的关系啊，好像是对于民进党政府好几记响亮的耳光。 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像发出这个消息的，包括了国民党的副主席张荣恭就指出啊，这是特朗普对于台湾执政者最为严厉、最为明确的警告。那么，另外对于今天相关台湾议题，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两岸统一才是。 光明大道，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那么，另外呢，相关舆论也看到了，在台北市啊这个市长选举的两位参选人当中，也产生了一些争议。那其中呢，这个台北市长蒋万安啊就反问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说是否应该让民进党删除台独党纲？我们来看一看。
1: 台湾政坛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不希望见到台湾独立，也不愿因此卷入战争，议论不断。而台北市长蒋万安这句话更让民进党气到跳脚。
2: 应该要问的是，民进党要删除台独党纲吗？
1: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回应蒋万安，宣称民进党已经用台湾前途决议文取代台独党纲。 而台湾前途决议文主张台湾不需要宣布独立，但台湾的未来必须由居住在台湾的全体住民公投决定。不过这样的说法，蒋万安显然不以为然。
3: 其实我蛮同情他的，因为问题在赖清德，早上还在解释什么是台独，晚上突然开口说没有台独的问题。
2: 果然，大家说，民进党的台独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1: 蒋万安和沈柏阳针锋相对，虽然距离年底选举还有约6个多月，但台北市的选战温度已经开始升温。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稍后关注更多的财经重点，一会儿见。

0: 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美两国元首深入沟通，探索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新起点？对国际局势演变又将有怎样的影响？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广西平陆运河枢纽工程完成，此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为何被称为西南地区的黄金水道？又该如何解读此番国家战略部署？
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
0: 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一下中东紧张局势的一个最新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对于伊朗的耐心已经被磨尽了。他表示，对于伊朗来说，时间正一分一秒的流逝，最好快点采取行动，那否则他们将会一无所有，时间不等人。那么，另外以色列媒体呢，17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当天进行了长达半小时的电话会谈，那重点讨论的是重启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可能性。那以色列的高官透露，一旦美国决定恢复军事行动，预计呢美伊两国会联合发动空袭。那美国官员指出，尽管特朗普政府是有意通过协议来结束战争，但是因为伊朗拒绝了美方多项要求，并且不愿意在核计划上做出实质的让步，这也促使军事选项再次被提上了日程。那据报呢，特朗普日前已经和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以及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等国家安全要员会面，预计在周二，也就是19号，会召集团队进入到战情室，进一步来研讨具体的军事方案。纽约时报呢，在16号披露说，预计呢在本周最快恢复对伊朗的打击。那美军有两艘航母和超过50000名的兵力部队，据报已经就位了。除了说准备要加强轰炸伊朗的军事和基建设施之外，据报还不排除展开地面行动，夺取伊朗的浓缩油和石油枢纽哈尔克岛。那么另外还有消息显示，来自英国的报道说，美国可能在游说阿联酋在对伊朗战事上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因为之前阿联酋在美伊冲突当中啊多次受到伊朗的攻击，是不堪其扰。而且近日呢，阿联酋有一处核电厂的外围发生大火，疑似是遭到了相关无人机的攻击，更加的是惹恼了目前这个阿联酋的情况。尽管说战事有升级的风险，但是伊朗方面传出消息，来自于18号，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还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提到尽管美方是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是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所表达的观点，所以看起来其实在沟通方面也是没有停止。那尽管如此，市场情绪还是比较悲观，亚洲股市在周一早盘是应声下跌。那布兰特原油在上周大涨了近8%之后，周一再度上涨1.2%，来到了每桶112美元左右。那自战争爆发以来，布兰特原油价格已经是累计飙升了约50%。那同时，全球的债市抛售浪潮也是随之蔓延，通胀的担忧升温。那市场对于各央行不得不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的压注也是持续升温。那就来看一看目前股市的情况。今天，亚洲股市普遍下跌。那日本股市呢是下挫0.97%，跌穿了61000点关口。那主要是刚刚谈到的全球债券市场遭遇抛售潮，还有中东局势紧张升级，都是打压了投资者的风险偏好。那韩国首尔股市则是小幅上涨了0.31%，因为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恢复谈判，股价大幅的反弹，推动大盘扳回了早盘跌幅收稳。而台湾股市则是下跌0.68%，那外围股市的下滑也拖累大盘在早段最多时是下挫了超过2%，但是趁低吸纳有助于大盘脱离低位左收。香港股市今天是继续明显的下挫，来看收盘情况，恒指收盘报25675点，下跌了287点，跌幅1.11%，主板成交2927亿港元。内地股市在周一也是集体收跌，沪指是收报4131点，跌了3点。那深成指收报15530点，跌了31点。创业板指则是跌了0.36%。好，胡天野博士，我们继续请朱文辉先点评分析。朱先生，是不是看到美国所释放出的相关信息，觉得美伊战火又要重燃了？
1: 现在如果单纯是美国，我想他打的这个主动性不是很大，但是呢有个以色列特别想让他打，现在就多了一个变量，阿联酋。所以我最担心的就是阿联酋呢被美国和以色列忽悠去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重点是要占那个拉万岛，因为这个岛呢伊朗和阿联酋是有主权冲突的。但是以前的时候，中东地区老大就1960年代，那是伊朗，那时候和美国关系也好，是巴列维王朝。那个时候呢，这个阿联酋这个国家才刚刚有这个主权的概念，所以那个岛它是归伊朗的，那阿联酋说是我的。我现在就担心呢阿联酋被忽悠去发动对伊朗的战争， 我们看这个历史啊，就是长一点的历史，就每次中东战争都有一个阿拉伯国家是输家，就最开始的时候是埃及输得很惨，和以色列打，后来呢就是叙利亚，然后我们看到有这连带受损失的，比如说黎巴嫩，当时贝鲁特是非常好的，号称这个地中海的小巴黎，现在是什么样子？那么后来还有一些其他的输家，包括萨达姆啊等等。那这次输家到底是谁？会不会就是原来搞这个小国大外交搞得风生水起的阿联酋，过度的站队站到了美国和以色列这一边？同时呢，他既得罪了伊朗，他又得罪了沙特，所以这完全没有必要的。在这个状况下边，阿联酋现在做的这个决策是对他自己这个小国啊是非常关键的。
0: 所以阿联酋成了一个关键的变量哈。好，再来看一下国家统计局呢，在今天发布了四月份的一些经济数据情况，那显示主要指标都是稳中有进，但是部分指标呢增速是有所放缓。来看一下，像四月份社零啊，同比增速0.2%，除汽车之外，那零售额增长1.8%。那一到四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是下降6%，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6.1%。那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是同比增长4.1%，装备和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较快，集成电路产量呢是增长22.1%。那对于相关的数据呢，国家统计局的分析师指出啊，月度之间这是正常的波动，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是没有变的。那同时也指出，宏观政策工具是工具箱丰富，调节手段充空间是很充足的。好，我们来看这个新闻短片。
2: 国家统计局周一发布四月份经济数据，主要指标保持稳中有进，但部分指标增速有所回落。从供给端来看，前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而四月份的增幅降到4.1%，为2023年8月以来最小增幅。需求方面，一至四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四月份增速降到0.2%，为2023年以来最低增幅。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6%，由正转负。不过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了0.2个百分点。
3: 四月份的部分指标增速呢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那么综合累计指标、宏观指标，还有一些结构性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及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等因素影响，前四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扣除能源和食品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其中四月的 CPI 环比增速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四月份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更是同比上涨2.8%，创下45个月以来的新高。
4: 面对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我国积极加大能源的保供，实施价格的临时调控，加大民生投入，保障了国内生产生活的总体稳定，取得了积极的成效。那么这些情况呢，充分表明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
2: 官员表示，中国宏观政策工具箱丰富，逆周期调节的手段空间比较充足，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精准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并指中国积极拓展绿色产品和数字产品等出口，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凤凰卫视宋伟健、陈琦、刘家浩北京报道。
0: 18号，国家统计局也发布了中国房地产市场一到四月份的一个基本情况。整体显示呢，一到四月份像销售指标的降幅收窄，但投资和开工指标的降幅则是有所扩大。那整体来看的话，就是四月份七十城房价、一线城市二手房价环比是连续第二个月上涨，二三线城市房价环比降幅收窄或者说持平。而大行呢，则是纷纷看好今年房地产复苏，认为，说目前已经是见底了，甚至有的专家认为说目前啊，这是一个开始复苏的阶段，今年是一个内房的触底年。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5: 我们从一线城市市场的这个交易状况，包括一线、包括前二线的拿地的这样一个节奏来看，头部的开发商依然对这些区域里边是充满信心的啊，因此在这样一个惯性下面，相信后续的这个量和价都会有不错的表现。
0: 好，胡天岩博士继续请教朱文辉先生。朱先生，刚看的很多指标都是稳中有进，但是有一些指标呢是可能增幅是有所下降的，是不是需要一些刺激政策呢？
1: 对，我想看到这个零售指标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指标，可能有经济学家就会呼吁是不是有一些新的刺激政策。这个零售指标呢，它确实增长的比较慢，当然如果说扣除的汽车的这个销售的下滑，它就会好一些。为什么？因为在去年这个时候是汽车这个价格下降内卷最严重的时候，当时卖了很多车。而这个投资呢，还是重要是房地产投资的，相对一个大幅度的下降。但是我们反过来看，也有一些比较好的指标，就是最后密集出的这一系列关于房地产的新闻。一线城市的房价，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从环比上看，基本上都已经稳定住了。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二手房它一旦稳定，大家心里面就开始不慌了，因为就怕自己东西再继续贬值嘛，那就成交就开始活跃。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两个东西也很关键，一个就是租金，租金现在预测，一些大城市的写字楼的租金，还有这个居民的住房的租金啊，稳定下了。再有一个就是对内房股的股票，还有他们的债券的看法。因为这个金融市场上最直接反映的就是看这个市场是不是见底了，未来会什么走，就是他们这些企业所代表他们价值的这个股票和他们发行的这个债券，如果说这个市场开始由原来一个向下的压力变成一个向上的走势，那就意味着大家的判断就开始改变了。
0: 还要看这个租金还有这个股债市的情况啊。好，谢谢主持人点评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今日财经，再会。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曾经的约定。一次大胆的远行。让他们彼此相依，结伴而行，逆着风的旅行。5月31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访华，俄方称对此访抱有认真的期待。世卫大会在日内瓦开幕，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的涉台提案。美方高官爆料，伊朗提交最新的停战提案不足以表达全协议。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介绍了此次访问的相关安排。
1: 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8日在吹风会上表示，俄方对此次的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2: 特工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一在新闻会上宣布，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包括所有相关的副总理及部长，以及在中国有业务的国有和私营公司的负责人。佩斯科夫说，俄方的代表团成员不跟第三方形成竞争关系，中俄之间正在发展独立自主且多元化的关系，双方将这种关系称之为特权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他也表示，俄方对此次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3: От наших ожиданий, но могу лишь сказать, что у нас самые серьезные ожид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разноплановые. И помимо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части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ы ак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ем наш диалог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стати говоря, будет открыт год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год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2: 佩斯科夫说，两国元首的每一次接触都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创造了新的额外的动力。中俄双方此前宣布，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访华，俄方也将于晚些时候公布普京访华的详细行程。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0: 世界卫生组织大会18日在瑞士日内瓦开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致命的汉坦病毒疫情及埃博拉疫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0: 注，而美国和阿根廷此前宣布退出世卫的决定，也为大会蒙上了阴影。
1: These two are just the latest crisis in our troubled world. From conflicts to economic crisis to climate change and aid cuts, we live in difficult and dangerous and divisive times. As you all know, WHO has itself been through a difficult period as a result of sudden and steep cuts to our funding.
0: 本期大会将审议60余项议题，包括非传染病、精神卫生、全民健康覆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和应对等议题。此前，在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虽未正式列入议程，但是预期将与非洲近期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一起成为讨论的焦点。美国和阿根廷此前宣布退出世卫，但是因为世卫没有退出条款而未获确认。世卫执委会于1月开会时，以色列提交了一项批准阿根廷退出的决议草案，因此外界预计阿根廷的退出问题将在大会期间进行讨论。然而，对于美国的退出，各方尚无明确结论。美国目前仍拖欠约2.6亿美元的会费。有分析指出，各国对美国的身份倾向于保持灰色地带，暂不处理。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总务委员会和全会18日分别作出决定，明确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列入大会的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的涉台提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国台办发言人当天分别就此作出了回应。
2: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发言人指出，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发言人强调，中方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无论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表示，有关决定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也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陈明华强调，中方认真解决台湾同胞关心的卫生健康问题，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领域沟通合作，获取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和支援的渠道充分畅通，台湾同胞的健康权利有切实保障。民进党打着卫生事业幌子进行谋独政治操弄，不仅是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在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挑战国际正义和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耍什么伎俩，都骗不了人，成不了事，都改变不了谋独注定失败的结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日报道，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和一位知情人士称，伊朗17日晚通过巴基斯坦斡旋方提交了一份更新的停战协议提案，但是白宫认为该提案没有实质性的改进，不足以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19日在其战情室召集国家安全高级团队讨论军事选项。美国官员表示，伊朗的新提案增加了承诺不发展核武的措辞，但是没有就暂停浓缩铀或移交其现有的高浓缩铀库存做出详细的承诺。这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但是由于伊朗拒绝了他的许多要求，并且拒绝在其核计划上做出有意义的让步，特朗普正在考虑恢复战争。 如果伊朗不改变立场，美国将不得不用炸弹来继续谈判。另一方面，一位接近谈判团队的伊朗消息人士称，尽管美国在最新的文本中做出了一些调整，但是根本性的分歧依然存在。伊朗绝不会放弃立场，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必须归还，而美方也必须为其军事侵略支付赔偿金。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8日报道，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报道称，该电视台获得的方案显示，伊朗已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而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另外，据伊朗媒体18日报道，两周前在印度海岸附近航行的一艘受美国制裁的伊朗船只，目前已经停靠在伊朗的哈尔克岛。报道说，这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穿越了美国的封锁线，进入了伊朗水域。而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8日报道，伊朗卫生部一名官员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战争首日受伤，但是并未受重伤。报道说，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和信息中心的负责人日前表示，穆吉塔巴受伤之后被送往医院，他身上有多处伤口，但是并未导致面容损毁或肢体伤残。穆吉塔巴接受了缝合处理，其中包括腿部的伤口。而以色列军方18日在塞浦路斯附近海域拦截数艘试图突破封锁向加沙运送救援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船只。在土耳其未出海的船队成员称，目前部分船只仍在继续向加沙航行，但是通信已经中断。
3: 全球坚韧船队18日上午行驶至塞浦路斯以西的国际水域时遭到以色列军方拦截。
4: Nautical miles from Gaza, which is 250 nautical miles away from any remote claim of Israeli territorial waters. Okay, it's over 100 nautical miles away from the Zionist red line. This is an act of piracy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3: 画面显示，身穿战术装备的以军士兵登上船只，期间更有士兵粗暴拍打摄影镜头，导致画面随即中断。而在进行拦截的一小时前，以色列外交部发文警告称，参与此次挑衅的各方应立即改变航向并返航，指控其背后有土耳其激进团体支持，目的是为哈马斯服务。当天原定因贪腐案出庭作证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参加安全会议为由申请取消出庭，在特拉维夫远程观看了此次行动，并称赞参与行动的海军官兵，称其挫败了一个试图阻碍以方围困哈马斯的阴谋。本月14日，全球坚韧船队的50多艘船只从土耳其马尔马里斯港口再次出发，这是船队第三次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色列的这项海上封锁自2007年起实施，严格限制进出加沙的人员与物资流动，以往突破封锁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4月早些时候，一支全球坚韧船队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等地出发，而后于月底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日前有大批什叶派的民众走上街头举行集会示威，谴责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侵略，声援巴勒斯坦和伊朗。
5: 什叶派民众手举巴勒斯坦旗帜和伊朗国旗，以及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与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肖像，手持各种反战反压迫标语横幅，高呼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口号，以示对巴勒斯坦和伊朗的声援和支持。
6: 16 May वो तारीख का सया तरीन दिन है कि जिस दिन अमेरिका ने अपनी औलाद नापाक इसराइल को कबूल किया था कि नापाक इसराइल वो इसराइल के जिसने फलस्तीन पर कब्जा किया हुआ है आज उसी सिलसिले के रैली निकाली गई।
5: 示威者还通过焚烧美国和以色列的国旗来表达愤怒，他们还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旷日持久的军事行动，批评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以色列的纵容和军事援助。
7: सालाना मुर्दाबाद अमेरिका रैली है अमेरिका की जानिब से तमाम दुनिया में जो मुदाखलत है उसके खिलाफ और जो जुल्म है अमेरिका की जानिब से उसके खिलाफ ये सालाना रैली निकाली जाती है।
5: 这些示威者还谴责以色列建国以来对巴勒斯坦人

0: 长达数十年的压迫和暴力行为，并要求巴基斯坦政府在议会通过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并支持巴勒斯坦的相关决议。网络记者张立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古巴总统

全面性的打击。蒂亚斯·卡内尔说，古巴不构成任何威胁，对美国没有侵略意图。而这一点，美国政府，特别是其国防和国家安全机构是心知肚明。他并强调，古巴目前正遭受着美国多方面的侵略，因此拥有绝对且合法的权利来抵御战争的侵袭。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广西柳州18日晚再次发生5.2级地震。英国首相斯塔默坚称不会辞职。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咯。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2: 都可以咁講。
3: 有很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些條條框框限制了自己，只要肯放低那些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不是很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 B 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8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姿峰。何立峰表示，中美两国元首上周在北京举行的重要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将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欢迎包括超威半导体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把握中国发展机遇，深化互利合作。苏姿峰积极评价两国元首会晤的成果，表示愿积极拓展在华业务，持续加大在华投资。来关注广西柳州市18日晚上再发生5.2级地震。当时本台特派记者朱佳杰正在现场采访过程当中，来看他发回的现场报道。
7: 您初步估计有多少是不能住，有多少不能住？快！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广西柳州柳南区的上部村。那么这里作为事故的核心现场，在刚刚的采访过程中，事实上是发生了一次比较强烈的余震。刚我们听到一个非常剧烈的声响，但是呢，在我们不远处呢，实际上也是这次事故核心现场的最后一个风险点。可以看到这座房屋，它其实是有3层楼的状况，都是处于一个悬空的状况。那么它也是现场目前的核心的这个风险源头。这个房屋它距离我们的核心现场指挥部呢，其实它的距离只有不到100米的距离。那么在这100米的距离中，其实也是目前我们即将要排除的这种房屋的这个主要就是排除这个房屋的风险工作。可以看到现在呢，大型器械已经是来到了现场。那么现在呢，也是在等待说，等现在的地质情况稍微稳定了一下以后，再去进行一个房屋风险的排查。现在依然是有现场的浓烟是有不断的冒出，相信也是刚刚的余震所导致的。那么我们现在呢，现在可以通过画面可以看到整体的浓烟的浓。

0: 度还是非常大，可以看到刚现在现场现在现场也有指挥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现在的现场也是处于一个不太稳定的状态，现在也是要求我们要立即撤离。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朱佳杰、李庭申在广西柳州发回的现场报道。
1: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8日表示，使馆当天派员赴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看守所，对69名中国工人进行了领事探视。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公正妥善处理有关案件，切实保障中国公民安全和合法权益。据使馆介绍，上述中国公民近日在非军警对棉兰老地区的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的突击行动中被扣查。日本共同社18日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已形成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草案提出，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的攻击能力。在备受关注的防卫费议题上，草案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以及裁员的安排。此外，在装备出口方面，草案拟将具有杀伤力的武器纳入自卫队法规定的无偿转让范围。自民党计划最快于6月上旬正式的汇总建议，日本政府将参考自民党的建议，在今年12月份修改安保三文件。马来西亚2026年第一季的经济增长达到5.4%，高于市场预期，主要受到内需、家庭消费以及电子和电器出口成长的影响。
2: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15日发表声明指出，首季经济增长主要由内需带动，在就业市场稳定、失业率维持低水平以及政府针对性政策支持下，家庭消费持续保持韧性。投资方面，私人与公共领域多项大型计划持续推进，加上已批准投资项目落实率提高，进一步支撑整体经济表现。外贸方面，电子与电器产品出口持续增长，尤其人工智能与数据中心相关零组件需求增加，带动制造业维持强劲表现。但外部环境不稳，令部分行业开始出现放缓迹象，如服务业因汽车销售回落而放缓成长，主要是电动车免税政策到期前的提前购车效应消退。农业则因棕油产量恢复正常以及持续种植活动而增长放缓。
3: 挑战的是中东的战事把我们整个产业链影响了，当然里面包括了运输啊、材原材料，所以这个我预测会有影响到我们的整个下半年的数据表现。
4: 真正的考验即将开始。根据大马制造商的联合会警告，其实呢，超过2/3的受访企业表示，他们在接下来的4周将会面临这个原料短缺，甚至有过半的企业其实表示他们已经削减甚至暂停这个生产线。
2: 国家银行维持今年4%至5%的经济成长预测，不过在地缘政治和能源价格持续波动的升温之下，如何稳定成长和控制通胀之间取得平衡，是马来西亚政府以及市场关注的焦点。凤卫视郭朝和马来西亚情报报道。
1: 面临党内压力的英国首相斯塔默18日在伦敦北部与小企业主茶叙时，坚持表示自己不会一走了之。
5: I feel very strongly that I must serve the people who voted me into office. Do I recognise that we've got to turn things around after those election results? Yes, of course I do. And obviously a lot of people in the Labour Party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what has to happen next. I recognise that. But it is really important, I think, for me at least, to remind myself, why am I in politics? I came in to serve my country.
1: 斯塔默在采访中表示，自己希望参选下一届的选举，称自己的信念就是服务人民、服务国家，这也是他今后将坚持做下去的事。斯塔默并不认为自己当下的首相任期已经结束，表示本届政府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在地方选举结果出炉之后，工党需要证明自己能够扭转局面，并称这也正是工党正在做的事。斯坦默说自己在过去两年彻底重塑了英国和欧盟伙伴的关系。英国与欧盟今年会举行另一场峰会，届时双方关系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重大飞跃。他认为这对英国整个国家以及各个企业而言都十分有利。最后来看，美国司法部19日宣布设立一项17.76亿美元的基金，用于补偿声称在上一届政府时期遭到不公平针对的特朗普的盟友，以达成和解。这一举措前所未有，将允许总统政府利用其所掌控的政府机构以纳税人的资金向其支持者支付赔偿。该基金设立之际，特朗普撤回了一项金额高达100亿美元的诉讼。此前，他指控美国国税局未能保护特朗普本人及特朗普集团的纳税申报信息，导致税表被未经授权的泄露。司法部表示，特朗普本人不会从该基金获得任何赔偿，但是会获得一份正式的道歉。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6: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6: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一线，
6: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9: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6: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

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全球债市呢今天持续震荡，美国国债收益率呢再创超过一年的新高，德国的收益率更创15年的新高。那么受到全球债息持续飙升的影响，亚太区股市呢今天持续承压，其中韩国股市呢一度重挫近5%，但中场倒升0.3%，而日本跟台湾股市呢今天也都下跌接近1%。至于内地4月份的经济数据进一步凸显出外需强内需弱的特征，拖累沪深港股呢今天集体回落，而内需持续疲弱是否意味宏观政策呢需要再度发力？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中嘉基金首席投资官兼经济学家邓海清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首先来关注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四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显著放缓到0.2%，创疫情以来的最低水平，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4.1%，增速呢也创近3年新低。至于首4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更由升转跌1.6%，但是如果扣除了房地产开发投资后则是转为增长1.3%。先来看报道。
1: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四月单月同比增长4.1%。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8.7%和12.6%，分别快于整体增速3.1%和7%。内需方面，1至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四月单月则同比增长0.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8%。服务消费继续保持高速增长，1至4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较1至3月加快0.1%。其中，通讯信息、旅游咨询以及文体休闲等服务类零售额增长较快。在投资领域，1至4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6%，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则转为增长1.3%。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幅回落至4.3%，制造业投资增幅回落至1.2%。此外，在高技术产业领域，航空航天器以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速均超过10%。至于就业形势则保持总体稳定，1至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单季4月份失业率为5.2%，是3个月来最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家统计局的官员表示，四月份的部分指标增速有所回落，这是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但综合累计指标、宏观指标，还有一些结构性的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改变。又指政府的宏观政策工具相丰富，逆周期调节的手段跟空间都很充足，有条件也有能力来应对风险跟挑战。
2: 国家统计局周一发布四月份经济数据，主要指标保持稳中有进，但部分指标增速有所回落。
3: 四月份的部分指标增速呢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那么综合累计指标、宏观指标

0: 生产者出厂价格更是同比上涨2.8%，创下45个月以来的新高。
1: 面对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我国积极加大能源的保供，实施价格的临时调控，加大民生投入，保障了国内生产生活的总体稳定，取得了积极的成效。那么这些情况呢，充分表明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
2: 官员表示，中国宏观政策工具箱丰富，逆周期调节的手段空间比较充足，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精准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并指中国积极拓展绿色产品和数字产品等出口，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凤凰卫视宋伟健、陈琦、刘家浩北京报道。
3: 另外，内地今年前四个月的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按年下跌13.7%，跌幅较前三个月呢扩大了2.5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也下跌13.1%，跌幅扩大了2.1个百分点。不过，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面积以及销售金额降幅都在持续收窄。
4: 国家统计局周一公布，今年前四个月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超过23000亿元，较去年同期下跌13.7%，跌幅较前三个月扩大0.5个百分点。其中的住宅投资也下降超过13%，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降幅轻微收窄到10.2%，销售额则下跌14.6%，跌幅延续收窄超过2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下降18.4%，降幅再度扩大1.1个百分点。房屋新开工面积则下跌2.2%。另外，根据路透社测算，四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同比下跌3.5%，跌幅是11个月来的最大，但是环比延续收窄到0.1%，是一年来最小。其中，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售价环比都维持上涨，二三线城市则收窄降幅或维持不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通胀担忧加大了加息的预期，这也令到全球债市的抛售潮进一步的加剧，这个支撑美元的汇价呢先升后回调，人民币期货汇价在午后则快速反弹，收复了6.8水平。
5: 中东局势恶化，市场担心油价升高推动通胀上行和主要央行加息继续冲击全球债券市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周一在亚洲交易时段触及去年二月以来的新高，两年期收益率也触及14个月新高，30年期收益率触及一年新高，但到欧洲交易时段回落到平盘附近。日本政府可能会发新债来舒缓中东战事对经济的冲击，日本公债收益率全线大幅攀升，30年期收益率刷新历史新高，10年期收益率创1996年10月以来新高。但午后央行标售短债反应没有预期恶劣，有助债市稍微喘定，收益率明显收窄涨幅作收。债市震荡令政府担忧，内阁官房长官穆元仁表示，正以高度紧迫感密切关注长期利率在内的市场动态。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首相高市早苗指示他尽量降低各种风险。欧洲国债收益率同步攀升，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出15年新高。美元汇价先涨后下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下降，推动美汇指数曾经涨破99.4水平，再创上月7号以来的新高，但到欧洲时段回调。亚洲货币继续承压，印尼盾和印度卢比再创历史新低纪录，印尼盾的跌幅超过1%，是过去13个月以来最高。央行行长佩里表示，已加强干预以捍卫盾汇价，强调有多余足够的外汇储备来维持汇率稳定，央行已准备好采取进一步的货币政策措施来提升盾汇价稳定。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20个基点到6.8435，是一周最低位，较预测的6.8086偏弱349个基点，偏离幅度进一步收窄。即期汇价早盘一度跌向6.82水平，创近2周新低，但午后反弹并收复6.80关口，中场收升73个基点到6.7979，全天的波幅明显扩大到232个基点，成交大幅放量至623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反复上扬，曾经收复6.80关口，与在岸价维持微幅的价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上月银行结售汇顺差大幅扩大至401亿美元。代客售外收付款也恢复顺差，金额620亿美元。外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近一段时期地缘政治局势引发国际金融市场波动，但中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综合3至4月跨境资金月均净流入149亿美元。 同时，企业汇率风险管理能力逐步增强，外汇交易更趋理性，而且

0: 市场预期也保持基本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刚看到内地四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呢，全线低过预期，特别是在房地产拖累下的固投还有零售消费增速呢都明显回落，但是在这个内需疲弱的同时，外贸出口表现强劲，这也令到内冷外热的这种特征进一步的凸显。相关话题我们立刻请到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邓海清先生。邓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1: 综合四月份的总体的经济数据表现啊，您有什么样的一个评价？
2: 其实四月份的数据可以表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啊，就是外需这个强，对吧？内需弱，然后同时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就结构在不断的这个优化。那么传统的行业的话呢，其实尤其地产的话偏弱的这么个特点。那么从数据上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四月份的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都保持一个旺盛的这个局面。那么这可能也受益的话呢，就是中东的这个局势啊。可能导致供应链的整体的这个转移，那么中国的供应链的安全的话呢，也是导致大量的订单转移到中国。那么从内需方面来看呢，其实无论是消费还是固定资产投资，那么都出现了一个偏弱疲弱的这个态势。那么这也说明了就是目前中国经济的一方面是在复苏，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其实中国的这个内需疲弱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一个根本上的这个解决。
1: 另外我们看到虽然这个内地的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在收缩啊，但是如果从这个房地产的需求端来看的话，新建商品房的这个售价环比的跌幅在持续收窄，一线城市呢更呈现了上涨，这也显示需求端持续出现了改善的这种情况。那您认为这种楼市逐步企稳的这种势头啊，它会不会可以传导到开发端？
2: 四月份的房地产的数据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也可以说整体上来讲还是比较这个严峻的悲观的，但是也看到了一些新的这个亮点。那么从房地产的这个销售二手房的这个数据来看呢，就是二手房的销售这个可以说成交确实有比较大的这个回暖。那么从新房的这个销售的价格来看，也出现了就是一线这个房地产的话呢转正，那么二三线房地产的话呢企稳，可能四五线房地产的话呢继续下跌的这么一个局面。那么在这样一个销售端的这样一种回暖啊，特别是一线城市的话呢得到一定的回暖的情况之下，它的整个的来讲就新房开发方面的局势啊其实还是比较严峻的。那么新房的这个开发的投资，那么依然还是达到了就是负这个一成两成以上的这个就是下跌。那我们认为啊，就这样一整层销售端到这个开发端的这个传导，其实还是要有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的，通常来看呢可能存在了6个月到12个月的这么一个距离。所以今年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房地产新增开发投资里面难以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变，可能到明年的话呢，我们可以认为房地产的新开发投资里面可能会有明显的好转。
1: 那面对当前这种消费意愿低迷还有投资大幅衰退啊，市场也在关注说官方呢到底会不会推出一些更具前瞻性的一些刺激方案。那么国统局官员今天就表示说，中国的宏观政策工具箱还是相当丰富的，那么下一步呢会用足用好宏观政策，靶向施策，精准发力。所以你又怎么评估未来政策的这个发力点会在哪里？
2: 从当下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整体基调来看的话呢，基本上还是就是不搞大水漫灌，是吧？就靠就是要做好的话呢，就是精准这个投资的这个发力的这么一种做法。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第一的话呢是货币政策方面，货币政策里面可能央行会进一步的保持这个流动性宽松的这么一个整体的局面，甚至我们市场可以预期啊，就是今年的可能三季度的话呢，可能央行还会有一个就5到10个BP 的一个降息，包括降准的一个措施的出现。那么第二个呢可能是财政政策方面，那么在财政政策方面呢，其实可能现在要财政加码发力，尤其是在国务院的中央国务院的会议上，其实也特别强调了城市更新政策的这么一个推进。那么预计在这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的新的一些政策的出台。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地产政策。那么地产政策现在可能非常是所有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焦点。那么尤其是保交楼啊，包括在需求端，可能包括商品房的输出政策方面，可能也会有部分的一些落地。那么最后一个呢是产业政策。那么整个的产业政策方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它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就是这个支持力度，尤其是在高科技行业方面。
1: 大谢邓先生，我们今天财经话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下一集回来我们来关注的是亚太区股市的表现情况，我们待会见。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4: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6: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再来看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持续面临回吐的压力，其中香港股市连跌两天，中场险守25500点和牛熊分界线，而内地股市呢则小幅收跌，三市的成交则缩量到不足3万亿元。
7: 内地股市周一集体收跌，三大指数早盘低开后一度回到平盘上方，但午后又迅速回落，以小跌作收。从盘面看，体育产业和猪肉板块集体调整，油气和存储芯片板块则涨幅居前支撑大盘。沪指收报4131点，下跌0.09%，深成指收报15530点，下跌0.2%，创业板指数跌0.36%，科创五十指数涨0.81%，两市成交缩量至接近2.9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继续下挫，中东局势恶化影响外围股市下滑，内地经济数据不及预期，以及全球债券市场下挫，拖累恒生指数开低123点之后最多下挫457点。午后虽然稍有收窄跌幅，但收盘仍然下挫近300点。恒生指数收盘报25675点，下跌287点，跌幅1.11%，主板成交2927亿港元。大部分蓝筹股走低，内房股大幅下滑，本地地产、汽车和消费股同样跌幅超前，理想的跌幅超过14%，但石油和电讯股上扬。亚太股市今天走势分化，韩国股市歇低后高，收升0.31%，日本股市收跌0.97%，台湾股市跌0.6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对通胀升温的担忧继续压抑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这令到欧洲股市目前走势分化，英国跟德国的股市呢表现偏稳，而其他股市则普遍走低。我们再来回顾上周美股的表现情况。上周的道指累计下跌0.17%，而纳达克指数呢则结束了此前连续6周的升势，微跌0.08%。至于标普百指数呢，连升第7周，再升0.13%，创2023年底以来的最长连涨记录。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美联储即将要公布4月份的议息会议记录，以及5月份的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等等。另外，投资者也关注英伟达周三美股收市后呢会公布它的季度业绩。 绩，还有几家大型的零售商，包括沃尔玛在内，都会派发他们的成绩表。美国白宫17号发布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事实清单，指美中双方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且达成了历史性的协议，涉及中方采购美国的农产品以及对美稀土出口等等的事项。
8: 白宫事实清单称，中方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的3年间，每年采购至少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且这一数字不包括中方去年10月就采购美国大豆已做出的承诺。美方清单又指，中方将与美方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恢复对美国牛肉的市场准入，并恢复从没有发生禽流感的美国各州进口禽肉。此外，中方还将着手解决美方对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含钙、锂、抗、铝、铟等金属，并将解决美方对禁止或限制出售稀土生产和加工设备及技术的关切。美方清单同时证实，美中两国将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以优化两国经济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致辞的时候呼吁各方要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营商环境，充分发挥新技术驱动作用，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9: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开幕式致辞强调，各方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呼吁要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
10: 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愿同各方携手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霸凌，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9: 韩正还呼吁各方要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合作交流，要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出席开幕式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约兰达·迪亚斯说，构建新的多边主义要尊重主权，坚持创新和战略自主。他说，欧洲正在学习中国如何将创新转变为经济引擎。他还强调，西班牙欢迎中国投资。中国贸促会发布与会工商界的北京倡议，要与人工智能赋能经贸合作，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
1: 最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明确了34项的重点工作，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有专家认为，相关的部署旨在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透过破除市场壁垒，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监管模式，将平等保护和公平竞争等法律原则切实转化为具体的执法实践。
11: 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任务，强调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内容包括完善公平竞争法律制度体系和社企收费监管制度，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强化反垄断合规指导，整治内卷式竞争。专家指出，一些地方政府过去在招商引资和经济支持中更重视大项目、大企业和外资项目，但真正影响民营经济基本盘的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要让这些企业有感，核心不是单纯给政策，而是减少地方标准、隐性门槛和市场壁垒，让企业可以跨地区公平竞争。
12: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商品和特别要素能够在国内呢，在各地呢能够自由流动。那这样能够，比如说我这个作为一个企业在北京，我想现在到这个重庆或者西部地区发展，那么我呢就能够没有什么障碍的，能够到那个其他地方投资和经营。把那三十四项这个措施落实的话，就能够促进呢这个要素在全国是更好的流动，能够促进民营经济啊在各地呢可以更加充分的竞争。
11: 专家还提到，市场监管总局文件中对个体工商户提出分型分类、精准帮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民营经济，特别是小微民营经济和个体户，是吸纳就业、活跃基层消费和稳定市场预期的重要力量。凤凰卫视周伟涵、刘

0: 央号北京报道。
1: 上海市市长龚正表示，2035年上海要如期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同时呢，也提出了15期间上海的 GDP 年均增速将会力增达到5%左右。
2: 十四五期间，上海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67万亿元，位居全球城市前五位，仅次于纽约、东京、洛杉矶、巴黎。上海市长龚正表示，十五期间，上海将聚力加快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科创中心五大中心的建设，并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
3: 我们将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开展更多样的、更多的首创性、集成性改革探索，深化引领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让重点区域制度创新活力充分迸发。
2: 上海表示，将以人工智能引领产业范式变革，强化高性能智算芯片、高质量语料、高效能智算集群协同发展，更好助力模型迭代升级、具身智能规模应用。
4: 我们力争到十五末，要推动10万台人形机器人进工厂，要规上工业企业的智能体的应用普及率呢，要超过80%，已经也有多款的国产的 AI 大算力芯片已经实现了突破。
2: 凤凰卫视黄大亮、何超，上海报道。
4: 这些新业态的发展。
1: 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呢持续受阻之际，日前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联酋，目前在加速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斯海峡的新管道。那么根据声明指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呢目前正在建设一条通往阿曼湾富查伊拉港的输油管道，希望可以在2027年之前将通过富查伊拉港的原油出口能力提高一倍，以确保未来的出口免于受到霍尔木兹海峡中断的威胁。而新的管道预计呢会在2027年投入营运。而当前的中东油气出口格局当中，只有阿联酋跟沙特拥有可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直接外运原油的输油管道。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访华，俄方称对此访抱有认真的期待。世卫大会在日内瓦开幕，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的涉台提案。美方高官爆料，伊朗提交最新的停战提案不足以表达全协议。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介绍了此次访问的相关安排。
1: 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8日在吹风会上表示，俄方对此次的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2: 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一在新闻会上宣布，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包括所有相关的副总理及部长，以及在中国有业务的国有和私营公司的负责人。佩斯科夫说，俄方的代表团成员不跟第三方形成竞争关系，中俄之间正在发展独立自主且多元化的关系，双方将这种关系称之为特权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他也表示，俄方对此次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3: От наших ожиданий, но могу лишь сказать, что у нас самые серьезные ожид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разноплановые. И помимо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й части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ы ак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ем наш диалог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стати говоря, будет открыт год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год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2: 佩斯科夫说，两国元首的每一次接触都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创造了新的额外的动力。中俄双方此前宣布，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访华，俄方也将于晚些时候公布普京访华的详细行程。凤凰卫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0: 世界卫生组织大会18日在瑞士日内瓦开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致命的汉坦病毒疫情及埃博拉疫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而美国和阿根廷此前宣布退出世卫的决定，也为大会蒙。

0: 上了阴影。
1: These two are just the latest crisis in our troubled world. From conflicts to economic crisis to climate change and aid cuts, we live in difficult and dangerous and divisive times. As you all know, WHO has itself been through a difficult period as a result of sudden and steep cuts to our funding.
0: 本期大会将审议六十余项议题，包括非传染病、精神卫生、全民健康覆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和应对等议题。此前在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虽未正式列入议程，但是预期将与非洲近期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一起成为讨论的焦点。美国和阿根廷此前宣布退出世卫，但是因为世卫没有退出条款而未获确认。世卫执委会于1月开会时，以色列提交了一项批准阿根廷退出的决议草案，因此外界预计阿根廷的退出问题将在大会期间进行讨论。然而对于美国的退出，各方尚无明确结论。美国目前仍拖欠约2.6亿美元的会费。有分析指出，各国对美国的身份倾向于保持灰色地带，暂不处理。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总务委员会和全会18日分别作出决定，明确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列入大会的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的涉台提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国台办发言人当天分别就此作出了回应。
2: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发言人指出，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发言人强调，中方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无论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表示，有关决定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也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陈明华强调，中方认真解决台湾同胞关心的卫生健康问题，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领域沟通合作，获取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和支援的渠道充分畅通，台湾同胞的健康权利有切实保障。民进党打着卫生事业幌子进行谋独政治操弄，不仅是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在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挑战国际正义和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耍什么伎俩，都骗不了人，成不了事，都改变不了谋独注定失败的结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日报道，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和一位知情人士称，伊朗17日晚通过巴基斯坦斡旋方提交了一份更新的停战协议提案，但是白宫认为该提案没有实质性的改进，不足以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19日在其战情室召集国家安全高级团队讨论军事选项。美国官员表示，伊朗的新提案增加了承诺不发展核武的措辞，但是没有就暂停浓缩铀或移交其现有的高浓缩铀库存做出详细的承诺。这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但是由于伊朗拒绝了他的许多要求，并且拒绝在其核计划上做出有意义的让步，特朗普正在考虑恢复战争。如果伊朗不改变立场，美国将不得不用炸弹来继续谈判。 另一方面，一位接近谈判团队的伊朗消息人士称，尽管美国在最新的文本中做出了一些调整，但是根本性的分歧依然存在。伊朗绝不会放弃立场，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必须归还，而美方也必须为其军事侵略支付赔偿金。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8日报道，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报道称，该电视台获得的方案显示，伊朗已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而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另外，据伊朗媒体18日报道，两周前在印度海岸附近航行的一艘受美国制裁的伊朗船只目前已经停靠在伊朗的哈尔克岛。报道说，这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穿越了美国的封锁线，进入了伊朗水域。而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8日报道，伊朗卫生部一名官员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战争首日受伤，但是并未受重伤。报道说，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和信息中心的负责人日前表示，穆吉塔巴受伤之后被送往医院，他身上有多处伤口，但是并未导致面容损毁或肢体伤残。穆吉塔巴接受了缝合处理，其中包括腿部的伤口。而以色列军方18日在塞浦路斯附近海域拦截数艘试图突破封锁向加沙运送救援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船只。在土耳其未出海的船队成员称，目前部分船只仍在继续向加沙航行，但是通信已经中断。
3: 全球坚韧船队18日上午行驶至塞浦路斯以西的国际水域时遭到以色列军方拦截。
4: Nautical miles from Gaza, which is 250 nautical miles away from any remote claim of Israeli territorial waters. Okay, it's over 100 nautical miles away from the Zionist red line. This is an act of piracy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3: 画面显示，身穿战术装备的以军士兵登上船只，期间更有士兵粗暴拍打摄影镜头，导致画面随即中断。而在进行拦截的一小时前，以色列外交部发文警告称，参与此次挑衅的各方应立即改变航向并返航，指控其背后有土耳其激进团体支持，目的是为哈马斯服务。当天原定因贪腐案出庭作证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参加安全会议为由申请取消出庭，在特拉维夫远程观看了此次行动，并称赞参与行动的海军官兵，称其挫败了一个试图阻碍以方围困哈马斯的阴谋。本月14日，全球坚韧船队的50多艘船只从土耳其马尔马里斯港口再次出发，这是船队第三次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色列的这项海上封锁自2007年起实施，严格限制进出加沙的人员与物资流动，以往突破封锁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四月早些时候，一支全球坚韧船队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等地出发，而后于月底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日前有大批什叶派的民众走上街头举行集会示威，谴责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侵略，声援巴勒斯坦和伊朗。
5: 什叶派民众手举巴勒斯坦旗帜和伊朗国旗，以及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与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肖像，手持各种反战反压迫标语横幅，高呼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口号，以示对巴勒斯坦和伊朗的声援和支持。
6: 16 मई वो तारीख का तय तरीन दिन है कि जिस दिन अमेरिका ने अपनी फौलाद नापाक इसराइल को कबूल किया था कि नापाक इसराइल वो इसराइल के जिसने फलस्तीन पर कब्जा किया हुआ है आज उसी सिलसिले के यह रैली निकाली गई।
5: 示威者还通过焚烧美国和以色列的国旗来表达愤怒，他们还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旷日持久的军事行动，批评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以色列的纵容和军事援助。
7: सालाना मुर्दाबाद अमेरिका रैली है, अमेरिका की जानिब से तमाम दुनिया में जो मुदाखलत है उसके खिलाफ और जो जुल्म है अमेरिका की जानिब से उसके खिलाफ ये सालाना रैली निकाली जाती है।
5: 这些示威者还谴责以色列建国以来对巴勒斯坦人长达数十年的压迫和暴力行为，并要求巴基斯坦政府在议会通过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并支持巴勒斯坦的相关决议。网络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内尔18日发文称，美国对古巴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导致一场血腥屠杀，并对地区和平与稳定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美国对古巴所发出的军事侵略威胁本身已经构成了国际罪行，如果付诸实施将引发一场后果难以估量的血腥屠杀，并给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迪亚斯卡内尔说，古巴不构成任何威胁，对美国没有侵略意图，而这一点

0: 陈瑞我的重大黑棋报道，
1: 应该是安全了，相位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2: 崔瑞华是一直在发射的一个状态。
3: 我现在没有。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4: 而且感觉现在就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5: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6: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7: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8: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9: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0: 在北京近期一文交火，自八日开始，
11: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2: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3: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4: 武装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其不准向受热区。
15: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6: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7: 大事发生，看凤凰。
18: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8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姿峰。何立峰表示，中美两国元首上周在北京举行的重要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将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欢迎包括超威半导体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把握中国发展机遇，深化互利合作。苏姿峰积极评价两国元首会晤的成果，表示愿积极拓展在华业务，持续加大在华投资。来关注广西柳州市18日晚上再发生5.2级地震，当时本台特派记者朱佳杰正在现场采访过程当中，来看他发回的现场报道。
19: 您初步估计有多少人不能住？多少不能住？
20: 快拍！快
1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广西柳州柳南区的上部村。那么这里作为事故的核心现场，在刚刚的采访过程中，事实上是发生了一次比较强烈的余震。刚我们听到一个非常剧烈的声响，但是呢，在我们不远处呢，实际上也是这次事故核心现场的最后一个风险点。可以看到这座房屋，它其实是有3层楼的状况，都是处于一个悬空的状况。那么它也是现场目前的核心的这个风险源头。这个房屋它距离我们的核心现场指挥部呢，其实它的距离只有不到100米的距离。那么在这100米的距离中，其实也是目前我们即将要排除的这种房屋的这个主要就是排除这个房屋的风险工作。可以看到现在呢，大型器械已经是来到了现场，那么现在呢也是在等待说，等现在的地质情况稍微稳定了一下以后，再去进行一个房屋风险的排查。现在依然是有现场的浓烟是有不断的冒出，相信也是刚刚的余震所导致的。那么我们现在呢，现在可以通过画面可以看到整体的浓烟的浓度还是非常大，可以看到刚现在现场。现在现场也有指挥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现在的现场也是处于一个不太稳定的状态，现在也是要求我们要立即撤离。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朱佳杰、李廷申在广西柳州发回的现场报道。
18: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8日表示，使馆当天派员赴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看守所对69名中国工人进行了领事探视。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公正妥善处理有关案件，切实保障中国公民安全和合法权益。

0: 据使馆介绍，上述中国公民近日在非军警对棉兰老地区的东米萨密斯省一家钢铁厂的突击行动中被扣查。日本共同社18日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已形成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草案提出，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的攻击能力。在备受关注的防卫费议题上，草案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以及裁员的安排。此外，在装备出口方面，草案拟将具有杀伤力的武器纳入自卫队法规定的无偿转让范围。自民党计划最快于6月上旬正式的汇总建议，日本政府将参考自民党的建议，在今年12月份修改安保三文件。马来西亚2026年第一季的经济增长达到5.4%，高于市场预期，主要受到内需、家庭消费以及电子和电器出口成长的影响。
1: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15日发表声明指出，首季经济增长主要由内需带动，在就业市场稳定、失业率维持低水平以及政府针对性政策支持下，家庭消费持续保持韧性。投资方面，私人与公共领域多项大型计划持续推进，加上已批准投资项目落实率提高，进一步支撑整体经济表现。外贸方面，电子与电器产品出口持续增长，尤其人工智能与数据中心相关零组件需求增加，带动制造业维持强劲表现。但外部环境不稳，令部分行业开始出现放缓迹象，如服务业因汽车销售回落而放缓成长，主要是电动车免税政策到期前的提前购车效应消退。农业则因棕油产量恢复正常以及持续种植活动而增长放缓。
2: 挑战的是中东的战事把我们整个产业链影响了，当然里面包括了运输啊、原材料，所以这个我预测会有影响到我们的整个下半年的数据表现。
3: 真正的考验即将开始。根据大马制造商的联合会警告，其实呢，超过2/3的受访企业表示，他们在接下来的4周将会面临这个原料短缺，甚至有过半的企业其实表示他们已经削减甚至暂停这个生产线。
1: 国家银行维持今年4%至5%的经济成长预测，不过在地缘政治和能源价格持续波动的升温之下，如何稳定成长和控制通胀之间取得平衡，是马来西亚政府以及市场关注的焦点。凤卫视郭朝和马来西亚情报报道。
0: 面临党内压力的英国首相斯塔默18日在伦敦北部与小企业主茶叙时，坚持表示自己不会一走了之。
4: I feel very strongly that I must serve the people who voted me into office. Do I recognise that we've got to turn things around after those election results? Yes, of course I do. And obviously a lot of people in the Labour Party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what has to happen next. I recognise that. But it is really important, I think, for me at least, to remind myself, why am I in politics? I came in to serve my country.
0: 斯塔默在采访中表示，自己希望参选下一届的选举，称自己的信念就是服务人民、服务国家，这也是他今后将坚持做下去的事。斯塔默并不认为自己当下的首相任期已经结束，表示本届政府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在地方选举结果出炉之后，工党需要证明自己能够扭转局面，并称这也正是工党正在做的事。斯塔默说，自己在过去2年彻底重塑了英国和欧盟伙伴的关系。英国与欧盟今年会举行另一场峰会，届时双方关系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重大飞跃。他认为，这对英国整个国家以及各个企业而言都十分有利。最后来看，美国司法部19日宣布设立一项$17.76亿的基金，用于补偿声称在上一届政府时期遭到不公平针对的特朗普的盟友，以达成和解。

这一举措前所未有，将允许总统政府利用其所掌控的政府机构以纳税人的资金向其支持者支付赔偿。该基金设立之际，特朗普撤回了一项金额高达100亿美元的诉讼。此前，他指控美国国税局未能保护特朗普本人及特朗普集团的纳税申报信息，导致税表被未经授权的泄露。司法部表示，特朗普本人不会从该基金获得任何赔偿，但是会获得一份正式的道歉。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咯。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1: 又佢唔夠靚，身材
2: 都可以咁講。
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委托俄罗斯交易方验证服务研究发现，目前在俄运营的外资公司中，四分之一有中国创始人。报道引述分析师称，截止5月13日，

0: 俄罗斯注册的创始人是中国公民或中国机构的运营公司超过15500家，占有外国人创始人机构总数的23.6%。这些中国创始人开设的业务涉及批发、零售、贸易、在线贸易等。中国商务部欧亚司官员早前在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说，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双边贸易基本盘稳固而坚实。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到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第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到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占比不断提升。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今年两人首度面对面交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日表示，两国元首届时将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美国白宫17号发布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事实清单，指美中双方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且达成历史性协议，涉及中方采购美国农产品和对美稀土出口等事项。
2: 白宫事实清单称，中方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的3年间，每年采购至少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且这一数字不包括中方去年10月就采购美国大豆已作出的承诺。美方清单又指，中方将与美方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恢复对美国牛肉的市场准入，并恢复从没有发生禽流感的美国各州进口禽肉。此外，中方还将着手解决美方对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含钙、锂、抗、铝、铟等金属，并将解决美方对禁止或限制出售稀土生产和加工设备及技术的关切。美方清单同时证实，美中两国将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以优化两国经济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白宫于5月17日正式发布了特朗普结束访华之后的事实清单。这份清单最引人注目的表述，莫过于美中双方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宣称达成了一系列涉及农产品采购、稀土供应、波音客机订单的历史性协议。在5月14日的北京通会中，中方明确提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概念，并将这一新愿景定调为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与未来两国的新定位。但特朗普在北京期间对此表现得非常克制，甚至在访问刚结束时，美国国内有些中国问题的专家还公开断言，华盛顿绝不会接受并使用中方的这种外交政治话语。但是在白宫正式发布的官方事实清单中，就正式的写入了这一概念。白宫的官方原文是，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同意，美中两国应在公平和对等的基础上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种时间差和场景转换后的表达，可能是特朗普在外交上 极度忌讳在对方主场被贴上全盘接受中方框架的标签。如果在北京直接共同宣布，会被美国国内的鹰派鹰眼进行审视，批评其对华软弱。那么返回华盛顿之后发布清单，意味着美方要将这一概念嵌入到公平与对等的美式语境中。这种延迟确认本质上是为了战略话语的定义权。不管怎样，白宫确认了稳定压倒一切的美中关系，而且是建设性的，必须而且必然是有利于彼此的。那么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中方对此次中美峰会成果的表述相对克制，多使用初步成果还有达成共识等词汇，而白宫这次的清单就是大干快上，使用了历史性协议、一揽子承诺啊、sweeping package 等极具冲击力的字眼。通过这种表达上的显著温差，也可以看出北京与华盛顿政府的心态，中方更看重关系大方向的锚定，深知在特朗普高度多变的决策风格下，具体的贸易数字随时可能发生动态调整。因此中方的表述着眼于大国关系的持久性与建设性，不倾向于把没有完全落地的项目吹过头。特朗普的执政逻辑则是纯粹的商人逻辑与选举逻辑，历史性 historic 是特朗普喜欢的包装修饰。在特朗普的修辞库里，只要是他参与的大型谈判，几乎必须要用 historic 还有这个 greatest 就最伟大的来修饰。他把200架波音飞机和170亿美元的农产品采购升格为历史性，就是在通过语言通胀来放大自己的执政攻击，来压制国会山的反对声音。那 sweeping package 一揽子也可以翻译为扫荡式的收成。白宫特意使用这个词，就是要在美国国内制造一种舆论观感，它是服务于特朗普强人谈判者的人设啊，用极具夸张色彩的词汇将其包装成伟大的商业的胜利，以便直接向他的核心选民，像农民呢、蓝领工人呢、还有制造业的巨头们邀功。中方通过释放适度的符合自身高质量发展和市场需求的经济空间，比如民航更新、高品质的农产品进口还有稀土规范出口等，换取了地缘政治上的战略稳定期。而特朗普则用一种极具个人特色的大交易，拿到了他最看重的经济账本与地缘降温的承诺。总之，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这场峰会向全球释放了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已经成为现阶段美中两国的最大公约数。虽然这种稳定前景如何，也可能出现波折甚至脆弱，但是在多变的世界中，这已经是双方各取所需后能所达到的最现实的平衡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在特别内阁会议上证实，以军在15号对加沙的空袭中击毙了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并声称已经击毙所有策划10月7日袭击事件的人员，几乎完成加沙战争的关键目标。
3: בסוף השבוע אנחנו חיסלנו את רב המרצחים עז א-דין אל-חדד. הוא היה בעצם מספר אחד בזרוע הצבאית של החמאס, וזה הזרוע של החמאס, זה החמאס. בעזה הוא חוסל. המחבל הנתעב הזה היה אחראי לרציחתם, לפציעתם, לחטיפתם של אלפי אזרחים ישראלים וגם חיילי צה"ל. הוא השתמש בחטיפה, בשבי של החטופים, הוא השתמש בחטופים כמגן אנושי, והוא כבר איננו.
0: 在谈到黎巴嫩议题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已经向一个特别小组提供了无上限的预算，以应对黎巴嫩真主党使用的无人机威胁。在伊朗问题上，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惕，他将继续定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多次对加沙实施打击。据统计，自停火以来，已经有约870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的攻击中丧生。 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仍然陷入僵局。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再次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如果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特朗普还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另外，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经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美国，美国已经收到相关方案。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阿克西奥斯等媒体报道，特朗普16日在其位于弗吉尼亚的高尔夫俱乐部与国家安全团队的高级成员开会，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中东事务特使威特科夫均有出席，讨论伊朗战争的下一步走向。特朗普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正在流逝，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以色列媒体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与特朗普通电话，持续约半小时，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高级官员声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17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碰壁，美国应该采取行动进一步打击削弱伊朗。
2: My analysis is there's nothing to suggest that the people in charge now are any different in terms of the regime's goal to terrorize the world, destroy Israel, come after us. So what do you do next? You weaken them further. I'm calling to hurt this regime. If you do the same old thing, you're going to get the same result. Hurt them more, maybe they'll make a deal if you hurt them enough.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y're trying to wait us out. I think they're playing games.
1: 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警告，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风暴般的回应。战争阴霾持续笼罩中东，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奈克维17日会晤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尖端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奈克维表示，伊朗与巴基斯坦此前关系便已十分紧密，如今更是亲上加亲，他希望巴基斯坦能够促成美国和伊朗谈判的成功。卡塔尔外交部在当地时间17日发表声明称，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穆罕默德在通话中重申，卡塔尔全力支持各方为达成全面协议、结束地区危机所做出的努力，并强调有关各方应积极响应相关斡旋与调停，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创造条件。穆罕默德还强调，航行自由是一项不容妥协的基本原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将其作为施压手段，只会进一步加剧危机，损害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各方应遵守国际法和睦邻友好原则，维护地区及地区人民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各种讯息表明，特朗普已经认定德黑兰方面无意接受他提出的结束战争条件，而以色列政府目前正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什么决定呢？就是何时恢复打击行动，还有如何实施行动。据《纽约时报》援引两名中东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与以色列正加紧筹备，最快可能于下周，就是本周，恢复对伊朗的攻击。消息称，特朗普周二会再次举行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就重启敌对行动一事做出决断。以色列 N12 电视台称，关于一场持续数天到数周的军事行动的决定可能很快就会做出。那怎么打呢？外界普遍认为，特朗普并不打算发动一场旨在全面推翻伊朗政权的战争，而是正在考虑对发电厂和桥梁实施有限度的定点打击。还有报道指，采取地面行动以夺取位于海湾地区的哈尔克岛上的关键石油出口码头，或者是派特种部队夺取啊。据估算，由伊朗掌控的约440公斤、丰度为60%的浓缩油，那么这些呢也都可能是在行动方案之列。结束中美元首峰会之后，我们从特朗普口中听到了各种表述，一面说对伊朗军队的歼灭战将继续进行，一面又说如果伊朗做出真正的承诺，他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而不是要永久性的结束。 那么来自于以色列和中东。

国家的消息又说本周可能恢复对伊朗的新打击，这些信息是不是充满了矛盾呢？其实矛盾多变还有难以预测本来就是特朗普外交的常态，人们已经不可能完全相信从他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那么只有看美国外交和军事的具体行动。所以呢，我们还是维持这样的看法，第一，美国还有以色列的真实计划仍然是通过持续军事施压迫使伊朗在核问题、海峡通行和地区影响力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而不是追求无条件永久战争或者是立即全面和解。第二，特朗普说的歼灭战将继续，这是军事杠杆，也是概念模糊的表述，既可以说可以随时动手，也可以说是还是威胁恫吓。那么第三呢，内塔尼亚胡最新与特朗普通话可以是协调下一次行动的对表，也可以是谁谈谁打分工的布置，或者仍然是比比对特朗普的游说。那么这两位通话是经常的，还无法由这次通话得出确认的信号。第四，以色列早就预言美伊谈判不会有成果，这是符合现实逻辑的，也是犹太国表达的一贯立场。那么周边国家像卡塔尔首相和伊朗外长通电话了，像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突然访问伊朗了，这些国家劝和促谈的能力呢几乎为零，或者呢只是做一些台底下的信息传递。总体来看，美国最大的可能性还是通过持续有限的军事行动，而不是全面入侵，来耗损伊朗，迫使其在核冻结、导弹限制和地区去军事化等方面让步。局势还是高度的紧张动荡，取决于伊朗回应和海湾实际通行的情况。那本周呢，或许会出现一些打破僵局的事件。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美两国元首深入沟通，探索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新起点？对国际局势演变又将有怎样的影响？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广西平陆运河枢纽工程完成，此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为何被称为西南地区的黄金水道？又该如何解读此番国家战略部署？
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日报道，美国国务院上周正式解雇近250名外交官，另外有1000名文职人员受波及。多位前外交官员形容美国国务院正在被掏空。
1: 报道称，美国国务院从2025年7月开始裁员。据美国外交服务协会估计，2025年约有2000名外交人员离开国务院。此外，还有不少拥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外交官因缺乏晋升空间，主动选择退休。有前外交官员认为，部分被裁撤的办公室本可为伊朗战争提供指导，比如能源外交办公室的一大工作重点正是限制伊朗的石油出口能力，利用政策工具来削弱伊朗政权。他可就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必要性进一步发出警告。美国国务院也本可利用离职人员的经验，协助战争爆发初期的撤侨行动。另外，目前美国在全球的195个大使职位中有115个空缺，包括中东、乌克兰和俄罗斯。而伊朗、俄乌战事等最敏感的外交谈判，这由特朗普的商业伙伴和家族成员主导，而非具备地区专业知识的资深外交团队。多位前外交官员表示，经验丰富人员的流失将对美国当下及未来数年的力量投射和实现优先事项的能力产生深远影响。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否认国务院正在被掏空的说法，坚称裁员计划是为了消除冗余职位，并不影响国务院应对问题的能力。人员精简后反而能更迅速有效的行动，并赋予前线人员更多权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CNN 报道的这起美国国务院正式解雇近250名外交官，波及上千名文职人员的事件，并非孤立的人事变动和简单的减员增效，而是特朗普政府重塑美国国家机器、激进改革国防与外交运作方式的标志性举动。我们可以从4个核心视角来深度解读这一新闻。第一，清理深层政府，确立绝对的政治忠诚。在特朗普及其团队的认知中，以国务院五角大楼和情报机构为代表的建制派官僚系统是阻碍其政策执行的深层政府。长期以来，美国国务院的职业外交官拥有极高的职业稳定性和独立性。特朗普通过改变考核系统，引入政策忠诚度条款，打破了这一传统，旨在将外交队伍从效忠国家与职业准则重塑为效忠总统的政治意志。此次大裁员和资深外交官的被迫退休潮，是清理不听话的官僚最直接的手法。对无法直接解雇的资深官员，则通过修改晋升机制，不提供大使任命，采用中型区县限制评级等体制内的手段，逼迫其主动离开，也就是不晋升就离开。第二，外交决策权力高度集中，建制派官僚边缘化。这一波裁员和机构裁撤呢，伴随着诸多核心关键办公室的关闭，直接反映了特朗普对传统外交运作模式的颠覆。特朗普的外交风格向来是厌恶繁琐死板的建制派外交辞令，更倾向于一种交易型外交。他极度依赖由其信任的少数核心顾问、鹰派官员组成的小圈子来直接进行高层对高层的危机处理。超过100个大使职位空缺，收回前任大使任命，这在传统外交建制派看来是自废武功，但在特朗普的外交逻辑中，这是一种特意的去中心化。没有了参议院确认的正式大使，各驻外使馆的代办就无法深度卷入当地复杂的政治博弈，从而确保所有的关键外交决策权牢牢地收拢在华盛顿白宫的掌心中。第三，全面转向大国对抗，裁撤多边主义的冗余。在国务卿卢比奥的主导下，国务院消除臃肿和官僚主义是符合去年马斯克那个政府效率部的思路的。更深层逻辑就是对外交资源的结构性调整。在传统上，美国国务院耗费了大量人力和资金，在全球推行民主、平权、反战罪、难民接收等自由主义多边议题。在特朗普的眼中，这些是耗费美国纳税人金钱却毫无实质利益的冗余。精简机构就是为了将有限的资源和精力从世界警察的琐碎事务中抽离出来， 全面服务于新时代下的大国硬实力对抗。第四，就是用商人逻辑解决防务和外交问题，以便成本控制还有效率至上。特朗普用经营企业的商人思维来审视国防与外交的运作，是典型的美式企业重组作风。在他看来，庞大的外交和国际开发署网络是高成本的低产出。那么过去呢，美国习惯于用巨额的外交外援、文化软实力还有庞大的驻外机构去维持他在全球的霸权，而特朗普的改革将外交运作模式转变为高效、冷酷、直接的利益卡位，宁可承受短期的经验流失、部分地区力量失控的代价，也就是前官员所谓的非受迫性失误，也要强行完成对国家机器的瘦身。所以呢，前官员们口中所谓的掏空或美国外交的悲剧，在特朗普政府的叙事中恰恰是排毒和重塑的成功勋章。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访华，俄方称对此访抱有认真的期待。世卫大会在日内瓦开幕，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的涉台提案。美方高官爆料，伊朗提交最新的停战提案不足以表达全协议。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介绍了此次访问的相关安排。
1: 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8日在吹风会上表示，俄方对此次的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2: 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一在新闻会上宣布，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包括所有相关的副总理及部长，以及在中国有业务的国有和私营公司的负责人。佩斯科夫说，俄方的代表团成员不跟第三方形成竞争关系，中俄之间正在发展独立自主且多元化的关系，双方将这种关系称之为特权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他也表示，俄方对此次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3: От наших ожиданий, но могу лишь сказать, что у нас самые серьезные ожид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разноплановые. И помимо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части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ы ак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ем наш диалог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стати говоря, будет открыт год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год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2: 佩斯科夫说，两国元首的每一次接触都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创造了新的额外的动力。中俄双方此前宣布，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访华，俄方也将于晚些时候公布普京访华的详细行程。凤凰卫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0: 世界卫生组织大会18日在瑞士日内瓦开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致命的汉坦病毒疫情及埃博拉疫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而美国和阿根廷此前宣布退出世卫的决定也为大会蒙上了阴影。
4: These two are just the latest crisis in our troubled world. From conflicts to economic crisis to climate change and aid cuts, we live in difficult and dangerous and divisive times.As you all know, WHO has itself been through a difficult period as a result of sudden and steep cuts to our funding.
0: 本届大会将审议60余项议题，包括非传染病、精神卫生、全民健康覆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和应对等议题。此前，在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虽未正式列入议程，但是预期将与非洲近期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一起成为讨论的焦点。美国和阿根廷此前宣布退出世卫，但是因为世卫没有退出条款而未获确认。世卫执委会于1月开会时，以色列提交了一项批准阿根廷退出的决议草案，因此外界预计阿根廷的退出问题将在大会期间进行讨论。然而，对于美国的退出，各方尚无明确结论。美国目前仍拖欠约2.6亿美元的会费。有分析指出，各国对美国的身份倾向于保持灰色地带，暂不处理。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总委员会和全会18日分别作出决定，明确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列入大会的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的涉台提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国台办发言人当天分别就此作出了回应。
5: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发言人指出，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发言人强调，中方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无论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表示，有关决定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也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陈明华强调，中方认真解决台湾同胞关心的卫生健康问题，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领域沟通合作，获取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和支援的渠道充分畅通，台湾同胞的健康权利有切实保障。民进党打着卫生事业幌子进行谋独政治操弄，不仅是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在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挑战国际正义和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耍什么伎俩，都骗不了人，成不了事，都改变不了谋独注定失败的结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日报道，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和一位知情人士称，伊朗17日晚通过巴基斯坦斡旋方提交了一份更新的停战协议提案，但是白宫认为该提案没有实质性的改进，不足以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19日在其战情室召集国家安全高级团队讨论军事选项。美国官员表示，伊朗的新提案增加了承诺不发展核武的措辞，但是没有就暂停浓缩铀或移交其现有的高浓缩铀库存做出详细的承诺。这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但是由于伊朗拒绝了他的许多要求，并且拒绝在其核计划上做出有意义的让步，特朗普正在考虑恢复战争。如果伊朗不改变立场，美国将不得不用炸弹来继续谈判。另一方面，一位接近谈判团队的伊朗消息人士称，尽管美国在最新的文本中做出了一些调整，但是根本性的分歧依然存在。伊朗绝不会放弃立场，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必须归还，而美方也必须为其军事侵略支付赔偿金。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8日报道，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报道称，该电视台获得的方案显示，伊朗已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而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另外，据伊朗媒体18日报道，两周前在印度海岸附近航行的一艘受美国制裁的伊朗船只，目前已经停靠在伊朗的哈尔克岛。报道说，这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穿越了美国的封锁线，进入了伊朗水域。而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8日报道，伊朗卫生部一名官员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战争首日受伤，但是并未受重伤。报道说，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和信息中心的负责人日前表示，穆杰塔巴受伤之后被送往医院，他身上有多处伤口，但是并未导致面容损毁或肢体伤残。 穆吉塔巴接受了缝合处理，其中包括腿部的伤口。而以色列军方18日在塞浦路斯附近海域拦截数艘试图突破封锁向加沙运送救援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船只。在土耳其未出海的船队成员称，目前部分船只仍在继续向加沙航行，但是通信已经中断。
6: 全球坚韧船队18日上午行驶至塞浦路斯以西的国际水域时，遭到以色列军方拦截。
7: Nautical miles from Gaza, which is 250 nautical miles away from any remote claim of Israeli territorial waters. Okay, it's over 100 nautical miles away from the Zionist red line. This is an act of piracy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6: 画面显示，身穿战术装备的以军士兵登上船只，期间更有士兵粗暴拍打摄影镜头，导致画面随即中断。而在进行拦截的一小时前，以色列外交部发文警告称，参与此次挑衅的各方应立即改变航向并返航，指控其背后有土耳其激进团体支持，目的是为哈马斯服务。当天原定因贪腐案出庭作证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参加安全会议为由申请取消出庭，在特拉维夫远程观看了此次行动，并称赞参与行动的海军官兵，称其挫败了一个试图阻碍以方围困哈马斯的阴谋。本月14日，全球坚韧船队的50多艘船只从土耳其马尔马里斯港口再次出发，这是船队第三次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色列的这项海上封锁自2007年起实施，严格限制进出加沙的人员与物资流动，以往突破封锁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四月早些时候，一支全球坚韧船队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等地出发，而后于月底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日前有大批什叶派的民众走上街头举行集会示威，谴责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侵略，声援巴勒斯坦和伊朗。
8: 什叶派民众手举巴勒斯坦旗帜和伊朗国旗，以及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与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肖像，手持各种反战反压迫标语横幅，高呼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口号，以示对巴勒斯坦和伊朗的声援和支持。
9: 16 May वो तारीख का साया तरीन दिन है कि जिस दिन अमेरिका ने अपनी औलाद नापाक इसराइल को कबूल किया था कि नापाक इसराइल वो इसराइल के जिसने फलस्तीन पर कब्जा किया हुआ है आज उसी सिलसिले के जहर रैली निकाली गई।
8: 示威者还通过焚烧美国和以色列的国旗来表达愤怒，他们还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旷日持久的军事行动，批评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以色列的纵容和军事援助。
10: सालाना मुर्दाबाद अमेरिका रैली है अमेरिका की जानिब से तमाम दुनिया में जो मुदाखलत है उसके खिलाफ और जो जुल्म है अमेरिका की जानिब से उसके खिलाफ ये सालाना रैली निकाली जाती है।
8: 这些示威者还谴责以色列建国以来对巴勒斯坦人长达数十年的压迫和暴力行为，并要求巴基斯坦政府在议会通过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并支持巴勒斯坦的相关决议。网卫视记者张立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内尔18日发文称，美国对古巴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导致一场血腥屠杀，并对地区和平与稳定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美国对古巴所发出的军事侵略威胁本身已经构成了国际罪行，如果付诸实施，将引发一场后果难以估量的血腥屠杀，并给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迪亚斯卡内尔说，古巴不构成任何威胁，对美国没有侵略意图，而这一点美国政府特别是其国防和国家安全机构是心知肚明。他并强调，古巴目前正遭受着美国多方面的侵略，因此拥有绝对且合法的权利来抵御战争的侵袭。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广西柳州18日晚再次发生5.2级地震，英国首相斯塔默坚称不会辞职。

0: 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8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姿峰。何立峰表示，中美两国元首上周在北京举行的重要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将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欢迎包括超威半导体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把握中国发展机遇，深化互利合作。苏姿峰积极评价两国元首会晤的成果，表示愿积极拓展在华业务，持续加大在华投资。来关注广西柳州市18日晚上再发生5.2级地震。当时本台特派记者朱佳杰正在现场采访过程当中，来看他发回的现场报道。
5: 您初步估计有多少是不能住，有多少不能住？快！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广西柳州柳南区的上部村。那么这里作为事故的核心现场，在刚刚的采访过程中，事实上是发生了一次比较强烈的余震。刚我们听到一个非常剧烈的声响，但是呢，在我们不远处呢，实际上也是这次事故核心现场的最后一个风险点。可以看到这座房屋，它其实是有三层楼的状况，都是处于一个悬空的状况。那么它也是现场目前的核心的这个风险源头。这个房屋它距离我们的核心现场指挥部呢，其实它的距离只有不到100米的距离。那么在这100米的距离中，其实也是目前我们即将要排除的这种房屋的这个主要就是排除这个房屋的风险工作。可以看到现在呢，大型器械已经是来到了现场，那么现在呢也是在等待说等现在的地质情况稍微稳定了一下以后，再去进行一个房屋风险的排查。现在依然是有现场的浓烟是有不断的冒出，相信也是刚刚的余震所导致的。那么我们现在可以通过画面可以看到整体的浓烟的浓度还是非常大，可以看到刚现在现场现在现场也有指挥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现在的现场也是处于一个不太稳定的状态，现在也是要求我们要立即撤离。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朱佳杰、李廷申在广西柳州发回的现场报道。
4: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8日表示，使馆当天派员赴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看守所对69名中国工人进行了领事探视。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公正妥善处理有关案件，切实保障中国公民安全和合法权益。据使馆介绍，上述中国公民近日在菲军警对棉兰老地区的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的突击行动中被扣查。日本共同社18日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已形成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草案提出，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武器， 并确保具备

0: 至少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的攻击能力。在备受关注的防卫费议题上，草案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以及裁员的安排。此外，在装备出口方面，草案拟将具有杀伤力的武器纳入自卫队法规定的无偿转让范围。自民党计划最快于6月上旬正式的汇总建议，日本政府将参考自民党的建议，在今年12月份修改安保三文件。马来西亚2026年第一季的经济增长达到5.4%，高于市场预期，主要受到内需、家庭消费以及电子和电器出口成长的影响。
1: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15日发表声明指出，首季经济增长主要由内需带动，在就业市场稳定、失业率维持低水平以及政府针对性政策支持下，家庭消费持续保持韧性。投资方面，私人与公共领域多项大型计划持续推进，加上已批准投资项目落实率提高，进一步支撑整体经济表现。外贸方面，电子与电器产品出口持续增长，尤其人工智能与数据中心相关零组件需求增加，带动制造业维持强劲表现。但外部环境不稳，令部分行业开始出现放缓迹象，如服务业因汽车销售回落而放缓成长，主要是电动车免税政策到期前的提前购车效应消退。农业则因棕油产量恢复正常，以及持续种植活动而增长放缓。
2: 挑战呢是中东的战事，把我们整个产业链影响了。当然里面包括了运输啊、原材料，所以这个我预测会有影响到我们的整个下半年的数据表现。
3: 真正的考验即将开始。根据大马制造商的联合会警告，其实呢，超过2/3的受访企业表示，他们在接下来的4周将会面临这个原料短缺，甚至有过半的企业其实表示他们已经削减甚至暂停这个生产线。
1: 国家银行维持今年4%至5%的经济成长预测。不过，在地缘政治和能源价格持续波动的升温之下，如何稳定成长和控制通胀之间取得平衡，是马来西亚政府以及市场关注的焦点。凤尾是郭朝和马来西亚情报报道。
0: 面临党内压力的英国首相斯塔默18日在伦敦北部与小企业主茶叙时，坚持表示自己不会一走了之。
4: I feel very strongly that I must serve the people who voted me into office. Do I recognise that we've got to turn things around after those election results? Yes, of course I do. And obviously, a lot of people in the Labour Party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what has to happen next. I recognise that. But it is really important, I think, for me at least, to remind myself why am I in politics? I came in to serve my country.
0: 斯塔默在采访中表示，自己希望参选下一届的选举，称自己的信念就是服务人民、服务国家，这也是他今后将坚持做下去的事。斯塔默并不认为自己当下的首相任期已经结束，表示本届政府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在地方选举结果出炉之后，工党需要证明自己能够扭转局面，并称这也正是工党正在做的事。斯塔默说自己在过去2年彻底重塑了英国和欧盟伙伴的关系。英国与欧盟今年会举行另一场峰会，届时双方关系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重大飞跃。他认为这对英国整个国家以及各个企业而言都十分有利。最后来看，美国司法部19日宣布设立一项17.76亿美元的基金，用于补偿声称在上一届政府时期遭到不公平针对的特朗普的盟友，以达成和解。这一举措前所未有，将允许总统政府利用其所掌控的政府机构以纳税人的资金向其支持者支付赔偿。该基金设立之际，特朗普撤回了一项金额高达100亿美元的诉讼。此前，他指控美国国税局未能保护特朗普本人及特朗普集团的纳税申报信息，导致税表被未经授权的泄露。司法部表示，特朗普本人不会从该基金获得任何赔偿，但是会获得一份正式的道歉。

0: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3: Thank you.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访华，俄方称对此访抱有认真的期待。世卫大会在日内瓦开幕，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的涉台提案。美方高官爆料，伊朗提交最新的停战提案不足以表达全协议。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介绍了此次访问的相关安排。
1: 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8日在吹风会上表示，俄方对此次的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2: 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一在新闻会上宣布，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包括所有相关的副总理及部长，以及在中国有业务的国有和私营公司的负责人。佩斯科夫说，俄方的代表团成员不跟第三方形成竞争关系，中俄之间正在发展独立自主且多元化的关系，双方将这种关系称之为特权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他也表示，俄方对此次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3: От наших ожиданий, но могу лишь сказать, что у нас самые серьезные ожид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разноплановые. И помимо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й части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ы ак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ем наш диалог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стати говоря, будет открыт год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год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2: 佩斯科夫说，两国元首的每一次接触都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创造了新的额外的动力。中俄双方此前宣布，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访华，俄方也将于晚些时候公布普京访华的详细行程。凤凰卫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0: 世界卫生组织大会18日在瑞士日内瓦开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致命的汉坦病毒疫情及埃博拉疫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而美国和阿根廷此前宣布退出世卫的决定也为大会蒙上了阴影。
4: These two are just the latest crisis in our troubled world. From conflicts to economic crisis to climate change and aid cuts, we live in difficult and dangerous and divisive times.As you all know, WHO has itself been through a difficult period as a result of sudden and steep cuts to our funding.
0: 本届大会将审议60余项议题，包括非传染病、精神卫生、全民健康覆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和应对等议题。此前，在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虽未正式列入议程，但是预期将与非洲近期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一起成为讨论的焦点。美国和阿根廷此前宣布退出世卫，但是因为世卫没有退出条款而未获确认。世卫执委会于1月开会时，以色列提交了一项批准阿根廷退出的决议草案，因此外界预计阿根廷的退出问题将在大会期间进行讨论。然而，对于美国的退出，各方尚无明确结论。美国目前仍拖欠约2.6亿美元的会费。有分析指出，各国对美国的身份倾向于保持灰色地带，暂不处理。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总委员会和全会18日分别作出决定，明确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列入大会的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的涉台提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国台办发言人当天分别就此作出了回应。
5: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发言人指出，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发言人强调，中方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无论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表示，有关决定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也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陈明华强调，中方认真解决台湾同胞关心的卫生健康问题，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领域沟通合作，获取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和支援的渠道充分畅通，台湾同胞的健康权利有切实保障。民进党打着卫生事业幌子进行谋独政治操弄，不仅是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在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挑战国际正义和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耍什么伎俩，都骗不了人，成不了事，都改变不了谋独注定失败的结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日报道，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和一位知情人士称，伊朗17日晚通过巴基斯坦斡旋方提交了一份更新的停战协议提案，但是白宫认为该提案没有实质性的改进，不足以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19日在其战情室召集国家安全高级团队讨论军事选项。美国官员表示，伊朗的新提案增加了承诺不发展核武的措辞，但是没有就暂停浓缩铀或移交其现有的高浓缩铀库存做出详细的承诺。这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但是由于伊朗拒绝了他的许多要求，并且拒绝在其核计划上做出有意义的让步，特朗普正在考虑恢复战争。如果伊朗不改变立场，美国将不得不用炸弹来继续谈判。另一方面，一位接近谈判团队的伊朗消息人士称，尽管美国在最新的文本中做出了一些调整，但是根本性的分歧依然存在。伊朗绝不会放弃立场，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必须归还，而美方也必须为其军事侵略支付赔偿金。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8日报道，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报道称，该电视台获得的方案显示，伊朗已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而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另外，据伊朗媒体18日报道，两周前在印度海岸附近航行的一艘受美国制裁的伊朗船只，目前已经停靠在伊朗的哈尔克岛。报道说，这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穿越了美国的封锁线，进入了伊朗水域。而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8日报道，伊朗卫生部一名官员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战争首日受伤，但是并未受重伤。报道说，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和信息中心的负责人日前表示，穆杰塔巴受伤之后被送往医院，他身上有多处伤口，但是并未导致面容损毁或肢体伤残。 穆吉塔巴接受了缝合处理，其中包括腿部的伤口。而以色列军方18日在塞浦路斯附近海域拦截数艘试图突破封锁向加沙运送救援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船只。在土耳其未出海的船队成员称，目前部分船只仍在继续向加沙航行，但是通信已经中断。
6: 全球坚韧船队18日上午行驶至塞浦路斯以西的国际水域时，遭到以色列军方拦截。
7: Nautical miles from Gaza, which is 250 nautical miles away from any remote claim of Israeli territorial waters. Okay, it's over 100 nautical miles away from the Zionist red line. This is an act of piracy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6: 画面显示，身穿战术装备的以军士兵登上船只，期间更有士兵粗暴拍打摄影镜头，导致画面随即中断。而在进行拦截的一小时前，以色列外交部发文警告称，参与此次挑衅的各方应立即改变航向并返航，指控其背后有土耳其激进团体支持，目的是为哈马斯服务。当天原定因贪腐案出庭作证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参加安全会议为由申请取消出庭，在特拉维夫远程观看了此次行动，并称赞参与行动的海军官兵，称其挫败了一个试图阻碍以方围困哈马斯的阴谋。本月14日，全球坚韧船队的50多艘船只从土耳其马尔马里斯港口再次出发，这是船队第三次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色列的这项海上封锁自2007年起实施，严格限制进出加沙的人员与物资流动，以往突破封锁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四月早些时候，一支全球坚韧船队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等地出发，而后于月底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日前有大批什叶派的民众走上街头举行集会示威，谴责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侵略，声援巴勒斯坦和伊朗。
8: 什叶派民众手举巴勒斯坦旗帜和伊朗国旗，以及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与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肖像，手持各种反战反压迫标语横幅，高呼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口号，以示对巴勒斯坦和伊朗的声援和支持。
9: 16 May वो तारीख का साया तरीन दिन है कि जिस दिन अमेरिका ने अपनी औलाद नापाक इसराइल को कबूल किया था कि नापाक इसराइल वो इसराइल के जिसने फलस्तीन पर कब्जा किया हुआ है आज उसी सिलसिले के जहर रैली निकाली गई।
8: 示威者还通过焚烧美国和以色列的国旗来表达愤怒，他们还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旷日持久的军事行动，批评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以色列的纵容和军事援助。
10: سالانہ مردباد امریکہ ریلی ہے امریکہ کی جانب سے تمام دنیا میں جو مداخلت ہے اس کے خلاف اور جو ظلم ہے امریکہ کی جانب سے اس کے خلاف یہ سالانہ ریلی نکالی جاتی ہے。
8: 这些示威者还谴责以色列建国以来对巴勒斯坦人长达数十年的压迫和暴力行为，并要求巴基斯坦政府在议会通过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并支持巴勒斯坦的相关决议。网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内尔18日发文称，美国对古巴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导致一场血腥屠杀，并对地区和平与稳定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美国对古巴所发出的军事侵略威胁本身已经构成了国际罪行，如果付诸实施，将引发一场后果难以估量的血腥屠杀，并给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迪亚斯卡内尔说，古巴不构成任何威胁，对美国没有侵略意图，而这一点美国政府特别是其国防和国家安全机构是心知肚明。他并强调，古巴目前正遭受着美国多方面的侵略，因此拥有绝对且合法的权利来抵御战争的侵袭。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广西柳州18日晚再次发生5.2级地震。英国首相斯塔默坚称不会辞职。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4: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8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姿峰。何立峰表示，中美两国元首上周在北京举行的重要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将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欢迎包括超威半导体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把握中国发展机遇，深化互利合作。苏姿峰积极评价两国元首会晤的成果，表示愿积极拓展在华业务，持续加大在华投资。来关注广西柳州市18日晚上再发生5.2级地震。当时本台特派记者朱佳杰正在现场采访过程当中，来看他发回的现场报道。
15: 您初步估计有多少是不能住，有多少不能住？快派！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广西柳州柳南区的上部村。那么这里作为事故的核心现场，在刚刚的采访过程中，事实上是发生了一次比较强烈的余震。刚我们听到一个非常剧烈的声响，但是呢，在我们不远处呢，实际上也是这次事故核心现场的最后一个风险点。可以看到这座房屋，它其实是有3层楼的状况，都是处于一个悬空的状况。那么它也是现场目前的核心的这个风险源头。这个房屋它距离我们的核心现场指挥部呢，其实它的距离只有不到100米的距离。那么在这100米的距离中，其实也是目前我们即将要排除的这种房屋的这个主要就是排除这个房屋的风险工作。可以看到现在呢，大型器械已经是来到了现场，那么现在呢也是在等待说等现在的地质情况稍微稳定了一下以后，再去进行一个房屋风险的排查。现在依然是有现场的浓烟是有不断的冒出，相信也是刚刚的余震所导致的。那么我们现在可以通过画面可以看到整体的浓烟的浓度还是非常大，可以看到刚现在现场现在现场也有指挥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现在的现场也是处于一个不太稳定的状态，现在也是要求我们要立即撤离。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朱佳杰、李廷申在广西柳州发回的现场报道。
0: 中国驻菲律宾大

0: 大使馆18日表示，使馆当天派员赴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看守所对69名中国工人进行了领事探视。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公正、妥善处理有关案件，切实保障中国公民安全和合法权益。据使馆介绍，上述中国公民近日在菲军警对棉兰老地区的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的突击行动中被扣查。日本共同社18日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已形成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草案提出，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的攻击能力。在备受关注的防卫费议题上，草案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以及裁员的安排。此外，在装备出口方面，草案拟将具有杀伤力的武器纳入自卫队法规定的无偿转让范围。自民党计划最快于6月上旬正式的汇总建议，日本政府将参考自民党的建议，在今年12月份修改安保三文件。马来西亚2026年第一季的经济增长达到5.4%，高于市场预期，主要受到内需、家庭消费以及电子和电器出口成长的影响。
1: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15日发表声明指出，首季经济增长主要由内需带动，在就业市场稳定、失业率维持低水平以及政府针对性政策支持下，家庭消费持续保持韧性。投资方面，私人与公共领域多项大型计划持续推进，加上已批准投资项目落实率提高，进一步支撑整体经济表现。外贸方面，电子与电器产品出口持续增长，尤其人工智能与数据中心相关零组件需求增加，带动制造业维持强劲表现。但外部环境不稳，令部分行业开始出现放缓迹象，如服务业因汽车销售回落而放缓成长，主要是电动车免税政策到期前的提前购车效应消退。农业则因棕油产量恢复正常以及持续种植活动而增长放缓。
2: 挑战呢是中东的战事把我们整个产业链影响了，当然里面包括了运输啊、原材料，所以这个我预测会有影响到我们的整个下半年的数据表现。
3: 真正的考验即将开始。根据大马制造商的联合会警告，其实呢，超过2/3的受访企业表示，他们在接下来的4周将会面临这个原料短缺，甚至有过半的企业其实表示他们已经削减甚至暂停这个生产线。
1: 国家银行维持今年4%至5%的经济成长预测，不过在地缘政治和能源价格持续波动的升温之下，如何稳定成长和控制通胀之间取得平衡，是马来西亚政府以及市场关注的焦点。凤卫视郭朝和马来西亚情报报道。
0: 面临党内压力的英国首相斯塔默18日在伦敦北部与小企业主茶叙时，坚持表示自己不会一走了之。
4: I feel very strongly that I must serve the people who voted me into office. Do I recognise that we've got to turn things around after those election results? Yes, of course I do. And obviously a lot of people in the Labour Party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what has to happen next. I recognise that. But it is really important, I think, for me at least, to remind myself, why am I in politics? I came in to serve my country.
0: 斯塔默在采访中表示，自己希望参选下一届的选举，称自己的信念就是服务人民、服务国家，这也是他今后将坚持做下去的事。斯塔默并不认为自己当下的首相任期已经结束，表示本届政府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在地方选举结果出炉之后，工党需要证明自己能够扭转局面，并称这也正是工党正在做的事。斯塔默说，自己在过去2年彻底重塑了英国和欧盟伙伴的关系， 英国与欧盟今年会举行另一场峰会，届时双方关系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重大飞跃。他认为这对英国整个国家以及各个企业而言都十分有利。最后来看，美国司法部19日宣布设立一项17.76亿美元的基金，用于补偿声称在上一届政府时期遭到不公平针对的特朗普的盟友，以达成和解。这一举措前所未有，将允许总统政府利用其所掌控的政府机构以纳税人的资金向其支持者支付赔偿。该基金设立之际，特朗普撤回了一项金额高达100亿美元的诉讼。此前，他指控美国国税局未能保护特朗普本人及特朗普集团的纳税申报信息，导致税表被未经授权的泄露。司法部表示，特朗普本人不会从该基金获得任何赔偿，但是会获得一份正式的道歉。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5: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访华，俄方称对此访抱有认真的期待。世卫大会在日内瓦开幕，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的涉台提案。美方高官爆料，伊朗提交最新的停战提案不足以表达全协议。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介绍了此次访问的相关安排。
1: 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8日在吹风会上表示，俄方对此次的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2: 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一在新闻会上宣布，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包括所有相关的副总理及部长，以及在中国有业务的国有和私营公司的负责人。佩斯科夫说，俄方的代表团成员不跟第三方形成竞争关系，中俄之间正在发展独立自主且多元化的关系，双方将这种关系称之为特权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他也表示，俄方对此次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3: От наших ожиданий, но могу лишь сказать, что у нас самые серьезные ожид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разноплановые, и помимо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й части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ы ак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ем наш диалог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стати говоря, будет открыт год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год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2: 佩斯科夫说，两国元首的每一次接触都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创造了新的额外的动力。中俄双方此前宣布，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访华，俄方也将于晚些时候公布普京访华的详细行程。凤凰卫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0: 世界卫生组织大会18日在瑞士日内瓦开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致命的汉坦病毒疫情及埃博拉疫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而美国和阿根廷此前宣布退出世卫的决定也为大会蒙上了阴影。
4: These two are just the latest crisis in our troubled world. From conflicts to economic crisis to climate change and aid cuts, we live in difficult and dangerous and divisive times.As you all know, WHO has itself been through a difficult period as a result of sudden and steep cuts to our funding.
0: 本届大会将审议60余项议题，包括非传染病、精神卫生、全民健康覆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和应对等议题。此前，在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虽未正式列入议程，但是预期将与非洲近期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一起成为讨论的焦点。美国和阿根廷此前宣布退出世卫，但是因为世卫没有退出条款而未获确认。世卫执委会于1月开会时，以色列提交了一项批准阿根廷退出的决议草案，因此外界预计阿根廷的退出问题将在大会期间进行讨论。然而，对于美国的退出，各方尚无明确结论。美国目前仍拖欠约2.6亿美元的会费。有分析指出，各国对美国的身份倾向于保持灰色地带，暂不处理。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总委员会和全会18日分别作出决定，明确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列入大会的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

0: 面拒绝所谓的涉台提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国台办发言人当天分别就此作出了回应。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发言人指出，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发言人强调，中方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无论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表示，有关决定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也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陈明华强调，中方认真解决台湾同胞关心的卫生健康问题，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领域沟通合作，获取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和支援的渠道充分畅通，台湾同胞的健康权利有切实保障。民进党打着卫生事业幌子进行谋独政治操弄，不仅是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在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挑战国际正义和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耍什么伎俩，都骗不了人，成不了事，都改变不了谋独注定失败的结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日报道，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和一位知情人士称，伊朗17日晚通过巴基斯坦斡旋方提交了一份更新的停战协议提案，但是白宫认为该提案没有实质性的改进，不足以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19日在其战情室召集国家安全高级团队讨论军事选项。美国官员表示，伊朗的新提案增加了承诺不发展核武的措辞，但是没有就暂停浓缩铀或移交其现有的高浓缩铀库存做出详细的承诺。这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但是由于伊朗拒绝了他的许多要求，并且拒绝在其核计划上做出有意义的让步，特朗普正在考虑恢复战争。如果伊朗不改变立场，美国将不得不用炸弹来继续谈判。另一方面，一位接近谈判团队的伊朗消息人士称，尽管美国在最新的文本中做出了一些调整，但是根本性的分歧依然存在。伊朗绝不会放弃立场，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必须归还，而美方也必须为其军事侵略支付赔偿金。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8日报道，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报道称，该电视台获得的方案显示，伊朗已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而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另外，据伊朗媒体18日报道，两周前在印度海岸附近航行的一艘受美国制裁的伊朗船只，目前已经停靠在伊朗的哈尔克岛。报道说，这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穿越了美国的封锁线，进入了伊朗水域。而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8日报道，伊朗卫生部一名官员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战争首日受伤，但是并未受重伤。报道说，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和信息中心的负责人日前表示，穆杰塔巴受伤之后被送往医院，他身上有多处伤口，但是并未导致面容损毁或肢体伤残。穆吉塔巴接受了缝合处理，其中包括腿部的伤口。而以色列军方18日在塞浦路斯附近海域拦截数艘试图突破封锁向加沙运送救援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船只。 在土耳其未出海的船队成员称，目前部分船只仍在继续向加沙航行，但是通信已经中断。
2: 全球接任船队十八日上午行驶至塞浦路斯以西的国际水域时，遭到以色列军方拦截。
3: Nautical miles from Gaza, which is 250 nautical miles away from any remote claim of Israeli territorial waters. Okay, it's over 100 nautical miles away from the Zionist red line. This is an act of piracy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2: 画面显示，身穿战术装备的以军士兵登上船只，期间更有士兵粗暴拍打摄影镜头，导致画面随即中断。而在进行拦截的一小时前，以色列外交部发文警告称，参与此次挑衅的各方应立即改变航向并返航，指控其背后有土耳其激进团体支持，目的是为哈马斯服务。当天原定因贪腐案出庭作证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参加安全会议为由申请取消出庭，在特拉维夫远程观看了此次行动，并称赞参与行动的海军官兵，称其挫败了一个试图阻碍以方围困哈马斯的阴谋。本月14日，全球坚韧船队的50多艘船只从土耳其马尔马里斯港口再次出发，这是船队第三次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色列的这项海上封锁自2007年起实施，严格限制进出加沙的人员与物资流动，以往突破封锁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四月早些时候，一支全球坚韧船队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等地出发，而后于月底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日前有大批什叶派的民众走上街头举行集会示威，谴责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侵略，声援巴勒斯坦和伊朗。
4: 什叶派民众手举巴勒斯坦旗帜和伊朗国旗，以及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与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肖像，手持各种反战反压迫标语横幅，高呼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口号，以示对巴勒斯坦和伊朗的声援和支持。
5: 16 मई वो तारीख का साया तरीन दिन है कि जिस दिन अमेरिका ने अपनी औलाद नापाक इसराइल को कबूल किया था कि नापाक इसराइल वो इसराइल के जिसने फलस्तीन पर कब्जा किया हुआ है आज उसी सिलसिले के रैली निकाली गई।
4: 示威者还通过焚烧美国和以色列的国旗来表达愤怒，他们还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旷日持久的军事行动，批评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以色列的纵容和军事援助。
6: सालाना मुर्दाबाद अमेरिका रैली है अमेरिका की जानिब से तमाम दुनिया में जो मुदाखलत है उसके खिलाफ और जो जुल्म है अमेरिका की जानिब से उसके खिलाफ ये सालाना रैली निकाली जाती है।
4: 这些示威者还谴责以色列建国以来对巴勒斯坦人长达数十年的压迫和暴力行为，并要求巴基斯坦政府在议会通过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并支持巴勒斯坦的相关决议。网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内尔18日发文称，美国对古巴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导致一场血腥屠杀，并对地区和平与稳定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美国对古巴所发出的军事侵略威胁本身已经构成了国际罪行，如果付诸实施，将引发一场后果难以估量的血腥屠杀，并给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迪亚斯卡内尔说，古巴不构成任何威胁，对美国没有侵略意图，而这一点美国政府特别是其国防和国家安全机构是心知肚明。他并强调，古巴目前正遭受着美国多方面的侵略，因此拥有绝对且合法的权利来抵御战争的侵袭。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广西柳州18日晚再次发生5.2级地震。英国首相斯塔默坚称不会辞职。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2: 都可以咁講。
3: 有很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些條條框框限制了自己，只要肯放低那些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不是很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国总统。

0: 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8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姿峰。何立峰表示，中美两国元首上周在北京举行的重要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将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欢迎包括超威半导体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把握中国发展机遇，深化互利合作。苏姿峰积极评价两国元首会晤的成果，表示愿积极拓展在华业务，持续加大在华投资。来关注广西柳州市18日晚上再发生5.2级地震。当时本台特派记者朱佳杰正在现场采访过程当中，来看他发回的现场报道。
2: 您初步估计有多少是不能住，有多少不能住？快拍！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广西柳州柳南区的上部村。那么这里作为事故的核心现场，在刚刚的采访过程中，事实上是发生了一次比较强烈的余震。刚我们听到一个非常剧烈的声响，但是呢，在我们不远处呢，实际上也是这次事故核心现场的最后一个风险点。可以看到这座房屋，它其实是有3层楼的状况，都是处于一个悬空的状况。那么它也是现场目前的核心的这个风险源头。这个房屋它距离我们的核心现场指挥部呢，其实它的距离只有不到100米的距离。那么在这100米的距离中，其实也是目前我们即将要排除的这种房屋的这个主要就是排除这个房屋的风险工作。可以看到现在呢，大型器械已经是来到了现场，那么现在呢也是在等待说，等现在的地质情况稍微稳定了一下以后，再去进行一个房屋风险的排查。现在依然是有现场的浓烟是有不断的冒出，相信也是刚刚的余震所导致的。那么我们现在可以通过画面可以看到，整体的浓烟的浓度还是非常大。可以看到现在现场，现在现场也有指挥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现在的现场也是处于一个不太稳定的状态，现在也是要求我们要立即撤离。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朱佳杰、李庭申在广西柳州发回的现场报道。
1: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8日表示，使馆当天派员赴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看守所对69名中国工人进行了领事探视。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公正妥善处理有关案件，切实保障中国公民安全和合法权益。据使馆介绍，上述中国公民近日在菲军警对棉兰老地区的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的突击行动中被扣查。日本共同社18日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已形成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草案提出，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的攻击能力。在备受关注的防卫费议题上，草案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以及裁员的安排。此外，在装备出口方面，草案拟将具有杀伤力的武器纳入自卫队法规定的无偿转让范围。自民党计划最快于6月上旬正式的汇总。

0: 建议。日本政府将参考自民党的建议，在今年12月份修改安保三文件。马来西亚2026年第一季的经济增长达到5.4%，高于市场预期，主要受到内需、家庭消费以及电子和电器出口成长的影响。
1: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15日发表声明指出，首季经济增长主要由内需带动，在就业市场稳定、失业率维持低水平以及政府针对性政策支持下，家庭消费持续保持韧性。投资方面，私人与公共领域多项大型计划持续推进，加上已批准投资项目落实率提高，进一步支撑整体经济表现。外贸方面，电子与电器产品出口持续增长，尤其人工智能与数据中心相关零组件需求增加，带动制造业维持强劲表现。但外部环境不稳，令部分行业开始出现放缓迹象，如服务业因汽车销售回落而放缓成长，主要是电动车免税政策到期前的提前购车效应消退。农业则因棕油产量恢复正常，以及持续种植活动而增长放缓。
2: 挑战呢是中东的战事把我们整个产业链影响了。当然里面包括了运输啊、原材料，所以这个我预测会有影响到我们的整个下半年的数据表现。
3: 真正的考验即将开始。根据大马制造商的联合会警告，其实呢，超过1/3的受访企业表示，他们在接下来的4周将会面临这个原料短缺，甚至有过半的企业其实表示他们已经削减，甚至暂停这个生产线。
1: 国家银行维持今年4%至5%的经济成长预测。不过，在地缘政治和能源价格持续波动的升温之下，如何稳定成长和控制通胀之间取得平衡，是马来西亚政府以及市场关注的焦点。凤尾是郭朝和马来西亚情报报道。
0: 面临党内压力的英国首相斯塔默18日在伦敦北部与小企业主茶叙时，坚持表示自己不会一走了之。
4: I feel very strongly that I must serve the people who voted me into office. Do I recognise that we've got to turn things around after those election results? Yes, of course I do. And obviously a lot of people in the Labour Party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what has to happen next. I recognise that. But it is really important, I think, for me at least, to remind myself, why am I in politics? I came in to serve my country.
0: 斯塔默在采访中表示，自己希望参选下一届的选举，称自己的信念就是服务人民、服务国家，这也是他今后将坚持做下去的事。斯塔默并不认为自己当下的首相任期已经结束，表示本届政府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在地方选举结果出炉之后，工党需要证明自己能够扭转局面，并称这也正是工党正在做的事。斯塔默说，自己在过去2年彻底重塑了英国和欧盟伙伴的关系。英国与欧盟今年会举行另一场峰会，届时双方关系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重大飞跃。他认为，这对英国整个国家以及各个企业而言都十分有利。最后来看，美国司法部19日宣布设立一项17.76亿美元的基金，用于补偿声称在上一届政府时期遭到不公平针对的特朗普的盟友，以达成和解。这一举措前所未有，将允许总统政府利用其所掌控的政府机构以纳税人的资金向其支持者支付赔偿。该基金设立之际，特朗普撤回了一项金额高达100亿美元的诉讼。此前，他指控美国国税局未能保护特朗普本人及特朗普集团的纳税申报信息，导致税表被未经授权的泄露。司法部表示，特朗普本人不会从该基金获得任何赔偿，但是会获得一份正式的道歉。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一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福特号航母结束超长期部署，返回美国母港。不过美国目前仍然有两艘航母以及大量精锐部队在中东待命。美国媒体爆料，美已正在紧张备战，最快或于本周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伊互提五项条件，针锋相对全是底线，谈判陷入僵局，特朗普要失去耐心了吗？美国媒体爆料，美军可能派特种部队进入伊朗夺取核材料，或大规模的轰炸伊朗。两套方案能让特朗普体面的退出美伊战争吗？伊朗军方强硬表态，已经做好立即应对美国任何军事行动的准备。北约的情报部门评估，伊朗仍然保有60%的导弹库存。此外，有消息称，伊朗已经恢复了霍尔木兹海峡沿线30处导弹阵地。伊朗在做哪些军事准备？北约不帮忙，还放数据出来打脸特朗普是何意图？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阿克西奥斯等媒体报道，特朗普16日在其位于弗吉尼亚的高尔夫俱乐部会见了国家安全团队的高级成员，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中东事务特使威特科夫均有出席，讨论伊朗战争的下一步走向。特朗普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正在流逝，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时间至关重要。特

0: 普日前拒绝伊朗的和平方案，反映两国在浓缩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议题上立场差异巨大，难以调和，战争可能再次爆发。以色列媒体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与特朗普通电话，持续约半小时，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高级官员声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而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战争阴霾持续笼罩中东。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7日会晤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简短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日前表示，巴基斯坦的调解进程尚未失败，但承认目前正处于困境之中。
1: 福特号自2025年6月份离港，现在已经部署了超过300天的时间，也已经创下了美国自越战以来最长的部署时间。通常美军的航母部署的周期是6到7个月，而且福特号在部署期间也是出现了各种在生活上令人崩溃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洗衣房的火灾，数百个马桶出现堵塞的问题。在被部署期间，福特号都执行了哪些任务？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意外呢？
2: 因为我们讲福特号是美国海军最先进的航空母舰，因为它采用了电磁弹射，采用了很多先进的这种设备，那么应该在军事行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它这次啊所显示出来的这些数据呢，只是部署的时间就是长，就是周期啊超过了一般的，比如6、7个月啊，因为它大大的超过了这个所谓原来啊应该正常执勤的时间。但是我们再从另一点看啊。就是说作为一艘这么现代化的这种航空母舰，在它执行这个军事任务中，因为它曾经在就是委内瑞拉的这个军事行动中，还有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都直接参与了，但它实际上发挥的作用还没有原来的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发挥的作用大，而且表现呢也不尽人意啊。这个我们看，作为美国，它的这种军事战略是全球部署，这个前沿威慑，但是你航空母舰全球部署以后，当然就是要时间周期长。可是呢，你在部署以后，你前沿威慑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因为我们看到在打委内瑞拉的时候，它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那么在对伊朗的作战中呢，实际上在途中就两次发生这种事故或者是故障啊，无论是这个马桶的堵塞吧，还有就是像它这个后面着火，都是这个。不应该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他对这个战争或者是说对这个军事行动起的作用，并不是一艘现代化的航空母舰所发挥出来的啊，只是在就是部署的周期上创了一个记录啊，仅此而已。
1: 有分析说呢，美国虽然现在有11艘的核动力航母啊，但是受到它的训练包括维护的这些需求，实际上可以部署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这次福特号航母超长时间的部署，也暴露了美国在全球兵力调动当中的一些困局。这方面您怎么解读？
2: 因为美国呀，它的海军一定要要求就是10艘以上的航空母舰，因为他说这样才能完成就是美国的这种全球部署的战略。那为什么要10艘航空母舰呢？因为这个航空母舰它不是永动机啊，它有一般的说，它1/3的是在执行军事任务，还有1/3的呢是在维修，还有1/3的呢是在训练。当然，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把这个参加训练的直接就调往这个作战行动中。其实呢，这次打伊朗的时候呢，这个也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紧急的把这个另一艘航空母舰调往了中东地区，说明美国对航空母舰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因为它要全球部署，这个数量必须够，而且你又不能把这个就是装备运用上的规律给打破啊，因为你不可能10艘航空母舰同时在工作，或者10艘航空母舰都在维修，一定要有一些维修的，保持一个正常的这种循环。但我们看，实际上美国现在出现了这个就是漏洞或者是短板，因为它本来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就尼米兹级的尼米兹号是第一艘，现在应该退役了，但是现在呢不能让它退役，本来都宣布退役了，但让它硬撑着继续超期服役，所以说明它数量不够。因为新的福特级的航空母舰，比如说肯尼迪号啊、企业号啊，都没有跟上，那美国说我海军这个数量不够啊，现在只有11艘，你如果退役尼米兹号，那我就10艘了，10艘现在战事

0: 又用的量很大，那更不够了，所以就出现了这个新的舰艇超期的轮转，或者是超负荷的轮转，而老旧的舰艇应该退役的舰艇却不得不啊重新披挂上阵，所以这充分说明美国现在按照它的军事需求，这个装备数量是不够的。
1: 尽管福特号回去了，但是美国现在依然是有两艘航母，有5000名海军陆战队的成员，还有第82空降师的2000名伞兵留在中东待命。而且美国媒体爆料呢，美以现在正在积极的备战，最快有可能在本周就启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以备战的情况您怎么看？美国这次特地把这个行动的代号改成了大锤行动，这个更名的动作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0: 美国必须在中东保持一定的军力啊！就刚才你也讲到了，2栖攻击舰呐、航空母舰呐、还有这个伞兵啊，包括这些其他的陆战队都有，因为现在他在打伊朗的问题上是边谈边打，可不是签和平协议了，他现在是停火期。停火是什么？咱们现在先不开火，但你兵力还要部署啊，所以他不得不把这个兵力继续保持在这里，也是为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来做准备的。因为他们现在在谈判的期间啊，看来是谈而无果，或者是说双方谁都不做最后的这种妥协，那还要打呀，所以他必须要保证这个兵力在这个地方。因此我们说呢，媒体宣传的可能最快这个星期就可能打起来，这确实是可能的，因为双方现在似乎谁都不再做任何的让步了。那既然不做让步，也就谈判谈不下去了，那谈不下去了就要打了，那这个是他为什么保持兵力。还有一点呢，就是为什么在这个中东地区，他现在就是还要就是保持这么强的一个兵力啊？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前一阶段，也就是第一阶段的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他的行动的目标和他的作战样式是不一样的啊，就和未来的这次样式是不一样的。第一次呢，他叫史诗怒火。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呢，他希望在4天到10天这么短的时间里边，就要达到3个军事目的，打了很长的时间，30天甚至是2个月的时间，都没有达到这个军事目的。那这就出现了伊朗和美国进行这种谈判的情况，就在巴基斯坦开始谈判了。那谈判是在停火状况下的谈判啊，可不是签了和平协议咱们就永远不打了，而说停火现在不打啊，双方不交战，然后咱们来谈判。但谈而无果，那么美国就说，既然谈而无果，那我又要发动军事行动。这次军事行动他换了个名字，叫
1: 大锤行动。
0: 大锤行动啊，那很显然从他的这个就是名称上讲，意思是说更大的这种打击力度嘛，大的锤子嘛，那当然是打击的力度更大。那为什么他会在这个时候要换一种就是军事打击的样式呢？很显然，就从目前啊，就美国表态来看，他的这次军事目的不是要推翻伊朗的宪政权，跟这个无关。这个伊朗现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他就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航道，因此他大锤行动起码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他要求伊朗不能再有核研究的这种能力啊，因为你核研究就要发展核武器。而伊朗说什么呢？伊朗说，如果你再对我进行军事行动，我就要把60%风度的浓缩铀提升到90%，90%可就是建造核武器的，就武器级的浓缩铀了，就意味着伊朗要造核武器了。这就明确跟美国说，只要你对我进行军事行动，我就要研制核武器了。但是呢，你不对我军事行动，我还可以把60%的浓缩铀向低，就是3%的这个风度啊，就是核电站用的这种浓缩铀呢来稀释。哎，所以这个美国是不答应的。因此我们看到，那他大锤行动就一定要针对这个核了，就是现在伊朗有60%的这个浓缩铀，大约是400公斤，他要把它拿到手，抢到手，因为你现在叫伊朗交出来，伊朗不会给他的。因此他的这次军事行动是针对着就是伊朗的浓缩铀，还有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行动来展开的。
1: 美国媒体爆料呢，美国目前是有2套方案，一个是就是派突击部队地面进入伊朗去夺取埋在废墟底下的这些核材料，第二个方案就是大规模的去袭击这些军事目标还有基础设施。这两套方案您怎么来看？如果说真的地面进入的话，对美国来说会不会更加被动？

0: 因为这是媒体爆料出来的这个军事行动方案，而事实上，军事方案绝对不会说被媒体暴露出来，那还叫什么军事行动方案？因为军事行动方案它必须要有它的保密性，因为只有让对手出其不意啊，也就是自己的打法出其不意，攻敌不备，你才能够成功。对方都知道你什么时间打，用什么样的方式打，那这个仗还能打成吗？还能打赢吗？所以我们说，他现在媒体说的只是一种猜测，就是如果想得到就是伊朗的400公斤浓缩铀的话，他必须要进入伊朗的就是储存浓缩铀的这个区域，那你必须要短兵相接的把这个区域包围起来，然后把这些就是藏在地下的或者藏在隐蔽处的这些浓缩铀拿走，那你必须展开地面的这种攻击，无论是特战还是空降还是什么样的战法，必须把这个区域整个的围起来，然后去强行的就是把它夺走。那么这发生短兵相接之后，必然会就导致双方啊这种就是接触的交战的人员的大量的伤亡。那么美国能够不能够承受这样的人员伤亡？因为虽然以色列也说我也可以一起跟你出兵，一起去参加这样的军事行动，比如说就是以色列的官兵直接在一线作战，但以色列的官兵能够不能够接受这样的就是现实当中的短兵相接人员的伤亡？而且你未必就能够成功，假设对方在这里边埋了这些炸药或地雷跟你同归于尽，你可能什么东西都没拿到，可能还有大量的人员伤亡。所以这是军事行动有风险或这个冒险的地方。第二点，那就是对伊朗继续进行这种大规模的轰炸，把它的基础设施也给炸掉，让它经济上没法恢复，再把它的军事的这些导弹呢，还有什么雷达呀，还有这些指挥所通通的给它炸掉。但是你得展开一次多大规模的这种轰炸才能达到啊，就是一定的目的。因为我们毕竟要看到它有很多武器装备是藏在洞库里边的，而且是以假示真的。那你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再炸一次，还像上次一样没有把它的这些能力啊，就军事能力给消灭掉，它反过来马上打你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些军事目标怎么办？所以这两个方案就目前来看是可以实施，但是能否达到就是我们说的
1: 体面的
0: 你的这个
1: 战争的目的，
0: 就是达到自己的军事目标，这个恐怕很难办到，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很难办到。
1: 另外，根据法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法国海军的戴高乐号航母是已经抵达并且部署在了中东，准备去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护航的行动。法国在这个时候参与有怎样的意图？是会让局势更加的混乱呢，还是会让局势更加的平息？
0: 我觉得法国这个时候派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到中东去完全是一个作秀。因为你看啊，这个法国的航空母舰，比如说它到了中东以后，他不敢帮助美国去疏通这个海上的航道，因为这个伊朗的这些无论是水面的这些部队啊，就小艇啊，还有卫星的潜艇啊，都部署在这里，还有岸对舰的这些导弹和火炮。戴高乐号在那块能发挥什么作用呢？所以他没法给美国帮忙，但他更不会给伊朗帮忙，就是帮着就是这个伊朗去维持这个航道的安全也不会，所以它不会起到缓和的作用。但是呢，它也无法加剧地区的这个危机的形势，因为你不参与在任何一方里边，就是像一艘货轮一样摆在那个这个一个公共的位置上，哎，就起到一个摆设的作用。所以它的这个参与呢，只能说明一种心态，就是现在欧洲左右为难，他不愿意帮美国去打伊朗，他也不敢呢，就是自己所谓成立一个第三方啊，我就是保证，就是除了美国和伊朗以外的这些船只的，比如说这个法国的船只，他要想通过这里，他必须要得到伊朗的允许。但伊朗不会因为法国的航空母舰在这儿，我就允许你法国的这个其他的船只通过啊，因为他说了，只要你不参加美国的行动是可以通过，但是你得给买路钱，但并不是靠你航母的护航来解决问题的。因此我们说他就是一个显示啊自己的军事存在已经到了中东。
1: 好，谢谢曹先生点评和分析。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伊朗军方称已经做好准备，将立即回应美国任何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北约评估伊朗仍然保有60%的导弹库存。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为您分析。一会儿见。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What？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5: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6: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2: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报道，美方在回应伊朗提案时提出了5项极其苛刻的条件。伊朗武装部队和外交部当天相继发表声明，强硬地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
1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的和平提案时列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要求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以及要求所有战线停火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强调，即便伊朗满足上述所有条件，美国及以色列方面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威胁仍将持续存在。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提出的这一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同日，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同时强调，若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
1: 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的反应也是非常的强硬，而且说到呢，上次没有打击到的目标，这次会重点进行打击。伊朗在进行怎样的备战呢？
0: 因为我注意到啊，就是伊朗啊，他现在做好了就下一阶段和美国进行军事对抗的这种准备。因为我注意他发了一条消息，就是说在中东地区，他监测到了美国 KC-46 的这种加油机它的呼号，还有就是 F-35 这种隐身飞机的呼号7700，就是这个信号发出来，是意味着我需要紧急抢修或遇到了紧急的问题。说为什么空中的加油机和隐身的战机会发出这样的信号呢？首先就是这种飞机就是 KC-46， 它比就是 KC-135 要性能更好，飞行的距离更远，载油量更多。因为在前段时间呢，伊朗曾经在地面上摧毁了一架美国的135这个加油机，那么现在呢，就美国很显然调来了更先进的 KC-46 这种加油机往中东调，说明还要对 这个飞机进行空中加油。那为什么又是 F-35 这样的隐身战机发出这样的信号啊，就是说同时发出呢？因为这种

0: 加油机和作战飞机加油的时候出现过一个故障，就是加油机和受油机它有一个就是连接的套管卡在一起，就很紧啊，因为脱不开了，这就是紧急情况。所以它侦测到这个情况，不是说这两架飞机遇到什么问题，好像遇到了伊朗的导弹的攻击啊，或者是这种危险信号，而是说它可能出现了空中加油的时候出现了这种卡套脱不开的问题。那这个事儿呢，说明美国已经把 KC-46 和 F-35 部署到了中东。那也就是说，下一阶段伊朗肯定要面临着就是他对他的这种空袭啊，远距离的空袭。因此，就伊朗现在的准备，就是要和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军事上的这种作战了。
1: 再来看到美国的 CNN 提供的数据啊，说伊朗目前还有70%的导弹的库存。北约的情报机构评估呢，伊朗还有战前60%的导弹库存。而且看到伊朗现在是已经恢复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30处的导弹阵地。这些消息放出来对美国带来的威胁有多大呢？
0: 其实吧，这些消息都是不准确的，因为做军事上啊，他们是在这个就是说服美国不要再对伊朗进行这种军事上打击，因为一旦你对伊朗进行军事上打击之后呢，伊朗还有更多的导弹，因为你看他一个说是70%，一个统计是60%，就是说打了这么长的时间，他仍然有大部分的导弹库存还没有使呢。那你美国和以色列能够经受得住这种就是再次的这种相互的对攻吗？那从另一个角度讲呢，这个数字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呢，因为这个导弹呢，这个范围很大，包括我们讲的一些无人机，实际上是巡飞弹，也类似于导弹，因为它一去不回嘛。那从这个真正军事上的意义上，它要求的是什么？尼什导弹还有多少？法塔赫导弹还有多少？因为有的导弹是近距离的导弹，有的导弹是远距离的导弹，高超音速导弹，能够打急速弹药的导弹，这个威胁是大的。假设它还有这么多的急速弹药的导弹、高超音速导弹，那美国这个仗必须要考虑啊！不把这些清除了，它自己的驻中东的军事基地、以色列的本土都会受到巨大的打击或反制啊！那但是如果这些武器，比如说这些导弹啊，都是一些近距离的导弹，精度不高的导弹，即使你有100%的存量，那又怎么样？所以这个消息只是在告诫美国和以色列，它可能还有不少这样的导弹。因此我们看到呢，就是在下一阶段之后，美国和以色列一定要重新评估，就是伊朗到底还有多少这些弹药。再有一点呢，就是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方向上又恢复了30点的啊，就30个导弹的攻击阵地。其实这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注意到伊朗已经把他的卡迪尔这种微型潜艇，就是只有100多吨的潜艇，有20多艘部署在了霍尔木兹海峡。他没有这个岸上的导弹，就这些微型的潜艇，因为你美国的潜艇都是核动力的潜艇啊，你常规的潜艇也是两三千吨呢、啊，他就100多吨就坐底啊，在霍尔木兹海峡底下，他不用布雷，他就识别你美国的我就打，你是游轮或者他要打的目标就打，这是很危险的，他这个就在自己的家门口，你很难把他这个微型潜艇给打掉。
1: 嗯。
0: 就是如果他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威胁的不仅仅是面上的这30个就导弹发射阵地，他其实无人机还有导弹都可以打到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船只。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就是这些信息的释放只是告诫美国和以色列，如果你们发动第二次这种军事行动的话，你必须要考虑好伊朗的这个反制的手段和他武器装备这个数量。
1: 之前特朗普就吐槽北约在伊朗的战事当中不帮美国，现在非但北约不帮忙，还放出伊朗这个武器库存的消息来刺激美国，打特朗普的脸。因为特朗普之前公布的伊朗这个武器库存还只剩18%了，并且看到伊朗方面释放出来的消息说呢，现在欧洲开始跟伊朗的海军进行单方面的接触，为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那现在欧洲是要绕开美国单独采取行动了吗？
0: 其实啊，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讲啊。第一个就是欧洲实际上虽然打了特朗普总统的脸，但是也是给他个台阶下。比如说，哎呀，伊朗还有这么多的导弹，那这个如果发动这样的军事行动呢，美国可能会有大量的官兵伤亡或装备的这些损失。那么我们可以，比如说把 这个停火的时间再延长一段时间，我们再进行相应的一个谈判，实际上也是从某一个角度讲给特朗普总统台阶下，就是不要马上就开始这种军事行动啊。还有一点呢，就是欧洲的这些国家呀，现在确实心里是这个非常的忐忑，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啊，这个处于一个停火的状态，但停火了，霍尔木兹海峡并没有打通啊，对他们的经济影响是很大的，而且对俄乌冲突这个战场是很有牵扯力的，所以他们希望就是中东的战火赶紧停下来，赶紧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然后呢，让经济恢复正常，然后让美国和以色列呢赶紧停止这场战事，然后把这个精力转到欧洲的这个战局上。
1: 好，非常感谢曹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环球电影大观。
1: EMI Little Wonder Medicine. My hoodie, no? Oh, but not to you, Dino.
2: The Metoval, Tenanya, Hunakutara, Ludoak, and Natalama Shagari, Mather, Gun, Hulu Tadaka, Dagan Tarka.
3: Menalba, the Tilaka, it's Salasanaker.
4: Imbusatal Chul.
3: Machine Bum, my lady, Lepanjo. Kalgawan Chul.
0: Young Go, 6月11日中午12点10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访华，俄方称对此访抱有认真的期待。世卫大会在日内瓦开幕，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的涉台提案。美方高官爆料，伊朗提交最新的停战提案不足以表达成协议。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介绍了此次访问的相关安排。
1: 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做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8日在吹风会上表示，俄方对此次的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2: 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一在新闻会上宣布，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包括所有相关的副总理及部长，以及在中国有业务的国有和私营公司的负责人。佩斯科夫说，俄方的代表团成员不跟第三方形成竞争关系，中俄之间正在发展独立自主且多元化的关系，双方将这种关系称之为特权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他也表示，俄方对此次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3: От наших ожиданий, но могу лишь сказать, что у нас самые серьезные ожид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разноплановые. И помимо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й части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ы ак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ем наш диалог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стати говоря, будет открыт год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год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2: 佩斯科夫说，两国元首的每一次接触都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创造了新的额外的动力。中俄双方此前宣布，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访华，俄方也将于晚些时候公布普京访华的详细行程。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0: 世界卫生组织大会18日在瑞士日内瓦开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致命的汉坦病毒疫情及埃博拉疫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而美国和阿根廷此前宣布退出世卫的决定也为大会蒙上了阴影。
4: These two are just the latest crisis in our troubled world. From conflicts to economic crisis to climate change and aid cuts, we live in difficult and dangerous and divisive times.As you all know, WHO has itself been through a difficult period as a result of sudden and steep cuts to our funding.
0: 本届大会将审议60余项议题，包括非传染病、精神卫生、全民健康覆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和应对等议题。此前，在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虽未正式列入议程，但是预期将与非洲近期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一起成为讨论的焦点。美国和阿根廷此前宣布退出世卫，但是因为世卫没有退出条款而未获确认。世卫执委会于1月开会时，以色列提交了一项批准阿根廷退出的决议草案，因此外界预计阿根廷的退出问题将在大会期间进行讨论。然而，对于美国的退出，各方尚无明确结论。美国目前仍拖欠约$2.6亿的会费。有分析指出，各国对美国的身份倾向于保持灰色地带，暂不处理。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总务委员会和全会18日分别作出决定，明确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列入大会的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的涉台提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国台办发言人当天分别就此作出了回应。
5: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发言人指出，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发言人强调，中方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无论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表示，有关决定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也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陈明华强调，中方认真解决台湾同胞关心的卫生健康问题，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领域沟通合作，获取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和支援的渠道充分畅通，台湾同胞的健康权利有切实保障。民进党打着卫生事业幌子进行谋独政治操弄，不仅是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在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挑战国际正义和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耍什么伎俩，都骗不了人，成不了事，都改变不了谋独注定失败的结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日报道，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和一位知情人士称，伊朗17日晚通过巴基斯坦斡旋方提交了一份更新的停战协议提案，但是白宫认为该提案没有实质性的改进，不足以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19日在其战情室召集国家安全高级团队讨论军事选项。美国官员表示，伊朗的新提案增加了承诺不发展核武的措辞，但是没有就暂停浓缩铀或移交其现有的高浓缩铀库存做出详细的承诺。这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但是由于伊朗拒绝了他的许多要求，并且拒绝在其核计划上做出有意义的让步，特朗普正在考虑恢复战争。如果伊朗不改变立场，美国将不得不用炸弹来继续谈判。另一方面，一位接近谈判团队的伊朗消息人士称，尽管美国在最新的文本中做出了一些调整，但是根本性的分歧依然存在。伊朗绝不会放弃立场，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必须归还，而美方也必须为其军事侵略支付赔偿金。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8日报道，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报道称，该电视台获得的方案显示，伊朗已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而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另外，据伊朗媒体18日报道，两周前在印度海岸附近航行的一艘受美国制裁的伊朗船只，目前已经停靠在伊朗的哈尔克岛。报道说，这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穿越了美国的封锁线，进入了伊朗水域。而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8日报道，伊朗卫生部一名官员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战争首日受伤，但是并未受重伤。报道说，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和信息中心的负责人日前表示，穆杰塔巴受伤之后被送往医院，他身上有多处伤口，但是并未导致面容损毁或肢体伤残。 穆吉塔巴接受了缝合处理，其中包括腿部的伤口。而以色列军方18日在塞浦路斯附近海域拦截数艘试图突破封锁向加沙运送救援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船只。在土耳其未出海的船队成员称，目前部分船只仍在继续向加沙航行，但是通信已经中断。
6: 全球坚韧船队18日上午行驶至塞浦路斯以西的国际水域时，遭到以色列军方拦截。
7: Nautical miles from Gaza, which is 250 nautical miles away from any remote claim of Israeli territorial waters. Okay, it's over 100 nautical miles away from the Zionist red line. This is an act of piracy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6: 画面显示，身穿战术装备的以军士兵登上船只，期间更有士兵粗暴拍打摄影镜头，导致画面随即中断。而在进行拦截的一小时前，以色列外交部发文警告称，参与此次挑衅的各方应立即改变航向并返航，指控其背后有土耳其激进团体支持，目的是为哈马斯服务。当天原定因贪腐案出庭作证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参加安全会议为由申请取消出庭，在特拉维夫远程观看了此次行动，并称赞参与行动的海军官兵，称其挫败了一个试图阻碍以方围困哈马斯的阴谋。本月14日，全球坚韧船队的50多艘船只从土耳其马尔马里斯港口再次出发，这是船队第三次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色列的这项海上封锁自2007年起实施，严格限制进出加沙的人员与物资流动，以往突破封锁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四月早些时候，一支全球坚韧船队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等地出发，而后于月底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日前有大批什叶派的民众走上街头举行集会示威，谴责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侵略，声援巴勒斯坦和伊朗。
8: 什叶派民众手举巴勒斯坦旗帜和伊朗国旗，以及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与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肖像，手持各种反战反压迫标语横幅，高呼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口号，以示对巴勒斯坦和伊朗的声援和支持。示威者还通过焚烧美国和以色列的国旗来表达愤怒，他们还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旷日持久的军事行动，批评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以色列的纵容和军事援助。
9: सालाना मुर्दाबाद अमेरिका रैली है अमेरिका की जानिब से तमाम दुनिया में जो मुदाखलत है उसके खिलाफ और जो जुल्म है अमेरिका की जानिब से उसके खिलाफ ये सालाना रैली निकाली जाती है。
8: 这些示威者还谴责以色列建国以来对巴勒斯坦人长达数十年的压迫和暴力行为，并要求巴基斯坦政府在议会通过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并支持巴勒斯坦的相关决议。网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内尔18日发文称，美国对古巴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导致一场血腥屠杀，并对地区和平与稳定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美国对古巴所发出的军事侵略威胁本身已经构成了国际罪行，如果付诸实施，将引发一场后果难以估量的血腥屠杀，并给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迪亚斯卡内尔说，古巴不构成任何威胁，对美国没有侵略意图，而这一点美国政府特别是其国防和国家安全机构是心知肚明。他并强调，古巴目前正遭受着美国多方面的侵略，因此拥有绝对且合法的权利来抵御战争的侵袭。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广西柳州18日晚再次发生5.2级地震，英国首相斯塔默坚称不会辞职。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2: 不好都可以咁講。
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5: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6: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 B 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4: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8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姿峰。何立峰表示，中美两国元首上周在北京举行的重要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将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欢迎包括超威半导体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把握中国发展机遇，深化互利合作。苏姿峰积极评价两国元首会晤的成果，表示愿积极拓展在华业务，持续加大在华投资。来关注广西柳州市18日晚上再发生5.2级地震，当时本台特派记者朱佳杰正在现场采访过程当中，来看他发回的现场报道。
1: 您初步估计有多少是不能住，有多少不能住？快！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广西柳州柳南区的上部村。那么这里作为事故的核心现场，在刚刚的采访过程中，事实上是发生了一次比较强烈的余震。刚我们听到一个非常剧烈的声响，但是呢，在我们不远处呢，实际上也是这次事故核心现场的最后一个风险点。可以看到这座房屋，它其实是有3层楼的状况，都是处于一个悬空的状况。那么它也是现场目前的核心的这个风险源头。这个房屋它距离我们的核心现场指挥部呢，其实它的距离只有不到100米的距离。那么在这100米的距离中，其实也是目前我们即将要排除的这种房屋的这个主要就是排除这个房屋的风险工作。可以看到现在呢，大型机械已经是来到了现场，那么现在呢也是在等待说，等现在的地质情况稍微稳定了一下以后，再去进行一个房屋风险的排查。现在依然是有现场的浓烟是有不断的冒出，相信也是刚刚的余震所导致的。那么我们现在可以通过画面可以看到整体的浓烟的浓度还是非常大，可以看到现在现场。现在现场也有指挥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现在的现场也是处于一个不太稳定的状态，现在也是要求我们要立即撤离。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朱佳杰、李庭申在广西柳州发回的现场报道。
0: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8日表示，使馆当天派员赴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看守所对69名中国工人进行了领事探视。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公正妥善处理有关案件，切实保障中国公民安全和合法权益。据使馆介绍，上述中国公民近日在非军警对棉兰老地区的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的突击行动中被扣查。日本共同社18日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已形成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草案提出，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的攻击能力。在备受关注的防卫费议题上，草案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以及裁员的安排。此外，在装备出口方面，草案拟将具有杀伤力的武器纳入自卫队法规定的无偿转让范围。自民党计划最快于6月上旬正式的汇总建议，日本政府将参考自民党的建议，在今年12月份修改安保三文件。马来西亚2026年第一季的经济增长达到5.4%，高于市场预期，主要受到内需、家庭消费以及电子和电器出口成长的影响。
2: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15日发表声明。

0: 指出，首季经济增长主要由内需带动，在就业市场稳定、失业率维持低水平以及政府针对性政策支持下，家庭消费持续保持韧性。投资方面，私人与公共领域多项大型计划持续推进，加上已批准投资项目落实率提高，进一步支撑整体经济表现。外贸方面，电子与电器产品出口持续增长，尤其人工智能与数据中心相关零组件需求增加，带动制造业维持强劲表现。但外部环境不稳，令部分行业开始出现放缓迹象，如服务业因汽车销售回落而放缓成长，主要是电动车免税政策到期前的提前购车效应消退。农业则因棕油产量恢复正常以及持续种植活动而增长放缓。
1: 挑战的是中东的战事把我们整个产业链影响了，当然里面包括了运输啊、原材料，所以这个我预测会有影响到我们的整个下半年的数据表现。
2: 真正的考验即将开始。根据大马制造商的联合会警告，其实呢，超过2/3的受访企业表示，他们在接下来的四周将会面临这个原料短缺，甚至有过半的企业其实表示他们已经削减甚至暂停这个生产线。
0: 国家银行维持今年4%至5%的经济成长预测，不过在地缘政治和能源价格持续波动的升温之下，如何稳定成长和控制通胀之间取得平衡，是马来西亚政府以及市场关注的焦点。凤卫视郭朝和马来西亚情报报道。
3: 面临党内压力的英国首相斯塔默18日在伦敦北部与小企业主茶叙时，坚持表示自己不会一走了之。
4: I feel very strongly that I must serve the people who voted me into office. Do I recognise that we've got to turn things around after those election results? Yes, of course I do. And obviously a lot of people in the Labour Party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what has to happen next. I recognise that. But it is really important, I think, for me at least, to remind myself, why am I in politics? I came in to serve my country.
3: 斯塔默在采访中表示，自己希望参选下一届的选举，称自己的信念就是服务人民、服务国家，这也是他今后将坚持做下去的事。斯塔默并不认为自己当下的首相任期已经结束，表示本届政府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在地方选举结果出炉之后，工党需要证明自己能够扭转局面，并称这也正是工党正在做的事。斯塔默说，自己在过去2年彻底重塑了英国和欧盟伙伴的关系。英国与欧盟今年会举行另一场峰会，届时双方关系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重大飞跃。他认为，这对英国整个国家以及各个企业而言都十分有利。最后来看，美国司法部19日宣布设立一项$17.76亿的基金，用于补偿声称在上一届政府时期遭到不公平针对的特朗普的盟友，以达成和解。这一举措前所未有，将允许总统政府利用其所掌控的政府机构以纳税人的资金向其支持者支付赔偿。该基金设立之际，特朗普撤回了一项金额高达$100亿的诉讼。此前，他指控美国国税局未能保护特朗普本人及特朗普集团的纳税申报信息，导致税表被未经授权的泄露。司法部表示，特朗普本人不会从该基金获得任何赔偿，但是会获得一份正式的道歉。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九年之约终落地，特朗普携豪华总裁团返回美国。此次中国之行能否解特朗普燃眉之急？
4: 对于特朗普本人来说，他为了联系住这样的一次中期选举，他现在急需呢给自己树立一些好的政绩吧。
3: 中美之间是否会开启合作新周期，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凤凰聚焦，春去秋来，中美关系下一站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特朗普对中国历史性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对两国关系进行了新的战略定位，并且提前四个多月确定了习近平主席金秋访美，还定下了非常具体的日期。这些都让各方感受到中美稳住关系大局的努力。特朗普离开中国后，双方的诸多会谈细节被更多的披露，特朗普也多有言论和动作，国际社会继续强烈关注。走向春去秋来，下一站的中美关系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1: 5月12日，特朗普登上空军一号之前，在白宫草坪接受了媒体的访问，字里行间中都充满了对这次中国之行的期待。而旅途中，他也不忘发帖子，表达着他这次来北京的诉求。北京时间5月13日晚8时许，特朗普率先走出舱门，由此开启了他在北京的国事访问。随后的3天行程中，面对中国的宾至如归，特朗普和他的豪华总裁团在媒体镜头前都展示了轻松的一面。社交媒体上盛传各种细节展示，被多家媒体捕捉并拍摄到指着人民大会堂天花板连连称赞的努比奥，一到天安门广场就直接掏出手机原地360度转圈拍摄的马斯克。凤凰卫视现场报道记者也抓拍到了特朗普的二儿子埃里克·特朗普与夫人在参观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画作前留影的瞬间。而作为第二次来访的特朗普，在媒体镜头前也表现出了春风满面、言笑晏晏的样子。然而，他的内心是否如表面一样轻松惬意呢？
2: 我注意到呢，就是特朗普的讲话，尤其是在晚宴上讲话，和他第一任、第二任我们知道那种随心所欲的讲话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不但是念了稿，而且那个稿子实际上，不管从语言文字，还从历史，我仔细听了，是非常精心准备的，是非常应该说是很精彩的，演讲。这和特朗普完全不一样，说明他是非常非常谨慎的。
1: 通过这一系列的细节，外界品出了不一样的味道。这场原定于3月就要开启的中国之行，因为美以一战争搁置，推迟至今。但2个月间，美国方面从未放弃造势，一直在宣传特朗普即将到访中国的消息。对比美方的积极，中方这边则是云淡风轻，直到5月11日才终于官方发布特朗普访华的确切信息。而这样的态度区别被媒体分析为，这次中美会谈美国才是真正主动的一方。卫报的报道则更直接，说此次谈判筹码在中国手里，而特朗普本人则急于在这场谈判中获得一份成绩单。为什么特朗普急了？因为他急需用这场中美外交盛宴来打破颓势，缓解压力。
3: 我觉得实际上呢，特朗普这一次访华，我们要看到一个非常大的背景啊，就是他现在呢处于一个比较麻烦的境地。怎么能体现他的着急呢？就是本来他3月份就应该来了，但是他那个时候呢，因为在伊朗冲突当中嘛，所以呢他就说我推迟。本来他原计划呢想的是说，哎，那我就是在这个拿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迅速的把伊朗冲突结束了，然后我来访华。哎，可是呢当前打到现在也没有打出一个结果，那么在谈判上其实伊朗也不肯让步，这个时候呢美国其实陷入了一个比较僵局的状态。那么对于特朗普本人来说，他为了维系住这样的一次中期选举，他现在急需呢给自己去树立一些好的政绩吧。
1: 支持率持续走低，让特朗普急需在访华后带回一份能对着选民交代的成果清单。
4: 事实上，这份清单在访华前就已经被媒体分析出了一个大概，
1: 各方报道都提到了农产品，尤其是大豆。为什么偏偏是大豆？答案就在选票地图上。对于大豆，美国想要多少订单呢？2025年中美元首韩国会晤后，数据其实已经被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出来了。他在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未来3年中国每年将购买2500万吨大豆。 贝森特口中2500万吨这个数字不是拍脑袋决定的，而是经过精密计算的选举生命线。美国大豆年产量约1.2亿吨，近一半用于出口。中国长期是全球第一大买家。2018年贸易摩擦期间，美国大豆对华出口暴跌70%以上，价格跳水，仓库积压，农民损失惨重，抗议声浪直达白宫。更关键的是，种大豆的地方全是特朗普的票仓，伊利诺伊、爱奥瓦、明尼苏达、内布拉斯加、印第安纳、密苏里、俄亥俄，这些中西部州是美国大豆主产区，产值占全美近80%，同时也是共和党铁票仓。过去几次大选中，这些州的农民对特朗普的支持率长期稳定在70%到80%，投票率高，动员能力强，是他基本盘里的基本盘。过去几年，贸易紧张让美国大豆失去稳定对华出口通道，农户收入下滑，债务压力上升，不少家庭农场走到困境边缘。美国大豆协会多次警告，如果不能重返中国市场，农民的不满将直接转化为投票惩罚。对特朗普而言，大豆卖得出去，农业州就稳，农业州稳，中期选举就有希望。大豆订单等于选票，这不是比喻，而是赤裸裸的政治现实。
3: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最近呢，由于受到中东冲突的影响，那么它呢，引起了这个通货膨胀，美国自身呢也能够深切的感受到，包括很多这个原材料的这个价格的上涨，包括这个尿素啊等等啊，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啊，像那个特朗普呢，当前呢，他就希望能够通过访华，然后呢，去签一些农业上的这个订购单的方式，来拉住这些农业州的选民，由此呢，来增加自己的支持率。
1: 特朗普把想要的列在清单上，中国就会全盘接下吗？中方的态度始终清晰，互利合作大门敞开，但核心利益与主权红线半步不退。
2: 我们看到不光是大豆，还有其他的事情。当然随着这个访问的结束，我们会看到一些细节还可以再出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中国进一步非常严厉的，在我的记忆中，中美立场非常严厉，就是说台湾是关键，你不能乱来，你要非常谨慎，否则要出大的问题。第二点，也不能在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上对中国进行攻击。第三点呢，就是中国人民选择的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制度是正当的，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你不能对我进行要求化。那么最后呢，是中国有发展的权利，不能容忍，就是说你不能动不动就对我产生单边制裁。中国说你要真的要愿意硬碰，我们反制非常有力，甚至比你还要硬，但是要谈判，要妥协，我们也愿意跟你握手。
1: 就台湾问题，特朗普也在媒体中表态，明显拉开与台当局极限立场的距离，将台湾问题更具象地纳入与中国的战略和经济议价大盘之中。伴随特朗普访华结束，中美间及美方内部已启动一系列实质性政策和机制推进。5月16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答记者问中指出，建立经贸对口双理事会机制，中美经贸团队着手筹建全新的贸易委员会与投资委员会，
4: 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
2: 我认为至少是三点建议：第一，中国人言必行，行必果，这第一点。我们说要跟你做双边，对双边都有益的交流。第二点，中国是有能力帮助特朗普的。习近平总书记说得非常清楚，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再建一个伟大，让美国再次伟大是并行不悖的，就是我们能够让特朗普脸上有光。通过大豆这一点，一滴水可以见到太阳的光芒。从这一点，我们看到，我们对特朗普，不管从他的心态、的态度、他国内的局势，以及他最迫切需要的地方，以及他现在面临难处，以及可以合作的点，我们都是把握的比较精准的。
3: 中国本身是一个人口大国，我们也有大量的农业上的需求，所以中国对农业本身也是有需求的，那么当然也是愿意去购买美国的大豆的。美国呢，它是这个农业大国嘛，大豆又是美国出口的重要农产品，所以说呢，我想啊，双方之间在农业的问题上，其实呢，它是有很强的互补性的。
5: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

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此次访华，特朗普签单的决心还可以从他的随行阵容中窥见。一般总统访问都是带着政府高层，但这一次特朗普却带来了一支史无前例的商业天团，尤其是空军一号还被允许让黄仁勋、马斯克等科技商业大佬登机。对比2017年与2026年随行名单，堪称天差地别。2017年，特朗普访华随行团队以国务卿、商务部长等政府高层为主，随行商务团近半来自能源化工行业，高盛是唯一金融代表，核心诉求是扩大贸易顺差，输出资本。到了2026年，随访名单彻底换血，苹果 CEO 库克、特斯拉 CEO 马斯克、英伟达 CEO 黄仁勋领衔，波音、高通、黑石、花旗、埃克森美孚紧随其后，科技企业占据绝对 C 位，政府官员反而成了配角。这一变化释放的信号再清晰不过，中美博弈主战场已从传统贸易、金融扩张全面转向人工智能、半导体、算力生态等科技领域。元首会晤不再是单纯的外交仪式，而是科技赛道、产业规则、未来主导权的直接交锋。
1: 那么这一次呢，其实你看特朗普他自己，他还是非常的采用一种风险规避型的策略的，所以呢，他一直说我这个单呢，我首先要签一些这种低政治化议题的，而不是高政治化议题的，有可能会产生反对意见的呢，其实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科技的领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目前是比较谨慎的。
0: 这支商业天团里最受关注、最曲折、最具话题性的名字是英伟达 CEO 黄仁勋，他的访华之旅一波三折。5月7日，路透社报道的特朗普随行名单中，英伟达赫然在列，这也让外界猜测 AI 将是此次中美议题中重要的一部分。但到了5月11日，路透社公布的最新名单中，马斯克、库克赫然在列，但却缺少了黄仁勋。报道分析，黄仁勋并未受邀，是因为白宫此次访问的重点更多放在农业和商业航空事务上。当大家都以为黄仁勋不会来的时候，却峰回路转。美媒爆料，特朗普是在看到了媒体消息后，亲自打电话邀黄仁勋同往中国。黄仁勋随后也证实了这一点。黄仁勋是在空军一号在阿拉斯加中途停留时登上了飞机，白宫记者目击他出现在停机坪。随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了黄仁勋的随行，并表示荣幸。黄仁勋此次随行的极限反转，恰恰说明了人工智能议题已经到了无法回避、必须摊牌的时刻。黄仁勋的焦虑都藏在公开数据中。2026年5月，黄仁勋在接受采访时公开承认，我们在中国的业务现在已经完全停滞。英伟达在中国高端 AI 加速器市场份额从2年前的95%直接降至0%。4年时间，美国的芯片出口管制一轮接一轮，把自己的科技巨头彻底挡在全球最大算力市场之外。英伟达最新财报显示，仅 H20 芯片库存积压就让该公司在今年第一季度损失45亿美元，第二季度潜在计提损失预计达80亿美元。更让美国不安的是，中国没有等待，而是直接开始自建完整自主的 AI 生态，从芯片、框架、模型到应用，一整套自主算力生态逐渐成型。过去全球 AI 开发者依赖英伟达 CUDA 生态，现在中国自建生态，逐步完成自我创新，加速转型，最终会走向替代。
2: 中美在 AI 上最关键的是要防止 AI 失控，因为 AI 是可以失控的。是美国人那个《纽约时报》就刊登了一篇文章，我就讲到说得很对，说中美有共同的敌人，这个共同敌人就是 AI 失控。因为 AI 一失控，它是灾难性的。第二个呢，合作的目的是我们能够理性的、最有效的利用 AI。 中美双方都有自己的优势，但中国的长板呢，也恰是美国的短板。 AI 是很费能源的，中国的能源是非常充足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中国的运用场景要比美国宽阔得多，中国在运用上是很厉害的。
0: 就在特朗普访华期间，美国福克斯新闻首席主播布雷特·拜尔在北京街头意外拍下一幕，他对着机器人说
3: Hello, can I get a sausage please?
4: OK, Cauchon 8.8 yuan。
0: 他还体验了机器人咖啡、智能导购，全程眼神里写满了震撼。
3: Thank you so much。
0: 这个小插曲恰恰戳破了一个真相：今天的中国早已今非昔比。机器人卖烤肠、做咖啡，看似小事，却折射中国 AI 发展的质变。智能技术不再局限于实验室，而是全面渗透市井生活、日常场景，形成技术普及、产业落地、生态闭环的完整体系。这正是美国最担心的局面。中国不仅在高端算力上突围，更在应用场景、用户规模、产业渗透上形成碾压优势，走出一条不依赖美国芯片、不依附美国生态的独立道路。最具讽刺意味的一幕发生在2025年底，特朗普政府主动放开 H200 芯片对华出口，试图重新抢占中国市场，结果却遭遇中国集体不买单。
2: 黄仁勋为什么要那么积极地要把他的芯片卖到中国？他不是想赚那笔钱，而是通过用他的芯片，他可以保持个标准。华为的成功就是设立标准，所以我刚说嘛，技术标准和规则，标准是最重要的。用谁的标准？其实我们回顾一下，当时就是为什么80年的日本在半导体产业、在无线电产业那么强劲的走弱呢？就是因为日本没有抓住标准。那么现在中国当然看到这个教训，中国在这抓得非常厉害的。所以我想，中国由于它有大规模的运用场景，有充足的电力供应，中国在这方面是巨大的优势的。美国正是看到这个优势，美国才愿意跟中国合作。我想呢，这样呢，合作的双赢。
0: 路透社最新消息显示，美国已批准约10家中国公司购买英伟达第二强大的 AI 芯片 H200。
2: 我们要注意的呢，它不是由黄仁勋的英伟达直接和中国的这个每个公司做交易，而是跟联想合作，通过联想来给它包销的方式。这一点实际上我们预设了一个闸门，也预设了个缓冲区。也就是说，与其说叫英伟达直接向进入中国市场，我们是有一些所谓的合作甚至合资的方式，用联想来给他做，这样呢实际上对双方也是一个缓冲的局面，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家通过这个联想这样一做的话呢，就万一出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对付比较有余。因为我们毕竟知道这个美国的政治的不确定性是非常高的，他现在说的很好，可能出去由于美国国内政治或者中期大选需要，他可能会变卦等等等等。
0: AI 之争早已不在于卖多少芯片、买多少设备，而是下一代产业主导权、技术话语权、生态控制权的终极争夺。谁定标准，谁定边界，谁就掌握未来10年的主动权。5月14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 CNBC 的采访时说，中美两个人工智能超级大国即将开始对话，我们将制定一项协议，探讨如何推进人工智能的最佳实践。贝森特所说的协议是就人工智能护栏机制展开讨论，核心目标是保护最强大的 AI 模型，防止非国家行为体获取这些前沿创新成果。5月15日上午，特朗普更新了动态，他发帖文说，美国是一个炙手可热的国家，希望中美关系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更加融洽。

0: 随着北京之行的结束，很多消息也随之出现，其中就包括美国和中国将围绕价值300亿至500亿美元的一篮子非敏感商品达成一致，以降低关税或其他壁垒。
1: 因为我们知道以前这个世界的贸易机制是多边的，但后来呢，是因为特朗普长期的发展下来，特朗普不光特朗普了，美国整个保守派认为这个多边机制之上的全球贸易协议对美国不利，他怪这个贸易机制不合理，所以他把它打破。怎么打破呢？特朗普通过关税战的方法，就按美国的规矩，按照美国又对美国有利，签那个双边的贸易协议，来冲垮、重建、冲垮这个多边机制上的贸易机制。他本来是这样的一个打算，后来搞了一年下来呢，他发现他做不了。做不了很重要原因，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体量太大。你跟日本也好，跟印度也好，跟欧盟也好，你签的双边协议都不足以从根本上影响到当前的国际贸易机制，他达不到他的目的，所以呢，他也想跟中国签一个比较大的双边贸易协议。对中国来说，当然中国是第一贸易大国，也是第一制造业大国，当然中国也想跟美国的贸易关系，双边贸易关系稳定下来，因为我们做生意也好，做经济也好，甚至做人也好，最怕就是今天日出明天雨，不稳定。如果我们知道你一直是高关税，我们也知道怎么对付；你只是低关税，我们要怎么对付？最怕你今天低，明天高，每天都变。所以我们也想通过一个制度性的安排，跟美国的贸易机制稳定下来，这样我们才可以实行我们的长远的战略计划。
0: 从愿望清单稳住当下选举，到 AI 赛道争夺未来，从街头机器人见证中国质变，到科技博弈生态突围，这场时隔9年的中美最高领导人会晤，为中美关系定下全新定位。
2: 5月14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主席从4个方面做出进一步阐释，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4个稳定必将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汇聚强大动力。
1: 整个世界发展的中心，不管是经济、政治、安全，实际上已经远远地脱离了大西洋，进入了太平洋。而今天呢，我们看到世界的所谓的大国，4个摆得上桌面的大国，除了中美之外，还有俄罗斯和印度，所有的这些大国就3个是在全球南方。西方太大西洋没有世界大国了，美国是唯一一个所孤零零的一个西方的大国。美国现在要面临跟它同等强大，在某些事上比较更强大的国家，以中国为首的世界南方已经越来越崛起，这是不可逆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中美之间的不管从实力方面、影响方面各方面已经是对等的，并且中国是要往上走的，也是不可逆的。那么第三点呢，中国反制，中国不惹事，但是你要惹到中国，中国的反制手段也是非常严厉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人一向讲王道和霸道，霸道就是自我毁灭的道路，王道是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我应该做的，明明知道我可能力量比你弱，但我也敢于亮剑，敢于挺身而起，为大国者不败胜。点着，你作为大国，如果不自己打败自己，你就赢了，就为大国者不败胜，这个我们要牢记。
3: 中美元首计划9月24日再会晤，接下来的4个多月里，中美关系预期继续趋向稳定，为元首会晤创造良好的氛围。中美在技术层面也还有许多的任务，包括协调建立经贸管控、 AI 技术安全协调等等的机制。多方期待中美落实元首会晤定下的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的基调，不再是过山车，而是真正的建设性战略稳定。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周日五星影院，一段曾经的约定。一次大胆的远行。让他们彼此相依，结伴而行，逆着风的旅行。五月三十一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5: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6: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7: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普京将于19号到20号访华，中方期待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1: 特朗普决定暂缓原定于19号对伊朗的打击，但同时说，如果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美军必须做好准备。
0: 古巴国家主席称，美国对古巴打击将导致一场血腥屠杀。美国财政部实施对古巴新一轮制裁。
1: 世卫大会宣布拒绝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这也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相关提案。
0: 英国首相斯塔默否认首相任期已经结束，并重申不会辞职，还希望能继续参加下届选举。
1: 美国多家科技巨头裁员潮越演越烈，部分的企业裁员达到数千人，科技业进入 AI 重组时代。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1: 早安，你好，我是廖翔。以头条一起来注意到的就是外访的消息，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介绍了这次访问的相关安排。
2: 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8号也对外宣布，在普京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两国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并将非常详细的审议碳氢化合物供应领域的合作审议。
3: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对媒体表示，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非常有代表性，包括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分别来自于外交部、农业部、文化部、交通部、经济发展部、财政部、建设部以及教育部。而总统府则由乌沙科夫本人、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以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代表。其余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央行行长纳比乌里娜、多位地区负责人、国有和私有企业负责人以及大型银行管理层。乌沙科夫说，在大小范围会谈中，双方将讨论两国间最重要且敏感的关系问题，同时将讨论碳氢化合物领域的合作议题以及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访问期间，两国将签署约40份文件，还将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两国领导人还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同时普京还将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4: Этот визит приурочен к 25-летию договора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нем закреплены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о взаимной поддержке в делеЗащит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уважения выбора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о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позиций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проблемам. Это документ с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как большой договор.
3: 乌沙科夫说，中俄两国的关系堪称邻国关系的典范，两国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的立场往往不仅接近，而且完全一致。俄中关系不针对第三方结盟，而是为了共同繁荣而合作。莫斯科和北京均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坚持国际法的至高地位。过去的一年，俄中贸易额接近2400亿美元，不仅贸易结构有所扩大，两国结算几乎完全转换为本国货币结算，可靠地保护了双边贸易免受第三国和世界不稳定的影响。
5: 乌沙科夫还说呢，能源领域的合作呢是已经成为了俄中贸易的火车头。自今年年初以来呢，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供应增长了超过1/3。另一方面呢， 了双方的互免签制度，也已经使得约200万俄罗斯人访问了中国，以及约100万中国人访问了俄罗斯。两国民间的这种文化、艺术等各领域的交流呢，正在呈现出积极蓬勃的发展。范卫视尹丽、卢瑶、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8号表示，俄方对此次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3: 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一在新闻会上宣布，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包括所有相关的副总理及部长，以及在中国有业务的国有和私营公司的负责人。佩斯科夫说，俄方的代表团成员不跟第三方形成竞争关系，中俄之间正在发展独立自主且多元化的关系，双方将这种关系称之为特权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他也表示，俄方对此次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6: От наших ожиданий, но могу лишь сказать, что у нас самые серьезные ожид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разноплановые. И помимо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й части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ы ак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ем наш диалог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стати говоря, будет открыт год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год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3: 佩斯科夫说，两国元首的每一次接触都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创造了新的额外的动力。中俄双方此前宣布，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访华，俄方也将于晚些时候公布普京访华的

0: 详细行程，凤凰卫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1: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会面就超过了40次，而习近平主席11次出访俄罗斯，普京总统也13次来华进行国事访问或是出席活动。
2: 近年来，中俄元首始终保持密切交往，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3: 2022年2月，普京访华并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两国元首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谈，就中俄关系以及事关国际战略安全稳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并共同发表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2023年3月，应普京邀请，习近平赴莫斯科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在克里姆林宫同普京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本着睦邻友好、合作共赢原则推进各领域交往合作。2023年10月，普京来华出席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习近平同普京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赞赏普京连续3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体现了俄方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2024年，中俄迎来建交75周年，两国元首接连举行3次重要会晤。5月，普京开启新一届总统任期后首次访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中俄文化年开幕式暨庆祝中俄建交75周年专场音乐会。同年7月，两国元首在阿斯塔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举行会见。10月，习近平赴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同普京会晤，就中俄各领域务实合作及金砖合作机制发展交换意见。2025年5月，应普京邀请，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在会谈中，双方一致同意要坚定不移深化战略协作，推动中俄关系稳定健康高水平发展。同年9月，普京总统来京出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两国元首再次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元首相互出席对方国家举办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庆典，充分彰显了作为二战主要战胜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担当。习近平并同普京小范围茶叙。2026年2月，在中国农历立春之际，两国元首又一次举行视频会晤，共商中俄关系发展大计，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的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是在18号宣布，在中东盟友的请求下，他决定要暂缓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以便让谈判继续。
2: 特朗普强调，达成和平协议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4: 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已经收到来自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希望美国暂缓原定于明天，也就是19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因为严肃的谈判正在进行中。中东三国领导人认为协议将会达成，而特朗普则强调，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基于对中东三位领导人的尊重，特朗普称他已经指示美军明天将不执行原定攻击伊朗的计划，但如果无法达成一项可接受的协议，美军则必须做好准备，在接到通知的一瞬间，立即对伊朗展开全面大规模攻击。美国媒体报道称，伊朗在美东时间17号晚间通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一份更新版本的和平方案，但与上一个版本相比较，伊朗仅仅做出了象征性改善。伊朗提出的新方案重点包括推动结束战争、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海运制裁。伊朗还在新方案中增加了更多关于不寻求核武器的表述，但并没有做出详细承诺，包括暂停铀浓缩、移交现有高浓缩铀库存等关键问题。虽然伊朗官媒报道称，美国在谈判期间同意放松部分针对伊朗的石油制裁，但匿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不会无条件解除任何制裁，除非伊朗采取对等行动。作为美伊斡旋的中间方，巴基斯坦一直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传递信息，但消息人士称，目前谈判进展非常困难，双方不断改变自己的目标和底线，现在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不过现在伊朗的局势持续紧张，根据伊朗的媒体报道，第三大的城市伊斯法罕19号响起了防空警报，格什姆岛的上空也发现了小型无人机，当地已经随即启动防空系统，而目前的局势已经完全得到控制。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重申将会考虑开辟新战线，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明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报道形容特朗普似乎已经关闭了对伊朗最新方案的外交谈判大门。
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要发布其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极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佩泽西奇扬前一天在德黑兰会见了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佩泽西奇扬再次呼吁地区国家团结合作，尤其是主要伊斯兰国家，为持久的和平稳定铺路。纳克维此行还会见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消息称，美伊双方不断改变立场时间已经不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尽管美国最新谈判文本有所调整，但伊美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报道说，伊方坚持必须结束战争，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产也必须归还。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在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上，华盛顿只同意按照分阶段的时间表解冻其中四分之一的资产。在核问题上，伊方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不会接受以核承诺换取停战的安排。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允许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为使有限的和平和活动方面展现了灵活性。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伊朗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伊朗并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对于伊朗方面援引谈判团队消息称，美国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一名美国官员驳斥是假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纽约邮报访问时表示，对伊朗的回复并不感到沮丧，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报道形容，特朗普似乎已关闭了对伊朗最新方案的外交谈判大门。特朗普同时指出，伊朗完全清楚美国有能力造成更沉重的打击，他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什么。特朗普此前表示接受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20年，但他最新表态称目前没有开放任何选项。正在德国访问的土耳其外长费丹强调，当前各方的首要任务是全力维护来之不易的停火状态，一旦中东战火重燃，将给地区乃至全球带来极其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费丹表示，伊朗大部分浓缩铀已在去年6月的袭击中埋在废墟之下，美国正在从太空对其进行监控，目前不构成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8号报道，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
1: 报道提到了电视台获得的方案显示，伊朗已经同意长期冻结核计划，但并不是彻底的拆除核设施。
2: 另一方面，伊朗最新成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18号发布警告，未经伊朗官方许可，任何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都属于非法行为。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也发布消息，提到了在伊方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之后，可以宣布所有经过这条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要接受许可监管，并且缴纳主权性的费用。
2: 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再次对到期的俄罗斯海运石油制裁提供30天豁免，容许暂时交付及销售滞留在海上油轮的俄罗斯原油。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伊朗可基于其对领海海床及底土的主权，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实施许可、监管、收费等管理措施。该消息援引相关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信网络每天承载规模超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这一关键海上通信节点受到干扰，可
5: 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

0: 未经许可擅自通行一律视作违规行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军事行动及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采取相关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沟通仍在继续。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表示，持续严格执行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美军目前已拦截调转85艘商船，确保相关禁令全面落实。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两周前在印度海岸附近航行的一艘受美国制裁的伊朗船只，目前已停靠在伊朗哈尔克岛。报道说，这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穿越了美国封锁线进入伊朗水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18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密切监视所有动向，并且已经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他同时也强调，对华关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2: 在记者会上，巴加埃首先回应了近日来自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军事威胁。他表示，伊朗正在密切监视所有动向，同时也已经为任何事态和任何可能性做好准备。在谈到对华关系时，巴加埃表示，任命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担任中国事务特别代表，体现出伊朗对发展对华关系的高度重视。
3: تصور میکنیم که روابط با چین به ویژه با توجه به تحولات بین المللی اونقدر مهم هست که لازم باشه با یک نگاه کلان در موردش تصمیم گیری بشه و منافع کشور رو بر این اساس با جدیت بیشتری پیگیری بکنیم。
2: 巴加埃还表示，包括阿联酋在内的地区国家应当从过去两三个月发生的事情中吸取教训。美国和以色列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并不能带来安全。
3: کشورهای منطقه به شمول امارات باید درس بگیرن از اتفاقاتی که در دو سه ماه اخیر افتاد. دیدند که حضور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در منطقه امنیت آور نیست.
2: 巴加埃还批评美国多次违反作为主办国的承诺，以各种借口不为伊朗国家足球队某些成员发放签证。他强调，伊朗政府将竭尽所能提供一切帮助，以确保伊朗国家足球队能够成功参加世界杯比赛。凤卫视郑开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4: 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8号的报道，伊朗卫生部有一名官员就提到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战事的第一天受伤，但是并没有受到重伤。
1: 报道说，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与信息中心负责人在日前表示，穆杰塔巴受伤之后被送到医院，他身上有多处伤口，但是并没有导致面容损毁或肢体伤残。穆杰塔巴接受了缝合处理，其中包括腿部伤口。
4: 至于以色列18号是继续在黎巴嫩的南部发动空袭，而真主党则宣布了对以军发动新一轮的袭击。黎巴嫩的卫生部就表示，从3月2号战争爆发以来，黎巴嫩当地已经有超过3000多人死亡。
5: 在遭到一系列空袭后，黎巴嫩南部多个城镇升起了滚滚浓烟。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在空袭发生前，以军向纳巴蒂耶附近的两个村庄发出了撤离命令。以色列国防军18日发表消息称，在过去24小时，以军共打击了30多个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并称在巴勒贝克的袭击中击毙了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指挥官。真主党表示，他们向以色列北部加利利地区的一个铁穹防空阵地发射了炸弹无人机，并对在黎巴嫩境内的以色列军队发动了其他袭击。以军证实有针对以军的发射物及携带炸弹的无人机进入以色列境内，但未对空袭发表评论。尽管以黎同意延长停火，但空袭仍在每天发生。黎巴嫩卫生部表示，自3月2日战争爆发以来，黎巴嫩已有300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自4月17日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持续空袭造成的400多人死亡。 黎巴嫩总统

0: 保恩十八日表示，黎巴嫩为谈判设定的框架包括以色列撤军停火，在边境部署黎巴嫩军队，让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及获得经济援助。他表示，尽管与以色列达成的停火协议未能结束冲突，但他仍将尽一切可能，以最小的代价阻止与以色列的战争继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我们还将关注到的是日本自民党就修订安保3文件形成建议草案，稍后见。

0: 接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8: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美两国元首深入沟通，探索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新起点？对国际局势演变又将有怎样的影响？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广西平陆运河枢纽工程完成，此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为何被称为西南地区的黄金水道？又该如何解读此番国家战略部署？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0: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11: 有錢嗰啲咯。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10: 又佢唔夠靚，身材
11: 都可以咁講。
12: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13: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姿峰。何立峰指出，中美两国元首上周在北京举行重要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将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欢迎包括超威半导体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把握中国发展机遇，深化互利合作。苏姿峰积极评价两国元首会晤成果，表示愿继续拓展在华业务，持续加大在华投资。
14: 世界卫生组织大会18号是在瑞士日内瓦开幕，而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而致命的汉坦病毒的疫情和埃博拉的疫情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美国和阿根廷之前就宣布退出世卫的决定，也为大会蒙上阴影。
15: These two are just the latest crisis in our troubled world. From conflicts to economic crisis to climate change and aid cuts, we live in difficult and dangerous and divisive times. As you all know, WHO has itself been through a difficult period as a result of sudden and steep cuts to our funding.
14: 本届大会将会审议60多项的议题，就包括了非传染病、精神卫生，还有全民健康覆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等应对的议题。而之前在邮轮红迪厄斯号上面爆发的这汉坦病毒疫情，虽然没有正式的列入议程，但预料将会与非洲近期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一起成为讨论的焦点。美国至于和阿根廷之前已经宣布退出世卫，但因为这世卫无退出条款。而获得还没有到获得确认。
13: 世卫大会主席在开幕当天宣布拒绝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并且感谢各国尊重世界卫生组织法，并且这也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相关提案。
16: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于5月18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开幕当天，中方代表贾桂德大使及多国代表发言。反对

0: 个别国家借世卫大会炒作台湾问题。
1: 台湾与世卫组织的技术性交往不存在任何困难，涉台提案严重的干扰大会进程和世卫组织的正常工作。
0: 大会采纳总务委员会建议，经全会决定不将涉台提案列入本届大会议程。会议主席同时感谢所有成员国尊重了世卫组织法原则，以可预期的方式处理了这项提案，使大会顺利有效进行。这也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经过简短程序拒绝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
2: Veo que así es, por consiguiente, se aprueba la recomendación de la mesa de la Asamblea. Antes de proseguir, quisiera expresar mi agradecimiento por la comprensión y la cooperación de todos los Estados miembros a la hora de tratar este punto de manera ordenada y previsible, lo que promueve el buen transcurrir y la eficacia de la Asamblea de la Salud, así como los principios consagrados en la Constitución de la Organización Mundial de la Salud.
0: 本次世卫大会聚焦全球卫生治理改革、公共卫生应急准备、大流行协议后续谈判、抗微生物药物耐药、初级卫生保健、数字健康与人工智能等重点议题。各成员国将围绕如何增强世卫组织协调能力，提升各国卫生体系韧性，推动更加公平有效的全球卫生合作展开讨论。
3: 大会将审议2026至2027年度规划预算、财务监督、人力资源调整和全球卫生构架改革，以及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卫生状况和数字健康与人工智能，这些也被列入正式议程当中。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4: 而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的涉台提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国台办分别呢当天就此做出了回应。
5: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发言人指出，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发言人强调，中方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无论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表示，有关决定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也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陈明华强调，中方认真解决台湾同胞关心的卫生健康问题，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领域沟通合作，获取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和支援的渠道充分畅通，台湾同胞的健康权利有切实保障。民进党打着卫生事业幌子进行谋独政治操弄，不仅是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在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挑战国际正义和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耍什么伎俩，都骗不了人，成不了事，都改变不了谋独注定失败的结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8号表示，使馆当天派员赴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看守所，对69名中国工人进行了领事探视。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公正妥善处理有关案件，切实保障中国公民安全和合法权益。据使馆介绍，上述中国公民近日在菲军警对棉兰老地区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的突击行动当中被查扣。
4: 日本共同社18号就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已经形成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草案也就提出了日本应该要尽早部署于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的相关武器，并且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而另外一方面呢，在装备出口方面，草案拟将具有杀伤力的武器也纳入自卫队法的规定。 的无偿转让范围。而自民党计划最快六月上旬正式的汇总建议，而日本政府将会参考自民党的建议，在今年的十二月份要修改安保三文件。
6: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8号发文称，美国对古巴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导致一场血腥屠杀，并且对地区和平与稳定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
4: 同一个时间点，美国财政部18号就宣布了对古巴实施新一轮的制裁。
7: 根据美国财政部发布的信息，美国政府对9名古巴官员施加制裁，包括古巴通讯部部长马林、古巴国民议会主席埃尔南德斯等。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将古巴情报局列入制裁名单。针对美方威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8号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对古巴所发出的军事侵略威胁本身已经构成国际罪行，若付诸实施，将引发一场后果难以估量的血腥屠杀，并给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毁灭性打击。迪亚斯卡内尔说，古巴不构成任何威胁，对美国没有侵略意图，而这一点美国政府特别是其国防和国家安全机构心知肚明。他并强调，古巴目前正遭受着美国多方面的侵略，因此拥有绝对且合法的权利来抵御战争的袭击。稍早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曾报道称，古巴已购入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曾商讨过利用这些无人机袭击关塔纳摩湾美国海军基地、美国军舰，以及佛罗里达州南部城市与古巴首都哈瓦那隔海相望的基韦斯特市的计划。在哈瓦那的港口，载有人道物资的货轮亚洲卡特拉号逐渐靠近海岸。这艘货轮装载有墨西哥和乌拉圭提供的物资，包括食品和个人卫生用品，希望能够帮助古巴民众缓解当下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困境。当天有民众沿哈瓦那海滨大道聚集，观看越来越近的亚洲卡特拉号。现场民众表示，只要援助物资能够准确发放给真正需要的人，民众就乐见来自墨西哥的援助，任何运来的物资都能够对人民起到帮助的作用。
8: No, imagínate con la situación que tiene el país, todo lo que entre es bueno. El bloqueo hay que buscar la forma de cómo contrarrestarlo. Y si todavía nos quedan amigos en el mundo, lo mejor que pueden hacer es eso, ayudar a Cuba, porque quien está sufriendo es el pueblo cubano.
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据悉，是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亲信萨博在遭到委内瑞拉政府驱逐出境之后，18号出现在美国佛州迈阿密的法院。萨博面临美国提出的刑事指控，包括洗钱、行贿和挪用公款。美国官员表示，萨博可能会被要求出庭作证，指控马杜罗。而委内瑞拉移民局在日前宣布，萨博在美国涉及多宗罪行，因此把他驱逐出境，并且遣送到美国。
4: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正因为这伊朗局势引发的高油价不断的被推高，而民调也显示将近过半的民众不满特朗普政府的经济表现。
6: 今天我们要和在纽约直播室的记者陈英谦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英谦你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9: 陈子祥姨早上好，我们来看美国方面。美国民众对经济和个人财务前景的焦虑正在加剧。最新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正在让自身财务状况恶化，而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引发的高油价也进一步推高了美国民众生活成本与通胀压力。
10: 随着伊朗战事持续发酵，美国民众对个人财务前景的担忧以及对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的不满情绪正在进一步升温。一项最新民调显示，近一半美国人对自身经济状况感到焦虑，并对现任总统特朗普领导下的经济表现感到失望。调查显示，44%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个人财务状况相当糟糕或非常糟糕，57%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正在让他们的财务状况恶化，仅有14%的人认为相关政策改善了自身经济情况，另有29%认为几乎没有影响。分析认为，持续近4个月的美伊冲突是当前美国民众经济焦虑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目前双方已进入停火阶段，但作为全球能源运输关键通道的霍尔木兹海峡，至今仍处于事实上的关闭状态，持续推高国际原油与美国国内汽油价格。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最新数据，截至刚刚过去的周日，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加仑4.5亿美元。较一年前约3.19美元的水平大幅上涨。随着油价攀升， 美国政界对经济压力的担忧也正在加剧。众议院议长约翰逊

0: 十七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民众当前面临的持续经济困境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存在直接关联。约翰逊指出，高油价不仅增加民众出行成本，也进一步推高了商品运输与食品供应价格。分析指出，过去六年来，美国杂货价格持续上涨，背后受到伊朗战争、乌克兰战争以及全球供应链瓶颈的影响。美国消费者正承受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我们再看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关注。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十八日报道称，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返回美国之后，白宫正在迅速地将政治焦点转向国内的议程，尤其是民生、物价和医疗成本。随着2026年中期选举的临近，民主党正在试图利用选民对经济和伊朗战争的不满，争取夺回国会。纽约时报和锡耶纳学院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降至了约37%，近三分之二的选民不满他的经济表现，物价、油价和医疗成本正在成为中期选举的核心议题。分析认为，虽然特朗普称访华非常成功，但是美国媒体认为具体的成果是有限的，比如在飞机、农产品等领域没有取得预期当中的大订单，这也让特朗普政府更急于通过国内议程回应选民对生活成本的压力。另外，纽约时报十八日报道称，美国疾控中心当天宣布对近期到过刚果金、乌干达和南苏丹的旅客实施入境限制，暂定为30天，之后再评估是否会延长。美方称此举是为了防止埃博拉病毒输入美国。埃博拉的感染者通常会出现发热、肌肉疼痛、乏力、皮疹等症状，严重时可能会呕吐、腹泻甚至出血。病毒主要通过直接接触患者的体液传播。此前，世卫组织已经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埃博拉疫情已经构成了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截至18日，刚果金的报告近400例疑似病例，超过105人死亡，而乌干达确认2例。以上就是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关注，现在就把现场交还给香港。
2: 好的，谢谢英谦我们带来的介绍。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乌18号继续相互袭击，其中乌克兰东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遭到了俄军夜间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22人受伤。
3: 而在俄罗斯的西南边境别尔哥罗德州，乌军无人机袭击的造成2名的平民死亡，2个人受伤。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表示，俄军在最新一轮的夜间袭击中，共发射了524架无人机和22枚弹道导弹以及巡航导弹，对第聂伯市等8个地区实施了长达6个小时的袭击，造成住宅、能源设施等设施受损，数十人受伤。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遭袭地区的公寓楼、民宅、一栋宗教建筑、商铺以及汽车等均遭到破坏。此外，泽连斯基称，俄军在夜间还对乌南部敖德萨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人员受伤。与此同时，据乌克兰真理报18号报道，乌军控制了扎波罗热州斯捷普诺希尔斯克的关键地点，在行动攻势中将俄军击退，并稳住了这处定居点的局势。而据俄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使用陆基和海基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目标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过去一昼夜内，乌军损失约1075名军人。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8号表示，过去一天里，扎波罗热核电站及其卫星城埃尼尔戈达尔遭到数十次空袭，造成当地停电长达11个小时，并称埃尼尔戈达尔的社会基础设施几乎无法正常运作。此外，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应急响应中心18号报告称，乌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当地的鲍里索夫卡居民点，造成平民死伤，多辆汽车受损。库尔斯克州报告称，过去一天内，乌军向库尔斯克州的疏散区发射24枚炮弹，俄防空部队在库尔斯克州击落了84架乌军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失利后，围绕首相斯塔莫的去留分歧进一步加剧。斯塔莫18号再次表示自己不会辞职。
5: 工党内部有接近1/4的议员要求斯塔莫下台，以挽回民众对工党支持率下滑的局面。另一些人则希望维持现状，避免让刚刚成为地方选举最大赢家的英国改革党得利。尽管在过去的一周多时间里，包括英国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在内的10多位政府官员都主动辞职，但斯塔莫18号仍然坚称自己会服务于民众，也希望能够参加下届选举。
6: I do want to fight the next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普京将于19号到20号访华，中方期待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1: 特朗普决定暂缓原定19号对伊朗的打击，但同时说，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军必须做好准备。
0: 古巴国家主席称，美国对古巴打击将导致一场血腥屠杀。美国财政部实施对古巴新一轮制裁。
1: 世卫大会宣布拒绝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而这也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相关提案。
0: 英国首相斯塔默否认首相任期已经结束，并重申不会辞职，还希望能继续参加下一届大选。
1: 美国多家的科技巨头裁员潮越演越烈，而部分的企业裁员达到数千人，科技业进入 AI 重组时代。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广西柳州市再发生5.2级地震。当时本台特派记者朱佳杰正在现场采访过程当中，我们来看他发回的现场报道。
2: 您初步估计有多少是不能住，有多少不能住？快派！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广西柳州柳。

0: 区的上部村。那么这里作为事故的核心现场，在刚刚的采访过程中，事实上是发生了一次比较强烈的余震。刚我们听到一个非常剧烈的声响，但是呢，在我们不远处呢，实际上也是这次事故核心现场的最后一个风险点。可以看到这座房屋，它其实是有三层楼的状况，都是处于一个悬空的状况，那么它也是现场目前的核心的这个风险源头。这个房屋它距离我们的核心现场指挥部呢，其实它的距离只有不到100米的距离。那么在这100米的距离中，其实也是目前我们即将要排除的这种房屋的这个主要就是排除这个房屋的风险工作。可以看到现在呢，大型器械已经是来到了现场，那么现在呢也是在等待说等现在的地质情况稍微稳定了一下以后，再去进行一个房屋风险的排查。现在依然是有现场的浓烟是有不断的冒出，相信也是刚刚的余震所导致的。那么我们现在可以通过画面可以看到整体的浓烟的浓度还是非常大，可以看到刚现在现场现在现场也有指挥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现在的现场也是处于一个不太稳定的状态，现在也是要求我们要立即撤离。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朱佳杰、李庭申在广西柳州发回的现场报道。
1: 广西柳州目前已经有7000多名的受灾灾民被转移到了安置的地方。来看我们记者从灾民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0: 安置点帐篷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分配。有村民表示，这里的房屋大多为自建房，家中房屋出现裂痕，目前全家已经转移。在18号0点左右，5.2级地震到来前，手机有地震预警。17号白天到晚上都有前震。他表示，这提高了村民的警惕性。
2: 有警惕性，有我们全部包下来玩。后来又昨晚上又震一次大大的，后来我们都在4楼，我都跟我仔在4楼，后来我们马上跑下来。
0: 在螺蛳粉小镇安置点，医疗点有配备心理医生，疏导民众灾后的心理障碍问题。由于受灾村民中有不少是老年人，医疗点也配备了充足的降压药等慢性治疗药物。
3: 住上以后，老人家那种高血压比较多，忘记都来不及拿那个降压药。今天一般来这里急救这里保障点看的都是一些要降压药的，然后有一些就是。有些擦伤啊，跑动之间有些擦伤，然后给他处理换一下伤口。
0: 广西柳州柳南区5.2级地震发生后，本地官方表示已经安全转移7000多人，并在地震镇中太阳村镇设立了3个集中安置点。在18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已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等超1.8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申，广西柳州报道。
4: 下节回来还将关注到的是，美方延后袭击伊朗计划带动道琼斯工业指数盘中由跌转升，稍后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看股市消息。美股在周一个别发展，因卡塔尔等国家要求美方延后原定于周二袭击伊朗的计划，令到市场憧憬美伊谈判有望取得突破，带动道琼斯工业指数盘中由跌转升。
1: 不过市场现在很担忧，说这存储芯片的产能不足也引发了相关板块的抛售潮，拖累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的回落，而标普500指数也收在平盘线下。画面你看到是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49686点，涨了159点，涨幅0.32%，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090点，跌了134点，跌幅0.51%，而标普500收在7403点，跌了5点，跌幅0.07%。
0: 美国陪审团18号裁定，马斯克无权因 OpenAI 背离公益初心追究其责任，理由是相关诉讼已经超过法定时效。而这场持续11天的庭审，一度威胁 OpenAI 未来 IPO 计划。而这一次裁决也被外界视为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的一场关键胜利。
2: 18日，美国陪审团经过约90分钟审议后裁定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无需因背离公益初心向马斯克承担相关责任。
3: 理由是马斯克提起诉讼时已超过法定时效。主审法官罗杰斯随后表示同意陪审团的裁决意见。这场备受关注的庭审于4月28日开始，历时11天。马斯克在诉讼中指控 OpenAI 为追求投资者和内部人士利益，逐渐背离其造福全人类的创始使命，并以牺牲非盈利架构为代价推进商业化，同时未能将人工智能安全置于首位。
2: 基于上述指控，马斯克要求法院强制 OpenAI 向其非盈利机构返还超过1300亿美元资金，并要求解除阿尔特曼和联席创始人兼总裁布鲁克曼的领导职务，同时撤销 OpenAI 目前的公司重组架构。
3: 对此 ，OpenAI 律师团队辩称，公司核心使命从未改变，目前仍由非盈利基金会董事会进行管理。律师还指出，马斯克是在创立自己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之后才对 OpenAI 提起诉讼，因此这场诉讼本质上更多出于个人商业利益考虑，是一场试图打击竞争对手的虚伪行动。 OpenAI 方面还表示，马斯克早期对公司的捐款并未附带必须永久保持非盈利性质的明确条件，并进一步指出，马斯克本人过去曾多次敦促 OpenAI 建立盈利性实体，以便与谷歌展开竞争，并试图主导这一盈利架构，在未能获得控制权后才选择离开公司。马斯克的诉讼一度对 OpenAI 原本可能推进的大规模首次公开募股计划构成威胁，而此次陪审团裁决则被视为 OpenAI 及两位创始人的一场重要胜利。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稍后见。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Raya.
2: Akletinu kopar mums.
3: Diversita.
4: Tajamniče.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彼此现实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普京将于19号到20号访华，中方期待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1: 川普决定暂缓原定19号对伊朗的打击，但同时称，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军必须做好准备。
0: 古巴国家主席称，美国对古巴打击将导致一场血腥屠杀。美国财政部实施对古巴新一轮制裁。
1: 世卫大会宣布拒绝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这也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相关提案。
0: 英国首相斯塔默否认首相任期已经结束，并重申不会辞职，还希望能继续参加下届大选。
1: 美国多家科技巨头裁员潮越演越烈，而部分的企业裁员达到数千人，而科技业进入 AI 重组时代。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看到的是，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之下，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起要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介绍了此次访问的相关安排。
2: 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要看到一个最新消息，因为在访华前夕，普京19号发表了视频讲话，而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18号也对外宣布，在普京的访